0: 到底该怎么破解呢？
1: 就是投防汛之前，我们还能就这车还能将将的能凑过去，
2: 就这一条道，谁都着急，我们怎么办？
3: 预计在明年上汛前，要对这段堤防进行加固加高。
4: 天天这个维持交通的这个志愿者不爱吃吗？天天看着家长天天急了白脸的，我这儿也着急。这孩子在车笼里穿呀，说实话，咱也都当家长的，都不放。
5: 这一共就是一条路，您看从哪儿走？不能从这儿扔就扔过去吧？这家长们他得过来呀。
6: 凉水河河堤路地处通州区张家湾镇核心区域，串联着马驹桥、台湖、张家湾、火线四镇，直通经开区，同时也是张家湾民族小学440多名师生上下学的必经要道。
1: 就是投防汛之前，我们还能就这车还能将将的能凑过去，知道吧？现在你有这弄的，你说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还着急上班，这都晚点了，几点了都？
6: 凉水河河堤路建成年代久远，路面老化，通行条件有限，随着周边车流逐年增多，交通压力越发突出。今年汛期前，为应对入汛后的风险，水务局在河堤码放了沙袋，这导致道路通行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7: 能克服克服克服，
8: 我挪挪孩子出来了，
7: 挪不了，一点都挪不了。
6: 尤其是每天早晚高峰，学生上下学时段，车辆错车十分困难，人车混行的情况经常出现。不少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映出行拥堵，存在安全隐患。
9: 永远都是堵车的，这个地儿，因为它有学校，肯定是堵车。每个人都有的都是开着车送孩子，他肯定是拥堵。
7: 如果过了汛期怎么办呀？我们这老有诉求啊。
3: 因为它现在是堤防高度不达标，咱不能一直使用这种临时措施。下了汛之后，然后我们会同各多方部门要研究这个堤防加固加高工程。
6: 就在道路拥堵难题还没解决的时候，经水务部门勘测，凉水河左堤比右堤低1米多，一旦遭遇强降雨，防洪风险十分突出。
3: 本身这也巡河路，巡河路就优先保障我们的堤防。
6: 河堤拓宽加固升级工程刻不容缓，可是施工需要占用道路空间，压缩通行路面，这让河堤主路的通行压力陡然变大。
2: 往前来，师傅，往前来，稍等啊，稍等稍等，师傅往前走，您往前来吧，师傅往前来啊，大家都理解包容一下吧，啊，后边车再往后来来，再来来，马上就过去了。
6: 在上下学高峰时段，杜振东和其他志愿者轮流值守，现场疏导交通，尽力缓解路面通行压力。但即便有志愿力量协助，防汛安全底线、群众通勤刚需、师生出行安全的三重诉求依旧相互冲突，彼此制约。
2: 就这一条道，谁都着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尽可能去疏导吧。但是这是得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6: 为破解这一复杂难题，张家湾镇副镇长张浩晴深入实地了解情况。
10: 这比想象的要足，一会儿这车怎么开进来呀？这我这走出去都费劲。哎，家长，这车多，您注意安全啊，避开点车，慢慢走，不着急啊，我往后错错。啊，我往后错错。师傅，这后边都堵上了，您往后稍微倒一倒。
11: 谢谢了，
10: 谢谢，互相谢谢。
6: 为了尽快疏通堵点，化解矛盾，各部门现场商量对策。
12: 我等于说现在这宽度就大概5米多，它已经不能满足双向错车的这么一个需求。
13: 现在按照新的这个咱们那个工程，未来可能还会封路，这段可能就暂时在施工期间呢就走不了了。
14: 唯一的解决路径就是看看有没有条件再修一条路，提供孩子、家长上下学的一个通路。
7: 不是说你想修路不修路，有实际的困难，有住户，还有老化的道路，知道不？咱们修路怎么修法？
5: 学校一共就是一条路，您看从哪儿走？不能从这儿扔过去吧？ 这家长们他得过来呀。
7: 我早就想修这条路，把学生的问题给解决了。
0: 是王主任，之前他不是矛盾没有现在今年这么激烈吗？今年不是又临时筑堤，又要正式筑堤了吗？工程来了，咱已经不得不变了。咱按照往年来说，肯定是有困难。那咱今天这么多人干嘛来了？就是来解决这个困难来的。

0: 咱村必须得研究出一条能修且一周之内必须完工的导行路。
1: 属地计划通过改造沿线的土路作为分流支路，分担河堤主路车流压力。
2: 那我们在原路的基础上给它适当拓宽，让它能保证错车，这个可行吗？
1: 但现场踏勘后发现，这条土路路面狭窄，两侧民房林立，老人儿童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3: 这边是五四，这边是高压线杆，
4: 几百年的古建筑肯定你动不了，你整宽没有安全倒有隐患了。看这电杆跟这树，你根本就
5: 是您说的确实在理，
2: 确实有现实问题。
1: 原先的分流方案行不通，属地重新调整思路，计划通过征用村民房前闲置空地新修一条通行线路，同时在学校西侧开辟新的出入口，并配套建设停车场，以此疏解接送学生的车流。可方案一经公示，便引发沿线村民的顾虑。
4: 这儿要修了，我一点意见没有啊！主要是我这房裂了，您怎么想主意？不信您就去看去，后方沿已经裂了。
0: 道还没修呢，现在我就已经把我们家快给您堵上了。这个您为了帮孩子考虑没有问题，这安全问题谁给我保证？我们也想方便一下子，可是谁方便我们了？
1: 不仅如此，这一方案还有可能导致部分村民家门前的车流激增，影响村民的日常起居。而且老旧片区管线复杂，大家同样担心施工会破坏下水管道，各方想法始终没达成一致，工作组另寻出路，打算避开村民住宅，在道路尽头的空地上修建停车场。可这个方案在实地踏勘的时候依旧遭到了不少居民的反对。
6: 那鸡养着鹅呢，要说牵扯到我们自个儿的这个利益或者什么的，那我们也不干，肯定不干。
5: 这是村集体的地，首先您没有合同，第二不是您的宅基地范围内，所以您给它圈起来了，您搞养殖影响了公共安全。
6: 您这我们就是我们自个儿宅基地，就是这什么的。说实话，你们说查我怎么着的，说我们也不怕说你查我怎么着的。
0: 是，那就咱村里拿红本看看就知道了。
6: 查您的去吧。
1: 改造方案接连遇阻，治理工作陷入僵局，常规拓路、借道分流的老办法全都走不通。面对多重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属地再次深入现场摸清各方诉求，重新寻找破局路径。
7: 咱们也是吹哨报道，及时的不仅到现场，还今天到我们镇政府一起来协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咱们也去现场亲身感受了一下，别说车了，我走路我都得侧着身。
8: 三套方案接连受阻，随后各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对三套方案重新论证。
9: 这个第二套方案呢，这个家长的出行接送路线是没有问题，但是牵扯一个要给学校开西门，那么如果开西门的话，涉及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
8: 结合工作组多次现场踏勘的实际情况，最终选定第三套方案，并对其做进一步优化。
3: 采用第三套方案了，如果它不在这个红本范围之内呢，咱可以进行清除。
1: 方案调整的过程中，不少村民的房屋院落占用规划红线，想要推进施工，啃下这块硬骨头成为了重中之重。张家湾镇政府、学校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沟通，
10: 天天这个维持交通的这个志愿者，我爱说话，我天天看这家长天天急了白脸的，我这儿也着急。
11: 您把您的那个院子呀收回到您的合法范围之内，第二呢是也是维护您的权利。老兄，您听我说完了，老兄。然后呢，第二呢，这儿路修完了，您进出也方便。因为刚才跟村里也合了，您就占了有两米集体的地儿，您把这两米啊让回来，我们近期啊赶紧把路修了，修完了呢，您出行也痛快了，也方便了。
1: 利用闲置地块独立新建导行路，直接连通瓜场路主干道，绕开河堤核心堵点，同步改造排水沟涵管，盘活闲置土地，建设学生接送临时停车场，把接送孩子的车流从河堤主路剥离，
10: 在两条平行线当中找一焦点，您能接受，而且孩子安全都能保证，是吧？然后在咱们这儿建一大停车场，然后呢，我们这儿修一条道，家长来了以后车能放，孩子安安全全的上学，您这块呢对您影响不大，
3: 是不是？谁家没孩子，是不是？咱们那后续呢，咱协商怎么去把这个往进挪，好不好？
5: 对，
3: 好吧，
5: 这是先让孩子先安全了，好吧、
3: 啊、行。
5: 对，
1: 经过耐心的沟通协商，部分村民从顾及自家利益，慢慢理解了师生出行安全的迫切需要，最终同意退回红线，为工程施工让出空间。各方抓紧细化施工标准，完善排水配套，敲定停车场管理、施工期间交通疏导等一系列举措，各项建设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学校同步开展家校宣传，

0: 引导家长优先走导行路接送学生，从源头减轻河堤路通行压力。
1: 特别啊，一是安全，二这车辆也有地儿搁了，
2: 有停车的地儿了，然后孩子也安全，我们大人也安全，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0: 如今新建导行路，学生临时接送停车场建成投用，学生上下学可以经由导行路通行，接送车辆驶入临时停车场，彻底避开河堤主路。随着防汛应急抢险作业启动，河堤主路封闭施工，过往车辆也能够通过这条导行路完成绕行，不再受道路封闭的影响。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4: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依然较多，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也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山区的气温在16到17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周六仍是多云的天气，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周日到下周一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这三天气温波动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左右。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未来几天花粉浓度较高，敏感人群还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远离过敏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5: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布赫尔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了交战。
6: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位于也门塔伊斯省西南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5: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目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6: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和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中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米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或将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
1: 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也始终重要。拉夫罗夫称，美国正是这样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尽管从恢复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1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俄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则在8号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前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未有任何进展。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库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及其零部件存放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小沃尔奇亚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罗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麻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来袭目标。
2: 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16号8点40分，四川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中已纳入监测管控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内群众全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发生后，州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
2: 近日，浙江交警接连处置了2起驾驶人在隧道紧急停车带及快速路主线停车酣睡的违法行为。
4: 9月10号22时15分许，台州高速交警接警，一江山大道自东向西方向隧道内紧急停车带，一辆货车长时间停留，隧道广播多次提示其驶离，但车辆始终未动。民警随即前往现场，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躺在驾驶室熟睡，广播无法唤醒，只能通过敲窗叫醒。面对民警，这名货运驾驶员自述，当晚驾车极度困倦，途经隧道看到紧急停车带，便想停车短暂休息。他坦言，当时并未意识到该道路为快速路，误以为是普通地方道路。9月15号凌晨1时13分许，执勤民警在一江山大道开展日常巡逻，发现东向西方向距中心大道出口约200米处，一辆货车停在主线车道内。民警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室内一名驾驶员正在熟睡。民警随即叫醒驾驶员，并引导车辆驶离主线。据了解，该驾驶员对周边路线不熟悉，误以为已经驶出快速路范围，就近将车辆停在路边。殊不知，停车位置正是快速路主线。交警当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快速路主线不允许停车，并要求驾

0: 驶员到大队接受处罚。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出发前合理安排行程，提前规划路线，避免疲劳驾驶等妨碍行车安全的事件发生。
1: 前几天凌晨，黄石一名21岁的新手外卖员跟着导航去送餐，误入一处未开发密林，被困深山。凌晨1:30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连夜进山搜救。
2: 凌晨2点，消防员按照外卖员提供的定位找到了他。外卖员说，他凌晨1点左右在飞云路接单，需要配送到汪仁镇。由于黄斯湾隧道正在封闭维修，主干道走不了，他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小路，不料被导航带入飞云山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
3: 后来你这车子能骑上来还是蛮厉害的。
4: 人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把他的车搞出来。
2: 经过仔细检查，外卖员没有受伤，但明显受到了惊吓。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他，一边开始处理那辆电动车。
5: 你上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6: 我上来的时候还被狗追了，我都被狗追了，我不能放。
2: 深夜独自骑进荒山，外卖员说他只想着要把餐准时送到。
7: 这大晚上了你是不怕？
8: 还好我手上就这一单。
9: 你别考虑了你一单了，你要考虑你是个人的生命健康。
2: 经过近2个小时的救援，凌晨3:20，人和电动车被安全转移至山下。
1: 近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宛城分局接到群众曹某报警。曹某称，家中黄金项链、手镯等贴身饰品被盗，涉案价值6万余元。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侦查。
10: 经过技术员的勘查，门窗没有被破坏，室内呢打扫比较干净，因为被害人也不确定被逮的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1: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1周前曾有2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2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所，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
1: 傅某某到案后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他与受害人曹某本是闺蜜，因嫉妒对方的黄金首饰见财起意。目前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
11: 经审讯，傅某某与曹某时常相约逛街聚餐。6月23号，傅某某随同他人前往曹某家中做客，并于当晚留宿。次日，三人一同外出就餐，傅某某留意到曹某出门并没有带家门钥匙，而是放在了门外电动车挡风玻璃上，他由此心生贪念。抵达饭店后，傅某某借口有事临时离开，并换上事先准备好的男装赶往曹某的住处。
10: 是盗窃的时候把自己携带的防晒衣、男士长裤和拖鞋换上，把自己伪装成别人看不清的样子。
11: 随后傅某某出现在曹某居住的小区，10分钟后从小区离开，骑车返回就餐饭店。案发后，担心一次性变卖全部赃物暴露行踪，他分次处置被盗首饰，还专程前往外地金店变卖部分黄金饰品。据办案民警介绍，傅某某无固定工作与收入，看到曹某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首饰，便伺机实施盗窃。经物价部门认定，被盗黄金首饰价值6万余元。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2: 静节照青史，英风铸铁军。纪念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主题党课近日在北京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举行。
13: 党课由党史军事专家和叶挺将军之孙叶大英讲授，回顾了叶挺将军一生的光辉历程和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14: 作为家属来说，我们特别感动。

0: 一起，听这堂党课，能够让我们想想过去的初心是什么。最后的时候还放了一段叶挺将军的《求雨》，这个《求雨》其实写了很多那不如意的这样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
1: 叶挺。 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为星火燎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我们作为新四军的后代，我们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世界和平努力奋斗。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20年出生的老人刘连，亲历了这段历史。近日，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3: 1926岁老人刘连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在沈阳上小学，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暴行。我们事先不知道日本要占领沈阳，第二天我正要上学的时候，一开窗户。 一看，满街都是日本兵，然后就知道日本占领了沈阳，这就没法上学了。这是日本人占领沈阳第三天出沈阳的。 我全家带三条手枪，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冒险。我不把我的武器留给敌人，我要带出来打日本。当时正在沈阳上小学的刘连被迫跟随家人逃往北京，在逃亡途中，他利用年龄小的优势掩护家人带出三把手枪。 1939年6月，刘连参加了八路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战功。除了亲历者口述历史，一直以来还有人在致力于搜集侵华日军罪证。今年65岁的韩光友收藏着3000多件侵华日军罪证，其中就包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发布的日本军司令官布告，上千封侵华日军军事邮便、明信片和信件。
4: 数十本日军士兵日记、数百张日军侵华照片、数十张日军作战地图等，摆满了一张张桌子。
5: 那我收藏这些东西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叫下一代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教育下一代，这个怎样爱国。
6: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老楼加装电梯，一头是连着老年人的民生需求，一头是牵扯邻里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这一直以来也都是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个难题。在顺义区后沙峪镇，就有一部迟迟装不上的电梯，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被拦住的电梯梦。
7: 现状情况是不具备加地条件，这墙得多，这个运营影响太大了。顺义区后沙峪镇的青兰花园一区建成于2005年，一共有15栋楼。这些年，随着居民的年龄渐长， 高层住户对于加装电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高层居民们的期盼中，小区开始逐步加装电梯。然而，却在2号楼卡了壳。
8: 就这边小道，你再装，你还安上电梯，人家说撞南墙，我们撞北墙。
9: 你这电梯再没声，再污，它也是有声的，它也是有噪音的。
8: 我实际用处没有，我的房子还贬值，完了我还得跟着你们收噪音，而且我这一层这儿你又把这圈上。 抱土扬长的，我开窗户不开窗户？
9: 就我们这卧室，两个卧室都在北边，一个南。

0: 即便只是三楼，七十多岁的李大妈也气喘吁吁地爬了五六分钟才到家。
1: 哎，推着上。
0: 更难的是吕大妈的老伴儿，八十多岁的吕大爷，这段回家路是他每次出门最犯怵的事儿。
2: 两条腿都疼，
1: 他上着二百拽着拽拽着那玩意儿，使劲的往上上嘛。
2: 岁数大了，你不像咱年轻人似的，人家上班上的，我们这个好，回来好五分钟上班电梯，好
1: 下楼也得和时间扶着，一个一个的往下上。
2: 对。
3: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1: 要赶得快一点，还行；要慢一点，根本赶得不上了。
0: 老两口现在唯一盼望的就是能安上电梯，让他们上下楼能少受点罪，安享晚年。这次和吕大爷老两口的交谈，坚定了工作人员继续推进电梯加装工作的决心，同时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一点启发。于是工作人员邀请一楼反对的居民进行体验。
4: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套就是可以模拟老年人，就是我们变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装备，我们想让您试一下感受一下。
0: 青兰花园一区是回迁小区，居民之间大多相识，如果能让低层的住户看到并且体会到邻居老人的不便，能不能成为加快电梯安装的一个突破点呢？
5: 这就要走六楼去。
4: 对，就是到60岁的老年人，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负重的状态。

0: 爬是能爬。
1: 每天爬几趟行吗？
0: 那就够呛了，那肯定爬不了。我觉得还是上楼费劲，往上爬费劲，累，真累。我先坐会儿。
2: 膝盖怎么样？
0: 膝盖疼啊，
2: 绑
0: 沉重，特沉重。
2: 老了，这个膝关节啊什么的都会有。慢慢的都会出问题的，
0: 是
2: 是吧？
0: 现在理解了，
2: 是吧？这回能理解了，
0: 能理解了，
2: 能理解，能签字吗？
0: 能，
2: 能签，
0: 能。
2: 给你看看行不行？能签，快签。
3: 这次的体验果然见效，眼看着同意签字的居民又多了几位。然而这还不够，工作人员又从居民的日常诉求里寻找新的破题办法。
4: 下大雨，刨大坑，也没人管。你说直接的水，现在你看看，现在就这点儿，空调水这都往这里头渗，都长成这样。
3: 在沟通中，工作人员发现，由于管道老化，漏水问题一直让底层的住户十分闹心。
5: 地下水这一块，因为咱们这个小区的管线，您也知道是好多年了，它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管线拥堵的这一块，我们会到时候我们在管线施工这一块，它这底下都会刨开的，老的管道都会进行一次更换。尤其是咱们这栋楼，它要是三个单元同时加装的话，整个这套污水管线都是要更换的，所以可能在污水这一块会解决到。
3: 在了解完整改造方案之后，越来越多的低层住户开始松口。随着签字同意的人数不断增加，二号楼加装电梯的计划终于看到了希望。

0: 人数够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把相关各方请到现场讨论方案。然而，现场踏勘的结果又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我们只能根据现状说，现状情况是不具备加地条件。
1: 二号楼北侧是唯一可以加装电梯的位置，却正对着一堵围墙。围墙与楼体之间仅有4米多宽。
2: 啊，
3: 就这电梯建完了，就是落在这儿。
4: 这电梯北边这个，就落在脚底下。
5: 刚才我量了一下，应该是4米3啊，咱们要加电梯，占了3米左右，这消防通道最后还剩下1米多宽。消防通道要求是4米宽，4米宽，4米宽，
4: 再往这边得够4米，得保证人家消防通道。哎，这里边牵扯的就是这墙得挪。
6: 现在这种情况，这个墙不挪，管线也排不下，没有位置，您能理解这意思吗？我管线没地方放，
3: 所以我们要求在1-2米。
5: 4米7嘛，4米就在家外围保护啊，保证这个2米。对，就不低于4米。
7: 所以往里挪2米。
5: 要想装电梯，首先得挪墙。然而墙的后面是一家供暖公司，如果院墙后移2米，不但缩小了供暖公司院落的使用面积，还会影响到一间员工宿舍。
8: 这是我们宿舍。您往里挪2米，就到这个位置上了。我们这间宿舍基本上就剩一门了。
5: 然后我们这宿舍里现在住了8个人，我这8个员工上哪儿去？
8: 是，
5: 我们实际情况反正就是这样，就在这摆着呢。我肯定得优先保我的那个正常的运行。
8: 员工不管是供暖机跟非供暖机，基本上我们都要就24小时有值班的。供暖机呢，还得需要倒班，也就是员工需要在宿舍休息。说白了，员工没法正常休息，没法正常的倒班，这对我们运行影响太大了。
9: 二号楼安装电梯的工作在这堵墙面前再次卡住了。看着小区里其他楼的电梯陆续动工，有的甚至已经加装完毕，二号楼的居民坐不住了，每天都会有人到社区来打听进度。社区书记决定再去跟供暖公司争取一下。他们的村委会腾出了一间空房，想给供暖公司作为员工宿舍使用。
10: 包括窗户门，我们这边都单独的，单独的。
8: 因为冬天也有暖气，几经辗转，这堵拦住2号楼电梯的围墙终于可以挪了。设计方案确定后，2号楼北侧的围墙被拆除，建起了临时围挡。
11: 围墙拆除后，相关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现场。经过论证，2号楼终于达到了电梯加装的条件。9月14号，接到的工作人员拿到了区住建委关于加装电梯的批复，2号楼的电梯安装终于尘埃落定。
12: 这是我们那个家具确认书，确认书您看见没？批下来了啊，批下来了。
13: 放心了，对不对？
12: 啊，可以，可以，好。
13: 我们争取明年，争取明年开春，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然后给大家往前推，好不好？
12: 对对对。
13: 已经有好几个村民围着我问了，哎，说这个这回电梯是不是有希望了？就能加了？我说肯定能加了，这回已经没问题了。哎，
12: 这可能你们更高兴，因为你们这两天我在楼上看，你们也真都没少费辛苦，是不是？因为我在上边，
13: 我也能看见。您能看见我们是吧？在。
8: 最快在明年春天，青兰花园一区2号楼的居民们就能坐上电梯了。老楼装电梯装的不只是一台设备，更是邻里之间的理解与共情，换位思考，化解邻里隔阂，多方协调，破解现实阻碍，才能把群众的期盼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
14: 永定河畔门头沟妙峰山镇古山村，京白梨在这里种了上千年。明清时候曾是皇家贡品，北京果品里唯一冠京字的品种。那么村里有一棵500多年的京白梨祖树，繁育出了子子孙孙，已经遍布门头沟。京白梨早就和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

0: 我们的静脉里啊，皮儿薄，含糖量特高，入口即化。
1: 看看啊，
2: 静脉里啊摘下来不能当时吃，它是后熟果，放几天以后它就软了，非常的好吃。
3: 静脉里是北京果品里唯一。

0: 彝族，今年啊已经有了500年的年头，这是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非遗传承人栽培呵护到今天。我这辈子呀，就是把这棵树管好，这片林子呵护好。
1: 作为京白梨栽培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梁国春说，通过手把手的技艺传承，他们把古山村京白梨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祖树的子子孙孙遍布了山坡。2023年，京白梨栽培系统入选第7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0: 我们的京白梨这个树种啊，种到了新疆、西藏，我们把京白梨这个名片传播得更远更好。
1: 老村搬空了，在原来的地方建起了景区，当年的梨园也成了景区的一部分。摘梨、农耕体验、非遗手作、梨产品深加工都装了进去。
0: 这是我们2.0版的永不分离，它是怎么放进去呢？今年4月份开完花挂果的时候，跟鹰豆大小的时候，通过我们这个瓶口放在里头，将近5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我们都得去看，风吹日晒，保护起来非常难。我们刚才倒进了高度的白酒，就做成了永不分离。这是我去年啊突发奇想做的，没想到网络上啊点击率特别高。西山永定河文化就是北京的母亲河，灌溉了我们今天的京白梨，也是我们北京的一道名片。
1: 一棵梨树种了上千年，老手艺传下来，新创意长出来，从祖树到新苗，从鲜食到深加工，从一片梨园到一座景区，新时代京白梨长出了新的枝。只要手艺一直传下去，京白梨的名片就会一直在。
2: 孕育与分娩是每一位妈妈要历经的艰辛旅程。很多人听说过的无痛分娩，究竟会不会影响产妇宝宝的身体健康呢？今天咱们就去认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宋亚楠，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怎样以医学力量守护产妇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健康。
3: 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产房，在这儿我见到了麻醉科的宋亚楠医生。
4: 这是我们麻醉穿刺包，打无痛就需要这个穿刺包。
5: 我身边的女同事啊，包括一些朋友，有人说坚决不打，因为认为生孩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有人认为呢，现在医学先进了，打无痛分娩对于产妇来说是一个好事儿。也有人呢觉得打无痛分娩甚至对孩子不好啊。
4: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常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的分娩镇痛目前使用的是硬膜外分娩镇痛，是目前国际上指南最为推荐的，而且是对母婴安全推荐最高的镇痛的方式。它首先呢，简单来说，注入的麻醉药物剂量非常的小，浓度也特别的低，这样的话它能够有效的阻断疼痛的伤害性刺激的上传，但是它不影响产妇的宫缩，而且对胎儿来说，如果产妇疼痛特别剧烈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缺氧，而且情绪波动也会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产妇能够顺利的缓解了疼痛以后，对小孩来说也会就是减少它缺氧的这种概率。
3: 其实守护产妇不只是管好产时的疼痛，更要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周期，身体伤痛和心理状态都不能忽视。
6: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4: 接下来我们对一个产妇进行产后的随访。你好。
6: 你好。
7: 您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4: 还不可以。
7: 你好。您现在伤口还疼吗？十是最疼，您觉得现在待着不动的情况下是评到几分？
4: 可能2分吧。
7: 2分啊。那最近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睡眠可能3个小时喂一次奶吧，睡得不怎么好。
6: 跟您聊两句吗？
4: 没事。
6: 您孩子现在多大？
4: 孩子现在14天。
6: 半个月的时间啊。
4: 对。
6: 男孩女孩？
4: 男孩。
6: 肯定现在这个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活有点不太一样了？
8: 大不一样，就是基本上围着这个小孩在转。

0: 他可能特别规律的一些生活就都得以他先为先。
1: 那你今天来跟他见面之前，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期待？
0: 这次就是看看，我在这种产妇的恢复里边算怎么样吧。就我要是说是一个平均状态或者比较好，可能会比较开心。
1: 结果怎么样？
2: 您现在的评分是3分，属于低危。其实我们见过，评分大概有10几分的，我们也见过。所以这类人群实际上就是产后抑郁的高危人群，我们要重点关注，还有重点识别。
3: 宋医生介绍，剧烈的疼痛也能转化成为持续的负面情绪，诱发产后抑郁。宋亚南医生所在的团队正在开展相关研究，探寻发病机制，希望未来通过药物以及非药物干预降低产后抑郁风险。如今麻醉科医生正在将照护延伸至生育全周期，以医学力量守护产妇身心双重健康。
4: 建言献策只是履职的起点，在市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围绕如何把北京国际交往的朋友圈真正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合作圈展开热烈探讨。这些思考不能只停留在会场，更要走进现实场景去求证。我们跟着苗律委员在真实的实践场景中探寻建言落地的答案。

0: 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苗绿。现在我们正在首钢园，也是在北京服贸会的现场，这里举办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我把这里呢，既当做北京服贸会的我们在上面的一场活动，也当做我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现场。我就带大家到现场去看一看。就是我们的论坛的现场啊，你看在论坛上我们邀请了来自于国际组织，来自于跨国公司，也有来自于国际商会啊，国际上的各种人士和我们国内的人士共同交流，主要聚焦的是关于绿色赋能、智能赋能以及企业的双向投资、双向全球化。
1: 今年的服贸会的两个特色，一个就是企业的出海，我们设立了一个出海专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号馆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啊，这也是我们今年服贸会的两个创新的亮点。
2: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双向开放，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国企业到北京来，除了做生意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争议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以仲裁的方式去解决，这种能力是咱们北京两区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软实力。
0: 在我看来呢，国际交往朋友圈不只是人文交流，产业经贸合作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纽带。企业出海，外资来华，商协会智库搭建对话交流的平台，这些啊都是民间外交实实在在的载体。在市政协专题协商当中呢，不少委员啊也从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成务实落地、平台赋能的角度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思考。
3: 精准对接新加坡、柏林、阿斯塔纳等城市，他们或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或是新兴市场的区域门户，蕴藏着服务国家战略与拓展发展新空间的潜力。特别是这些城市在服务业开放和自贸规则这些方面经验丰富，可为北京推进两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4: 国际城市合作完全可以升级为企业参与、技术驱动的产业合作，建立围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口、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搭建企业与国际城市对口机构的长效对接平台。
0: 现在呢是茶歇时间，正好呢李嘉山教授在四号馆，我们去看一看。之前在政协的协商会上，有一点观点他提出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有成合作需要从签约到建立。我们一起去看看。
5: 你好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来，这就是我们的会场，
0: 谢谢啊，
5: 努力开创这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论坛。
0: 对，
5: 就是我们，25年以来，其实是一直致力于做中外的服务产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0: 对，
5: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真正有价值的交往，其实是要通过市

0: 厂化，这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这种紧密连接。我们其实还有一半的嘉宾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1: 官民协同
0: 是，
1: 然后让更多的主体、更多的群体来参与，发动大家的力量。
0: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国际交往其实也是，人的交往。那么最关键的要素，多元的人、多元的主体能够连接起来这个世界。
1: 是。
2: 近日，在北京城市学院的顺义校区，新生们实地体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大家真切意识到，绿色低碳、循环环保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了烟火气的校园日常。咱们一起跟着一位新同学的 vlog 来看本期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3: 直播间的同学们，大家好呀！我是咱们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的新生海丽雅。现在啊，我正在咱们的这个宿舍楼前，在这个开学季大型垃圾分类主题活动的现场，我来带大家上一堂新的、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
4: 大一新生海丽雅热爱记录校园生活，今天她以环保主播视角体验了学校开学季的主题活动。
3: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的这两个爱回收的回收箱哈，这个箱子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已经有同学正在这里体验了，就是你把这个废旧的塑料瓶啊，或者是纸箱，扫码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面，它呢就可以自动给你结算这个环保金，相当于你卖废品的同时还能挣点小钱，是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这个是什么呀？
5: 它是纸浆跟那个花的种子，有什么太阳花啊、茉莉啊什么的，它是那种种子盲盒。如果不种的话，可以当书签，想要种的话，就拿水里泡10分钟，种到那个花盆里，它就可以长出来那花。
4: 学校组织的循环市集主打变废为宝、自然共生主题，志愿者们设计了手工再造、自然堆肥、种子培育等形式，让同学们看见闲置资源的价值。
3: 你好，请问这个是怎么参与呀？
6: 这个回答一个问题，可以临时的响应。
7: 废旧的充电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3: 有害垃圾。
6: 对，回答正确
3: 可以选。哇，谢谢。那我要一个这个箱包吧。
4: 正确答题就能收获小礼品，这种边学边玩的趣味形式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参与热情。
3: 学长学姐们在写什么呀？
8: 在写新生记忆，因为这是我们给学弟学妹们准备一些二手书籍，都是我们用过的，里面有笔记，然后想写一些寄语当做小惊喜，然后呢写的放在这个书籍里面，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坚守本心，然后在学习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4: 活动不只有趣味体验，更号召同学们加入环保志愿队伍，主动参与校园和社区绿色服务。
3: 能说一下你参加这个活动的感受吗？
9: 看到很多同学们将环保的东西去进行创作，非常有意义。
10: 参加他们这种活动的话，比如说就是创建什么绿化园啊，可以就是为那个环境都是更好贡献。
11: 这个活动真的开在校园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像我们这种青年其实更需要去传播一些这种公益类的、环保类的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这个事情。
3: 好了，现场的直播呢差不多也就要到这里了。今天现场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但是我觉得呢，环保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活动当中，更是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去体现。接下来呢，我也要回到我的学生身份，带大家看一看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吧。好啦，现在也到饭点了，我也来食堂吃口饭。现在呢，我们食堂有光盘打卡就可以领取一些小福利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桌子上有很多的这个二维码，我们只要吃完饭之后拍照打卡自己光盘的照片就可以参与活动。
4: 光盘打卡规则简单易懂，累计打卡5次就能兑换小苹果、酸奶，打卡满10次还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就餐机会，用小小激励引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
12: 平时我在家也是会光盘行动的，我觉得这项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份小小的激励，它是以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告诉大家节约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将光盘行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3: 吃完饭我还有快递要取，现在要去快递站。

0: 我们现在呢，开学会购入一些大件儿，但是这些大件儿呢，在宿舍又不方便投放，所以啊，咱们学校现在倡导的这个就地拆快递，不仅可以方便我们这些网购达人，同时还能将这些纸箱进行统一的回收，十分的环保。
1: 驿站配备了分类垃圾桶，小型快递盒投入可回收物桶，尺寸较大的纸箱统一收纳到大袋中，由保洁人员集中整理，塑料袋投进其他垃圾桶。
2: 在这块拆完之后再拿回去，在路上也能省去很多的麻烦。像我们在家的话，就是收完快递之后统一放到楼下的智能回收箱里，把箱子全都在这个统一回收，对于资源循环再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0: 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们都是绿色校园的亲历者，从活动的主题打卡到践行我们中午食堂光盘，再到快递驿站的纸箱回收，其实啊，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都是我们开学的最美姿态。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
4: 好的，思思，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的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近期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南北方气温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北方白天气温高，昼夜温差普遍将超过10度，多地在15度左右，早晚秋凉明显。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气温也是明显偏低，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未来几天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5: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金秋时节，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滇池南岸晚霞绚丽，
3: 夕照铺展层层云朵，在天际舒展变化，霞光在云层间流转，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秋日暮色。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开、
2: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宠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4: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2: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5: 3、2、1，加油！
2: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6: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2: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7: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8: 伙伴，
9: 工具。
2: 北京敞开。

0: 儿，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1: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4: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8: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9: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0: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4: 这个不能长久啊！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6: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7: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8: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9: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挖八的发出来。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4: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4: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4: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4: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钓驴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1: 走吧。
2: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儿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那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对。哦。哦。好。去松山县。
1: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0: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1: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我松山县警长，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3: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2: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3: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2: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4: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3: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2: 其实吧，这五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0: 前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没说，
2: 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你看，
3: 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4: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0: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4: 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多啊，下雪了吗？
5: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
4: 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6: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4: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4: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4: 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嗯，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6: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嗯，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
4: 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啊，
6: 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好，
7: 好。
4: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4: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
4: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4: 哎呦，这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8: 哎，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9: 哎，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8: 快起来。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五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

0: 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现在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干干干，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国家养不活你了，这大课不了，有脸不？
7: 5年了，
6: 干正事儿了，
7: 都没破出来呀！
8: 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9: 大哥，这是出
8: 大哥，你说，都是你爱的案子，大哥，
10: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1: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0: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2: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行了吗？
12: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5: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2: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5: 你这天烦死了。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

0: 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1: 好，意思全对。
2: 金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两位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我
1: 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0: 要2000块钱，
2: 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
3: 我们市局呢也没钱。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
2: 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4: DNA 啊？哪里的？盛城的。又是盛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0: 情况比较特殊。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
5: 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哎，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 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4: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6: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4: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请对。
1: 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
2: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秦队？
1: 让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3: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4: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3: 太好了，太好了！
4: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3: 能啊，

0: 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嗯，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郭鑫。
3: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3: 勤劳的勤队，啊，
0: 烦人的勤队。<笑>
3: 来，把东西给我吧。
0: 不，搁哪儿了？自己来。
3: 那放这儿吧。
0: 哪儿轻点儿？哎，
3: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0: 好。
3: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5: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0: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3: 拜托，
0: 请走走。
3: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5: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3: 这14岁，
0: 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3: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5: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嗯。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0: 好。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
6: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
0: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
6: 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0: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晕倒了。
2: 哎，你干什么去？过来。
3: 这怎么弄啊？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

0: 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请对，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式这份，标的是你看，
1: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2: 什么意思？
1: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2: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3: 别着急，先问清楚了，先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2: 我知道了。
1: 好啊，好，
2: 稳当了啊。哎，
3: 哎呦，郭老师，小苏，没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着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啊，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3: 秦队，
1: 哎，
3: 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嵩山县宋林乡工作，叫。
1: 马为民，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3: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2: 我打不打？
1: 哎，别着急，别慌，
3: 妥妥妥，
2: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
1: 郑校长，你们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0: 谁？你确定？
1: 对，马维明。
0: 抓着了。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息，我就啥都知道了。
0: 那为啥不说呀？
1: 侥幸心理呗。
0: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

0: 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有，谁来了？陆伯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1: 大好事儿，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考到省厅了？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提防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0: 不真行啊！
1: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找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0: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3: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2盅。
1: 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0: 整什么菜？饺子舅舅越喝越有。
1: 哎呦，我们李文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
0: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1: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0: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2: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3: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2: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0: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4: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5: 这怎么回事啊？
4: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6: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4: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0: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5: 阿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2: 哎呀，来来来来，先冷静一下，坐。
4: 不。
2: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4: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6: 姐。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6: 功德有戴安娜，
7: 真正的财神。
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
9: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1: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3: 3、2、1，加油！
1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6: 伙伴，
17: 工具。
1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18: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9: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20: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21: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22: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们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这个警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你这边，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
0: 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呀？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的，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 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3: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
4: 我自己去办。
0: 韩冰，韩冰，韩冰，韩冰，你少说两句，
3: 你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你放给谁看呢你？
0: 对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居然就为了你自己？
3: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4: 我就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0: 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4: 韩冰，你少说两句。
3: 亲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0: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3: 等会儿我告诉你。
0: 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妈，我也没有亲妈。
5: 刘儿，
0: 你给我回来！
5: 哎，
0: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3: 我就是混蛋！
0: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3: 徐月，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1: 去，姐，把你姐追回来。姐，哎，姐，姐，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行了，别劝我了。
0: 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哎呀，
6: 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7: 妈，文姨，
0: 你姐呢？
6: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0: 他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傻。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你们。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2: 好。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星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星。

0: 他上医学院，也在北京，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
1: 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2: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哎，
1: 秦川。
3: 吴老师，
0: 慧川啊，
3: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3: 我来看看你。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啊，还行。
0: 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3: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三十，就三十了啊，
3: 二十八。
0: 哦，我亏了
3: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
3: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4: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哎，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4: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3: 快坐，
4: 先坐。
0: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3: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4: 海玲啊，到了里没扭过他妈。
3: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嗯，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5: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3: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3: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怪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嗯，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3: 什么枪
4: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就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3: 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
5: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3: 事儿不小啊，吴老师。嗯，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凡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3: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

0: 今晚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2: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1: 哦，对，我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少尉，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0: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
1: 嗯，
0: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来，
0: 哎，
1: 好，我来，我来。行了，歇了，来。
0: 你把灯关了。
1: 啊？
0: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3: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王八。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

0: 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1: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2: 啊，
1: 出发。
2: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3: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这里不能进入，
5: 请问有谁？申通来的专家，来。
2: 蓝局，
6: 哎，
2: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3: 哎，
2: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7: 杨明，
3: 你好，
7: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3: 哎，你好，
2: 这位是秦队。
7: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2: 啊。
8: 犯罪现场在哪儿？
7: 就在这边。
8: 我得做个测试。
7: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1: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处，你帮我走一趟吧。好，来，预备，开始。
2: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2: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2: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2: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2: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2: 啊。

0: 这里记录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的最新报道。杨副局长，啊，这么搞可不行啊！这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
2: 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 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3: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

0: 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1: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0: 我们走吧。啊，等一等啊。
2: 好。
0: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2: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0: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 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2: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0: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1: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景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景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
1: 哎，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景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0: 喂，怎么了？
4: 姐姐又来了吗？
0: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0: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
2: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2: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2: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7: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8: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9: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20: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21: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的。

0: 你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周处，他们来了。哎，
1: 现场在哪儿？
0: 郭老师，现场在哪儿啊？哎，赵老师，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嗯，
1: 你好，
0: 你好，
2: 这是梁征，田新分局副局长。
0: 各位专家，辛苦了，辛苦。哦，
1: 他们
0: 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1: 打多少枪了？总共是打了八枪。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死者名叫李卫国。
3: 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3: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1: 那为什么呀？
4: 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0: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1: 你用的什么枪？从弹壳来看，应该是M20手枪弹。
0: M20，又是M20，嗯。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

0: 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1: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
2: 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沃朗。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嘿嘿，
1: 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
2: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1: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
0: 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 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1: 谢谢顾局长啊！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1: 自己看。
0: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2: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1: 秦川。
2: 嗯？
1: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3: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3: 是吗？
4: 哎，请坐。
3: 吴老师呢？
4: 里边躺着呢。
3: 吴老师，
5: 春儿，哎呀，
3: 怎么病了？
5: 爷，你怎么来了？
3: 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3: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啥？
1: 啊？没事，吴老师。
4: 刚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3: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
3: 呀，
5: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那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4: 吃药吧。
1: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2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6: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1: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了。

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看到什么了？你像什么？

吴老师，我下次再来看您。

0: 哎，对对
1: 啊，
0: 啊，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去吧。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
0: 春儿啊，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

0: 敢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老师，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2: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2: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3: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4: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5: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6: 我是向前，

0: 罗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被称为癌前病变的萎缩性胃炎，中医能否逆转？
1: 那胃这方面要健脾降逆。
0: 甲状腺结节、胆囊息肉，是否一定要挨上一刀？
2: 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3: 检查一次小一点，检查一次小一点。
0: 三十余年临床耕耘，张学亮用针药结合标本同治的理念，为无数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学亮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执方遣药，妻子挥针施术。世人皆知金庸笔下有神雕侠侣，而他们便是被无数患者与同行赞羡的中医界的神雕侠侣。他叫张学亮，他是尹玉芳。不同于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两位主任的江湖侠气藏在每一次对患者有效的诊疗中。
1: 我来开方，我来用药，他来扎针，这样的话效果能快一些，针药结合。
4: 看我爱人好，我赶紧给他发微信。
5: 你们组团来的？
6: 我觉得张主任的理念呢什么的特别，我就特信任张主任。
7: 哎呦，这个尹大夫扎的针可好了，这活的。
8: 那个媳妇是一点儿一
9: 肺结节没了。
0: 张学亮夫妇独特的治疗思路，尤其对萎缩性胃炎、结节和息肉，对这些癌前病变的解决可谓立竿见影。
8: 赵成来感谢媳妇是一点一，吃33天药的时候0.6、0.8，特别高兴。
9: 右侧的那个小的那个降了0.1，大的虽然是没降，但是级别下来了。谢谢你啊，张主任。
0: 而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疗效，和张学亮夫妻早年的师承经历不无关系。尤其是张学亮主任，他是当代中医界及《伤寒论》泰斗、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杜周的亲传弟子，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孙孔令许教授是他的学术师父。厚重的师承使他深谙古法经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固守传统。当他和妻子相识相知后，在治疗理念上更是打破汤药治内、针灸治外的传统壁垒，创新提出针药同调、身心共治的核心理念，真正践行着中医整体观念的精髓。每周，张学亮主任夫妇都会来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慕名来找这对眷侣夫妻医治的患者们。
2: 言病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凡是说这个病不能治的，是未得其术，但是不见得别人没办法。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胆囊息肉1.2厘米。3个月中药的结果很神奇，完全消失。我提倡叫标本同治，也叫标本辨证，就是一个病人经过认真分析以后，要找出来他的根儿在哪里，根儿就叫本。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的治疗理念让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患者都受益匪浅，陈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对陈女士来说，胃病颠覆了她一切的日常。她的胃频频发出警报，疼痛、反酸、胀气，当吃饭都变得异常难受时，陈女士的生活被拖入到痛苦的深渊。
3: 凉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你很热了也不行，头一开始嘛就是疼的呀，确实受不了，咽水都疼。
0: 陈女士的病情

0: 情始于2022年底一声不经意的咳嗽和隐隐的胃痛。起初，家人都以为只是普通的胃炎，然而，病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 刚开始也没太注意，就是感觉是平常，属于是那种就是胃炎啊。到后来是慢慢的吃的东西，像那种什么青菜啊不能吃，馒头的话就属于是必须得泡水，然后面条的话必须煮的就是特别的烂，必须那样的话才能吃。
0: 陈女士到当地的医院看了后，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它属于胃的癌前病变，随着胃黏膜屏障功能的逐渐减退，胃内环境发生改变并恶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为胃癌的风险。研究表明，萎缩性胃炎的患者胃癌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2: 慢性胃炎现在就分两大类吧，萎缩性、非萎缩性。不管哪个性，首先你看你的饮食习惯好不好。现在慢性胃炎和胃食管反流啊越来越多，我觉得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据陈女士自己介绍，她就好吃咸的腌菜这类的食物。
3: 我好吃咸的那个酱，不然就买那的成品的。
0: 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后，陈女士在医院开了些胃药回家了。吃点胃药，饮食多注意，陈女士以为病情会慢慢变好，结果没想到她的胃病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更让女儿心惊的是，母亲在短时间内体重急剧下降。
1: 她原来的时候有130多斤，两三个月那个时候胃不好的时候开始慢慢瘦到100几斤，102斤。
0: 从130多斤暴瘦至102斤，陈女士整个人脱了相，而她痰中反复出现的粉红色血丝让全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1: 早上忽然有一天她就说，哎呀，她说你看我这个吐的这个什么里面怎么是这个颜色，是有点粉红色的呢。我就在网上给她查嘛，我就看到就有点吓人了都。那时候开始正好稍微我家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有3个多月嘛，我就带我孩子跟那个我妈一起去济南看的。
0: 抱着才3个月大的孩子，带着陈女士，女儿从县城到市里，再到济南、南京，西医看了，偏方试了，钱花了不少，药攒了一大箱，可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
1: 确实那时候挺难的。而且我妈那个时候她一生病的时候她心里也挺脆弱的，我现在我都不敢提以前。
3: 受不了了，我啥也跑的地方也不少，哪都去了。
0: 就在全家近乎绝望之际，一位亲戚的建议带来了转机，去北京找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坐诊的张雪亮主任试试中医。2023年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女儿带着幼子和母亲踏上了赴京求医之路。在张雪亮的诊室里，她看到的是一位面色灰黄消瘦的患者。
2: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一口不吃，胃难受也疼恶心这个平时打嗝反酸，胃疼胃胀都有，而且在老家中药西药吃了，症状不仅不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很焦虑啊。
0: 面对许多疑难病症，张雪亮的理念是标本同治，像萎缩性胃炎这类癌前病变更要从根上调理。
2: 胃不好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根上来调理因为肝胆中医讲属于木，脾胃属于土，木会克土，就是肝胆不好会对胃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入手，叫疏肝、清肝、柔肝。那胃这方面要健脾和胃、降逆，要用降逆之法。另外这个用中药、中医的方法也有一些保护胃黏膜的方法包括这个减轻胃酸的方法、保护胃黏膜的方法，那叫治标的方法。

0: 是都管用，揉在一起，这样效果才能很快啊得到改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博闻强记，汲取各家所长，兼收并蓄。年轻时《黄帝内经》《伤寒论》《方剂学》上的方子，他看了都过目不忘，同时还应用在实践中。针对陈女士的病情，张学亮的治疗理念是不能固守一隅，同时还要针药结合。针及针灸，针灸能快速疏通经络，缓解局部痉挛疼痛；药为中药，它能从内调理体质根基，两者结合往往能达到更大的效果。
0: 有时候单纯的针灸不行，有时候用火针，用火针对于改善的是胃寒、胃凉、怕冷，包括这些胃的其他的症状更快一些。他说
1: 胃镜结合针药，张学亮为陈女士开出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同时他还纠正了陈女士一个根深蒂固的养胃误区。
0: 三分治七分养，饮食习惯、情绪啊各方面都要进行调养。要命说是养胃的，那是指的正常人。假如你有慢性胃病，特别是容易反流的人、反酸的人，不能刻意的喝消炎粥。你越喝，这个胃病越难治愈，越难好。你真想喝稀的，就喝点面汤，喝点面汤，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要喝。
1: 在张学亮主任夫妇针药结合、标本同治的治疗理念下，陈女士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服药十多天，结合针灸治疗后，陈女士感觉到胃部的疼痛减轻了。张学亮又指导她饮食上从喝藕粉开始，到尝试煮烂的青菜，再到能吃一点水果，让身体重新建立与食物的友好关系。
2: 到后来就是吃了中药，吃了有十几天的时候，她最起码她吃的东西吃到胃里面，她不难受了，她就能吃东西，她就愿意吃东西了。青菜如果煮着狠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吃啊？啊，他感觉啊，吃着还行，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行，那下次我就给你吃，就给你炒个青菜。
1: 饮食一点点的恢复了，陈女士心态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曾经因为不能吃饭而拒绝出门，害怕见人，整日愁容满面的她，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2: 特别的高兴，就感觉怎么说啊？感觉是把我能做到的东西，我所能办到的事情，我都感觉能做到了。这个病情啊，我努力了，那现在他有好转了，我心里更高兴。
3: 现在啥都吃，凉苹果那梨能打就拿去吃了，就是不敢喝凉水，辣椒不敢吃，别的啥都吃。
1: 坚持治疗两年后，2025年的胃镜复查报告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陈女士的胃黏膜充血水肿全部消失，胃息肉也神奇的不见了，病情已趋于稳定，体重也慢慢回升到了120多斤。
0: 她说胃镜胃底胃体黏膜充血水肿现在都没了，这个没了，还有散在大小0.2的息肉样隆起，就是胃息肉也都没了，包的也没了。尽管还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没症状，挺稳定就挺好。
2: 对，
0: 你就一年到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做一次胃镜。
2: 就是定期复查一下。
0: 定期复查，没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
2: 行。
0: 我看说再看说的。
4: 真是感谢你。
1: 从吃什么都疼，到现在啥都能吃，从绝望到充满信心。从家庭的沉重负担到能帮忙照看外孙，陈女士的转变是中医在应对慢性病、癌前病变领域展现出的独特力量。
5: 我一般提倡叫三级跳。什么叫三级跳？第一跳我叫它跳出中药，针药结合；第二跳跳出中医，有些时候还要配合西医，有的病西医有办法的，我们要配合西医；第三跳叫跳出医学。他生活方式不良带来的问题，不吃早饭一定要教会他按时吃早饭，饮食要规律啊，浓缩为还是叫标本辨证。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 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

0: 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在张学亮门诊中就诊的患者，有些患者的疾病，其根源与具体的饮食习惯或生活方式相关，而另一些病症则与情绪压力和心理状态紧密交织。甲状腺，这个位于颈前的蝴蝶形腺体，其健康状态与情绪状况有着一点的联系。现代社会，甲状腺结节也成为体检报告单上的高频词。数据显示，我国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20%至76%。虽然许多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当尺寸较大，甚至从外观上一眼可见时，恐慌与是否手术的抉择也接踵而至。
1: 最近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好。
1: 挺好的。
2: 嗯。
1: 情绪怎么样？
2: 情绪也挺好。
1: 别着急。
2: 嗯。
1: 少发火。
2: 嗯。
1: 什么事想怎么办办法。
2: 嗯。
1: 甲状腺怕着急怕生气。它最大的时候它这个3.5厘米啊。这有好久没查了，再复查一个，再做个 B 彩超看看。
0: 张女士70多岁，来自山东。2019年春节前，张女士在感冒后偶然摸到自己颈前有一个明显的肿块。
2: 春节前吧，好像当时也有一点感冒，受凉，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结节这里了，它疼。我一照镜子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我就摸出来这地方有个疙瘩，就些恐惧，立马就上医院了。
0: 就医检查后，结果让他心头一紧，甲状腺结节最大直径达3.5厘米。
2: 他就给做个 B 超，有个甲状腺结节，特别大，3.5，你得手术。我说过了春节再来做吧。说你这个就得做，还得做穿刺、化验，看看是什么恶性的、良性的，说的挺吓人的。
0: 面对手术建议，张女士犹豫了。她性格外向，做事雷厉风行。年轻时是工厂里的骨干，回到家也是家务活干到深夜的勤快人。这个突如其来的结节打乱了他风风火火的生活节奏。经人介绍，他找到了在北京的张学亮主任。在张学亮看来，张女士这种体积较大、有些压迫症状的结节是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1: 甲状腺结节和胆囊息肉、胃病相比，情绪我会认为更加重要。爱发火的人，爱着急的人，工作压力大的，往往容易得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结节。所以说，遇到甲状腺疾病的病人，我一般多问一句话：脾气性格怎么样？脾气不好的，一定让他尽可能的改变情绪。中医用什么办法？中药、针灸，有的，一段时间以后，他脾气性格能改善一些。
0: 针对张女士的情况，张学亮用软坚散结化解痰瘀的方法，同时还强调疏肝理气，结合针灸，做到针药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步。
1: 中医古代把这种病叫阴病，就是脖子这儿长小瘤子，用些软坚散结的方法，化痰的方法，再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0: 抱着试试看和坚持的信念，张女士开始了治疗。他将中药视为每日必做的功课，一天两袋，一天不落，同时配合针灸治疗。就这样，张女士坚持了8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开始有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持续几十年的生活节奏。
2: 张大夫呢也交代，就是一个是心态也要好，另外呢就是要放下脚步，不要这么着急干活。另外呢，我就是也坚持运动，对疾病抗争的同时，你也要坚持运动。
0: 无论是火针还是汤药，都非一日之功。张学亮给张女士的治疗方案就是两个字：坚持。同时，他还给了她3个字的心法：慢半拍。
1: 心病还需心药医，还得帮他叫三级跳吗？跳出医学啊，还得让他用非医学的办法改善脾气。你比如说，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练书法，让人脾气变得好一些。
2: 放下脚步，干什么都

0: 己，另外就是放平心态。很大的变化就是高兴呗，心情好，心情好了再说，我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1: 坚持治疗八个月期间，张女士也去医院复查 B 超，结果显示结节慢慢从3.5厘米缩小到了1.9厘米，外观也已经触摸不到。
0: 在整个的合约的过程中，我没感觉到很痛苦，就是一个信念，就

0: 摸这个疙瘩就没有了，我就很高兴啊。
1: 在服药和针灸的作用下，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在一点点变小，这让她非常惊喜。多年过去了，在家人的建议下，张女士再次来到张学亮门诊来复查。彩超复查结果给了张女士一个大大的惊喜。
2: 左叶最大的0.8×0.5边界轻，形态规则没事了，可以不管它了。最大的3.5现在变成0.8了，还剩个零头，不用管它了，就和没病一样。
0: 哦，再喝吗？中药
2: 不喝了。
0: 哦，
2: 不喝了。
0: 好嘞。
2: 哎，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你就记住我说的，不着急，不发火，办事干事慢，半拍就行了。
0: 好嘞，谢谢啊。
2: 好吧，
0: 谢谢
2: 好好好，没事。
1: 从3.5厘米到0.8厘米，这个检查结果让张女士心情格外高兴。从一个需要手术的大疙瘩，到一个现在可以放心的小存在，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有了实质的改变。张学亮主任的标本同志针药结合理念也又见成效。
2: 我不顾不自封，我爱学习，我还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临床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别人的办法，这样才能不断地把你的临床疗效提高。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不仅系统继承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对现代人的体质与疾病特点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结节、息肉这类患者数量众多，它跟饮食、情绪的关系密切。随着健康体检意识的普及，胆囊息肉的检出率越来越高。数据显示，成年人的胆囊息肉患病率大约在8%至10%之间，其中约6%存在恶性风险。胆囊息肉的形成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长期不吃早餐、高脂饮食、代谢紊乱等因素都会影响胆囊正常收缩排空，为息肉生长创造了条件。虽然大多数胆囊息肉是良性的，但当息肉超过1厘米或合并其他症状引发疼痛时，医生往往建议手术切除。然而摘除胆囊并非一劳永逸，它可能带来消化功能的影响。面对胆囊息肉的诊断，许多患者陷入等待观察与手术切除的两难抉择。那么能否在手术之前用药物让息肉变小甚至消失？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让患者选择？
2: 很久没见了，
3: 坐坐坐坐，水坐。
2: 怎么样最近？
3: 最近还行，身体还行。
2: 你好好脉看看，我看舌苔，舌苔有点硬。前两年还来调理调理，现在都好了。
1: 70多岁的陈光来到了张学亮门诊复诊。退休后他生活规律，饮食也很健康，但几年前一向认为身体好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被胆囊息肉折腾得够呛。
4: 当时吃完饭以后胸部老有点疼感觉，因为我这没拿它当回事儿。过10多天以后我才去找大夫，比较厉害了，他得需要住院。
1: 当时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胆囊息肉直径1.5厘米左右，医生让他住院手术摘除胆囊。
4: 当时我就害怕，我说我再考虑考虑，然后他给我开了点药拿回来了。
1: 陈光的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而且伴随疼痛等症状，如果不切除，以后癌变几率会增高。然而切除胆囊他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犹豫再三，他决定先尝试一下中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走进了张学亮医生的诊室。张学亮并没有急于开方，而是先和陈光聊起了他的生活。
2: 饮食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
4: 对，大鱼大肉不吃。就吃牛羊肉呗。上班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熬夜，爱玩打麻将。上班的时候
1: 一番交谈下来，张学亮了解到陈光原来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常年喝饮料，不喝白开水。

0: 打麻将，一打打一宿，早点没吃，
1: 哎，
0: 就中午下班回家吃，
2: 平时呢，我这习惯呢就是爱喝这个甜的，这饮料，白开水、凉水，都很少喝。
1: 熬夜嘛，不吃早饭，再一个就是胖人，吃油腻吃的多，这样这个胆囊里头胆汁就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它就是在里边沉积在那里，时间长了就容易长息肉，啊，不光容易长息肉，还容易长结石。
3: 张雪亮认为，从中医理论看，胆囊息肉属于痰瘀互结，长期饮食不洁，喜食肥甘厚味的食物，熬夜，这些都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生成痰湿。同时有些人气机不畅，往往舌质比较暗，则血行成瘀，痰湿与瘀血皆于胆腑，容易形成息肉。因此张学亮提倡胆囊息肉不能只盯着息肉本身，必须改善滋生痰瘀的体质。
1: 爱生气的，因为胆囊经常和情绪也有关系，爱生气的人一定要疏肝理气，同时再用上软坚散结，软坚散结就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软和散，你听这两个字儿，软就是让把硬的东西软化，散把它散开。中医有很多这样的药物，用软坚散结的药物来治标。治本就是根据它的体质，根据它的这个病因一起来调理，这叫标本通治。
3: 张雪亮为陈光开出了以软坚散结为核心，兼以化痰祛湿的方药。
1: 你看我治胆囊息肉一个底方叫消罗丸，这三个药：玄参、浙贝、牡蛎。但是光这一个它是力量不够，还要加别的，像鸡生乌梅丸，乌梅能够去恶肉，僵蚕也是软坚散结的。这两个是我治胆囊息肉最常见的，就是最常用的两条底方，然后再辩证，再加其他药。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拿到张雪亮主任开的药方，陈光按时服药，同时也开始有意调整作息，规律饮食。令他没想到的是，效果来得比预期更快。
2: 他给我开了半个月的药，14天，吃完了以后又去了一次，去了又开14天，吃了他一个月的药，就觉着也不疼了。后来我又拍个片儿，也看看，结果拍完片以后啊，大夫也感觉挺惊讶，哎，他说怎么没有了？再拍一个加强的，加强片出来以后，他说确实是没有了，他说您这奇迹出现了。
3: 从确诊到息肉消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光免去了一刀之苦。这次经历让他对中医调理有了深刻的认识。然而张雪亮提醒他，胆囊息肉消失并非终点。
1: 胆囊息肉就是注意事项，第一条就是按时吃早饭，不吃早饭，或者说晚吃。正常的话7、8点你下到9点半、10点再吃，那就对胆囊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胖的人要注意减肥，人一减肥对胆囊也好，对很多脏器都有好处。
0: 到现在
3: 几年过去，陈光的胆囊息肉再也没有复发。现在他特别注意饮食，也非常自律，心情也自然开朗。陈光又信心满满地回去了。对于张雪亮来说，这只是他给无数患者带来希望的一个小小案例。他认为治疗的目标不仅是让疾病减轻，更是让生活回归正常。
1: 学习中医要有三个字，叫信愿行。信，你要相信，有些人不信中医，你就不可能再有动力去学好。信愿，要发愿好好学。行，要实践。当你有这三个字指导你去学习去实践中医以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乐趣。因为什么呢？疗效越来越好，你自己的心理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强，你会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
4: 天涯共此时。

0: 京时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7: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6: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8: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9: 抄个近道，
8: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6: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9: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8: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2: 人人皆伪装，
1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4: 共同有戴安娜，
15: 真正的才是
1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7: 谁跟你是自己？
1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9: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20: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9: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21: 3、2、1，加油！
19: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22: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9: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23: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24: 伙伴，
25: 工具。
19: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26: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7: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28: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29: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30: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31: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32: 妈妈，拜拜。
33: 拿纸把我带走。
31: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2: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是国人不敢忘、不能忘、不会忘的特别时间，刻骨铭心。
1: 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0: 铭记历史，守护和平，国殇警钟长鸣，盛世铿锵前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勿忘九一八”主题活动。
2: 上午9时18分，首都大学生代表、抗战馆干部职工代表近200人在抗战馆续厅整齐列队，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随后依次向抗战英烈敬献鲜花，表达对抗战英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随后，抗战馆讲解员和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分别朗诵抗战诗文《壮丽的人生》《满江红》《勿忘九一八》《死在光明》《为祖国而歌》等节目，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志士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诉说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民族气节。现场观众驻足聆听，人们一起接受直击心灵的红色精神洗礼，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3: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对这个两个事件，对当时这个中国抗战从局部到全面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整个一个历史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4: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抗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2: 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展览中，讲解员详细解读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与深重影响，带领观众读懂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感悟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
5: 就是我很触动，因为我在那块展厅就看了很多那个抗日烈士，然后还讲那赵一曼的故事。我就觉得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对他们很敬佩。我觉得我们应该传承他们的志向，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和平年代，然后我们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然后要学习下去，振兴中华。
6: 在看这个历史的话，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和平，热爱我们国家，热爱我们的党，为了咱们国家的富强，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2: 今天，京沈两地还举办了“同上一堂”云端思政课活动，以“山河共建，抗战记忆”为主题，跨地域联动开展九一八事变95周年特别直播。同时，全国抗战类纪念馆、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有关纪念场馆同步开展铭记活动，引导人们重温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北京台报道。
0: 历史的警钟敲响的不只是伤痛，更是启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历史的铁律。
1: 今天的小湖探京城专栏，我们一起寻访民间红色藏品，触摸岁月痕迹，见证永不褪色的家国记忆。
7: 九十五年

0: 现在九一八事变，炮火撕裂了东北的上空，百姓流离，山河沦陷，中华民族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不止在教科书上的文字，同时它也藏在一件件饱经岁月的实物之中。在北京，我们找到了三位藏友小胡探京城，今天我们就一起寻访藏在民间的抗战记忆。
1: 日寇
2: 报警实录是1938年出版的，南京大逃杀之后几个月就出版了这本书，主要内容都是展现的就是日寇的残暴行径，奸淫掳掠、烧杀，还有什么祸埋这些图片。
3: 这本《日寇暴行实录》是民间收藏爱好者李金旺多年珍藏的珍贵史料，全书系统收录了上世纪30年代日军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等地杀戮中国百姓的累累罪行。一张张真实影像触目惊心，是记录日军暴行无可辩驳的原始物料。
2: 那杀人比赛，他们有两个日本兵，有很多都是活埋的。
1: 这些照片下面也都有当时的文字，
2: 有文字介绍。对，
1: 这是南京寇军活埋我同胞之惨状。
2: 对，这些照片有的都是战地记者，就是说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战场实地拍摄的，就是说真实感特别强。
3: 54岁的李金旺说，这本珍贵的抗日史料是他10几年前在古籍市场的地摊偶然觅得，稀缺的存世版本让他当即下定决心要妥善收藏。
2: 侵华的一种见证，日寇残暴到什么程度，连婴儿幼儿都不放过。这些图片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个，
1: 哎，
2: 对对对，
1: 小朋友，
2: 对，所以说这个书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买到手嘛。
3: 在李金旺的藏品中还有一本记录了918事变早期民众抗战的珍贵文献。
2: 对，这本叫《东北血痕》，1933年出版，这是最早记录关于918事变之后东北民众抗战的史料。
1: 这书的整个的都斑驳了，
2: 应该又虫咬过。
1: 您收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2: 收的时候这样，到咱们手就不能让它继续再损坏了。到我手就给它保护起来了。
1: 当时的繁体字写的哈？
2: 对对对，它是分那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分别介绍的，非常详细。自918日寇暴劫东北后，身居虎穴中的东北民众受国破家亡之惨痛，前仆后继，誓死抗拒，辗转与日寇肉搏一年有余。吉林长春买到的，闲暇的时候去逛一下古玩市场，遇到这本书。这个封面首先就让我很震撼，你看大刀还有这个血滴，这边是长城抗战。把这本书打开了，细细的看里边内容，这里边的内容非常珍贵，918事变的第一手资料。他写的比较详细，你看这是黑龙江省，他义勇军在哪块哪个战场他都有介绍。苏炳文奋起抗日，这好多，什么李延禄，还有这个王德林，里边都有介绍的，都是抗日名将。
3: 历经近百年的岁月沉淀，薄薄一本《东北血痕》捧在手中却重若千斤，泛黄纸页，字字滴血，真实记录了918事变后东北山河沦陷的至暗时刻，更定格下东北义勇军前仆后继、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悲壮身影，让90多年后的我们依然能透过笔墨读懂那段不屈的家国脊梁。
2: 抗日战争14年，日寇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中国老百姓拿起枪上战场，有很多都是大学生，很多农民的工人，甚至有10几岁的少年都拿起武器抵抗日寇的侵略。之所以今天这么繁荣富强，是无数先烈给我们打造的，他们牺牲在战场上。我一定要把这段历史传播给后人。
3: 如果说文献书籍以笔墨留存国殇，那么纪实照片则以最直观、最真实的影像定格烽火岁月，定格中华民族浴血抗争的峥嵘过往。见到潘卫强的时候，他正在整理淞沪会战的珍贵照片，上千张实拍照片是他用10多年的时间陆续收集来的。他们完整串联起了淞沪会战的真实战场图景，填补了文字记载之外的鲜活历史细节。
4: 你看这两位士兵闭着一只眼睛，手里拿着那个大杆枪向天空瞄准，肯定是对面的屋子顶上或者高处有几个日本人。比如这一张就是比较惨烈了，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因为他们有伤员从前线给他往后方担架上面抬过去。再看这一张，这是高射炮嘛，在对着上方在瞄准，
1: 那您怎么能够确定这张是在淞沪会战上的呢？
4: 这个

0: 服装可以看出这是当年那个年代的军人，再加上当时的我查过一些出版物上面的照片，那个图案嘛，还有加上这些一起的，因为一看这些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同一个那个时期的照片嘛。这是在上海一条马路上面被炸毁的汽车，这地上的一个大坑，这是都是当时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拍摄的。单单看这一张照片的话，你们估计都看不出来他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再看下面一张，你们马上就能明白，这是在挖战壕，挖出来的土放在这里面，具体时间应该是1937年前后，那上海的淞沪会战。
1: 当时和这些照片在一起，您大约收了多少张照片？
0: 我有的100多张，有的200多张，最多的一批是500多张。2010年左右，收到2021年前，花大概11年时间吧。
1: 这些也都是在上海民间收来的，是吧？
0: 对。
2: 经历十多年搜集整理，潘卫强将散落各地、来源不一的战时影像系统归类，分装成了5本主题相册，让散落的战时影像形成一套完整、可溯源、可考证的淞沪会战影像史料。
0: 淞沪抗战128，是吧？在宝山、吴淞等地，被日军惨坏了，灭绝人性的轰炸，整理的时候嘛。这一本有多少张，里面大概是什么内容？
1: 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收集这个淞沪战役的这些照片呢？而且其实在教科书中对于这场战役的文字是很少的。
0: 正因为您说的对，当时我们从小在课本上面也好，听别人讲的也好，都是寥寥几笔带过。但是呢，我们是对于我来讲，我是第一回亲眼见到这么多真实的照片，我觉得特别珍贵，特别有历史含义，所以我就给它设计来，因为我本身我也喜欢老照片。
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打响，这是抗战初期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四行仓库保卫战中，800壮士孤军坚守，以寡敌众，在断壁残垣间阻击日寇，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捍卫家国，粉碎了日军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预谋。
0: 正因为在这段历史上面，中国军人奋勇杀敌，死了很多人嘛，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以前的革命先辈奋勇杀敌，流汗流血，包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2: 历经近100年岁月洗礼，这些黑白影像依旧清晰有力，每一幅画面都是山河存亡的真实见证，更是中华儿女挺身而出誓死为国的无声誓言。
3: 很多的藏品啊，其实并不是冰冷的，他们每一件藏品啊都是有温度的。用藏品呢来讲述这段历史呢，它也是最真实的。
2: 李汉文51岁，北京人，致力收藏超过30年。在他的抗战藏品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就是抗大的相关史料分量最重。
3: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毕业证书，本校第2期第11队的学员，他叫黄自强。抗日军事大学呢是1936年创办的，延续的是我们的红军大学。有一句俗话说嘛，就是抗大无一期，红大无二期。抗大一期的毕业证书呢，其实留存的非常非常少，我在博物馆能够见到，在民间呢，像我这种收藏的还是比较，这个是比较稀少的一个品种。

0: 办于1936年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抗战时期我党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山河危亡之际，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封锁，奔赴延安，在这里边学习理论，边参加战斗。九年间，抗大总校连同各地分校，培养出数以万计军政骨干，奔赴敌后抗日战场。
1: 这枚章呢，是抗大30周年的一个纪念章。这枚章呢，它的制作呢也是非常的精美啊，珐琅的一个材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员高驰的这个一个红旗，上面写的抗大30周年。这枚纪念章呢，它当时呢主要颁证的对象呢是教职人员和学员的。
0: 李汉文的抗大藏品体系丰富，除了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还有当年由刘伯承亲自校正过的军事教材、抗大纪念章等多件珍贵藏品。
1: 抗大的这些学员，他们很多的啊，就是毕业

0: 之后呢，奔赴了抗战前线，很多的真的是啊，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藏品啊，其实如果说要是追根溯源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去再去找到它的原主人。通过这一件件的当年的这些藏品，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啊历史的温度。
1: 在李汉文的藏品中有这样一张1945年抗大学员的毕业照片。
0: 在1945年啊，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后拍的一张照片。这个学员呢，他是抗大总校第六期抗日军人大学呢，在从1937年第一期毕业学员，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啊，我们抗大呢一共办了8期，第六期啊毕业学员的人数呢是4900余人，相对我们第一届的毕业人数，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数字上，对吧，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不同，
2: 1060多，
0: 对，然后到4900，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抗战争啊，其实真的是也是见证了我们人民军队的一个发展。
1: 一枚枚徽章，一张张证书，串联起一段完整的抗战记忆。从9·18事变山河蒙难，到中华儿女浴血抗争，再到延安红色火种照亮民族救亡的曙光，三位民间藏友数十年潜心搜集，用一件件实物留住鲜活厚重的抗战记忆。
3: 实物会褪色，但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时代在更迭，但爱国的初心永远滚烫。铭记9·18，铭记山河血泪，让不屈的抗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近日，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邹润生将一册1937年出版的《朝日画报》《北支战线写真》无偿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为又一件无可辩驳的日军侵华铁证。
5: 从一册画报的捐赠到思政课堂里同学们的真切回答，我们看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的自觉行动。
6: 一本从日本辗转回来的旧画报被北京11岁少年邹润生送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画报中的照片记录了1937年日军进入北平的历史。
7: 当时他们画报上面它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日期，还有真实的照片，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捐到抗战馆，他们展示出去就也能让更多人看到吗？
6: 当我问起为什么要在生日当天捐赠画报，润生同学说，
7: 生日那天对于我来说是我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一天，我决定在这个最重要的一天干一件重要的事情。
6: 而今天日历翻到9月18日，95年前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9·18事变由此爆发。
8: 9·18这段历史的它的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让学生铭记这段历史，但是铭记是一个为了更好的一个未来，让学生以史为鉴，然后珍爱和平，我想这是这节课最重要的一点。
6: 画报记录的并不是9·18事变当天，但它与9·18以来的历史资料一起留下了日本侵华的证据。今天这些史料也成为中小学思政课堂里的鲜活教材。
8: 我们的思政课呢，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课堂上来学，而且还是要在让学生走出去，走到社会中去，比如说这些博物馆啊，这些革命的圣地，去实地去感受我们的先辈为国家做出的一系列的牺牲和奉献，学习他们身上的这种伟大的精神。
6: 让我问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9: 9·18事变。
6: 他们说的坚定、洪亮，当历史从课本走到孩子面前，他们也说出了自己的理解。
9: 9·18事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我们应该不忘历史，珍爱和平。
10: 我想练好我这项足球的特长，强健体魄，长大后为祖国报效。
6: 从一个家庭捐赠史料，到老师讲述历史，再到孩子们用学习和行动做出回答，纸页会泛黄，历史的证据不能被遗忘。铭记9·18，珍爱和平。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介绍15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1: 14·15时期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
2: 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

0: 和安置房汇集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了改造。
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占整个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
1: 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3: 什么是好房子？不只是新房品质，也包含老房换新。北京一批城市更新危旧楼房原拆原建的经验入选全国示范，把存量住房改得安全宜居，从建好房子到做好服务，安居连着民生，也期待15住房城乡建设的新安排为百姓安居带来更多实打实的支撑。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交通安全。
5: 我们一起进入北京朝阳交警的夜查现场。
6: 晚上8点多，马圈营西路车流渐稀，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此设岗夜查。一名快递小哥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经过时，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
7: 你好，先生，咱们这属于摩托车啊，咱们得戴头盔啊。麻烦您出示一下您的这个。
6: 这边话还没说完，又有一名快递小哥因没戴头盔骑行摩托车被民警拦停。除了没戴头盔，这名驾驶人骑行途中还开着手机直播，一路放着相声，一心不能二用，这样驾驶摩托车是十分危险的。
7: 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啊，本次得对您处以一个1分50元的罚款啊。另外先生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在驾驶的时候啊，不许手持电话，不许手中持物啊，全程摸这个手把方向盘啊，目视前方，好吧。
6: 处理完这名骑手，民警又回到第一名快递小哥身边。绕车一周检查时，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号牌存在弯折，影响了电子眼的正常识别。
7: 先生是这样，属于机动车，当然咱们得戴好头盔啊，咱们这个红色的这个遮阳帽不行啊。来查询您的首次违法啊，咱们也是啊，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1条第二项，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啊。然后另外您那个号牌啊，咱们弄好了，这回我对您进行口头警告啊，咱们下回给他弄整齐了，别这个弄得褶皱啊，影响电子眼的拍摄啊。
6: 刚刚处理这两起违法完不久，又一辆摩托车驶入检查点。
7: 几点喝的呀？
8: 他说喝了一杯，但是这吹的
7: 喝了一杯，
8: 数值不太低吧？
7: 白的
8: 啊，皮的
7: 是吧？来，含住这个，别动，含住这个，吹8秒，一直吹。吹，来，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9: 51，
7: 咱们是每百毫升血液啊含酒精51毫克，啊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罚款1500块钱，暂扣您的驾照6个月，积分记12分。
6: 进一步核查中，民警还发现这辆摩托车交强险已于2024年过期，存在未按时缴纳保险的问题。最终，这名驾驶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两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合并处罚，车辆被暂扣。民警提示，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骑车上路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酒后驾驶。头盔是保护，酒驾

0: 那是红线，无论开什么车都不能拿安全开玩笑。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关注近日北京昌平警方成功侦破的一起新型网络黑灰产案件。
2: 警方打掉了一条完整的违法犯罪产业链，多名嫌疑人落网。他们打着游戏兼职、日结高薪的幌子，实则骗取公民个人信息，为境外犯罪团伙提供非法资金结算通道。
3: 听你们的多长时间了？
4: 见不着，见不着。好好说。
5: 你们在那儿一共几个地儿啊？
6: 经过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以游戏兼职、日结工资为诱饵，将求职者诱骗至线下窝点，以玩手机游戏注册为名骗取身份证原件及人脸核验信息。
7: 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该团伙批量注册支付宝账号，开设网店，最终将账户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和转移赃款，形成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共通道于一体的灰黑产业链。
4: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什么事儿？别啊，说呀。
8: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跑分儿，流程就是招兼职，注册号。
4: 注册什么号？
8: 支付宝号。
4: 支付宝号，然后呢？注册完要干啥使？
8: 注册完了就是收钱。
4: 接着收。
8: 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4: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8: 钱转出去了。
9: 不是他给你支付宝号，你给他转吗？
8: 他有时候给一码，
4: 也是吃光码呗，
6: 据统计，该案的受害人员100余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为彻底打击违法犯罪，昌平公安分局网安部门联合刑侦部门开展合成作战，历时数月巡线深挖，精准掌握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和活动规律。
8: 完了来了，找您要这个姓名跟身份证，身份证号，就行。
9: 那刷人脸怎么刷呀？
8: 刷人脸跟人家说呀，就是。
9: 为什么要刷脸？什么是由头？
8: 注册支付宝号。
9: 为什么要注册支付宝号？
8: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用于注册一个小游戏，完了拉新使。
9: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8: 实际控制是我们。
7: 该案涉案人员较多，作案窝点也比较分散，侦办难度较大。在掌握确凿证据后，我们开展统一的收网行动，一举捣毁犯罪窝点9处，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6名核心成员全部落网，实现了对骗、助、养、供全链条的彻底打击。
6: 目前，王某某等21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游戏测试每天需要10到15人吧，然后应该是5个小时，从晚上到凌晨，这个简直就是很轻松，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呢就能挣2万块钱。但是之后呢，他跟我说那个需要那个实名信息啊、身份证、扫脸之类的。
6: 北京台报道。
1: 骗取信息、注册账号、养店铺、供通道，真是环环相扣，步步设套。
2: 结合本案，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民警发布安全提示，揭秘兼职骗局背后的风险隐患。
11: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精准瞄准求职者轻松兼职、快速获利的心理，将违法陷阱包装成高薪兼职，极具迷惑性。
0: 犯罪嫌疑人以游戏测试任务为幌子，掩盖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真实目的。很多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交出身份证原件，配合完成人脸核验，个人信息就此流入黑灰产链条。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用来批量注册支付宝账号、开设网店，最终成为犯罪团伙接收和转移赃款的白手套。整个作案过程十分隐蔽，
11: 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0: 民警也提示广大年轻求职者，一定要擦亮双眼，摒弃侥幸心理，不要轻信低门槛、高薪资、零付出的网络兼职，
11: 切勿轻信游戏兼职、轻松日结等网络招聘广告，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如果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最后呼吁大家积极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登录平台 APP，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关键词网恋骗局。
2: 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从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是这位所谓的男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

0: 万元给他买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进楼，民警就上了门。
1: 你好，哎，你好，安英吗？我们都过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2: 在家呢。
1: 开门来。
3: 啊，你好。
1: 来派出所了。
3: 哎。
1: 没事，找他聊点情况。
4: 你是买一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3: 真的？那我刚进入，我赶紧跟他要过来。
1: 在哪儿啊？
3: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5: 晚上七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1: 是这个吧？
3: 那我跟他要过来。
6: 找人了吗？
1: 找着了，就是他。
3: 啊，不发了。
1: 不发了那个。
3: 嗯。
6: 吃了怎么回事了吗？
3: 吃了。
1: 除了这还转过什么账吗？
3: 没有。
1: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3: 没有没有。
6: 寄给谁的？
3: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1: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7: 你这个要真是说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3: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邮邮，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打电话。
7: 把人话说着，嗯，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记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6: 你这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3: 这两天我就琢磨不对劲儿。
5: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3: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8: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嗯，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5: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3: 某一什么平台，
1: 嗯，
3: 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往上打钱他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5: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3: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了，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1: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3: 一个月左右吧。
1: 贷给多少钱？
3: 我贷了20多万。
8: 来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啊，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5: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9: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1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119号楼建于1997年，其中5到16层的居民用水要靠楼顶水箱二次供水。近年来，自来水浑浊有异味是居民投诉的焦点。
11: 物业想要更换水泵解决问题，没想到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原来这栋楼根本就没有工维基金账户，旧账卡住了改造，居民如何喝上放心水？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12: 检测合格，水却发黄有腥味，问题出在哪？
13: 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12: 想换水泵，工维基金却没账户，钱该谁掏？
14: 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 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12: 旧账卡住改造，居民何时能喝上放心水？接速即办，马上播出。
14: 你看礼拜六，今天是星期几啊？你看这个，看见了吗？
15: 星期三，
14: 是吧？
15: 星期三，
14: 我这个已经好像我洗过都不止四五次了，你看它原来这白的多白呀、啊！哎，我拿这水做完了，我们家三个人谁也不喝。
16: 哦，
14: 你知道为什么？一股腥味儿。
12: 枣林前街119号楼是商住综合楼，一二层为底商，3至16层住着139户居民，1至4层由市政直供自来水，5至16层靠水泵打上17层水箱进行二次供水。30年过去，水箱设施老化，锈蚀严重，高层自来水浑浊有异味，投诉不断，但每次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14: 这个水，就说再达标达标，反正喝起来心里还是觉得腻味。
13: 要不装滤芯呢，它水是特别浑浊的。我这个养了一缸鱼，就因为水质不好，你看现在就剩这几条了，这水老这么浑，知道吗？这还老化呢。
12: 而对15层和16层的居民来说，自来水带来的困扰还远不止于此。
13: 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接杯水，要好长时间。
17: 哦，
18: 那先生不痛快哈。
13: 我们接了这么半天了，才接满了一杯。
17: 是，
13: 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18: 知道哈。
13: 但是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政府帮助我们解决。
12: 按原设计，这两层需要靠17层的一台水泵加压供水，但因为17层水泵层与16层之间没有夹层，水泵一旦启用，噪声便直接传入居民家中，扰民严重，最终被迫停用。
19: 所以说，造成现在是自然压力。给5到16，
20: 我们有两个问题，现在目前比较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水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水压的问题。
12: 为彻底解决困扰119号楼居民的自来水问题，社区与物业决定拆除二次供水水箱，改用无负压变频泵，把市政水直接加压输送至17层，再经原有管道送入居民家中。然而，改造涉及金额较大，需动用公共维修基金，难题恰恰卡在这儿。119号楼偏偏没有公维基金账户。
21: 是2018年3月到这个项目的，到了以后呢，楼顶防水漏水，这个七宗市一项，我就查，我一查没公维。
12: 原来北京市1999年才出台强制缴纳公维基金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楼建于1997年，属于典型的政策空窗期历史遗留问题。
21: 3月份到这个项目，6月份开始跑，连续跑了6年。结果往里归集这个钱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12: 账户设立后，经过1年的追缴，还剩下43户未补缴，包括房改房和商品房两类。最难攻克的8套房改房涉及5家单位，包含3家国有企业、2家市属企业，资金分散在国管局、市管中心和楼栋的专用账户，统筹协调难度非常大。
22: 涉及多家单位，年代久远，部分单位已经改制或者倒闭。
12: 吹哨报道会上，房管局给出的答案是，即便倒闭也能向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划拨。
23: 国管系统的是由产权单位向国管局资金中心进行申请。
12: 在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单位资金归集顺利。最难追缴的是剩下的34户商品房，其中10户一手房，24户二手房。
22: 其中一手房老业主面临政策变动后补缴金额大幅增加的问题。
12: 这43户中，叶女士是一手房业主，按1999年的老政策，她应缴纳房款的2%，即24000元，而新规要求按平米数缴纳，她得缴纳28000元。正是这笔多出来的钱，让她不愿不缴。
14: 完了，他们几个业委会，他们就去过，我听先生说他们去过，去过完以后呢，交去呢，人家说的是119号没有这个立户。没有立这个户，所以没法交，没地儿收。那我们交钱，人家上级不收，那就算了呗。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12: 除了叶女士这样的一手房业主外，还有7户的二手房业主也不愿意补缴公维基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由政府强制收缴。
24: 等于我买的是二手房，就为什么他现在才知道
2: 他那个公益基金没交，当时呢也没得那个没提示。
15: 出台的政策没执行，

0: 不能赖我。
1: 实话讲啊，这个事儿肯定不赖您。但
0: 我们都不知道。
1: 对，肯定是赖不着您。但实话讲，赖谁呢？我觉得也没有人可赖的。
2: 在这七户二手房业主中，一户正在与前业主协商，一户正在与前业主打官司，其余业主则在观望结果。
1: 就算我们起诉到法院，法官我相信他也只能按照现在的法律去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3: 基本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是判了那个业主要补交，或者就是要续缴。
2: 针对部分业主不愿缴纳工维基金的问题，街道采取普法与政策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公益律师入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请西城区房管局进行政策指导。
4: 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里面的第86条里面是有写，就是呢，它的如果是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相关的业主按照各自的物业建筑面积，是吧，然后来进行来分摊，
5: 通过一事一结的工维基金的筹集方式来快速的解决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以外的居民济难愁盼的事儿。
2: 根据房管局指导意见，街道会同物业决定对本次水泵更换采取一事一结办法。
6: 一事一结的模式，不要求一次性补齐全部工维，业主呢只需要负责这一次改造更换所需要的费用。
7: 我就觉得反正摊了，该我交的我就交呗。
8: 需要我们这户分摊多少钱，那我没意见。
2: 工维基金归集工作仍在继续，为让枣林前街119号楼尽早摆脱二次供水困扰，街道和物业希望采取先施工后付款的方式，施工方同意了。9月初，水泵更换如期开工。
9: 咱们那个水泵改完之后上来之后，甩一个3通，直接就直给了，就水泵直给了。
2: 然而，在按一事一结方式缴费的过程中，业主们得知这笔费用无法抵扣工维金的应缴额度，日后仍需全额缴纳工维金，这让他们心生动摇。对此，律师解释，这笔钱相当于一笔储蓄。
10: 你交进来的钱，交的多也是你的，交的少也是你的，因为他也不是说一次交完就不交了，他设定的一个30%的一个补交线，不到30%了。您不是补足30%，是要补回去100%，那下次缺你还要交。这个钱呢，还是交你自己的钱。
2: 于是，原本25户已通过一事一结缴费的居民，有10户改为全额缴纳工维金。
11: 我今儿看见您在微信给我发那个支付凭证了啊，特别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啊。
12: 当时确实是有点迈不过这个坎儿。
11: 那天律师啊跟咱们讲的这个政策上的知识还是一样的哈。
12: 对。
2: 在多项举措共同推动下，房改房资金已由市管中心和国管中心划拨到位，未缴纳工维基金的户数从43户降至8户。9月15号，水泵更换如期完工，119号楼居民期盼了多年的直供水，终于流到了家中。
7: 看这水多好，又冲又会那什么，
9: 水量也大了是吧？
7: 对，水流大。邻居，又跟我说，呀，这水真冲哎。真好，这么多年等着，终于使着直供水了。
13: 喝的这水多好啊，是吧？终于结束了喝水箱的那种水了。
2: 水虽然通了，还有几户业主没有缴费，物业在与施工方结账的时候需要付全款，这让社区干部们仍然没能放松。
14: 就是您家那2户也没交呢，想问问您这块。这礼拜去。今天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打一个说能交，打一个说能交，我觉得我们的水已经通了，已经用上是。直供水了，然后呢，就是在做居民工作催缴，就是好像好多居民是能接受的。
9: 后续拒不缴纳的这些户呢，我们街道会对业委会和物业提供法律支持，用法律手段对这个工维基金进行催缴。
2: 6年建账户，1年完成归集与施工，7年接力，只为这栋老楼里的300多位居民能打开水龙头就用上放心水。从没地方收钱到一事一结，从居民的不理解到主动配合，枣林前街119号楼的水之困，最终在多方合力下化解。

0: 中国选手夺冠。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在巨人之旅越野赛中，中国选手赵佳驹夺冠。
1: 赵佳驹成为这个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也是这个赛事创。

0: 及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约为三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总和。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比赛期间不设固定休息时间，由选手自行选择是否休息、休息多久，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完赛率常年不足60%。赵家驹在这场艰苦的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安排。他在奔跑了35小时42分钟后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睡眠仅约20分钟。此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基本上每次进站小睡10分钟即走，而全程约300多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最终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打破赛会纪录，成为这项世界级赛事创办以来首位夺冠的非欧洲选手。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痛苦到近乎生不如死，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撑到终点。
1: 其实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靠着意志熬过来。
0: 赵家驹1995年出生在贵州，他15岁辍学，做过保安、搬运工，也送过外卖。别人骑车送餐，他选择跑着送，还戏称这叫带薪训练。2017年，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凭借出色的成绩，也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夺得崇礼168超级越野赛168公里组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去年9月，他第一次参加巨人之旅越野赛，在203.8公里补给站退赛。一年之后，赵家驹回来了，而且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

0: 科技赋能艺术，创新点亮美誉。我们要特别关注正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区举办的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
1: 百余场沉浸式互动式艺科活动持续上演，通过前沿科技和艺术创作的深度融合，打造跨界创新展示、交流、转化新平台。
2: 我旁边呢，看似是一台普通的显微镜，但它其实呢是一个艺术的交互装置。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有顶牙的纵切的这样一个拨片，然后在大屏幕上呈现的呢，左边是它在现实世界中的这样的微观的一个状态，而右边呢是通过 AI 的算法理解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艺术成品。那么它呢也是展现出了生命的复杂，可以感受到人和技术自然的连接。
3: 走进七九八艺术区，随处可见艺术和科技碰撞融合的创意成果。在火车头广场，数字艺术导演马克西姆·热斯科夫带来生成式数字艺术作品游镜，观众可以通过互动操控装置沉浸式踏入动态变化的虚拟生态，在流动光影、粒子变换和实时生成的场景中解锁全新的艺术体验。开幕当天，人机共舞剧目惊艳登场，成为全场的焦点。演出由天宫机器人和陶身体舞团联袂呈现，以人体律动和智能机械互动共生，完成一场人鱼算法艺术和科技的共感实验。
4: 我们运动的时候，很多的重心、重量、重力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去让，我们的舞者去动作捕捉，让机器人先学会我们的一个逻辑，所以这种来回的对话过程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动作研究。
3: 本次艺术与科技周串联园区各大艺术机构、特色商业空间，联动推出展览、展演、科技体验、文化消费等多元内容矩阵，在丰富市民文旅体验的同时，为创新项目落地市场搭建优质渠道，持续激发文商旅融合发展新活力。
5: 更多的创意和创造力在这里成为一种创新的一种策源地。当观看成为风景，那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艺术与科技周的一种本意所在。
6: 首发首秀啊，集中呈现，那我们的这个文化科技融合的场景呢，有一些新的突破，让科技艺术的这种融合能够由展示走向我们的场景应用。
7: 科技融合进去，不是单纯的只是那种感觉动与静的一种结合啊。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3: 活动同步开启校园新锐技板块，结合首都各大高校青年开发者、创意团队，推动 AI 技术和产品设计、视觉创作、内容生产深度结合，为行业储备青年创新力量。本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将持续。

0: 去到十月七号，未来三周系列创新展演、互动体验、行业交流活动将持续落地七九八艺术区，助力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新学期新亮点。国家老年大学魏公村校区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典礼昨天举行，
2: 课程设置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其中 AI 课程报名火爆。
3: 非洲鼓、有氧燃脂尊巴舞、探戈舞，这学期国家老年大学的不少艺术类课程上架几秒空。此外，新学期 AI 相关的课程也受到学员们的追捧。零基础手把手的课堂教学，让银发学员轻松解锁数字新技能。
4: 对，退休以后发现这个 AI 好像在各方面应用和这个生活都息息相关。感觉到我自己也买了几本书自学，好像有一定的好像不太理解，所以报个这个课程看一看。
5: 一个呢是就是中老年群体如何运用 AI 工具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更多的便利，第二部分呢是用 AI 来创作影像啊，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丰富更好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短视频的剪辑，我们会通过 AI 制作的素材然后来制作短视频。
3: 在校园里还有一段温柔又励志的坚持打动了不少人。今年一对母女学员再次重返校园，这已经是他们结伴同读老年大学的第五个年头。85岁的老人始终保持着好学热忱，平日里自主钻研短视频剪辑，亲手运营个人视频号少女奶奶团，用镜头记录日常点滴。
6: 啊，我跟他做同桌，这都
7: 对。
6: 然后我学这个课程呢，我选课是有我的原则，我基本都是选我妈妈将来可以用得到的。我希望呢，我们学的这些课程能够改变我妈妈以后的生活，尤其是这个手机短视频，我一定让我妈妈学手机短视频。我说首先你必须学会手机，然后要学会支付。我现在出去买菜吃饭，经常我妈妈结算，都把人家吓一跳。
3: 从新潮的数字技术到暖心的同窗故事，背后是学校贴合学员需求不断迭代的课程设计。
8: 这个学期主要增加了两门跟 AI 相关的，一个是 AI 自媒体创作，一个是 AI 的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创作。那么第二类的课程呢，我们主要是围绕主动健康，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运动的健康、饮食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这几方面。那第三类课程呢，我们是传统文化，我们也开了一些像这个庙趣民俗文化古筝、古琴、篆刻这类的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
3: 北京台报道。
1: 每年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2: 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任京城》。今天让我们从一堂科普讲座感受科学家精神的薪火相传。
9: 3、2、1，发射。
10: 空气炮呢，其实就是利用空气压强的原理，然后将空气压缩到这个炮体之间，迅速地把它挤压出去，让空气形成了一个气环。
3: 在这场科学表演秀上，科普讲师先后演示了空气炮、火焰掌、干冰袖等趣味实验，学生们也纷纷走上讲台，亲身体验、探究其中的科学原理。这场寓教于乐的科普讲座，以实验演示与现场互动，打开了孩子们的认知边界，让科学从课本上冰冷的公式变成眼前神奇的魔法。孩子们也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了背后的科学道理。
10: 我是希望通过这些科学实验，可以让孩子们在观看实验的时候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小可以培养他们的这种探索欲望，还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也亲身感受到其实科学就在自己的身边。
9: 不能说看起来像什么它就是什么的话，就是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3: 化石变伪大揭秘讲座由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李纯主讲，他从化石是什么、假化石从哪里来、如何分辨真假层层展开，用一个个真实案例教会学生用科学的眼光辨别化石真伪。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感受到了科研背后严谨求真的精神。
11: 很多在博物馆里也好，在各种地方看到的化石也好，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化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去看一切与化石有关的科普的东西，

0: 才会有正确的认识。
1: 科学家们躬身求索的模样，为我们今后的学习树立了榜样，我也要传承下去这种严谨求实的精神。
2: 大家喜欢不喜欢天上的星星啊？肯定都很喜欢，但是这个天上的星星啊，也会掉下来砸到咱们地球上。今天就讲这件事情。
3: 在小星星撞击地球会毁灭人类吗科普讲座上，张德良教授运用力学分析为孩子们解读了陨石雨等天体坠落过程中的种种奇异现象，让他们明白天体坠落并不罕见，而较大的天体一旦撞击地球，确实可能给地球和人类带来威胁。
2: 在这个讲的过程里边呢，我着重就是启发青少年人的好奇心，给他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希望年轻人用科学家精神来武装自己，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3: 一块块真实的化石，一次次精彩的实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科学家精神从抽象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直抵人心。一堂课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它可能成为某个孩子职业生涯的起点，这正是科普讲座的价值所在。它不止于传递知识，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探索求真的种子，激发对科学的热爱与担当，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台报道。
4: 律师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北京市现有律师6.4万余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超过3.1万人。
5: 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启动青年律师阳光成长计划培训班第四期游学团，50名来自不同律师事务所的青年律师学员参加接受行业培训指导。
3: 在这次培训中，记者见到了赵宇威，他成为律师刚刚4年，对于新技术在职业过程中的应用还是存在一些困惑。
6: 那在本次培训中确实也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惑，比如说 AI 的这个上面的话老师会就是律所的律师会给我们解分析，说我们首先要厘清这个 AI 工具使用的这个边界，一定要明确哪些材料是要脱敏才能提交 AI 处理的。
3: 而青年律师阳光成长计划培训班系列培训就是针对青年律师职业中的痛点难点，培训的内容涵盖思想政治、职业规范、专业实务、前沿趋势等，根据不同阶段青年律师的发展需求，打造基础班、游学班、管理班等分层班型体系。
7: 基础班面向职业3年以下的新入行律师，侧重职业道德、职业规划、基础技能培训。自2009年设立至今，已举办21期，累计3400余人参加。游学团是2023年创新设立的培养项目。带领职业3到5年的青年律师走进在青年律师培养领域卓有建树的律师事务所，精研业务，拓展视野，提升认知。
8: 借这次游学的活动，能够跟北京市律师行业的优秀青年律师多多交流，促进我们北京市青年律师的成长。
3: 北京台报道。
4: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最干旱的年份之一。
5: 报告同时指出，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同时也警告，全球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36%的流域面积河流径流量低于正常水平。过去连续7年处于正常状态的河流流域仅占34%至38%，明显低于1991年至2020年间46%的平均水平。冰川退缩趋势同样令人担忧。报告显示，2025年是所有区域冰川均出现消融的连续第4年。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约1.4万亿吨水量，约占全球年淡水取水量的1/3。世界气象组织强调，针对跨境河流、冰川与地下水系统，各国需要扩大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4: 明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明天上午北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鸣，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鸣范围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外的行政区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

0: 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0: 再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畅玩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7: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6: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8: 3、2、1，加油！
6: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9: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6: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0: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1: 伙伴，
12: 工具。
6: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13: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4: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5: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6: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7: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珊珊，要不别去了吧，回头你妈要是知道了，
1: 妈和黄奕有矛盾，我和黄奕可没。再说了，小军要是没考上重点的话，还是要在附中念高中的。咱们去庄叔叔家拜个年，到时候他也会多照看小军一点。爸，趁妈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吧。珊珊，我和你妈的意思是。 让小军报中专和技术学校，当然也要看小军自己的意思。哎，再说你拜年也不用带东西啊。

0: 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1: 去玩去吧。
0: 回来再玩。小军，
1: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显干的各个题占的比你都多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姐，我再玩一盘，最后一盘。
0: 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两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1: 姐，我错了。
2: 珊珊，爸爸觉得中专技校也都挺好的。
0: 爸，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1: 姐。我错了，我和你一起去庄叔家拜年。
2: 珊珊，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0: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乡下人都知道要读书，再苦再累都要让自己孩子读书，苦几年一辈子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小军读高中呢？我们不是不能读。
3: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0: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指标给小敏。
3: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0: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米，
3: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米。
0: 我是没有想过要挣指标，我以为我能读高中考大学，我也不怪妈。我不是他亲生的，可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呀。你知道我想读高中，但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么一次都没有。
1: 爹，你别说了。
2: 珊珊，
0: 我不能读高中，小军也不能吗？妈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呀。他给小敏占进城指标，不让我和小军读高中，他给小敏吃肉，还不让我和小军吃饭了吗？
3: 谁不让你们吃饭了？谁不让你吃饭了？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0: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2: 吴山，你这。

0: 我说说。珊珊姐，你来我们家玩会儿，吃点零食。
1: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你爸爸是觉得中专技校有宿舍有补助，比读高中风险小。
2: 珊珊，你爸小学毕业，在他的眼里，中专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历了。
1: 你爸爸让你读中专时，我是有看法的。但这几年，我也明白了，您年纪大了，能挣的钱越来越少，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你妈妈是老苏州，她只负担小你一个，你爸爸要负担你阿爹阿婆，你跟小俊四个，他身上担子重，那肯定觉得想让你跟小俊选更稳妥轻松的路啊。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家里穷，我是怨我爸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和小俊读高中。我今天听他说要让小军考中专技校的时候，我恨，我真的恨。
1: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过年，大家都待在家里，今天的事儿半个巷子都知道了。肯定有人会添油加醋到处说，你心里头再怨你爸爸也不能喊出来呀。
0: 我也不想怨他，但是我没法不怨。
3: 珊珊姐，你再工作三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两年。
1: 是啊，好饭不怕晚。
4: 珊珊，我刚才在门口不小心听到一两句。
5: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
6: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2: 珊珊，这个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是理解错了吧？
6: 不会，很多句子都一模一样。我找他对质，他说我没有证据让我去告，我气得不行。他还在年级组会上说让我以后把所有的教案都分给他一份，好提高全年级的教学水平。
3: 那可以不给吗？
2: 以后啊，你干脆这样，你就做两份
7: 教案，
2: 普通的一份给他，那个有自己独创心血的留给自己。他不是说要做什么参考，避免重复吗？然后你再把这
7: 普通的教案
2: 给全年级的老师一人一份，就说大家一起要去参考备课，这样就等于全年级组一起编
7: 教案。
0: 各乡各镇都有土政策，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8: 姐，
1: 图南，你去跟小俊说珊珊在咱家再待一会儿再回去。

0: 小军，你别和爸都气了。
1: 珊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刚才在我爸妈面前不太方便。
2: 那小军能听吗？当然。
0: 那个，对不起啊，我妈这几年说话越来越直了。没关系，我知道阿姨说的话都是为我好。其实这两年，我能跟我爸妈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学业上，我们都有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想法。 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人是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就像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一样的。
1: 张恒南，你也劝我不要怨我爸。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你别钻牛角尖儿，因为我这个人就很爱钻牛角尖儿。
1: 有张的仕途坎，但确实很难。钟同南，我没钻牛角尖。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该执着上大学这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庄叔叔常说，教育。
0: 是最有效、最直接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也有自己的愿望和野心。珊珊，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1: 走吧。
3: 再见，涂丹哥。

0: 小军，姐刚才打你了，对不起。没事，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陪姐待会儿吧。 小军，刚才图南哥说的，人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思考问题。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咱们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爸不觉得技校和大学有多大差别，你应该也不觉得。 图南哥、小婷和我们有多大差别吧？你可能还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工资还没有小敏多。大学生工作了不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回来看电视、做家务什么的。刚才图南哥还说了，大学生工资还特别低。庄叔叔常说的，学历。 能改变大部分普通人的命运，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
1: 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 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嗯，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庄图南毕业之后会留在上海大单位，我还是我，庄图南还是庄图南。 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0: 姐，
1: 我有点冷了，咱们回屋吧。
2: 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1: 姐，咱们回去吧。
2: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会儿。

0: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
1: 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2: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0: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2: 我怕小军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学习，庄叔叔、黄阿姨，所以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会每周末监督他、辅导他的功课。如果他成绩过了中专线的话，我给他报一个有宿舍的学校，这样他就可以住校，不用占着动辄的房间了。
1: 你的意思是，小军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中专，那第二志愿呢？
2: 考不上中专，就报附中。
1: 哦，挺好。
0: 珊珊，邓哲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2: 鸿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鸿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0: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2: 我看，鹏飞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上班。我让小军8点之后再来，白天。

0: 绝对不过来，不会干扰他休息的。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1: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2: 对，我们商量商量。
1: 珊珊，这是大事儿，我们一家要商量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0: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面子。
0: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军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大舅舅、大舅妈，小军要住进来，其实你们会多挺多事情的。所以你们决定吧，我真得出门了。
2: 注意安全啊！
1: 湖南小田，你们都收拾好了？
3: 差不多了，
1: 明天就要回学校了，晚上早点睡啊。

1: 你都听见了，鹏飞说他没意见。怎么跟珊珊说？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小军也不在他们家吃饭，家务也不会多。这孩子又老实又听话，大不了呢。
0: 我给他辅导辅导功课，保管，你就不用管了。我是真不想跟老吴跟阿美打交道。我家总说他家条件不好，咱们家现在条件还不如他们家。珊珊小米已经工作了，托男校庭，还得再读几年。
1: 你忘了那年，老吴改了珊珊的志愿，咱俩都没有吭声。你看那家珊珊哭的呀，哎呀，这种重组的家庭啊，珊珊是长女，她肯定得给她爹爹打算呀。这是宋莹的房子。
2: 得问问宋颖啊。对，那是应该的。
3: 主，你之前帮我家教，
2: 能不能也帮我找一两个家教？怎么突然想当家教了？不会是因为妈刚才那句"咱们家家庭条件没有吴家好"吧？
3: 阿姨也只是随口一说，她是因为那空房间的事儿，跟张阿姨有了矛盾，所以就随便发了句牢骚。
4: 学校有勤工俭学部，很多同学都做的，我也想锻炼锻炼。
2: 你才大一，还是先以学业为主。

再说了，那闵行区那么远，你来回来去一趟多麻烦呀。那么晚回学校你还不安全，就听哥的，先把学业的基础打好，到了高年级再说。嗯。

0: 给玲姐的
1: 啊。
0: 房子空的也是空的，借出去就借出去。只是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
1: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哎，我说，明天别早起了啊！这白天还要上班呢。哎，不用跟着我起那么早。
0: 九点睡，五点起，觉也够睡了。
1: 等我生意好了，我就找个小工，就不要你陪我了。
0: 行，那我就……
1: 没事没事，
0: 我就等着宋老板发财了啊。
1: 不过你这样啊，让我想到了我怀林动辄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这样，天天接送我。

0: 我爸爸。
1: 吴峰啊，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你丑，怎么老了老了，越来越帅了。
2: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3: 带了。
2: 正好加我两张证，购买四罐奶粉。
3: 什么奶粉？
2: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两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3: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
2: 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4: 哦，不是，不是，我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5: 这么多呀、啊？我去买了。店里还有什么呀？啊、
6: 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5: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6: 六点半。
5: 六点来那么早啊？
6: 哎，
5: 这是你脑袋不好啊，姐。哎呀，哎呦，
7: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6: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

0: 粮食都要涨，胡说八道。那粮食的价格哪能说涨就涨？它的价格是国家调控的，别信这些小道消息。
1: 物价涨两年了，布料、毛线、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0: 上海流行假干那会儿，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
2: 家家都有板蓝根，药家的板蓝根，酱家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5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
3: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0: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4: 大舅舅、大舅妈，
5: 哎，
0: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
5: 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啊！
6: 你慢点跑。
5: 哎呦，你买了这么多啊！啊！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5: 上海物价涨了，钱钱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
6: 你们不知道，人多的哦，
5: 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0: 你买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纪了得。
6: 先放到这儿，先放到这儿。家里空房子有，这些东西摆着都坏不了，慢慢吃总能吃完。哎，鹏飞，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5: 有啊。
0: 大家都在传涨价，你不买有的是人买。哼，鹏飞
5: 啊。
0: 钱不够啊，大舅给你啊，别以为你大舅妈的，他这钱都已经换成高价的板蓝根了，
6: 还不止板蓝根，还有高价陈醋呢。

0: 我去商场了，那个队排的长的嘞，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啊，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1: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2: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1: 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2: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
3: 机票不好搞，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
4: 哎呦，哎，老吴发财了呀！
3: 小米补贴的。
4: 哎呀，这小米我得了这什么多钱呀？哎呦，真好呀！哎呀，
3: 大的好。哎
4: 呦，
5: 这怎么了？
4: 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王菲，你这是抢银行了？
6: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啊，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4: 那你都摆这里啊？
6: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4: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6: 车队里有人搞来的。
4: 哦，这么多，你用得了吗？哎呦，
7: 王伟，谢谢别人了啊！啊，
4: 谢谢，小心啊！
6: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4: 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8: 王伟，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哎，这。
6: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楚，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4: 鹏飞真能干呢！哎，
8: 你小心点啊！哎，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
9: 一会儿我讨价还价，你配合。嗯，不紧张，就跟咱小时候卖作业本、牙膏皮、做小人书一样，咱俩熟练过。
10: 我不紧张，我是怕批发太多了卖不出去砸手。
9: 不可能卖不出去，花厅那么多服装摊，我上周蹲点，有人买6件文化衫，向老板要6个塑料袋，老板只肯给1个，那人又加钱买了6个。老张这上压根没有塑料，拿塑料袋装衣服送人，又发霉又提。
11: 老板，撒药好吧？哎，
12: 好，随便看。
11: 哎，马甲带要吧？
12: 哪样子啊？
11: 2种，一种呢上面有城隍庙还有外滩图案的，可以当包装袋也能当礼品袋，这种我们贵一点。还有这种没有图案的就便宜一点。
12: 这马甲袋有什么噱头啊？
11: 那华亭路那么多外地的客人出差旅游嘛，买一点东西当礼物送人也要面子的呀。那包装袋档次上去了嘛，档次就上去了。
12: 蛮有道理的。什么价位啊？来，
11: 可以吧？我们也薄利多销，没有加价，能散一下不愁，要么就2种都近一点，顾客加价嘛就给他礼品袋，不加价就给他普通袋。
12: 普通的300个，礼品来100个。
13: 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这
12: 边衣服。哟，小姑娘心算很快啊，手脚也麻利啊，怎么不说话？哦，
11: 她那个聋哑学校的，出来勤工俭学。哦。
14: 不如，
15: 老板，我们勤工俭学第一单，谢谢你帮我们开张了呀。一共8块，您给我10块，我找您2块。
11: 先你先忙，老板。哎，那个您看看，有2种，这种呢是，
15: 爸，谢谢老板，
11: 谢谢啊，
15: 谢谢老板。
11: 谢谢啊。居然那么顺利。
15: 对呀，居然全卖光了。
11: 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卖的比我还多，
9: 也是，
11: 可能你看着比较老实，老板觉得你更靠谱吧。
15: 人家是看我聋哑学校的，照顾我。
11: 什么？还生气啊？别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15: 我不生气，挣这么多。
11: 最后赚了多少？100有吗？
15: 150多。
11: 现在还早，要不然再去进两把。
5: 最近就地倒买倒卖，违规贩售商品的人很多，你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贪图小利，犯下错误，啊，要是倒卖的人出现，要及时通知，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啊。
14: 宝莲花要吗？
11: 白兰花。
14: 哎，小伙子啊，要宝莲花吧？来来，我来我来。小姑娘，
11: 还记得小时候我妈最喜欢买白兰花给你了。哎，
14: 手上想来一个，来
11: 来。
14: 哎，小姑娘戴了老嗲嘞。
11: 来，贾诺。嗯。
14: 白兰花要吗？
11: 这肉卖那么好，下周要不然带图南哥一块来买。
15: 下周去复旦，下下周再去找哥。
11: 卖了一早上，饿不？去吃点东西。
16: 走一圈，看看各单位的招聘要求，就什么都知道了。
17: 对啊，以后进了大学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该怎么学，还是非常有利于以后的职业规划的。啊？
18: 哎，这些专业和建筑差10万8千里呢，看看就行了。哎，不用记。哦，对，你帮你妹妹记一下是吧？
17: 对啊，毕竟这复旦离交大那么远呢。这来都来了，我就记两笔，到时候给他看看。
19: 谢谢。列斯奥女士，
20: 去澳大利亚吗？啊，
19: 这
20: 这
15: 是哪
19: 个？哪个？
15: 这个。
19: 销售。嗯，
15: 善于交际啊。
19: 我是任劳任怨。那你就做这个吧。
15: 那就。
19: 金融投资。
15: 这确实适合我。
19: 适合你吧。嗯。本科以上。
11: 得认真学习，好好毕业，
15: 肯定吧，你先担心自己。

0: 哥，
1: 没哥了，别哥。
2: 哥，
1: 不是，壮一点，你说说你。

0: 上厕所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1: 哥，你小点声。
2: 哥，我现在洗手。
3: 哥，我们找个地方说吧。我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儿的。 那就是年前了，说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到底是谁追的谁？哥，哎呦，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对，那时候你们就在那给我装，不是元旦。
0: 哥，其实我……
2: 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了，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哟。
0: 粉丝来了，哎呦，谢谢谢谢谢老板，
2: 哥。
0: 哎，大学生是严禁谈恋爱的，你们知不知道？
1: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
2: 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哎呦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
3: 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往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流浪生的，他就是那个流浪生。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你看民主，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1: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哥就是想告诉你，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那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0: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对，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
2: 那就是你把小婷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0: 知道，我审美低，我审美差，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吧。
1: 什么塑料袋？我们勤工俭学，去华亭路卖塑料袋。
2: 搞下边一块儿了。
1: 我跟你没那么多。小时候忽悠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卖一块跟你去卖塑料袋。
2: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
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
2: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反正我以后经常回去交代。爸妈、林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吧？
0: 现在不敢说了，那小晶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辄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我怕说了，麻烦阿姨关系又处不好了。行，
2: 算你有点眼力劲儿。
0: 你好呢，老大。 哥骂人的方式，这词儿我都没听懂。
1: 方言，让你闭嘴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相机保不了命，
4: 给我对面，
5: 赶紧跑出门。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如果不拿成就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7: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0: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拳。

0: 能运动会，
1: 三二一，加油！
0: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2: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0: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3: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4: 伙伴，
5: 工具。
0: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4: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5: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6: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7: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喝哪个？这个，来一瓶。
1: 两瓶这个吧。
0: 好嘞。
2: 国务院批准
1: 没有吸管。
2: 吸管没有。
1: 哎哥，你要吗？汽水。
0: 要。
1: 那再来一瓶。
2: 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
1: 那。那我们先走了，
0: 好，
1: 回学校了。
3: 走了，哥，我们去等车了。
0: 好。
4: 小婷，大一都是基础课，你好好学习，千万别懈怠了。还有林动哲，我会经常去交大的，你小子给我等着，去吧。还有林动哲，爸要是知道了你跟小婷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他要是揍你，我绝不拦着。不，我还得帮他一块揍你。

0: 行，知道了。哎，兄弟，还没给钱，三瓶，五毛一瓶，一块五。中国的物价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4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 猪肉带骨带皮的统货肉，每500克由 1.39 元调为 2.1
1: 元，白皮鸡蛋每500。一共多少钱？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都取了吧。都取了，不行，这两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2: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都取出来这么多现金，拿在身上吓都吓死。那，哎，那这样，明天上午我请个假，咱们一起去银行。嗯。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1: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
3: 最近的一汽窑到明年了，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1: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2: 是吧？
3: 蛮有眼光的呀。嘿，
1: 嗯，
4: 哎，好看。
3: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5: 不好意思啊，其他钥匙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两天看看？
3: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嗯，5G，那就这条吧。
5: 别这，戴着吧。
3: 在身上快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吗？
5: 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戴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戴着吧。嗯，
3: 好看。
5: 这个挺好看的，我再要一条。
3: 啊，
5: 这个是27.2克，
3: 超了超了。
5: 没关系没关系，这两条都要。
3: 帮我开票吧。好啊，先生，那这个
6: 也带着呀。
3: 怪沉的。
6: 您说您是足金，这大一套才好看呢。
7: 大舅妈，
3: 哎，正好开饭了。
7: 大舅妈，我买了点水果。
3: 哎呀，现在水果比肉都涨得很，你还买？
7: 那今天不买，它明天该涨还是涨啊。
6: 花了多少大舅妈给你？你每天跑夜车赚的都是辛苦钱。
7: 用。
3: 我跟您说实话，
7: 我之前卖的那些电器赚了1小笔，
3: 真的啊？啊，剩下的钱全都寄给我妈了，这些水果您就放心吃吧，啊。哎，
7: 大舅妈。
3: 哎。
7: 大舅妈。
3: 啊。
7: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2箱？
3: 我没注意啊。
7: 不是。
3: 我是一直数着呢，
7: 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5: 哎，
3: 爹，
7: 家里遭贼了
5: 啊？
7: 这遭贼了？
3: 你们在家等着，我去厂里找帮队来。
7: 我去，我跑快！
5: 别喊，别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7: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5: 哎，洗衣粉2箱洗衣粉，谁偷啊？ 能值几个钱？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2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8: 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5: 对，对，对，对，对，快回来！你外婆家这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点这去。回来。
7: 我还以为进贼了，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2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啊。鹏
3: 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7: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就这那么大一箱子。

0: 也不怕把药闪了。你肯定是每次揣两袋，蚂蚁搬家。
1: 第一个研究生项目，感觉如何？
2: 问我啊？
1: 啊，
2: 我们都做过项目了。你研一，第一个研究生项目，那不是你是谁啊？嗯，
1: 稍微有点失望吧。
3: 像医院、实验室这种有框架限制的项目，就不像美术馆、博物馆那样，没有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空间。
4: 有技术啊，项目如果能够拿下，后期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1: 我也不叫了啊，
3: 我也回了。
1: 哎，冯楠，
4: 嗯，
1: 你跑个腿去老师家里送图纸，
4: 啊，
1: 啊，
4: 就要去了。
1: 来，冯楠，进。 别笑话啊！我这地方小点，坐床上吧。一会儿正好规划局的人也来，咱们一起把这方案讨论一下。来，我先看看图。
5: 周教授，
1: 哎，朱楠，你开什么门？哦，
5: 来了来了。坐哪？就是这儿。
1: 你好。
5: 行。
1: 张图南，好久不见。周教授，哎，周教授来了。嗯，乖乖，我这地方小，咱就坐床上吧。来来来，来点水果。哎，谢谢谢谢，快坐。
5: 谢谢教授。图南，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王尚文，李佳。李佳呢，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我要没记错，你们两个应该是一届的吧？是。
4: 那认识就正好了，这呢是庄图南，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今天正好来送图纸，咱们一起啊，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图南，你也不用紧张，也别怪你那两个师哥啊，叫你过来送图纸。咱们办公室的老规矩，新生汇报。你那两个师哥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大胆的说，在这个项目落笔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啊？
5: 不回去啊？我有话想问我大学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你还好吗？我吗？
6: 好久没见了，是啊，都快一个学期。不对，你现在都工作了，不能按学期来算时间了。你还是很什么？很严谨。哦，我有什么变化吗？
5: 你也没变，还是很什么？很。你站这么高，我脖子都看酸了。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再见。
7: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林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就回来。知道了。现在常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鸡蛋的老母鸡一样。才老母鸡！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8: 知道了，知道了，我早去早回，我只跟林姐家接触，好吧？
7: 好，
8: 你赶紧上班去吧。
7: 好，慢点啊。
8: 哎，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啊！
7: 哎，好，
8: 快去。哎，我抱着，我抱。哎呀，走走走吧，走吧。

0: 哎呀，你这可爱的！哎，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呀？哎呦，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哎呀，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武峰催我早点回来，我这也是临时决定的，你打个电话来也行啊。
1: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啊！
0: 嘻嘻嘻嘻嘻。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武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所以让我早一点把后面两年的手续办了，心里也踏实。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嗯。
1: 林姐啊，
0: 啊，
1: 念高中了。去年厂办规定，科员必须是初中以上的文凭，学历不够的要双补。厂办上课，要求不够，我就去上课。哎，
0: 庄老师，成人大专也毕业了吧？
1: 毕业了，没用。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工资都那么低。
0: 哎呦，鹏飞厉害。
1: 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哦，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呀，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笑>林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0: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1: 哎，
0: 哎呦，我帮你来来来。
2: 阿玲，
3: 张老师回来了。
2: 哎，
3: 你没买肉啊？
1: 我跟你讲，我放下电话呀，我就去了菜市场，肉早就卖没了。夏夏没了，真买了鱼。
3: 小宋，晚上吃鱼啊。嗯，慢点儿，慢点儿。
1: 是的嘞，这么什么？<笑>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0: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嗯，
1: 宋阿姨，
4: 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1: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嗯，慢点啊。
4: 嗯，
1: 一大早就吃菜饭啊？嗯。
2: 哎呀，开一晚上车，下班回来肯定饿呀，吃饱了好睡觉。
1: 嗯。哦，林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0: 啊，你就是续留这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的很。
2: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1: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武峰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
0: 哎，
1: 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住你这两间房。
0: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你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躲着人走。
1: 厂里效益不好，好几年都没有修宿舍了。不过最近好得很，仓库里积压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0: 广州也是呀，那珠江电冰箱本来都已经滞销了，一说要涨价，供不应求。
1: 武峰
0: 他们厂呀，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呢。
1: 这个也好吃。谢谢。
5: 我觉得呀，这个涨价吃暂时的，国家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物价的。庄叔，黄阿姨，
1: 对，
5: 小军回来了。
1: 嗯，
0: 宋阿姨，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
5: 嗯，
1: 去学习，抓紧时间。
5: 好，那我先过去了。
1: 哎，完了，被发现了。
6: 小军学习还不错吧？嗯，
7: 还不错，冲一下，能上中专。
6: 老吴也算熬出来了。爸，我回来了。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7: 宋阿姨回来了。
6: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特意回来一趟。
7: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6: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的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
1: 哎，庄老师，我去冠贤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
2: 你中午就吃这些啊？那不是挺好吗？爸爸也不是一个人吃，和你妈妈一起吃的。哎，小西哥，哎，
0: 爸，
2: 嗯。
3: 西瓜满点，
2: 快吃。
4: 爸，
2: 嗯，
4: 我和小敏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哎，
2: 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4: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2: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刘副厂长，
4: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
2: 嗯，对，刘建，你和他熟吗？
4: 我倒不熟。你觉得人怎么样啊？就那样吧，我跟他不熟。
2: 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爸，你什么意思啊？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刘建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嗯。小军啊，上学要花钱。 你结婚，你将来也是要花钱的。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接了这活儿。
4: 小军上学。

0: 这50块你拿着，买30块的糕点给庄老师和宋莹，剩下的买回去的车票。
1: 车票就1块，用不了这么多。
0: 拿着，来，听爸爸话。

0: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这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0: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本来想回来呀挨家去吃一下，结果天气太热了，真的懒得动。珊珊真有心啊，
1: 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您把房子借给小军学习，我请您吃完小吃算什么？黄阿姨，您劝劝宋阿姨，宋阿姨都多久没回来了，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去乘凉吃点点心吧。
0: 好吧。

0: 我不知道多久都没这么悠闲了。我要是你，我就经常出来走走。小婷和图南不平时不在家，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多轻松呀。
1: 就是，黄阿姨，你尝尝。嗯。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佳佳生意都特别好，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0: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1: 吃。
0: 那，图南、小婷和栋哲他们不受影响吧？他们说食堂有国家补贴，价格涨得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图南一贯报喜不报忧。
1: 栋哲跟我说他钱是够花的。
0: 这消息一出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女老师都囤了卫生纸。
1: 幸亏囤了，长了好多呢。
0: 你呀，工作了就是不一样，知道勤俭过日子。我昨天还跟你黄阿姨说呢，你爸爸总算要熬出头了。林姐，嗯，这衣服好看，以后就这么穿，啊？
1: 你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都是你的。
1: 给你吃这个。
0: 打小。 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1: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2: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
1: 小军报重点和附中，现在。 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栋哲的房间啊？珊珊，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肯定会照顾小军的呀，您放心，我尽量。
2: 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小军住栋哲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
1: 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出不下。宋阿姨，还有一间空房间。
3: 租借房子是小事啊，管一个孩子是大事。珊珊，你也是老师，你应该知道，家里追个高中生，庄老师和黄阿姨责任得多大。
1: 宋阿姨，那您这是答应借房子了吗？您再帮我求求黄阿姨吧。家里穷，我只能替小军开口了，求你们拉小军一把。学习的事情，我让他自己学。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庄老师不可能不管的。也就是说，以后庄老师下了班之后还要再管一个高中生，太辛苦了。 你是不知道，栋哲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你林叔叔做梦都会笑醒的。高中生，亲爸妈都嫌。
2: 珊珊，哎，你刚才说的事儿。 你低估了高中大学这条路。读高中就得考大学，考上还好，考不上你爸爸会有看法，觉得还不如读中专技校。你希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得先自己家里支持，对吧？
0: 王阿姨，我爸他已经在攒小军上高中的钱了，他同意了的。 我也是。

0: 看到我爸的转变才敢向你们开口的，求你们帮小军一把吧。
1: 啊，湖南小婷读书的时候，我家不看电视，动辄上高中。孙阿姨看电视不开声音，看无声电视。你说小军要中考，关键时刻我们愿意帮一把。你说你家提供不了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希望我们帮忙提供。珊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我们担不起别人家的担子。
2: 回去吧，啊，
1: 嗯，
2: 都回去吧。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我看小军自己挺愿意读中专的。
1: 下周报志愿，看来就只能报中专技校了。
0: 我还以为你会反感我说让小军报中专技校呢。
1: 我有什么资格反感中专技校？我也是中专的，家里的彩电、洗衣机也都是你添钱买的。
0: 是啊，学历换不成金饭碗，理想也当不了钞票。
1: 你知道我去找宋阿姨跟黄阿姨了？
0: 我原本以为你和小军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肯定比我要有面子。这门对门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上回都碰了钉子。你说你又何必开这个口呢？
1: 谁都有了困难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向鹏飞没考上大学，庄叔叔还托爸给他介绍木工师傅学手艺。我想着房子空着，小军就是晚上去读个书睡一觉。
0: 向鹏飞是外甥，

0: 是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他们对我和小军也就这样，也就是面子气。
1: 走吧，回屋看电视。
0: 我在做好。

0: 哎，哥，你们怎么来了？我妈回广州，在上海转车。我的阿姨做了点好吃的，让我们带过来。来，哥，正好我跟小新下午没课，就给你送过来了。哦，
1: 庄头男，啊，你拿我们当兔子呢？这怎么全是素啊肉呢？
2: 肉，这不是肉吗？这不是肉吗？
1: 你都不知道咱们食堂这菜价都涨成什么样了，都别说肉，就那菜里边蛋白有点肉丝儿，都敢卖原先红烧肉的价格，钱也没带够，你就先凑合吃一口吧。
0: 那也好歹给我来个鸡蛋吧，我一个正值青春壮年的大好男儿，你让我吃这么点，我哪能坚持住呀？我，
3: 你鸡蛋跟肉一个价钱，买的时候都值多了。
1: 哎，
3: 我爱人也这么说，他去市场买菜，猪肉以前2块5一斤，现在5块，鸡蛋1块5，现在2块7了都。
1: 哎呀，现在就是物价飞涨。
3: 公餐和以前一个样，咱们学校啊，好几个老教授都已经上去卖冰棍了。哎，没事儿，我正好带了点好吃的。来，啊，小鱼干、萝卜干、雪里红咸菜，哥几个分一下。
0: 哎呦，
3: 这么多呢？
0: 咱妈做了三份，我把我那份也带来。
3: 咱妈，咱们什么咱妈？说什么呢？
4: 我妈，我妈做的咸菜跟小鱼干，你们就敞开了吃，尽量把咱弟那份都吃完。
0: 你是福星啊，这每次来都救命水果，知道吗？
5: 我不客气了，
3: 没事没事。哎，
4: 咱姨现在是又囤肉又囤菜，金价涨了以后，我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几件金首饰。
5: 妈说，一鸣哥家的小卖部都进不到货了，大家都在外面商店买。
4: 开始是抢火柴、电池、肥皂这些消耗品，现在什么都抢，很多东西还没等上货架就被抢光了。
0: 真是，你说那彩电那么贵的东西，都一天一个价，都抢不到。
1: 放开计划内价格，让市场调节价格，
3: 解决价格双轨制，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0: 哎，
3: 童楠，
0: 嗯，
3: 你们那个医院的项目是不是规划局也参与了？
0: 啊，
1: 规划局？哎。
0: 那你别找那个李佳美啊，她不是去规划局了吗？没有啊。也是，现在浦西改造旧城区，南浦大桥也快有准信了。规划局比我们还忙呢。哎，
3: 你俩，听这些湖水海侃，不烦吧？不烦不烦，我们从小就爱听童楠哥的故事。
0: 路上慢点啊。
3: 好。 小天，嗯，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童楠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嗯，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 再三叮嘱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婷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你就说了吧。 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你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行。
0: 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3: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的呀。那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 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鹏飞这执行力还挺强。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我先走了。
0: 慢点啊。
3: 嗯。对啊，哥。 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鹏飞，醒醒了，醒醒了，快！
1: 哥，大舅妈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1: 我能啊，当然能了，哥。我早就想拉你一起，我还怕你骂我们不务正业呢。
2: 哎，童年哥，是我。不忙不忙，有事你说。

0: 我支持，我绝对支持。
1: 不行，我不同意。
2: 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3: 爸，你先听听我的想法，你再决定行不行？
2: 什么想法呀？都是异想天开。还有你，不好好开车，出什么幺蛾子？
4: 你听孩子说完。
3: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辄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的，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辄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也跟小婷说了，他也支持。
2: 动辄能有什么意见呀？你做贼，他都能帮你把风。小婷从小听你的，他俩意见不算。
4: 林公也支持吗？
3: 林叔叔说我这个方法可行。还有，动辄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就分头去福州，再一块去晋江。
5: 我来负责开车，等货到了苏州，我就负责开车送他们去乡镇上卖。
2: 你送他们去，那你班呢？还上不上了？
5: 我可以请假，大不了辞职。
2: 胡说八道！
5: 胡说的，胡说的，别生气，大姐。
4: 不能随便辞职，你好不容易干安稳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5: 行，那就卖。那我不辞职，我请假，也可以找人顶班。那你是同意我们做这个了？
2: 哎，别套你大舅妈的话啊。
4: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3: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干。

1: 我没睡了，这是鹏飞给的。是。妈，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我肯定不会出岔子。你去进货。
0: 路上万一遇到车匪呢，我卖不出去呢，警察抓头几刀把你抓了，你马上就要毕业了，正是面临分配的关键时刻。妈，那像您这么说的，谁都别做生意了。童楠，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不是想要钱。
0: 呀，那你怎么突然？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鹏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把我在上海孤儿不好，偷偷让动辄塞给我了300块钱。我看了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 来支援家里吗？所以我这越是面临毕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越多。可这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很现实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钱。
1: 先喝牛奶，别凉了。

0: 醒了，
1: 妈，

0: 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拿着，这5000妈知道不多。没办法，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还没鹏飞一年赚得多。
1: 爸同意了。
0: 你爸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但他一辈子规规矩矩惯了，就害怕出事儿。我们都支持你，他也不好反对。你安心拿着钱，踏踏实实做生意啊。
1: 妈，你放心。
0: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2: 林东哲，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你就赚点辛苦钱。
3: 对，你妈说的对，赚钱多不容易啊。
4: 哇，20000吧。
2: 哎，刘武峰，你
4: 哇，
2: 这
3: 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4: 嗯，
3: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4: 爸妈请放心，就算你们不放心我，你们总该放心图南哥吧。爸，你不觉得图南哥的计划可行？
2: 到底是几个大学生，那理论知识再好，那没有实战经验呀。吴峰，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啊，太草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就去谈谈办法。
4: 不行，答应的事儿不能再反悔了。
3: 对对对，你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家的老本儿，皮虎。
5: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表哥，这是我二姑家的表哥陈达哥，就叫他达哥。
6: 你好，你好，你好，
7: 张图南，
6: 图南，
7: 图南哥，
6: 帅小伙，给我吧，给我吧，一大家子都在等着呢。
7: 好嘞，好嘞，
6: 走，很辛苦啊。
7: 还行，还行，辛苦你啊，达哥，来接我们。
6: 哎呀，这是小事情。
4: 哥，脚钉给你了，今儿咱要做生意。把卖塑料袋存的钱都给我，不多，1000块，算是支持你的心意。

0: 这条路还有印象没有啊？
1: 有一点，
0: 变化很大哦。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同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11: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0: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2: 3、2、1，加油！
10: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3: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0: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4: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5: 伙伴，
16: 工具。
10: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的
2: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4: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5: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7: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9: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生意是开不起来的。
10: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4: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7: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0: 来，给你们三点水果。
1: 谢谢先生。
0: 来，果给我。
2: 哦，藏粉红加了没有？
3: 啊，分红吗？
4: 阿伯谈婚行，你们没谈婚红就合伙哎。
3: 叔叔，那个胡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5: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6: 小叔，真的？
7: 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亲兄弟明算账，丑话公开讨情，才能愉快合作。
3: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

0: 挣钱，所以就没谈。
1: 东德，嗯，你本金多少多少对啊？
2: 2万，但都是我爸妈的。
0: 嗯，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3: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4: 东德，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万。

0: 他做就好了。
1: 他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这个小兄弟，
2: 叫我图南就行。
1: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2: 好。
1: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撒巴黎，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2: 我们打算拿到江苏、安徽的各个乡镇去卖。
1: 怎么卖？
2: 我表弟是货车司机，他专门做私人运输的。等这些货顺利运到江苏，我们就让他开车带我们去各个乡镇去卖。
1: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2: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1: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
3: 我哥同济高材生来的。哦。
4: 哎，生意聊完了吧？可以聊聊人情了吧？邓泽，你爸妈都好吧？
3: 好的，都挺好。
5: 哎呀，咱大兄哦，什么都好，啊，就是哦，太固执了啦。抱着一份死工资不撒手，我都给他讲说跟我来做生意，说什么都不肯。
3: 我妈现在开了一家早餐店，让我爸怎么也要保住厂里的那份工作。
4: 以前哦，家里穷，只有田，什么活钱都没有。你爸爸哦，从高中开始真的是喝凉水吃地瓜，从牙缝里面省下助学金寄回家里来。
5: 我还记得高中一块，大学三块，他工作以后十五二十块。啊，家里哦才有钱去买化肥啦，买农药啦，一直记到哦，我们都能拿公分啦。你奶奶哦说什么都不要他再拿那么多的钱啦，叫他要攒钱成家，他才少记。
1: 哎，穷，以前是真的穷。
4: 你爸爸结婚哦，你出生，家里什么都给不了。你那时候小时候哦，我得了几块化肥的蛋料子，又细又软，我赶紧又给你爸爸寄过去。
1: 本来这次我说啊，我们家就把这钱出了。你叔叔说啊，大家都有责任回馈大哥，每家都要出。
4: 邓泽，
2: 哎，
4: 今晚你跟你图兰哥就先睡这里哈。
2: 好。
4: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2: 谢谢二姑姑，
6: 麻烦您了，二姑姑。
4: 没事。这俩我可可嘛，搞得这么难拼去。
2: 啊？
7: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图南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4: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前男有关的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7: 不隔不隔，图南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4: 真的，
7: 我们俩跟亲戚一样的。
4: 你怎么早说啊？
7: 不然现在放心没有？
4: 放心，放心，放心了。
7: 哈，那哎，我。
4: 哎呦，我跟你讲哦，你知道他女朋友啊，那个就是他的一哥哥啊。他女朋友的哥哥，嘿嘿，那个图南呐，是啊，
7: 我二姑姑他们可喜欢你了。
3: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
7: 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没跟你开玩笑。
8: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7: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8: 算了，随你们便吧，你们也大了，
9: 管不了你们。
8: 来，
10: 好了是吧？
11: 你二妹妹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把我笑的呀！你猜什么事？
12: 你这没头没尾的，我哪能猜得到？
13: 她偷偷问动辄图南可不可靠，能不能一起做生意？你猜动辄说什么？
12: 说什么？
11: 动辄。

0: 说图南是他女朋友的亲哥哥，把我笑的呀！哎呀，这孩子！
1: 哎，这种事情啊，咱们两个说说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林姐啊，林姐最宝贝小婷啊，这种玩笑她听不了。
2: 林武峰，你什么意思呀？动辄有那么差吗？动辄跟小婷那打小常在一起，鸡打鸣鸭喝水，大鹅都能打过狗，那动辄怎么就不能跟小婷谈恋爱了？
1: 你说的两个人打小常在一起，那是老师安排的呀，那是先进带后进。
2: 也是。
3: 才第一晚，还要再开两天。怪不得二姑父说做生意不容易。

0: 不愧是太子啊！
1: 老师太子，不过你要动辄，之前小偷他也有经验了。在我眼皮底下都那么大胆，
2: 赶紧点点，都少了什么吧？快！没关系啊，做生意有句话，快，破小财花大财啊！那我肯定能找。就是咱们这样，别让哥知道。咱们老师三个就去，你就随便找个理由，你说对对对，去。
1: 哎，嘀咕什么呢？
2: 啊，哥，那个。
1: 司机是人二姑父的关系，鹏飞跟我商量说，要不请人吃个饭，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嗯，一会儿装完货，咱一块儿啊。爸，你们自己去吧，我在这儿看货。郑爸，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嗯，
2: 行。
1: 行，
3: 你们去吧，慢点，哥啊。
4: 对，轻点。
5: 我才多待了一些，你就是坐车坐太久了。
6: 这才刚开始，等过俩月更辛苦。
7: 哥，没事，你跟林动哲去福建时，鹏飞哥啊拉着我去西园寺烧了好几炷香，就求菩萨保佑你们发财呢。
5: 这那么好的机会，你能只求发财？
6: 哥，
5: 把那地图给我拿来。
6: 哎呀，答应让孩子干。
3: 别拖他们后腿。我们到底还在读书啊？现在突然说过来做生意，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8: 爸，其实学校里有好多这种勤工俭学的活动，那哥卖货也算一种。
3: 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啊，批发了好几麻袋方便面，就在宿舍楼里面卖，辅导员知道也没说什么。
8: 那小婷，
3: 嗯，
8: 你们学校也有这种事情啊？
3: 啊，
9: 可不是吗？

0: 我还听说有同学啊，批发塑料袋拿去外滩卖，还卖了1000多呢。这么多呀！啊！哎，现在让图南刚读书那会儿确实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图南参加一个大学的诗社，我们都不放心了。
1: 爸，时代不一样了。哎，
0: 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 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敢动辄。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1: 哎，图南，
2: 哎，
1: 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2: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3: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1: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2: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1: 别说了，哎呀，他说什么呢？还这么高兴？他乱说话，开我玩笑的。
2: 今天晚上房间怎么安排呀？小婷睡小阁楼。
4: 动辄和他表哥还是睡他原来那屋，那西厢房还有那么多录音机呢，我有点不放心，我就睡院里守着。
1: 好。
4: 图兰很棒一小伙子啊，就我老爸大舅舅听了他的主意啊，都竖大拇指看板。我大舅舅说，就当动辄来打暑假工，然后我老爸说，现在全国滞销抢购的商品啊都很好卖，除非就运输的时候啊可能被偷了。 然后被扣了，基本就是稳赚不赔呢。那稳赚不赔的。
1: 您公有门路，也想着图南。
5: 哎呀，就是亲戚嘛，那亲戚就是家己郎，家己郎在我们福建风俗里啊，勾啊就是。
1: 勾啊，
5: 舅舅。
4: 啊，勾啊就是舅舅的意思。
1: 对，啊、
4: 两亲舅大嘛。啊，图南就是大舅子，啊，在我们老家就是做主桌的贵客啊。
5: 大舅子。
4: 啊，
5: 他说的是林叔叔，林叔叔是他舅舅。
1: 大舅子，
5: 啊，对，您公地位很高，你们家的亲戚对图南也这么热情。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娘亲舅大，林公又是大舅舅，所以图南呀，看着沾光了。
6: 对对对，
5: 这里，这里，我真没法带你。
6: 跟这很多事都不方便，万一你想你要上个厕所什么的，
5: 什么厕所呀？是在着急了，马路边就地解决。我刚刚看了一眼鹏飞规划那路线，我们是往偏僻的乡镇开，白天卖货，晚上可能就得睡在卡车边上，还得守着剩下录音机呢。
6: 不是可能，是肯定，晚上是肯定要睡在车边上，除了守录音机，咱们还有守邮箱，防止有人半夜偷咱们汽油。
5: 那现在是小明路线。
6: 要不咱们回屋商量一下？
5: 行，你们先进去，我洗洗水果进去。听见没？你没法保证你人身安全。
6: 那你们可都要小心啊！鹏飞跟达哥在，我怕。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 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5: 开有几个镇离苏州还挺近的，咱晚上回来吗？
6: 开回来还有些火装货，太麻烦了。哥和林动辄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嗯，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
5: 嗯，你开着车，你先睡，我跟动辄守上半夜，你跟阿达哥守下半夜。
6: 嗯。
5: 价格怎么定？当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算一下，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2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7: 那就定400。

0: 倒是想得挺透的。
1: 读大学是因为那是我妈的心愿，也是为了完成我爸未尽的事业，还有。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以后小婷给我念诗的时候，我不至于听不懂，能对上几句。
0: 对了，小婷让你塞给我1000块钱做本金，你们俩卖塑料袋挣那么多钱，那你们俩怎么分得着？
1: 按小时候的规矩，一人一半。
0: 想起来了。小时候你们俩分账，那是一分两分的数硬币，我妈你妈都笑，说菜刀菜板在分家。
1: 我们花钱也是，小婷坚持一人一半，我要是请她吃饭呢，她就请我看电影、划船，不过我俩有时候也互相请。那拿了笔奖学金，金额不小，请我吃了一顿南翔小笼包。
0: 怎么就没请我呢？
1: 哎，行，等回了上海，别说南翔小笼包了，我们请你吃上海国际饭店，行吗？
0: 请。
2: 400，哥哥的，大吉是命运。

0: 老板娘，包几种肉给了？
1: 两分钟。
0: 好好。
2: 除少部分重要商品和劳务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全面涨价呀？
0: 什么？还要再涨？
2: 国家不理价格了，由商家涨，想怎么涨就怎么涨。哎，
3: 老吴。看什么呢？
4: 人民日报啊，登消息又要涨价。
3: 真的假的？
4: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啊？要我说呀，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5: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6: 一会儿开门以后啊，请大家遵守秩序，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进入营业厅啊。
1: 你这个钱全取出来会太夸张了。
7: 不夸张，我怎么都不夸张。
3: 哎，等一下取到钱你买什么？
7: 买电器，电器贵，越贵越划算。
3: 没票呀，大家都想买电器，搞不到票呀。
7: 商场里有什么就买什么呀，买到就是最棒。好多人呀，钱够不啊？
8: 钱够不够啊？我们这么多人呢。
6: 够的，放心，大家今天都能取到钱，对吧？
9: 好了好了。好，大家不要挤，不要抢啊，按顺序来。
6: 来来来来来，这边。
10: 你好你好，那个，哎，都取出来，都取出来。哎哎，我也是啊。
11: 你这个是定期，还没到时间，现在取不了。
10: 哎哎，不不不，不是那个，我不要利息了，你行事好，你帮我按活期利息算就行。啊，羽绒服还有啊？
11: 那个那个，我那
10: 个一个蓝色红色的是吧？
11: 好嘞好嘞，这个可以吗？
10: 好。
11: 好，谢谢，慢走啊！
10: 哎，爷爷爷爷，羽绒服还有吗？
11: 羽绒服没有了，
10: 你大衣，
11: 大衣也卖完了，那个毛衣还有几件，全毛的。妈妈，怎么会升值了？
10: 那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买的？哎，这个服务员，毛衣我要的呀，两件我都要。
11: 您稍等一下。

0: 咱们一个个来。
1: 啊，明明想买。
2: 是。
0: 小敏。
3: 张阿姨，小敏姐，
0: 买卫生纸了。
4: 啊，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了，您不知道吗？
0: 我晓得的。
4: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0: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到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
5: 又涨价了，小婷。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
6: 妈，我刚听你说的，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涨价了。
5: 关心也是白关心，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哥做生意，我手里头没钱，不想让阿妹看笑。
6: 这到处都抢购了，要不要给哥打个电话去？
5: 别打，你哥现在比我们紧张，别去烦他，让他干吧。真没钱。大不了你妈接着种蛇瓜，再受你爸几句埋怨。
6: 我看我爸最近好多了，也不说什么了。
5: 年纪大了呗。
7: 有点强了，大哥，慢走啊。来，啊，两盘是吧？行。咋了哥？
8: 没带纸啊？
7: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8: 不卖了
7: 啊？不是，不卖了，谢谢啊。收什么摊啊，哥？
8: 咋了哥？
7: 今天生意特别好。快，赶紧收拾回村庄。
8: 不是，不是，你先说。
7: 啊！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
9: 赶快去苏州吧，把这个。
7: 哇！走，
10: 咱俩来，
7: 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换不着钱吧？
10: 呸呸呸！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9: 我们今天排不到，明天早上再过来。啊不，今天晚上半夜过来排。哎
7: 呀，这个银行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
9: 哎，排队啊，排队啊！
7: 上海的银行事情多。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11: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

0: 还有啊，这么多啊！啊，没了，就这些。二姐，行。他们嘀咕什么呢？不会真不给花吧？
1: 你过来一下啊！你们在哪儿弄的这么些国库券啊？
2: 怎么了？是不能兑换啊？现在倒没有，不过你们的兑换数额啊很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再耐心等等。啊啊！
0: 自从我们银行允许兑换国库券以来啊，你们兑换的金额是最大的一批。
1: 那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兑。
2: 好。
3: 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4: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0: 小婷啊，有没有19号的报纸啊？
1: 在柜子上呢，爸特地买了一份。
2: 小婷，我先去睡一会儿，熬了2个月，实在顶不住了。阿大哥，你睡我那屋就行。
3: 好好，你们先休息。
4: 回来了。你哥呢？

0: 今天就好好睡觉吧，别一到夜里就烙饼。
1: 来了这么多，你想回来了，我也该睡着了。啊，
0: 还拦着他们吗？
1: 孩子们都大了，我知道拦不住。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还是不同意。
0: 哎呀，你有不同意的权利。
1: 又进门了。
0: 我已经看了没有？

0: 哥，给你。知道你肯定找水，我提前晾了。
1: 把你吵醒了？
0: 没有，小阁楼太热了，睡不着。
1: 他们仨呢？还睡啊？
0: 嗯，一直睡。妈做了午饭去喊他们喊不醒，做完晚饭又去喊，怎么都喊不醒。
1: 俩月没睡好。那……
0: 哦，妈炖了鸡汤，我给你下碗鸡汤面。
1: 小丁，等妹妹醒了以后，咱们就分钱，你那钱各加倍还你。
0: 不着急，你们平安回来就行。
1: 是，我也怕。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还算运气不错吧。
0: 对了，爸爸被调到十中了，等他办完手续，开学之后就在十中上课了。
1: 十中？
0: 嗯，
1: 好学校，十中。爸妈给我那钱，我知道他们是从各自的存折里取的，才给我凑一块儿的。
0: 家里钱都被你拿走了，爸妈手头上就上个月的工资，他们俩就把钱混在一块儿放抽屉里，谁用谁拿。
1: 行，我这还没张口呢，你就知道我想说什么了。那我要是给他们钱，我怎么给啊？是给爸，还是给妈，还是一人一半啊？我去福建啊，
0: 嗯，
1: 觉得林家有一点特别好，人家一家大大方方的谈钱，你跟林动辄谈恋爱，我现在觉得也挺好，至少你们还能商量钱。
0: 哥，小勋考上中专了，邮电，镇北高考成绩也下来了，不太好，叔叔婶婶还埋怨阿婆，说是怕染上甲肝，寒假不让你给他补课，所以才没考好。
1: 镇北是要复读还是要工作？
0: 复读呗，决定复读之后，还想让你给他补课。那你不在家，我都去了几次。阿爹阿婆就问你暑假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你在学校，你可千万别说岔了。
1: 行，知道了。醒了。
0: 正好，我给他也弄一份。

0: 你慢一点，舒服。嗯，还是家里好啊。你昨天回来，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了。什么意思啊？我变样了？飞了，瘦了。
1: 可是就变丑了呗。打工真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人还变丑。哎，我这回算是知道为什么要发行50元、100元了。
0: 可不是嘛，刚发行的时候，我妈都嫌面值太大，买。

0: 菜都找不开。
1: 啊！
2: 哎呀，还是沾了价格闯关的祸。
3: 哎，也不能这么说，那金价涨，运费也涨啊。主要是你想说那国库券，它那兑换利润大嘛。
2: 当初说定的是阿达哥和动辄各40%，我和鹏飞各10%，没问题吧？
3: 哦，那就没问题。我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我们一鼓作气把钱混掉，混掉，混掉，混掉，混混。
0: 你也去啊？
3: 嗯。
0: 亮哥，
2: 嗯。
0: 10%是我二姑父定的，但是是你的计划，国库券也占利润大头，鹏飞日夜开车那么辛苦，我觉得要不然利润多分你们点儿。
2: 货源跟材料都是二姑父搞的，面子又是林叔叔的，你还得回晋江还钱。你挣了钱你不能借多少你就还多少吧，你肯定得从利润抽一部分还你叔还你姑的人情。所以我觉得吧，二姑父定的这个数还是公平的。
0: 是，但我
2: 该我的就我拿，我那是劳动所得，你现在硬塞给我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林叔叔得怎么看我。再说了，你万一以后跟小婷有点什么事儿，我都不好出手打你。
4: 啊，大哥，你回福建之后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个信息啊？
3: 什么信息啊？
4: 就我听说你们沿海那边有很多的组装车。啊，我就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3: 好的，你小子果然懂行啊，想自己单干啊？啊，
4: 这卡车太贵了，所以我呢就想要辆二手中巴车，私人客运挣的也不少，还安全。
3: 主要是上牌照，你自己上牌照便宜点，包上牌的人得多花点钱呢。
4: 那大概要多花多少？
3: 10,000多元吧，就直接在车管所留档上牌了。
4: 上牌。上牌，那咱们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
3: 组长，但你那点钱不够吗？
4: 钱不够。
5: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还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6: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5: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嗯，刘健，
7: 哎呀，庄头男啊，好几年没有见了啊。我哥结婚，让吴老师帮忙打了套沙发。
5: 你哥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7: 国庆办婚礼，你要在苏州过来喝一杯。
5: 好
7: 啊，小军，帮我推一把。
8: 好，坐，慢点，
5: 慢点啊，
8: 回应啊。
5: 哎。小军儿，你考上中专了吧？
8: 嗯，谢谢庄叔叔。庄叔叔辅导我很多难题，还压中了一道大题。
5: 这个暑假应该挺轻松的吧？没事多过来玩啊。
8: 那我先回去了。
5: 好。
6: 哥，你认识刚才那人？
5: 刘副厂长的儿子，他哥比我高一级，他比我低一级。小时候一块打乒乓球来着。
6: 前几天在巷子里。我看见他跟珊珊姐走在一起。哦，对了，小军考上中专之后，珊珊姐买水果过来谢谢爸。我看他跟妈之间别别扭扭的，我还偷偷问爸，爸不告诉我，还是林动哲说的，说就是因为宋阿姨那两间空房。
5: 小军，我怎么感觉你跟林动哲越来越像了？我就感觉像在跟林动哲说话一样，凡是闲话，看人眉高眼低的。你现在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林动哲，也挺好，俩林动哲，一左一右给哥护法。
6: 哥，
9: 走了，出发了。
10: 啊，大哥，
11: 点点点，
10: 下次你来。
11: 好，走了，
10: 带你去德裕楼，咱们吃松鼠桂鱼，
11: 好，
10: 火腿。
11: 没准是你们先来福建呢，我带你们去吃那闽南小吃。
10: 好，
11: 要得要得。
10: 我走了。
6: 开学见。
5: 看什么呢？走不走啊？
10: 林动哲，你走不走啊？
9: 走了，
10: 走呀，快点儿！
5: 去，走，赶紧的。你又干嘛去？
10: 没完没了。

0: 我来吧。
1: 小天别下手，我跟你爸快剥完了，明天咱们炒豌豆鸡头米吃。
0: 那我去厨房看看水开没开。哎，
2: 都送走了。
3: 啊，
2: 鸿飞呢？
3: 鸿飞都快跟阿达拜把子了，他送他们俩去车站了。
2: 还挺嫩。
3: 爸妈。
0: 啊。
3: 这个是你们借给我的5000块钱本金。这个是额外的5000块钱。

0: 普南，
1: 钱马收下，这个钱我不能收。妈，动辄都给宋阿姨寄钱了，那鹏飞也给姑姑寄钱了，那我这当哥哥的不能比弟弟们差吧？再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您手头有个钱买点什么也方便。
0: 行了行了，就师傅去吧，这是图南的一番孝心。收孩子的钱有点不习惯。
2: 妈，你拿着吧，哥也都给我钱了。

0: 明天呀，我就去银行去开个存单，把这个钱给突然都存下来。
1: 存什么呀？听说现在取钱的人特别多，一些储蓄所都暂停取款了。不存，买东西囤着。
0: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烛光飘荡飘荡，啊，又长。哎呀，
1: 湖南，
2: 艾玛，
3: 怎么了？
1: 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
3: 不是啊，不是我给你的钱，
1: 你拿到上海的存吗？免得你阿爹阿婆知道了生事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公道有戴安娜，
6: 真正的才是。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喵主。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好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9: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8: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0: 3、2、1，加油！
8: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1: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8: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2: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3: 伙伴，
14: 工具。
8: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干嘛不放我发？
1: 哎，放下，过来。
0: 怎么了？

0: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真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1: 你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我还要买个BB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每天想吃点，我炒冰，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问大八折。哎，
1: 我还说咱怎么多钱？存银行吗？啊？我不存，
0: 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不然我就囤两车肉，慢慢跑跑子。
1: 那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
2: 一半放在家里。我疯，都长出息了。哎，长大了。你儿子挣的。我有钱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龙南，
1: 哎，
0: 啊，
1: 你怎么来了？
0: 珊珊去学校，我送她一趟。
2: 珊珊姐，龙南哥，小婷。
0: 躺上。
2: 童南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3: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婷坐公交就行。
0: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来，
2: 上车吧。
0: 上车。
3: 那，
0: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4: 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们爸妈的功劳。
0: 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
4: 啊？
0: 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2: 不见。
0: 啊。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她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她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2: 我哥是我的动力。
0: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4: 对。
0: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4: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0: 你研究生的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就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上海人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清洁看看你，哎，这得麻烦你了啊！哎，小事情，小事情，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说话啊，大家都是邻居嘛，啊，走，
1: 走了。谁跟他是邻居啊？而且那是联防厂的车吧？我去妈厂里看到过，车牌号都是同一个。
0: 真不知道珊珊姐怎么看上他。
2: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不问问你自己是怎么看上林动哲的？
0: 我
2: 不关咱们的事儿。

0: 走吧，林老师是第三代总工程师了，前两代总工等了几十年，资金技术不到位，始终没有机会修南浦大桥。我算赶上好时候了，我方彦祖，方彦祖算赶上好时。图南，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南浦大桥要动工了，方案就是同济的叠合梁斜拉桥。
0: 你怎么抢我词儿呢？
1: 老大，你这一上午都说多少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你醒醒好。
2: 你去别的宿舍，你去别的宿舍吹牛，
3: 那不能去其他系宿舍吹牛，他们不懂里头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吗？还讨人嫌啊！这
4: 能参与这种划时代的大工程啊，
1: 好事儿，值得。
2: 你看看人家，
3: 图南，
2: 张辉，告诉你个重大消息，南
3: 老大，你先忙你的，
2: 别出事了，跟我开会去，施工队又闹幺蛾子了，快走！
3: 哎，不，快走！
2: 怎么就不能用石膏板？
3: 黄埔区两家医院的扩建用的就是石膏板，硅盖板的造价是石膏板的两倍，
5: 造价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但是防火是设计当中的重中之重，国家去年刚刚颁布了最新的建筑材料燃烧分级方法，
6: 在这你自己看，
3: 那就从层高上省点造价吧，量高改成400，400行的。哎，我们以前盖出来过，要不这样，我们先盖出来，你们设计院再修改图纸，再标尺寸。
5: 施工队。
7: 违规设计啊！设计院违规验收，最后大家伙一块儿去西兰桥。
8: 那不是违法的好不好呀？
9: 连这个都不知道，监狱，师弟你放心，就算出事儿了，设计人员基本是5年以下，比咱们录本硕的时间还短呢。
10: 各位啊，安全问题必须遵从规范，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商量的嘛。
11: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
10: 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避免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11: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磨叽，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10: 工期延误了，你们也不能偷工减料啊！
11: 谁偷工减料了？
10: 那都是使用过的验证有效的防火材料，
11: 那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新材料就是不能用。
12: 同志们，有人找你。
13: 你等着我回来再跟你掰扯。
12: 文飞，哥，哎，你怎么来了？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13: 家里都没什么事儿吧？
12: 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
14: 老板，2碗牛肉面，要大碗的。
12: 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14: 好嘞，好嘞，好嘞。
12: 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14: 哥，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活呢？
12: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啊，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你爸担心。
14: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
12: 没事吧？
14: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
12: 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这个多重要！
14: 要我说，你是哥呢。
12: 吃。
14: 我今天来是找你借钱的。阿达哥帮我寻不到一台二手中巴，晚饭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
12: 面包车。你要拍私人中巴？
14: 嗯。
12: 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14: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拽，下车踹，人情快。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说没给你。
12: 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你多少。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认了。
14: 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12: 虾有虾道，蟹有蟹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14: 你
12: 去 福建提车？
14: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晚上帮我开到。

0: 途中，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1: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你，这是跟我借钱吗？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0: 我们跑车

0: 大酒吧，上车，上车，招手就停，上车五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10几20块。
1: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0: 阿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哦，二手中巴，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
1: 啊。
0: 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图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2: 区间车十路到人民桥，
0: 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
1: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家。
1: 哎。
0: 哎。哎。

0: 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
1: 不涨价了。
0: 决定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
2: 哎，涨不涨价这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1: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哎，这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2: 哎，那 BB 机还买吗？
1: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
3: 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厂办又要开会了。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4: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3: 好。
5: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咱们三个人啊，来回的轮流这么跑来跑去的太辛苦。哎，正好兔奶跟小天这段时间不在家，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省力又方便。

0: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衬二舅舅家帮了10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1: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外公晚上上厕所总得有人扶吧，外婆年龄也大了，这半夜吵醒了之后一夜都睡不着。我的意思是，如果外婆也累垮了，咱们不是更麻烦？
0: 医生说了，休养2-3个月就好了，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夜。
1: 休养2-3个月就好了？鹏飞，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0: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那营养跟上，多休息少走动，慢慢就养好了。请个保姆大家都能省心，这外公外婆非要折腾送饭，现在外婆还要住进来。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儿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1: 你给我闭嘴。
0: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2: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她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0: 大舅妈，我去给外公外婆送饭了。
3: 早点回来。
0: 好。
1: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图南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2: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1: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我对孩子们是尽心尽责，他们学习我是一遍一遍的讲，他们生病我是整夜整夜的守着，他们碰到困难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去解决。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牺牲那么一点点？我尽心尽力把他们所有人养大成人，我为什么呀？
2: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为什么？我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庄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了，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我从交大回来，一进院里看到他房间没亮灯，我难过的都站不住。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为什么？你竟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0: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我靠不上你。

0: 张老师，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去趟教研室。哎呀，这么晚了还去失踪啊？张老师，听说您阿爹生病了，您可别太担心，老人家生病是常有的事。
0: 我没事，哎，就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哎呀，
1: 张老师，您也会开玩笑的，您家在里边啊，这天太黑，有点看不清路哈。

0: 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得等你外公恢复的差不多。
0: 大舅妈，那这阵子就先别做饭了，咱们吃食堂省事。
1: 行，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吃食堂。
2: 王玲，王玲，
3: 哎，
2: 送您的电话。
3: 哦。

0: 喂，
1: 林姐，新厢房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
2: 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处上了。
0: 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0: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留字就有问题了。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喂，林姐。
1: 喂，
0: 我听得见你接着说。
1: 我挂了电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
0: 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
1: 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0: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林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0: 隔壁网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2: 宋爷，你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0: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1: 恋爱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0: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珊珊。 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1: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鸿飞，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邓静吧？
0: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1: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1: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办，元旦再办。
0: 随便你。
1: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诺哲到底咋回事儿。
0: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1: 不用，林诺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信快。
2: 哎，来，哥，好，请看。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啊！
3: 干什么？
4: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啊？
3: 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4: 你租了？
3: 没得，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4: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3: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你看，
4: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3: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
5: 这个是林动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

0: 么土呢？
1: 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索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2: 向伯黑，
1: 嗯，
2: 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1: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啊，是有厂规吗？索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3: 小鹏飞，庄家有两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2: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了业还是要分回来的，两间房还不够自家人住的。
4: 妮娜，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哎，多尴尬！
5: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2: 庄老师家三个孩子，五个人住两间房，这刘建、吴珊珊两个人也要住两间房啊？
6: 就是。你庄同兰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1: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7: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6: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1: 出去，让我让谁出来？
6: 你干嘛？
1: 出来
6: 干什么？
8: 我租的房子，今儿谁敢他们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9: 年轻人，掐火点，掐火点。
1: 年轻人咋的？这公安局还按年龄判案呢。
10: 那就是按年龄判案。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2: 珊珊结婚了，要搬进来。
1: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
3: 鸿飞，
1: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哎，孙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在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3: 算，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11: 恭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1: 来来来，慢点慢点。
12: 一鸣是你叫来的
1: 啊？
12: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1: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哦。
12: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图南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1: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12: 那要是你给图南只邮寄了100块钱呢？
1: 那苏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13: 你胡闹！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苏阿姨的。
1: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13: 林工的主意。
1: 林叔叔说让苏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苏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不，三下五除二就想出来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苏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12: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啊？
13: 这林工真是，还真是
1: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苏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苏阿姨出气。
12: 啊，哎，这么多年了，孙云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0: 师啊，哎，啊，一起来新房热闹热闹。
1: 哦，马上来。
2: 大舅妈，啊，我包好了。
1: 这么多，我给你。
2: 哎，大舅妈，咱们一家人这点钱就别算得这么清楚。
3: 你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4: 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3: 不行，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4: 你指挥谁呢？
3: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啊，
4: 用不着，那真把
5: 干什么呢？啊，磨洋工呢？
3: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5: 别没事找事啊！
4: 研究生，
5: 把安全帽戴上。
3: 近期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5: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3: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这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5: 没有不一样，
3: 你看都没看。
5: 小庄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3: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

0: 小婷，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就是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弄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弄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丁，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丁，
0: 这保温桶是哪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哦，小丁，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丁，真不用。小丁。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啊，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啊，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个觉。小婷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婷？
0: 哎呀，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
1: 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0: 行，
2: 我送送小田。
1: 我自己去车站。
2: 啊，没事没事
1: 没
2: 事，
1: 我这。
2: 行，你路上小心点啊。
3: 说说吧，又怎么惹小婷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2: 刚考完。系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天知道了很生气。
3: 提前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儿能不能打电话，我打个电话。
2: 哥，要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4: 孟凡，那个你搂我，
2: 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
4: 喂，张队长。
5: 啊，研究生啊，那个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吊顶的一节钢筋没有焊牢，连同垫片一块掉下来了。你老师没有告诉你吗？
4: 张威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他说他具体也不知道。
5: 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还戴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这起事故呢和神经院无关联，你不用管了。
4: 太好了，太好，没事，休息。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也算是一笔医药费了。
6: 哎呀，其实我都
7: 哎，慢点，
6: 这让我都不好意思。哎
7: 呀，你今儿好多了吧？
6: 好多了。
7: 你坐这来，小天坐你哥哥旁边。嗯，
6: 坐，
7: 这样你们俩也好照应一下啊。
1: 谢谢您，钱叔叔。
7: 不用谢了，鹏飞跟我说了，说他哥哥发烧了，让我好好照看一下。
6: 本来鹏飞说要来开车接我的，结果呢，他又说自己买了辆车，欠了一屁股债，说要跑这挣钱，耍赖不来了。
7: 嗨，这小子呀，他向来如此。
8: 哎，师傅，这车是去苏州的吗？
7: 是是是是。
8: 哎，
7: 走，
8: 好嘞。
7: 苏州，苏州上车了，苏州。
0: 爸妈，我真没事了，再吊两天水就好了。
9: 好像是不烧了，
0: 确实是不烧了。
9: 阿玲，冰箱里还有什么？
10: 冰箱里还有一条排骨，图南现在不能吃太油腻的。哎，妈用排骨熬个汤，给你下点小馄饨。
9: 哎，阿玲，你泡点香菇，那个排骨里面放点香菇，放个虾米提个鲜。
10: 我知道，知道。
9: 我去给你买只鸭子，明天啊，让你妈再给你煲一个甩糕老鸭汤。
0: 妈，你们不用这么忙活呀。
10: 小天说你病了之后天天喝粥，看着就瘦了不少，得好好补补。你看他这排骨，好吧？
9: 土南，你还想吃什么？跟爸说，正好我出去一趟，都给你买了。
0: 爸，我等我病好了，我就去阿爹阿伯家。
9: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踏踏实实把你这病啊彻底养好了再说。
1: 双老师，
9: 哎，啊，珊珊，
1: 我在巷子口碰到小婷了，图南哥和小婷都回来了，
9: 哎，都回来了，等会儿找他去吧，啊，
1: 图南哥。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公道有戴安娜，
6: 真正的才是。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
8: 谁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0: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1: 用了我们的菌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2: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3: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4: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

0: 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5: 地质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7: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9: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生意是开不起来的。
10: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4: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7: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0: 我前几天去书店看到了一本版画日历，翻开一看，里面好多老城光街景啊，其中有一页还有八字塔呢。
1: 八字塔是不是都修好了？我好久没去过了。
0: 那趁着现在放假，咱们有空去逛逛啊。
1: 啊，不过我假期有篇论文要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2: 珊珊，阿姨累了，我先休息一会儿啊。哎，你跟小天，你们慢慢聊啊。哎，
0: 啊，好，那我先回去了。
2: 啊？
0: 阿姨，你休息吧。
1: 我送送你。那我先回去了，婶婶。
0: 啊，小婷啊，

0: 笑什么？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1: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床上。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5元租5年房子。苏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她住。 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儿磕牙聊天，这件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
0: 哎，我累了，懒得陪她磕牙了。
1: 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她也懒得应付。
0: 你笑什么？
1: 小宁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庄同南，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很。
0: 妈，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 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直了不少。哦，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跟……也不是坏事。
1: 什么坏事啊？
0: 哦，我的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1: 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珊珊姐问我，问我你是不是还怨她，说你误会了她。你怎么回答的？
2: 我什么都没说，她看我没有安慰她就回去了。
1: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情绪，然后再跟你替妈妈道歉。
3: 我回来了，哎，
4: 鹏飞回来了，
3: 大姐妈，哎，
4: 小婷哥，
3: 鹏飞哥，哇，回来了，鹏飞，
4: 大舅舅，我，
3: 爸，你瓶里写完了？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有聊了一晚上，该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4: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3: 嗯，你没吃饭呀？
4: 没有啊。
3: 我就吃这个就行。
4: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疼啊。嗯，哥，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迪阿婆家呀？不知道，爸没说。咱家冰箱里有两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4: 蜂王浆？
3: 阿迪阿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
4: 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这能准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我发现了，这一天啊，不伺阿爹阿婆两句，就难受你。来的是，哥，自从大舅妈和大舅舅吵过那次之后，他们就再没吵过架。大舅舅也不说让我去外公外婆家。
3: 家和万事兴。 咱们和就行，外公外婆和小舅舅他们才是一家子。
4: 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爸面前说。
3: 知道。

0: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1: 都不在家，你这干嘛呢？
0: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啊？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1: 拉线，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向方吧。
0: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1: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2: 小婷，电话。
0: 哎，
2: 你阿爹阿婆的电话。
3: 我去接。
1: 哎，来了。来了。好。
0: 说什么呀？
1: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0: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1: 这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

0: 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1: 那确实没有，你哥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0: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手能抓5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2: 我叫了。
0: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哲，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1: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3: 图南，来。去年暑假真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4: 正好啊，帮盛磊看看功课。
3: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0: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2: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3: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4: 不要紧。哼，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5: 爸，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2: 今天一定考得上。
5: 好。
6: 嗯，土堂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7: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入眠慢。那振东振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3: 振北要学习，振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嗯，准备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儿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嗯，
5: 啊，听到了啊。嗯，
3: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要啊？你从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嗯，
8: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6: 来，小婷，吃个丸子。
3: 你明年毕业就回来回来，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1: 80-90吧。
3: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4: 回头从南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5: 听到了啊，从南，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4: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图南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3: 说好了，说好了，这个假期图南回来住。嗯，去。
7: 妈，那个图南确实病了，刚才跟彭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3: 哎呦，怪怪了。
9: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
6: 哥，让你住过来给镇北补习。
1: 哦，那我住过来，镇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平安多过来两趟。哎，
3: 好啊好啊。
10: 鹏飞啊，
5: 哎，
10: 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啊，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哎，
5: 好呀好呀。
7: 哎，虎南，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啊，我一会儿就过来。
1: 好。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在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1: 走，走了。
3: 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贝做件事，还要第三下棋摆席嘞。
4: 爸，童楠真的是病了，你看他最近真的是瘦了不少啊。
1: 我还说，华林是白眼。
4: 白养的，现在看你是白眼狼，总超越我靠不上你。
3: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4: 对，我靠不上你。
3: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梅，那我呢？我呢？
4: 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5: 鸿飞开宗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小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4: 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5: 涂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阿爷让他给正妹补补课，他连话都不回答。
3: 干妹，童楠阳奉阴违，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5: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吧？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
3: 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爸，刚才是我不对，没及时接下电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准备讲题。没用的。
0: 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也不信你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1: 鹏飞，你别说了，
0: 我就要说。 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
2: 外公外公。

0: 对，回去吧。
1: 我要一瓶白醋。
2: 你白醋是一块五。
1: 哦，回来了。
0: 啊。
1: 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3: 是大舅舅被骂了。好好，我不说了，回屋。
4: 爸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
1: 回屋吧。2.7。
5: 睡不着了，
6: 我不动了。

0: 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
1: Life.

0: 岁数大了呀，叫什么？
1: 我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2: 喝不喝？
1: 哎呀，
3: 老王，
4: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3: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
5: 鹏飞，鹏飞，
3: 啊，
5: 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3: 谢谢大舅妈。
5: 哎，
3: 走了，大舅子，
5: 啊，
4: 慢着开车啊。
3: 哎，
6: 新年好啊！
4: 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6: 阿姨，
5: 哎，
4: 过年好，过年好，
5: 新年快乐，快乐，进来吧，
4: 屋里坐，屋里坐，
3: 哎，走走走。
4: 桃溪小学离家近，蛮好的。
2: 嗯。
7: 几位老教师退休了，学校要进人，对外招聘。我爸爸他消息灵通。
8: 你爸？
7: 哦哦，刘副厂长
8: 啊。
7: 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4: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困难，卡得紧。
7: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2: 啊，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9: 老吴，
2: 啊，
9: 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2: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9: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她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8: 我爸他就是嘴笨
2: 啊，
8: 他是羡慕。
9: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没八心八肝的对你们好。
8: 我小时候也怨过我爸，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9: 谁也不知道时代会怎么变，我们家选了难的路，你爸爸选了容易的路。做家长的总得给孩子创造条件，为了孩子好，该牺牲的就得牺牲。那林动辄成绩不好，林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辄考进交大了。
10: 其实小军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7: 对呀，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
4: 哎，不要不要，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10: 那什么，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4: 哎，珊珊，
8: 哎，
4: 那个，像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8: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庄老师，
4: 嗯，
8: 我听说您调十中的时候挺顺利的。
4: 啊，嗨，反正是交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了，我就去十中；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啊，急不得。

0: 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1: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
2: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1: 不知道呢，反正秃子要是有通知啊，你就得提早回去。
3: 我和哥一起返校。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啊，
2: 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啊！
4: 新年快乐，
2: 快乐
4: 啊！新年快乐，
1: 老师啊！王林，我
3: 新年快乐，
1: 回去啊！
0: 有时间来坐。
1: 哎，好，哎，
2: 走了，阿姨。
0: 好好好，再见
1: 啊！别动啊！
0: 你可以呀，你表现的是非常极致。
5: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吾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山山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0: 何必呢？
5: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办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候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0: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接班进场，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你不想比都不行。
5: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计呀。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0: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上下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5年，她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她要真的想调动，那得看刘副厂长他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3: 妈，中午做什么？
6: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5: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小天啊，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0: 是啊，
7: 就是的，小天，学校有急事儿，你不在家多陪爸妈2天吗？
5: 能不能啊？
0: 哎，开玩笑，妈
5: 啊，
1: 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
5: 对，
0: 春川还要吗？
1: 啊。
5: 做个伴儿是对的，

0: 束，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即将到来。从本月10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1: 董传立军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省得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1: 难怪呀。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书去了。原来是没考好，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2: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这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1: 还记得以前庄老师总说，彭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3: 随他吧。
1: 嗯。

0: 你有疯？我是故意的，说真的。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嗯，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他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1: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叔什么读书没用。二叔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0: 也不怪林栋哲说学习没用，林叔叔跟宋阿姨对他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1: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
0: 您说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哎呀，那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1: 分手。
0: 你要是考上了呢？
1: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0: 你打算公开了你？
1: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哎呀，那爸妈那边呢？你打
0: 算什么时候说呀？
1: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0: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还是怕爸妈对林栋哲不满意？
1: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说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0: 哎，你哥我爸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1: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员，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了。
0: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那五大员又是？
1: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0: 从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1: 我们俩在恋爱角听的。
0: 什么角？
1: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0: 是吗？
1: 嗯。
0: 林栋哲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犄角旮旯？
1: 淡水路调方市场。
0: 啊，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
1: 嗯，咱还宁港，很多古意。
0: 哎呀，真是。 对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这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一边吃喝玩打闹，就把这恋爱给谈下来了。
1: 谁说谈下来了？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大爷，
1: 啊，你怎么还没开学就回来了？
0: 回来补考。

0: 你也回来了，
1: 小婷。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补考了。

0: 对不起。
1: 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还乐，还笑什么？
0: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1: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0: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不补考，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0: 这关门了，真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行不行，阿姨上门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
1: 哎，你别闹，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啊？

0: 换电话了，这么快？
1: 忘了断个头要熄灯了，
0: 别哄了。
2: 熄灯？
0: 这太早了。
1: 哎呀，佳琪。
0: 哟，老大，你怎么来了？
3: 加班，设计。
1: 蛇蝎锁门了，快来凑合吧。
2: 正好，我跟秃男都从老家带了吃的回来，我带了驴肉，他带了熏鱼。哎，还有热水吗？我这儿有方便面，有鱼，有肉，有面。聚餐，聚餐。

0: 咱们都知道啊，秋季要进补，但是到底怎么补呢？咱们先来看一个小实验。我跟柴大叔手里有两个球，来试一下这球。
1: 这还不简单？不就拍球吗？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哎，拍的没劲儿是吧？
2: 对。
0: 你看我这个啊，有劲儿。哎，你看是不是啊？我这反弹起码能跟咱们一边高。
1: 对啊，我这都不起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反映的我们的肾气是否充足。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没错，因为肾乃先天之本嘛，肾气足，百病无。
3: 我们看这两个球，虽然说样子都很相似，都是一个球，但是差别还是很大的。你看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这个球一拍，是不是感觉很有活力啊？师傅这个球一拍就软绵无力，这正好是反映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这个有气的这个皮球对应的就是我们肾气充足，活力满满，所以我们的是腰膝强健，非常的有精气神，有力气，而且砰砰作响，说明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有底气的，这就是反映了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
0: 那我们再让陆老师给解读一下啊，肾虚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3: 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个气球一样，一个肾气不足的一个患者，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我们运动功能的下降，像我们的腰膝酸软、胃寒肢冷，就是活动力量下降了。再就是我们的夜尿频多，很多老年人说晚上频繁起夜。再就是像气短、乏力、容易疲劳，还有我们阳虚水泛，最终会造成我们的下肢的水肿，一按一个坑，动则汗出。肾气不固，你稍微一活动就大汗淋漓，这都是我们肾虚的表现。
0: 所以如果有以上情况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啊，有可能就是肾虚的情况。
3: 对，
0: 秋天应该补肾气呢，每次说到秋季就要进补了，因为肾气足了才能帮助我们固住一些阳气，抵御冬天这个寒冷，让我们安稳过冬天。所以那到底在这个季节怎么补肾气才是合适的呢？有什么方法吗？哎，
3: 说到这儿，给大家推荐，我带来了我们医院同款的代茶饮，温阳补肾的代茶饮。
0: 柴大厨尝尝。你别说，味儿挺好的，挺醇厚的，
1: 对，挺好喝的，而且没有什么中药的味道，
0: 肉桂的暖暖的感觉。哎，
3: 是的，这里面有我们的肉桂，这里面一共有四味中药啊，
0: 分别有什么用？
3: 分别有我们的温补肾阳、填精益髓，还一个是补阴、防止我们上火的一味中药。
0: 所以还是整体配伍比较平和的，没有说喝了怕上火或者凉的。
3: 不会的，我们加了佐治药啊。
0: 所以这款医院同款的温阳补肾饮，它到底是什么配伍？我们应该怎么熬制？什么时候喝？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您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总结了一套五育养肾法，我们可以通过搓脸、搓腰、搓腿，就达到整体的养肾的这么一个效果。还有我们国医大师张大宁为我们带来的补肾活血操，每天做几个提拉耳尖的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通络全身。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养生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
1: 今天呢，我们既然迎合这个秋季补肾嘛，所以呢，那我就做一道用黄精、用醋来烧的红烧肉。哎
0: 呀，这听起来又补而且又不腻。
1: 对啊，
0: 那用醋是不是关键呢？
1: 红烧肉里面用到醋，可以起到去腥，而且还可以增香。
0: 确实，
1: 而且醋又软化血管嘛。啊，
0: 香而不腻，就靠两种醋啊！您还放两种醋？
1: 是的。
0: 到底是什么醋？什么时候用？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1: 好。
4: 肾脏就像身体充电宝，抓住秋天补肾黄金期，补肾热敷包，
3: 这样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稍后揭晓，更有补肾健康菜黄金醋烧肉，想要肉香。

0: 不腻，关键要加两种醋，
1: 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得更充分一些，
0: 满满的味道，开做。
1: 今天呢做的这个呢，我们选的就是传统的五花肉。
2: 哎，
1: 那怎么来合理的去毛呢？就是我们把锅烧热了，来烫这个皮，
2: 有一种开锅的感觉啊，把每一个角落都烫一烫，然后把它烫成这个
1: 对
2: 发焦，
1: 对，烫成这种焦糊状。现在呢，我们锅中加入水，最好是加入热水。哎，我们拿热水让它软化一下，稍微的有泡个有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烫过以后它就软了
2: 啊。
1: 然后呢我用刀来刮一下，
2: 从头教您处理一块大面子猪肉怎么办。
1: 对，我们刮皮的时候呢就像刮胡子似的，一定是拿刀平的这么刮，现在已经是非常光滑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下一步呢就是要煮这个肉，煮肉的时候呢一定是凉水下锅，凉水下锅的目的呢，它的加热呢会慢慢的把猪肉里面的血水给它排干净。当这个翻过来以后，用筷子从肉上面去插，能够很轻松的从头插到尾，就说明这个肉已经煮透了。
2: 好，这肉我们看看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肉呢现在已经发白了，现在呢就我们可以切了，切3×3厘米的块儿。
2: 太没问题了，咱们这红烧肉就是得大块吃着才带劲的，
1: 对，
2: 软软弹弹的，
3: 很 Q 弹啊。
2: 是的，不能让它太熟了，要不一会儿就柴了哈。
1: 对，如果我们炖得太熟的话，然后一会儿再加上调料再卤的话，容易把肉煮糟了。
2: 是，
1: 我们要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干货
2: 啊，
1: 包括我们的黄精。
2: 哎呦，这么多呢？
1: 对，因为黄精呢，它既然是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珍惜它每一个黄精来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黄精呢先搁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红烧肉为了增香呢，我们用点山楂和大枣，哎，我们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容器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加进一些开水给它泡一下。
2: 干品都得加点开水哈。
1: 对，
3: 这都是一些一食一药的药材，这也是我们中药当中常用的，大枣可以补中，山楂可以开胃健脾。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开火把肉呢再煸一下，煸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多余的肉的这个肥油的油脂去掉一些。好，你看现在热锅，你看肉在里面它不会扒锅啊，
2: 迅速它们就形成一个焦壳了。
1: 对，所以这也是家里做饭的一个小窍门，一定是热锅。包括这个猪油我们也可以控出来，哎，在家里头做一些无论是青菜还是炒菜它肯定是健康的。好，你看我们现在煸猪油已经出来很多了。
2: 是
1: 啊，我们肉也煸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猪油呢倒出来，
2: 控出来一点。
1: 我们炖肉呢最离不开的一个程序就是炒糖色，然后呢我们炒糖色呢我们可以用冰糖也可以使绵白糖。我们炒这个糖色的时候呢，锅里就留一些刚才炒肉的猪油也行，放一些素油也可以。
2: 您这个是少油版炒糖色哈。
1: 对，好，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了，看我们放一块肉以后，你看它的颜色就开始焦糖色了。
2: 你看看啊，真是标准焦糖的感觉啊。
1: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刚才煸好的肉全部倒到锅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往里加进一点生抽和老抽。
2: 越看越有食欲了啊，
3: 这个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
2: 确实，生抽放多少？
1: 这个肉呢差不多现在是1.5斤，像这样的生抽呢我们放进差不多6勺
2: 啊，
1: 但是主要呢还是要看自己家庭对红烧肉的口味的需求。如果喜欢吃淡一些的，那我们可以放4勺或者更少一些，喜欢咸我们可以放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放进刚才我们说到的醋
2: 啊，这个是第一次放醋。
1: 对，这两种醋首先是不一样的，这个醋呢叫香醋，顾名思义香醋，那它主要的效果就是增香，而且呢醋呢会软化肉质的纤维，这样的话炖出的肉呢更容易软烂，可以节省炖煮的时间。
2: 哎
1: 啊，一定是热锅来放醋，醋呢从锅边去往下里面加。
2: 哎，
1: 我们差不多根据这1.5斤的肉呢我们加进3勺。
2: 要烹着锅边走啊。
1: 对，这样的话呢通过热量和锅边的烹，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得更充分一些。这时候呢肯定要加水啊，水呢一定是没过肉。那我们可能以前都是在家里加进清水热水，那我们今天加不一样的水呢，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山楂和红枣的水。
2: 那可太好了，一酸酸甜甜的，关键又
3: 开胃。对，
2: 然后同时也补点气哈。
3: 山楂还有

0: 消食，防止这个滋腻。嗯，
1: 正好消肉食。
0: 对对对，
2: 这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黄精、嗯、啊。黄精呢，首先呢，我们先把泡的黄精水先加里头，黄精先不放里面备用。
1: 刚才说到了香而不腻，要放两种醋。刚才我们在炒完肉之后，煎完肉之后，我们烹了一遍醋，是烹的香醋。那后面是什么时候放呢？咱们往下看。今天陆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温阳补肾代茶饮。
0: 对，
1: 它其实除了通过饮食来补肾，是不是一些中医按摩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补足肾气呢？
0: 对，是的。嗯，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位于我们肚脐下四指宽度的关元穴，嗯，也就是我们下丹田的这个位置。这个穴位是我们一个固肾补元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它可以强壮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肾气。再一个就是位于我们正对肚脐的后正中线，正对肚脐的命门穴。听它的名字，我们是不是这很关键？命门，很多这我们的观众会有这种冬天这个四肢凉、怕冷、痛经等等这种阳气不足的表现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可以补命门之火哦，
1: 都在中枢上，一个前面的一个后面的，
0: 一个前正中线，一个后正中线，这是两个补肾特别好用的穴位。
1: 嗯，我们是用手按就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0: 手按是可以的，像我们自己的按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更多的是用一些我们的热敷包来，这样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这个很舒服的，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您比如说在办公室坐着吧，放到这个命门穴温一会儿，觉得很舒服。
0: 对，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坐办公室的这个人群，会有这个腰部的酸痛，或者膝关节的冷痛，我们就会推荐这个热敷包。这一个包基本上可以用个一天是没问题的，可以加热两三次是 OK 的。哦，
1: 这里面是艾草吗？还是什么配方？
0: 艾草是其中一味，我们精选了六味中药材，里面主要是一些温阳补肾、活血祛瘀和强筋健骨的中药材。
1: 这个真的很好。其实入秋以后，很多叔叔阿姨关节也会疼痛，也可以来。
0: 对，它的适应性很广泛，整个秋冬季可以说适合我们的所有人。
1: 那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具体热敷包什么配伍，怎么来操作加热，一天敷几次，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另外我们还邀请了专业的中医师为我们录制了五育养肾法的这个小窍门，您可以通过搓脸、搓耳、搓手、搓脚就可以帮助我们整体养肾活络。另外啊，国医大师张大宁还有一个补肾活血操，就是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提拉耳尖，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活血通络的一个效果。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版本的话，记得赶紧扫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刚才撇完了浮沫，我们把红枣、山楂、黄精都一股脑加进去了。
2: 加完以后呢，我们就把火改到小火，盖上锅盖，慢炖的时间在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哎
1: 呀，这香飘整个市场的红烧肉啊！
2: 你看现在呢，我们的汁儿呢已经差不多收浓了，
1: 太漂亮了。
2: 收浓，然后这时候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红烧肉呢要有醋香味儿。刚才第一步的时候呢，加过一次香醋。现在呢，我们要再加进一点苹果醋。
1: 最后一醋是苹果醋啊。
2: 对，因为苹果醋呢，它的酸度呢不是很强烈，所以呢又有苹果的清香，然后呢有果酸味儿，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肉太酸。这儿呢，我们把醋呢还是顺着锅边去往下，通过温度，差不多我们放个3勺。
1: 闻着香吗，姐？
2: 然后大火稍微收一下汁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这时候。
1: 看看油光锃亮的，真的是浓油赤酱的一款红烧肉啊。刚才陆医生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同款的一个温阳补肾饮，我们刚才喝了那个茶，还是很好喝的，非常醇厚。喜欢喝茶饮的朋友们，或者哪怕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代替一下手里的奶茶，喝上我们秋天的第一杯养生饮吧。至于这个养生饮的配方是什么，咱们怎么来操作怎么喝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看看，这不愧是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好吃又美味，营养又健康，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黄精醋烧肉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

0: 先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 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 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但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2: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配镜专线4000998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4: 好玩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5: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3: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3, 2, 1，加油！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6: 他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3: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7: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8: 伙伴，
9: 工具。
3: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
10: 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12: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糖化
13: 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14: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15: 这种波动呢，实际上它对肾脏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16: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行。
17: 它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十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16: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那今天养生堂呢，我们要跟大家畅聊的是关于肾脏的话题。为此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位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三位权威专家：肾内科的主任，欢迎罗阳教授；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杨光然；第三位呢，同样来自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石志华。掌声欢迎一下。 本期的意见代表，欢迎刘章老师。
18: 哎，客气，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6: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 99% 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大家伙都知道，肾脏呢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净水工厂，那肾小球呢就是工厂当中啊非常精细的过滤网。来，各位往我 眼前看哈，这三个小球呢就代表了生了不同疾病的肾小球。第一个球，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密密麻麻的细胞啊，显得空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拥挤的。而且呢，你看这个基底膜上看到了吗？这边哎，大家仔细看，还有一些颗粒物粘在上面，这是第一个肾小球，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好，接下来中间这个同样也是肾小球，体积你看 变小了，但是你看摸上去，质地又变硬了，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肾脏疾病？好，各位看一下第三个，里面。

0: 的细胞，你看到了吗？没那么多，显得空间就变大了。这个基底膜呢有明显的增厚，而且呢仔细看这边的孔洞明显撑大了。 A B C 分别代表什么样的肾脏问题，请各位作答，意见代表先来。
1: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啊，成语讲的矫枉过正，就是东西太多了，什么都过滤不过去了，但是少量的能过滤出去，我觉得是普通的肾病。
0: 中间这个变小，
1: 中间我写的是硬化，干脆就不过滤了，尿毒症，
0: 肾的功能基本上就丧失了。
1: 对，就
0: 还有点道理啊。
1: 当然。
0: 好，第三个。
1: 第三个就是密度太小了，过滤的功能就差了，它可能这三种病里啊，相对症状最弱的一点。
0: 来看一看大家伙的意见是什么呢？大家也写了肾结石 B 空着 C 是比较轻的肾病，然后很多人啊都没有作答，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太专业了。接下来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2: 那么这个 A 球呢，代表我们常见的原发性肾脏病的一个损伤过程和疾病特征，这里面的小颗粒呢代表是细胞的一种变化，叫做增生，造成了细胞的数量增多，基底膜损伤啊，最后呢在临床上表现为血尿、蛋白尿，病人可以出现水肿和高血压等等这样的典型特征。
0: 那接下来
2: 系统性高血压疾病呢，用这个小的来表达呢，可能表达的是它的缺血硬化的晚期阶段，滤过的功能已经没有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
2: 通常用这个模型呢来形容糖尿病肾病啊。那么糖尿病肾病呢，它的本质是个代谢性疾病，初期阶段呢会有长期化中末产物的沉积，损伤肾小球基底膜，逐渐的就会造成基底膜的普遍的增厚。那同时呢，基底膜原有的滤过蛋白的功能也受到损伤，可能表现的结果就是它的孔径结构受损，有些蛋白呢就从尿里漏出去。在临床上呢，我们就看到病人呢由微量蛋白尿逐渐的演化成大量蛋白尿和最终的这个肾功能损伤。
0: 那三种不同的肾病，哪一个杀伤力是最强的呢？这样我们马上呢通过一个短片走进世纪坛医院的透析室，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来，
3: 世纪坛医院肾内科透析室有八个透析区，60台血液透析机，目前共有透析患者220人，每天的床位几乎都是满的。
4: 您是什么原因来这儿透析的？
5: 糖尿病并发症了，肾不好了。
6: 糖尿病转为肾病。
7: 糖尿病肾病。
8: 糖尿病肾病。
4: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5: 控制不好呗，我嘴馋，忽高忽低的呗，最高的时候那血一去测，我都到30。
6: 控制的不好啊，
8: 降糖的药和针我都打，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来了。
3: 据工作人员介绍，近几年因糖肾来透析的患者越来越多，目前已占总体透析患者的60%。
0: 好，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了，没有想到糖肾的人群居然这么的多哈，占比如此之高。我们的国家呢也是糖尿病大国，说到这儿呢给大家再出一道思考题，这是有选项，大家往大屏幕看。好，哪种血糖让您离糖肾更进一步？一，血糖忽高忽低 ；B， 它持续的一直高。三，血糖是比较正常，是平稳的。请各位作答。
1: 我选的是 A。
0: 好，理由。
1: A， 因为这个忽高忽低啊，你不好把握，这个就离那个近。你一直高呢，自个儿就比较警惕一点，可能就能够控制得住。
0: 意见代表，你看一看各位。
1: 基本跟我是。反正没有人选 C， 反正是。
0: 叔叔您是怎么选的？
9: 我选的是 AB。
0: 是否是正确答案呢？其实这一位呢也是我们哈特别安排的患者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甘叔叔，欢迎您甘叔叔。这样我们来到舞台一次哈，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小心来。好，想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9: 我今年68岁。2004年这个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血糖达到了9。在这个时候呢我才开始把它重视了。有就是有规律的吃药。吃药呢一直坚持了15年。每年体检检查血糖的时候都在7左右。这样呢一直坚持到了2019年。
0: 61岁的时候，对吧？
9: 对。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
0: 两个眼睛都模糊吗？
9: 模糊我就害怕了，害怕是不是说是并发症吗？我就去了医院，去医院呢检查了一下眼底。

0: 最后结果呢一看眼底真是出现了问题，
1: 规律服药，但是糖眼的问题还出现了。那后来呢？
0: 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我就去了当地的医院检查，让他系统的给我调了一下子血糖。当时呢医生的诊断的结果呢是空腹血糖是10，
1: 空腹也是10啊。
0: 餐后两小时呢是13到14。
1: 你对这个数字满意吗？
0: 我不太满意。
1: 对，就没有控制好。
0: 经过7-8天的吧，医院的调理，后来呢我出院以后，他给我一个确定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说让我打胰岛素。每天2次。就是早餐前和这个晚餐前。这样呢我也坚持下来了。
1: 坚持了几年？
0: 坚持了4年。四年呢在2023年11月份。我就发现我这个脚啊和这个腿肿了，一按吧就有坑。尿里呢也有好多的这个泡沫。这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啥原因。我还是没有在意。因为过两天可能就能好。过了2-3个月以后，我女儿知道了，就非得把我带到医院去检查。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呢？
1: 医生怎么说的？
0: 医生就说了，说你现在这个肾已经出问题了。
1: 也就是说，糖肾的问题出现了，在65岁的时候确诊了，对吗？
0: 对，肌酐比正常值高了10多个。
1: 规律的服药。然后也定期的监测，打了胰岛素了，但是并发症都出现了。最早的是眼睛的并发症，然后呢，现在呢是糖肾的问题也出现了。咱们再往回复盘，哪些细节您琢磨琢磨？其实已经埋下了疾病的隐患。
0: 2001年到医院体检，当时的血糖啊是6.4，那个时候吧还比较年轻，就是25年之前的事。我自己认为啊，尿常规里没有糖。那怎么能是糖尿病呢？现在想一想呢，可能就是那阵儿没重视的原因，也没吃药。
1: 如果那个时候您紧急的踩刹车的话，您琢磨琢磨眼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也许不会来的那么快。
0: 那可能。
1: 那您现在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
0: 现在很累。一天。就是不干什么活也是累。
1: 那我们大概一起了解了一下叔叔整个得病的情况，那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甘叔叔的到场。那代表养生堂，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给您。甘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让您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您，祝您健康，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好了，对于糖肾患者来讲哈，其实控盐是非常重要的。叔叔阿姨呢，其实很多地方呢有误区，很多地方都做错了。那到底控盐怎么控才是最科学最安全的呢？如果您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那我们了解了叔叔的过往，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杨主任，哪一个选项跟糖肾密切相关？
2: A 和 B 都是跟糖尿病肾病密切相关的。
1: 对，回过头来哈，您看我们叔叔我觉得做得挺好的，挺规范的。让吃药就吃药，让打针就打针。
2: 甘叔叔呢对于用药方面遵循得非常好，但是呢这个血糖的一个控制呢，我们除了要控制饮食，适当运动，我们按时服药以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监测。那么像甘叔叔的监测方面呢，那么他除了一个在体检时的一个空腹血糖，然后他的一个餐后血糖的监测，实际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像糖化血红蛋白，那么我们也是要进行监测的。那么虽然我们现在是用着胰岛素，但是在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监测频率是应该更密一些。那么控制好以后呢，每周我至少监测2到3次以上。甘叔叔对于血糖的一个自我监测做得并不是很全面。
3: 甘叔叔一直听话，坚持服药，可并发症为什么还是来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血糖监测次数太少，甚至每年体检才做，大量血糖的波动都没能被监测到。此外，他也不太重视偏高的餐后血糖，这都导致病情未能得到很好控制。
2: 叔叔可

0: 能在家里哈、啊、过多关注都是餐前的问题，那餐后血糖高不高呢？自己其实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呢，到医院一查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餐后血糖已经达到了13到14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道具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餐后如果血糖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就过滤网有什么样的伤害？
1: 餐后血糖如果像甘先生这样检测的都达到13和14这样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不满意的这个餐后血糖水平。那么当这个餐后血糖水平升高的时候呢，它会在血中形成一种和蛋白交联的一个东西，我们医学上管它叫做糖基化终末产物，在血液当中形成过多的时候呢，就会沉积在这个肾小球的这个基底膜，造成这个肾小球基底膜的损伤，慢慢的就表现基底膜的普遍增厚，或者是呈现局部的结节性的硬化。那么另外一种机制呢，就是当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时候，它会使得这个肾小球的出球动脉和入球动脉的收缩比例发生变化，最终形成肾小球内的血压升高，造成了这种高灌注高滤过，持续的这个高糖对肾小球的这滤过膜造成损伤。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当这个硬化最终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肾小球的功能就最终失去了。如果一个患者的餐后血糖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的话，那么这样他每天接受数次的这种波动性的冲击性的肾小球的损伤，那么在你不了解餐后血糖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损伤也是默默存在，并且一直对肾小球造成打击。
0: 那叔叔，您是餐后13到14了，但是餐前的时候7左右，是吧，叔叔？那您觉得他这样的情况，糖化会正常吗？
2: 甘叔叔的糖化血红蛋白呢，有可能是不正常的，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2到3个月的一个血糖控制情况，是我们目前评价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的一个金标准，所以一般我们通常呢3个月左右检测一次。那像甘叔叔现在的血糖水平，如果他的空腹血糖水平呢在8左右，那么餐后血糖在13到14的话，那么估算下来甘叔叔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有可能在8到9左右，所以呢血糖的一个控制呢并不很满意。
0: 如果糖化血红蛋白高的话，对身体又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1: 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增高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患者在近2-3个月之内血糖没有得到良好控制，因为代谢的这个糖基化终末产物以及高滤过高灌注都是启动于糖化血红蛋白的异常，从正常的肾小球变成硬化的肾小球，最终呢失去这个小球。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对糖尿病患者肾脏的损害呢，其实更大程度上呢需要我们用监测这个环节，比如说我微量白蛋白肌酐比这样一个重要的化验，它会在糖尿病肾病发生的非常早期阶段就出现阳性结果。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干预措施在糖尿病肾病非常早期的时候就进行调整的话，那么显然他的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就会出现一个非常良性的发展趋势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 ACR 的阳性，或者我们没查它不了解的情况下，同时又不了解餐后血糖，不了解糖化血红蛋白平均水平，那这样的话等到他一旦有明显的肾脏损害的特征的时候，恐怕就已经失去了非常好的这个救治的这个窗口。如果给了恰当的干预措施，
0: 逆转或者
1: 在特别早期的时候，糖尿病肾病是有可能发生逆转。哎呦，啊，这仅仅限于非常早期阶段的发现和干预。
0: 好了，各位，接下来那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看一下大屏幕，哪些症状是肾脏的求救信号？来，请各位作答 ：A. 泡沫尿久不散 ；B. 眼睑还有下肢水肿 ；C. 夜尿的次数猛增 ；D. 血压突然难控制 ；E. 乏力、贫血、脸色差 ；F. 尿频、尿急、尿痛，刚上完了之后又想上 ；G. 单纯腰酸背痛，休息后能缓解，还有最后一个是一过性的泡沫尿，几分钟之后就散了。好，这么多选项，有对有错，有干扰选项，各位请作答。3、2、1，来亮题板。哇，这次大家的答案咱们互相看一看啊，就那年轻的漂亮的姑娘 ABCDEF， 好家伙，选这么多。
3: 我是用的排除法，我没有选的那两个我觉得 是我日常会经历的，然后我没有肾脏问题。

0: 题，所以我觉得其他的应该是求救信号。
1: 刘扎老师
2: ，A B C D E F， 哎呦，我跟妹妹一模一样。
3: 对对对，我跟她一样。这个因为我周围朋友多，然后病人也多，然后因为这个我特好的朋友，他父亲就是糖尿病。刚才说这些呀，都有，因为我经常见他，我还带他爸爸去看过病。就是 A B C D F 都有这症状。他那糖尿病啊，刚开始刚才说那个腿下肢水肿、啊。肿完以后就是这糖尿病了，然后就看见没重视，到后来现在就截肢，就是就脚就切一半下去了已经。
2: 所以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病例故事哈。从有糖尿病到发展到水肿甚至截肢，这应该不是一年两年，应该至少有十年了吧。
4: 嗯，是的，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话，至少这个病程是在五年以上。
2: 五年以上，
3: 是五年以上，是吧？2018年那会儿
2: 是，其实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了，是不是？但是发现大问题的时候，你看都来不及了。
3: 给他了足够的时间，不是给我。
2: 是，所以叔叔阿姨啊，咱们要认真的警惕一下，到底肾脏出现问题会释放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呢？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石主任揭晓一下。
5: 正确项是 A B C D E， 干扰项是 F G H。
2: 哦，没有 F 啊。好，来，好多人都选了 F 哈。对，为什么它是干扰项呢？
5: 尿频、尿急、尿痛，这是我们尿路感染最常出现的信号，
2: 就是泌尿系统感染的问题了。
5: 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在早期损伤的时候，它不疼也不痒，但是呢，它会悄悄地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比如泡沫尿久不散，那可能是蛋白尿在提出预警了。那如果说出现夜尿的次数猛增，那可能是我们肾脏的浓缩功能在下降。如果血压突然难控制，那可能提示我们有可能要警惕有没有肾性高血压了。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贫血、脸色差，那可能是我们肾性贫血的表现。那当然我们这个最直观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其实还要数是水肿。那出现什么样的水肿，我们就要高度警惕是肾脏出问题了呢？那我们可以教大家几个判断的要点。首先呢，我们要看水肿的部位。我们肾性水肿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是从眼睑脸部的水肿开始的。那早上起来如果眼皮肿得像核桃一样，那可能当时腿还没有明显的肿呢哈。如果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呢，它恰恰是相反的，它是从双下肢开始出现的。那一般呢，我们都是在下午或者晚上比较明显，早上起来会减轻，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其次呢，我们要看对称性，不管是肾性水肿还是心源性的水肿，它都是双侧对称的。如果说我们出现一侧下肢的水肿，那可能是下肢静脉血栓，那一般来说我们不考虑是肾脏的问题。可以教大家一个怎么样来看这个水肿。其实我们可以用大拇指
2: 来，
5: 然后呢我们在小腿的前侧，或者说脚踝的上方，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骨头也比较突出的地方，我们按压大概持续5秒钟。如果说松手以后这个凹陷不能快速的回弹，那可能提示我们就存在水肿。
3: 那个我现在试试行不行？
5: 小腿前方这个位置
3: 啊，这块
5: 啊，它皮肤比较薄，骨头也比较突出的地方哈。
3: 按5秒钟。
5: 对，然后是还有是脚踝的上方，这个地方松手，如果这个凹陷不能快速的回弹，那我们就提示可能出现水肿了。
2: 经过您的判断之后，他这个腿绝对没有水肿的问题，对，肾脏好好的呢。石老师，临床当中你也见过很多哈，类似这样的病患，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举个例子。
5: 我们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一到我们科，肿得非常厉害，然后整个腿，包括后背，甚至肿到
2: 后背都能肿，
5: 都可以，肿得非常厉害，甚至有些病人还有腹水。心包积液、胸腔积液，肿得非常厉害的。
2: 那他们这些患者，那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被什么耽误了呢？
5: 认识不到刚开始的时候。
6: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都正常，糖肾还会进展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0: 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分之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唐肾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早筛查早发现。好，
10: 那第一道防线就是早筛查早发现。
1: 嗯，
10: 对于我们所有的二型糖尿病，确诊以后我们要立即做肾脏的筛查。
1: 嗯，
10: 包括尿的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要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检查。
1: 好，您说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名词，叫尿蛋白，
10: 尿蛋白肌酐比值。
1: 啊，刚说说您做了吗？成绩怎么样？做了是吧？请那个刘钊老师拿过来哈。
11: 来，
1: 好。
12: 糖化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13: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14: 这种波动呢，实际上它对肾脏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12: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形。
15: 它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十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12: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1: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糖肾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您看一下甘叔叔的尿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10: 785.37，
1: 700多。
11: 正常是多少？
1: 对，正常
10: 小于30，
1: 26倍。好，这26倍意味着什么？
14: 甘先生这个呢已经达到了大于300这个界限，大于300呢，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性的糖尿病肾病，一般就是在第3期了。
1: 好，其实呢，我有一个疑问，罗老师，
14: 嗯，
1: 比如说你餐前呐、餐后啊、糖化呀，都控制得好好的，
14: 嗯，
1: 是吧？饮食也比较的规律，那这样的话，糖肾还会进展吗？
14: 并不是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都会发生糖尿病肾病，
1: 嗯。
14: 大约有40%到60%的人在他的糖尿病的发展阶段中出现糖尿病肾病。
1: 嗯，
14: 那么出现糖尿病肾病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持续的或间断的控制不满意。
1: 嗯，
14: 如果这些指标都相对控制的比较满意，
1: 嗯，
14: 他还有没有可能进展呢？肯定是有。那么我们所谓的有可能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重要的靶机关，比如说心脑肾和眼底这些靶机关损伤的控制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核心词呢，就是血糖的稳定，空腹餐后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接近正常，
1: 嗯，
14: 也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这个患者的血糖就一定处于一个稳定状态。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些正常的

0: 背后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隐形的损伤因素。
1: 我们来看一下推手一，来，血糖过山车被掩盖，杨主任。
2: 这是一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在门诊也经常有人问到。那么我的餐后血糖、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都很好，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像举例来说，像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过去两到三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等于是我们过去两到三个月高的和低的血糖加起来的一个平均数值。那么我们可以想，如果这个人他的低血糖的情况，比如说他3.0以下，那么他的餐后呢可能是15左右，那么这样加起来的一个平均值我们可能是已经到7以内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0: 这种波动呢，实际上它对肾脏损害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常说的就是肾小球内球内压也会随着这个血糖的波动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滤过的这个生理过程呢也会受到强大的干扰。久而久之，它也就是在它的这个整个的肾小球硬化过程中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2: 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认为他的血糖呢控制得很好，因为确实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仅仅只有6.多。我们询问他，您是否有低血糖的感觉？他说我从来没有低血糖的一个症状。但是后来我们在监测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他有一个下一餐前的一个低血糖情况，而他这个低血糖呢，他又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所以并发症仍然是找上他了。
1: 说到这个波动，那我哪知道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了呢？每个时间段它的血糖指数。
2: 所以我们在临床，我们除了我们可以进行我们指尖的这种血糖的监测以外，我们也可以选择呢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像这个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人，他有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那么我们如果是用持续的这种葡萄糖监测的话，可能会比平常的这指测血糖带来更多的一个信息。
1: 24小时不间断的测试，其实这个就更精准了。
2: 像这种24小时的一个葡萄糖监测，它实际上是监测的是我们皮下的组织液里边的血糖水平。皮下一般是在我们的上臂，然后植入一个小的一个传感器，
1: 埋一个东西是吧？
2: 对对对，但是非常非常小。然后它大概5分钟左右测一次我们的血糖，24小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血糖的一个结果。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尤其是没有症状的低血糖，或者是我们餐后没有被发现的这种高血糖。所以它就可以弥补指尖血糖的一个测定。一天如果我们测定早晨空腹的，然后再加上餐前，再加上餐后，那么往往就会有病人跟我抱怨说，杨大夫，我的手都要被扎成筛子了。所以他这样可以减少这些痛苦。
1: 那您建议什么样的人群呢去做一个 CGM 这样的一个监测？
2: 比如说我们怀疑他有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有症状低血糖也是建议的。还有像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哪个时点的一个控制不佳，这样方便我们临床调整我们的降糖药物。对于一般的我们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组织液的这种葡萄糖的水平，比如说3.9到10，那么希望这种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在70%以上，我们就是认为是达标的。我们一天24小时，那么我们70%以上的时间，那么大概是17个小时左右。那么我们17个小时左右，我们的血糖呢都在这个3.9到10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认为是达标的。对于像老年人、年龄比较大的、低血糖风险比较高的人群，或者是有并发症的人群，那我们这个指标是也是可以适当放宽的。那我们可以建议在50%以上，那么也是可以的。对，
1: 是3.9到10这样的一个范围。
2: 不一定是3.9到10，因为对于像低血糖风险高的，或者是老年人群，或者是有严重并发症的，我们这个设定的目标值，我们可以是适当放宽的。
1: 放宽到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2: 可以放宽到十一以下，
1: 十一以下就可以了。好的，叔叔阿姨，以上的这些数据哈，如果您没有来得及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也是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所有的重点知识。CGM 如果达标的话，对肾脏有什么样的保护呢？
3: 血糖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百分比达标，就意味着我们血糖控制得更平稳。那这样能显著的降低对我们肾脏的一个持续的损伤。有一项针对498名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研究提示，对于和我们 TIR 小于70%的患者相比，如果 TIR 大于等于70%，那它发生早期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可以

0: 比降低46%。
1: 哦，
0: 如果 TIR 每增加10%，那它可以使早期糖尿病肾病发生的风险降低16%。
2: 如果这个 TIR 这个值大于70%，它不仅仅能减少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同时它如果在70%，也可以减少糖尿病肾病这个患者人群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这个几率，啊，这个差异非常显著。所以说，如果在有可能的条件下，我们监测了空腹，监测了餐后，又监测了糖化，如果还不满意，仍旧发生了糖尿病肾病，那我们一定要留意到这个持续血糖监测这个重要的手段。
1: 了解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血压跟隐形炎，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会有隐形炎？如果您想提前获知以上的内容，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下面的电话400-666-9000。为什么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推手？
2: 糖尿病的患者呢，因为他的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加剧，有大概60%-80%的人同时合并血压异常。那么这个血压异常加重了肾小球病变的损伤，它可以通过高滤过、高灌注、高跨膜压这样三高的这种机制呢，对原有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基础上的肾小球呢进一步加重损害。因此说呢，我们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满意控糖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关注患者血压变化，并且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
3: 日常饮食中哪些食物会有隐形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2: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拍不到。
1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3: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8: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9: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0: 到月球上去，在那边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1: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3: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糖肾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关于吃什么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要控糖，如果你要想让 肾病来。

0: 的慢一点，进展的慢一点，那还要控盐。所以呢，我们重点说一说隐形盐，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哦。刘老师，我想先问问您啊，隐形盐和隐形钠，你觉得是一回事儿吗？
1: 我觉得应该是。
0: 是一回事儿。
1: 因为我学过呀。氯化钠就是盐呢、哦、
0: 对，所以隐形盐和隐形钠应该是一回事，
1: 说法不一样
0: 哦，就说法不一样、嗯、来，同意的举个手，来看一看，都同意是吧？好嘞，好，那隐形盐隐形钠是不是一回事？那什么才是伤肾的真正元凶呢？我的问题是，就是哪些食物当中会有隐形盐呢？有这些选项：吐司、蛋糕、挂面、方便面、酱油、鸡精、番茄酱、豆腐干、话梅、冰淇淋，还有速溶咖啡。来，请作答。叔叔阿姨快写，三二一，亮题板。妈呀，写这么多呀。来，刘章，
1: 我选的是豆腐干和这个蛋糕。
0: 好，为啥呀？
1: 因为我实在吃不出咸味来。你看话梅虽然是甜酸的，但是它肯定有盐。
0: 明白了、嗯、好，那我挑一个意见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哈。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妹妹，你看她写的很多什么吐司蛋糕方便面。来，
2: 我选择的都是我认为就是大众认为相对来说不算是很健康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蛋糕啊、方便面啊、冰淇淋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隐形的钠。我觉得鸡精可能就是那种比较显性的，就是有咸味的东西，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明显。
0: 那冰淇淋也算了是吧？
2: 把它归类到不健康的食物里。
0: 好，那这些不健康的食物有你喜欢吃的吗？
2: 冰淇淋。
0: 冰淇淋是吧？对，它的味道很好，但是是甜的，但你也把它归为是隐形盐的分类了。好，它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谢谢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妹妹。来，刘老师辛苦了，由你来送奖。
1: 他竟然会认为冰淇淋有盐。
0: 对，一会儿听听专家的解读。
3: 实际上隐形盐和隐形钠呢、是我们经常被互用混用的一个概念。
0: 对，
3: 他们之间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啊。在我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面，在预防高血压、预防一些心功能不全等等疾病的时候、嗯、我们推荐的是对盐的控制。
0: 嗯
3: 啊，那么这个隐形盐呢，就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常用的酱油里面、嗯、实际上它就会
0: 是吧
3: 啊，里面有很多的盐。
0: 没错啊，
3: 我们就管它叫隐形盐。而隐形钠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提到的，像冰淇淋啊、蛋糕啊，
0: 嗯，
3: 或者咖啡啊这样的东西里面、嗯、它可能加入的这个含有钠的这个成分的这个调料的时候、
0: 嗯、
3: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虽然尝不到咸味儿、
0: 嗯、
3: 但是呢它实际上它含钠量也比较高、
0: 哎、
3: 啊，我们可能把这些就叫隐形钠、
0: 哦、啊。
3: 但是不管是隐形盐还是隐形钠，它的共性是人体如果过多的食用了这些隐形的钠或者隐形盐，它会就会造成容量负荷的增加，
0: 嗯
3: 啊，那同时呢也会造成血压的不可控，
0: 嗯
3: 啊，这是高血压防控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
3: 它和药物干预有着同样的地位和效用。2025年中国人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啊，中国人每日食入的这个食盐的限制量呢在5克。
0: 叔叔阿姨，现在我们大概其了解了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隐形盐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比如加的像酱油啊、
3: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蚝油啊，所以这些调料的东西对吧。那隐形钠呢，那就是鸡精当中我知道是谷氨酸钠，它就应该是算的是钠的成分、
3: 嗯、
0: 包括小苏打当中呢也有这种特殊的钠，所以钠应该是更大的范围更大的概念了、
3: 嗯、
0: 所以盐当中一定会有钠，但是钠不一定单单只包括盐。我的理解对吗？
3: 对，完全正确。
0: 好的，各位、嗯、接下来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重点说一说后面的选项哈，是有对有错的，哪一些食物当中是含有隐形盐，以及我们这些配料表到底怎么看，怎么看吃得对不伤肾呢？石老师，
4: 正确答案是这些食物全部含有。
0: 冰淇淋呢？刚才你不是说了
1: 这个冰淇
0: 淋甜的？
1: 哦，我知道了，冰淇淋里那蛋卷肯定是含盐，那

0: 我吃的咸不劲儿了。是不是那蛋卷那卷儿肯定是含盐呢？您说那卷儿啊，还是那球啊？
1: 说到冰激凌，其实是为了改善它的口感和结构，我们会添加含有钠的添加剂，这就是隐形盐。
2: 哦，明白了。
0: 不是是球啊，是卷儿啊？
3: 球里头
0: 哦，球里头哦，
1: 都有都有
0: 哦，都有。
2: 对，所以你看到了吗，叔叔阿姨，这口感甜的。不是咸的，但同样有钠的成分。
1: 对，
2: 好，那我们就举举例子吧。这个配料表到底怎么看？怎么看是最安全的？
1: 那桌上我们有三个食品哈，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配料表。
2: 嗯，
1: 首先第一个，蛋糕，为了增加它的口感，调味儿，然后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像吐司、面包、蛋糕都是这样，它会添加一些碳酸氢钠。或者食用碱，来增加我们的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含有钠了。那我们经常说到两片的吐司面包含有的钠的成分，它可能就占到了我们每日推荐量的18%。所以这个含量还是挺高的。
2: 好，这个钠到底怎么换算成我们熟悉的盐呢？
1: 钠的含量我们是400毫克的钠约等于1克的盐。
2: 好，400毫克的钠约等于1克盐。哎，那为什么标注的时候尤其标注是钠的成分，不说盐有多少呢？
1: 我看了一下，好像营养成分里它更多的提的是钠，
2: 对，
1: 但是配料里面它可能会写食用盐。
2: 明白，400毫克约等于1克盐。好，
1: 那这一个蛋糕里的钠含量是185毫克。
2: 那就相当于
1: 是半克盐，这里面含有0.5克盐大约。
2: 好了，叔叔阿姨这样有概念了哈，我们换算一下，接下来说番茄酱
1: 啊。我们说到这个番茄酱，为了调味，实际上我们尝起来是酸甜的，但这其实里面含有不少的盐。每100克的番茄沙司含有887毫克的钠。
2: 那还是
1: 就2克的盐，
2: 还能挺多的。
1: 就是100克的这个番茄酱含有2克的盐。
0: 就2两的番茄酱含2克的盐。
2: 对，少吃点番茄酱。咖啡这也是甜的呀，口感那么好。
1: 速溶咖啡其实也是为了补充电解质或者调味，它里面也含有钠的成分。这个是每100毫升含有56毫克的钠。
0: 0.1克。
4: 过多的钠需要肾脏代谢，过多的盐分解后一样需要肾脏代谢，这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2: 那现在我们学会换算了，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公式数据，400毫克的钠约等于1克盐。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推荐和参考，每天每个人他这个钠的含量，就盐的含量不要超过就是那个啤酒瓶盖的那个小盖。好，你能做到吗？
0: 这个不行，您得看什么菜。要想解馋辣和咸，这一般的盐肯定得多搁点。
2: 就是我们北方人啊，尤其是啊，就是特别的重口味，喜欢那个味儿稍微重的，是吧，叔叔阿姨？来问问几位专家有没有一些接地气的妙招呢，给到大家。
1: 第一个，我们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
2: 啊。
1: 我们买的各种袋装的食品要提前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尤其要关注钠的含量，选择这个食品的时候一定要优先去选择每100毫克食品中钠含量低于120毫克的低钠食品。第二个，我们要避免以钾代钠的陷阱。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不要去随意的使用低钠盐或者叫无盐酱油，因为它往往是用钾来代替了钠。当肾功能下降的时候呢，我们排钾的能力会下降减弱哈，那很容易会导致高钾血症。那这样会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白灼不等于无盐。一道白灼菜如果淋上了酱油、蚝油，那可能钠的含量就一下子严重超标了。
0: 明白，我给你翻译一下哈，就是白灼你要想不吃盐就白嘴儿吃，你别吃白灼，你就白嘴儿就不含盐。
1: 所以我们建议吃白灼菜的时候可以要求白灼，但是酱油单放。然后我们吃的时候稍微蘸一点就可以。
2: 明白了。那这个汤汤水水呢？
1: 汤汤水水是这样子啊，我们经常会认为汤汤水水好像含盐少，实际上这汤也是我们一个盐的一个重灾区可能。我们经常说老火靓汤可以不放盐，但是它会为了增加这个鲜度，它会加一些鸡精还有蚝油，这些都是高钠的调味品。
2: 好，
1: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肉汤，比如火锅

0: 的一些汤，它会含有大量的嘌呤和磷，
1: 还痛风了。
0: 那这些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不推荐的，尤其是长时间熬煮的肉汤。
1: 嗯，那怎么办呢？这个美食也不能辜负啊，怎么样去替代一下呢？口感也变得好，但是呢，还要减少糖肾的发生。
0: 我们可以用食用的香料，譬如说葱、姜、蒜。然后辣椒、花椒，然后醋、
1: 柠檬汁儿，
0: 哎，柠檬汁儿，
2: 光吃佐料，
1: 对，
0: 用这些来改善我们的味道，但是来代替部分的盐和酱油，这样我们是既有味儿。又健康，
1: 对。其实我跟大家说啊，我身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我说人的耐受哈，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生完孩子之后呢，医生就建议他少吃盐，一定要控制盐，因为他会浮肿，然后呢会不利于他的减肥。他跟我说头三天吃菜的时候就一点盐都不放，他觉得特别没味儿。但是一个星期你不吃盐之后，他就觉得适应了。所以告诉大家，尽可能的要把这个盐控下来，减一点再减一点哈。但是口越来越重的话，那就上不封顶，对我们的身体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整期的养生堂带大家了解了关于糖尿病和肾病的一些问题。罗主任，还有没有要温馨提示叔叔阿姨们的地方？
3: 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人群有11%的人是糖尿病的患者，在这11%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人群当中呢，大概有40%-6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肾病。现在最有效的检查监测维度呢，除了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以外，请大家多多关注持续性的血糖监测，因为它能全方位的反映患者的血糖变化情况，有效的早期发现并发症的可能，防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那么对于已经发生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我们要记住这几个主要的核心词，也就是严格控糖、严格控压、严格控脂、严格控制肥胖，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糖尿病肾病的发展一定会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
1: 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叔叔阿姨，如果一旦出现了糖尿病，那第一时间给肾脏也要做一个明确的体检。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台上的诸位嘉宾，谢谢专家老师。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款非常有特色的面条，据说它的做法还有它的颜色非常的有讲究，最重要的是搭配了一款可以护肾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这一开场呢，马老师和大厨就带给我一个特别的面条，说它特别呢，哎，您看它的这个形状啊，宽宽的，这个味道呢也很特别，是带着一种谷物的清香味儿。那想问问马老师，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5: 千万呀，别小瞧了这个面条，这个面条呀，不仅仅有着控血糖、控血脂的作用，今天呀还给它带了一个作用啊，就是护肾。
4: 具体它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护肾的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那想问问陈大厨，今天要用这个特别的面条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6: 给大家做一道压锅裤带面，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对不对？然后呢，咱们这个压锅裤带面呢，其实呢就是这个陕西的这个裤带面的一种延伸的做法，但是呢比这个裤带面呢吃起来啊会更入味，比焖面吃起来会更香浓，然后呢比炒面吃起来的话更干香。要想把这道面做好，那需要以下重要的几步，大家仔细看好了。首先的话呢，咱们锅中倒油，咱们先做一个酱油汁，放入八角、桂皮，然后呢花椒，然后呢葱姜，咱一起放进去。
4: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在煸炒干料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这个特别的面条到底对于护肾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当护肾的食材啊，像咱们传统医学中一些像黑木耳呀、桑葚呀、黑芝麻等等一些黑色的食材，但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呀，往往在护肾方面容易被忽略。这个食材它对于护肾呢，它是有多方面的一个作用的。先介绍一点，这个食材中含有的一种营养素呀，它能够减轻衰老相关的

0: 肾纤维化，还能够阻断肾纤维化的一个进程，从而保护咱们肾脏屏障结构的一个结构完整性。
1: 那刚才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食材它的第一个护肾的好处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两个好处，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还给大家介绍了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小果实啊，它不仅能够护肾，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健脑。那您想了解它是谁吗？那如果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陈大厨这边啊，干料已经炒出香味了。
2: 没错，然后炒出香味变色之后，这时候我们的烹煮酱油，然后呢来一点点料酒，然后呢咱们加点水啊，加一点底味啊，一点点的糖提鲜，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啊，因为咱们这道菜啊后边还有重要的一个入味的过程，所以说盐不要多放啊。
1: 所以说呢，调制一个入味的酱油汁呢也是非常核心的一步啊。
2: 没错，然后咱们这为了让这个酱油汁这个味道更浓郁，开成小火啊煮3分钟。
1: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也不能闲着呀，
2: 这个汁先熬着呢，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开始做这个面条啊。一半呢是马老师推荐的这个食材粉，它呢最大特点是没有什么筋性，那我们另一半的话呢还要再加点面粉，那我选择的是新谷粒全麦粉，加入面粉比例1:1，那咱们加点水，然后咱们把这个面呢和均匀，然后给它揉成面团就可以了。
1: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2: 把这个和好的面团啊，咱给它擀成片，然后给它切成宽点的条，然后咱们切完之后的话呢，咱们关键点呢是要给它卷起来。
1: 为什么要卷起来呢？
2: 卷起来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口感吃起来会更有层次，卷起来以后啊它吸收这个汤汁啊会更多，所以说吃起来的话呢你也会觉得更香。
1: 大家又学到一个重点啊，我们把它给切成宽条，然后给它卷起来啊，这是一个重点。那除此之外呢，我还特别好奇啊，咱们今天要做一个压锅裤带面，怎么理解呢？
2: 你看没有，咱们这个高压锅就用它来做咱们今天的这个面条。
1: 这面条一般不是都煮出来的吗？
2: 煮出来的面条的话有煮出来的味道，但是它绝没有高压锅我的今天教您的这种压锅面条的味道啊更香。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面啊给它放进高压锅里边，复合酱油汁儿，
1: 酱油汁儿，
2: 再给它浇进去啊。
1: 我们还要过滤一下。
2: 对，过滤一下，把这香料渣子去掉，盖儿给它盖上啊，开大火，给它压3分钟。高压锅的话，通过它的渗透压，让这个汤汁更容易进入这个面条中，吃起来的话呢，味道会更浓郁。那咱们这边高压锅呀，先压着面条，那选肉也很关键。我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那咱们给它拆开啊，切成小丁。这个肉颜色是淡淡的粉色，说明这个肉非常新鲜，而且还没有什么腥味，品质非常不错。咱们开始下锅煸炒。
1: 大厨今天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肉的雪花纹路细密均匀，肉香醇厚不腻，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能缓解体内的慢性炎症，秋季吃点优质好猪肉，美味又营养。家家康亚麻籽猪肉还是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的同款好肉，品质安全经过严格把关。用这款好肉配上裤带面，肉香和面香融在一起，鲜香入味，吃着特别舒坦。那我们在煸炒肉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你也提到了推荐的食材呢它有护肾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第二方面的好处呢？
0: 咱们体内持续的这种微炎症反应啊，其实是肾脏相关疾病最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它能够下调很多炎性因子的表达，从而恢复细胞的活力。
2: 这个肉煸好了，这个时候咱们倒入点配菜啊，咱们今天配的是胡萝卜什么的，您可以在家里边喜欢什么可以配什么啊，然后咱给它炒一下，咱们这时候烹入酱油。咱们要想把这道菜做好的话呢，还有关键的一步，大家仔细往下看啊。
1: 好，期待一下这个关键一步啊。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您今天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它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另外它到底是哪一种食材呢？
0: 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就是大豆，所以刚才大厨用到的那个粉其实就是大豆粉啊。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呢，就是大豆里面的大

0: 豆异黄酮，再讲解它一个第三方面的好处。我们都知道肾损伤它往往会伴随着抗氧化系统的一个损伤，哎，这个营养素呢它能够激活很多抗氧化酶的一个活性，从而减轻像高糖呀还有损伤所导致的肾细胞氧化。
1: 所以说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就是大豆，对我们是能起到一个护肾的作用啊。那还想问问陈大厨，到底您提到了在烹调上还有一个关键一步是什么呢？天天亚麻色胺，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3: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陈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说的关键一步吧。
6: 那咱们这个浇头啊，咱给它盛出来。那接下来要想让咱们这个面条更好吃，关键一步来了。您看没有？砂锅咱取出来，然后呢，把咱们压好的面条，咱们放入砂锅中啊。因为咱们用这个砂锅再给它焗一下子啊，焗个3-5分钟，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才能更入味更香。
0: 秋冬时节一碗暖暖的面真是必不可少，今天大厨给咱带来这个份鸭锅裤带面呀，层次非常丰富又鲜明，味道还很入味，关键是啊控压又护肾，大家可以试一下。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早晚天气越来越凉，不少叔叔阿姨膝盖一蹲一起就咔咔响，天天热敷护膝啊也带上了，可是关节发僵弹响的毛病还是反反复复不见好，很多人只知道捂膝盖却忽略了真正的问题。今天呢给您带来中医药里的一位香饽饽，您瞧它啊卷卷缩缩，活像一个攥紧的小拳头，开水一冲片片的舒展开，清爽柔和的柑橘果香啊直接飘出来。它可不但好闻，中医讲呢气行则筋疏，肝气堵着不顺，身上的筋膜就跟着拧巴紧绷，那白露过后秋燥加重，燥盛则筋枯，筋里头那层像润滑油一样的筋液被秋风一点点耗干，关节自然咔咔弹响，屈伸也不舒坦。这位香饽饽呀擅长疏肝行气，把全身气机理顺，紧绷拘紧的筋膜呢才能松开，间接的帮助筋膜重新养出那层润滑油，再搭配枸杞补肝血，胡济生补肝肾强腰膝，缓解腰腿发沉僵硬，桑葚呢滋阴润燥，补上秋天耗伤的津液，炒扁豆啊健脾化湿，打通津液输送的通道，五味搭配补肝肾润秋燥舒筋膜，专门是配秋燥带来的关节弹响腰腿发紧发酸。您猜到这位香饽饽到底是什么吗？完整克数配比还有饮用的禁忌扫码一次性全部给到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少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9: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8: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10: 3、2、1，加油！
8: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11: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8: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12: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13: 伙伴，
14: 工具。
8: 北京敞开玩，本周5 20:20，带你走进。

0: 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呗、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3: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4: 用了我们的菌药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5: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6: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8: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9: 人人皆伪装，
1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9: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1: 共同有戴安娜，
12: 真正的财神。
1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4: 谁跟你是自己？
13: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会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
1: 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0: 疑似藏三绝，石经载千年，云居寺通过系统性保护工程，为人类文明记忆永续传承提供可借鉴可参照的中国范式；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活动。
0: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3集智慧耳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会见了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一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会见。
2: 尹力对来京参加京台科技论坛的各位台湾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深刻阐述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入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欢迎台湾同胞共享北京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希望京台进一步深化交流交往，共同办好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京台科技论坛、两岸青年峰会等交流活动，携手加强文史档案、文物保护等交流互鉴，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坚守民族大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刘兆玄表示，京台科技论坛举办近30年来，已成为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创新合作和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希望两岸企业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北京市领导夏林茂、赵磊、马骏、两岸企业家峰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1: 近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0: 北京数字经济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46.4%。今后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预计将保持着8%左右的年均增速。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规划提出打造磁源工厂，建立生产、度量、定价、结算体系，大力发展软件智能体，推动软件企业向智能体业务模式转型，发展按磁源计价、按效果付费、订阅托管等新商业模式，
2: 聚焦高端制造、科学研究以及政务服务的北京的优势赛道，打造可以基于 Token 持续复用的长业智能体平台，并且已经在400多家客户成功的深度落地，制造业的收入占比已超过我们总体收入的60%。
0: 在创新商业模式的同时，北京同步夯实数字产业底层根基，规划明确构建国际领先的数据要素价值化高地，依托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疫区三中心建设，完善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全链条机制，通过合规创新场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全市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3: 我们目前呢已经打造了这个覆盖医疗健康全场景多模态的数据标注服务平台，同时呢也链接了全国9700多名的众包标注医生，把数据模型算力包装成服务，我们送到医院、送到基层，赋能未来15-5期间的基层诊疗。
0: 数字经济发展最终惠及民生、赋能生活，依托规划中丰富数字内容供给、升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部署，北京持续推动 AIGC 技术落地消费、文娱、大众服务场景，让数字创新成果走进百姓生活。
4: 我们将 AIGC 深度应用于广告营销、短剧慢剧、影视制作等商业场景，已经成为抖音红果精品短剧核心合作方，部分作品进入海外的日榜、周榜的 TOP1。
0: 围绕2030年远景目标，北京量化锚定多项关键指标。2030年，全市1000人机器人拥有量将达到100台，单位电力生成磁源数量将达到2000万个，全市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将提升至95%。
5: 打造一批数字经济标杆应用工程，规划布局了京津冀银河算蓝工程、机器人标杆应用城市建设工程等8个标杆工程。以标杆应用更加形象地展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成效。
0: 北京台报道。
1: 坐落于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南起点的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寺中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上万块石刻经卷历经风霜绵延千载。近年来，北京市通过实施系统性保护工程，为人类文明记忆的永续守护创造了典籍保护与传承的中国范式。
6: 千年塔影映青山，一砖一石皆历史。在秋日的阳光下，云居寺内的唐辽古塔显得格外静谧。寺内标志性建筑北塔始建于辽代，高约30.46米，因为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了特有的建筑风格。下部为楼阁，中部为鼓，上部为钟，这种特有的钟鼓楼式的塔全国极为罕见。
7: 云居寺呢，自古是有北海塔林之称的。我们保存唐、辽、清三朝古塔15座，其中唐朝的塔就占了7座，占了全国的1/3。
6: 除了古塔，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尤其以隋唐到明清龛刻的上万块石经著称。

0: 称，云居四时经依山而凿，展现了中国古代雕刻工艺与佛典流传的独特路径，是我国独一无二的石刻典籍工程。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1: 上面集11位书法家的达成，看《史经》呢，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演变的过程。在我们房山《史经》里呢，有60多种孤本，比如说我们的契丹藏啊，在世界上是失传的。在经末有68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情况。这些呢，有很多在史料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0: 去年6月，房山《史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年7月。云居四塔及石经等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还被列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确保云居四藏经这一千年遗产延续，北京市近年来实施了系统性保护工程，石经洞群完成加固与防潮，大量石经实现高清数字化建档，纸经、木板经集中入藏恒温恒湿库房，并开展科学修复与病害治理。
1: 现在也在对我们的石经的拓片做一些数字化的扫描，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到这些经文的内容。
0: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今年暑期，云居寺依托千年石经、古籍典藏与特色非遗资源，针对青少年推出“我在云居过暑假”主题研学活动，串联非遗体验、文化创作与山林避暑，将厚重的文化巧妙融入日常生活。
2: 新编了历史的京剧叫《云居志》，在长安大戏院呢，然后连演了10场，也是场场爆满，还在北京市档案馆打造了一个我们的云居寺的主题展览，开发了很多新的一些文创，很有巧思的设计在里边。通过这些的文化这个元素的输出呢，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云居文化进行赋能。
0: 北京台报道。95年前，918事变爆发，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今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活动。
3: 上午9:18，首都大学生代表、抗战馆干部职工代表等近200人，在抗战馆序厅整齐列队，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随后依次向抗战英烈敬献鲜花，表达对抗战英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随后，抗战馆讲解员和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分别朗诵抗战诗文《壮丽的人生》《满江红·勿忘918》《死在光明》《为祖国而歌》等节目，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志士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
4: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对当时这个中国抗战从局部到全面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整个一个历史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5: 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抗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6: 侵华战争最早成为世界东方的战争策源地。
3: 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展览中，讲解员详细解读918事变的历史背景与深重影响，带领观众读懂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感悟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
7: 历史的苦难与抗争让我深受震撼，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
8: 展厅就看了很多那个抗日烈士，然后还讲那赵一曼的故事，他们用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和平年代，我们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振兴中华。
9: 尤其是看到很多我们八路军作战时候用到的装备，其实跟日军相比是非常简陋的，但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人民和军队团结一心，也受到了很深的触动和鼓舞。
10: 更重要的是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和平，热爱我们国家，热爱我们的党，为了咱们国家的富强，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3: 北京台报道。
0: 如果说防洪工程体系是城市抵御洪水的强健筋骨，那么数字化科技手段就是洞察风雨、感知风险的千里耳目。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经过3年不懈

0: 努力，北京逐渐筑起一套筋骨强健而睦灵敏的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二三七洪水三年来，北京搭建起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三道科技防汛防线。第一道防线紧盯云中雨。
1: 今年汛期7.10强降雨过程中，平谷区建沟河一带出现短时极端强降雨，北京精准捕捉了该暴雨云团。
2: 今天早晨，我是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而最大的降雨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为333.7毫米。相比3年前呢，最大的两个变化，一个是呢，我们新增了2000多个气象观测的铁塔站，能够监测到更小区域内的风场、降水等信息；第二个。
0: 是呢，我们用上了自主研发的灵犀人工智能极端降水预报模型，使预报员能够提前12个小时捕捉到这个暴雨的这个落区。第二道防线就是紧盯实实在在落下来的落地雨。在二三七洪水期间，门头沟区清水镇遭遇通信中断，给山洪研判带来很大困难。 这3年，全市雨量站从原来1938处增加到4138处，站点密度从每8.6平方公里一个站点提升到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山区被切成了一个个2公里见方的小地盘，每个地盘里都驻扎着一个测雨哨兵。
3: 我们通过补充建设阶梯式地埋水围剂，在原有沟道断面的岸堤上加装一套水围剂。
0: 显著提升了山洪沟道监测量程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图像、水深的同步监测，互为校验，补齐了全市山洪沟道的水文监测短板。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河中水。2025年汛期中，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来袭时，密云水库遭遇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峰，借助数字孪生系统，在数字空间模拟洪水变化。 快速对比各种泄流方案，做到了错峰泄流，洪峰削减率达到 82.9%，
4: 这就像给奔腾的洪水踩下刹车。洪峰来临时，把80%以上的洪水拦在了水库这个大水盆里。
5: 通过这个雨量的预报，我们来生成我们即将水库能到达的洪峰流量。整体而言，我们数字孪生平台贯通了监测、预报。
0: 调度巡查处置的全链条，三道科技防线正在织密北京防汛的天罗地网，源源不断产出的雨情水情数据，全部汇入北京防汛4域体系，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数字化平台。今年汛期，密云区、昌平区的很多基层单位就投入使用了防汛避险小程序。
6: 按照咱这个小程序，这个这家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7: 按照今天咱们这个防汛转移的小程序，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儿。
0: 没转移一个，同系统让我们点一下，然后呢就是等我们把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在极端降雨发生后，北京市山区已布设的3649台套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将紧盯山体隐患，预判滑移风险。
6: 如果极端暴雨造成断路、断电、断通讯的险情，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就为山区通讯保了底。密云、怀柔、房山等7个涉山区，941个山区村实现卫星电话全覆盖。现在依托智慧平台打通了多方数据，建立起了水务、应急、气象、交通、规制、排水集团等跨部门的共享和联合调度机制。
0: 吸纳了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共同参与，从单一部门负责转向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使得防汛决策与现场处置更加科学高效。工程建墙挡水御洪的坚实筋骨，科技擦亮感知风雨的灵敏耳目，两者相辅相成，一体发力，共同构建北京防洪减灾体系。 为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屏障。昨晚，京昆会友、北京市政协第4届京昆艺术展演在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举办。今年的展演荟萃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北京曲剧等剧种，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得者等名家云集。 市政协京昆市自2022年成立以来，作为品。

0: 牌活动，庆坤艺术展演每年金秋与观众相约，成为市政协发挥团结联谊职能作用的务实举措，也是以戏曲艺术传承发展、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生动实践。
1: 9月17号，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圆满落幕。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以2026亚运会领奖装备及中国奥委会

0: 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 本季时装周历时11天，以城市为秀场，以首发为引擎，将文化地标、城市商圈与线上消费场景有效链接，推动非遗活化、青年创意、数字时尚协同发展，实现秀场创意向产业动能、消费增量的有效转化，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时尚活力。
2: 今年实现了3个突破，一是以时尚魅力彰显城市活力，二是以非遗换新引领国潮时尚，三是以时尚转化延伸时尚价值。
1: 北京台报道。
3: 下周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从出发到落地，首都机场智慧客服、刷脸登机、行李追踪等多项服务正温暖守护千万旅客，为出行提供暖心保障。
4: 现在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今天我不只是来采访的，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旅客，从头到尾体验一次智慧出行，看看从出发前到落地后，科技到底让我们的旅程改变了多少。
1: 这场体验从出门前就开始了，在首都机场 APP 上点击智能客服，输入从国贸如何到首都机场的问题，机器人很快给出了多种建议，包括乘车位置、预估费用、耗时等。记者又追问了关于行李托运的问题，机器人的回答同样清晰具体。
4: 我现在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已经通过智能客服查询好所要乘坐航班的值机柜台了，那么一会儿到了机场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过去，节省不少的时间。
1: 抵达机场后，很多旅客的第一反应是连 WiFi， 目前首都机场可以提供多种方式。
4: 搜索首都机场的这个无线网络，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有3种登录的方式，分别是手机号的验证码，还有我们的护照信息以及取号机。
1: 在值机托运环节，不少旅客使用自助设备完成了值机和行李托运，
5: 很方便，很快捷的。
1: 行李托运后，旅客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行李进程。
6: 我们也是上线了行李的全流程自助跟踪这样一个系统，它是通过呢行李条后面有一个 RFID 的芯片，在托运、安检、分拣、装车、装机、中转还有到达7个环节都可以采集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在手机小程序上点这个行李跟踪的模块，手工输入行李编号或者是扫这个行李条码，我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行李状态。
1: 落地取完行李，下一步怎么回市区？在到达大厅出口的智能问询终端前，记者找到了求助对象。
4: 我刚才呢尝试着搜索了从首都机场到国贸地区怎么走，屏幕上呢不仅给我推荐了几种不同的交通方式，下面呢还有非常明确的需要使用的时间以及上车的点位，出租车区域呢还能够看到需要等候的时间。一天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技并没有让人觉得冷冰冰，反而是让机场变得更加有方向感了。无论是刷脸登机、查行李还是 VR 导航，每一项服务的落点都是同一个，让旅客出行当中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这些智慧服务呢也将会让千万的旅客出行变得更有温度。
7: 国庆节前，本市将新增10处新型林下休闲空间，打造自然教育、体育健身、亲子游乐、便民餐饮等多元游戏场景，为首都市民提供节假日休闲消费的新场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一个个小木屋、小竹椅和小院落散落其中。这一片占地30亩的林下空间名为森宇24院，游客可以走入林间秋河小溪，不以景逸，也可以临水品茗，十分惬意。
8: 70-80%都在绿色之下，就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空气也非常的新鲜，也有吃的呀、玩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院子。
9: 周六周日的客流量大概能达到3000-5000人，周中的话大概在1000-2000人。
7: 南森的林下空间是北京首个主理人负责制休闲场地。
10: 公园提供给我们一个场地，然后我们给公园提交我们的一个项目方案，公园通过之后呢，和公园实现一个收入的分成，一起共赢。
7: 南苑森林湿地从今年5一起因地制宜开放共享草坪，培育了亲水、观鸟、自然教育、夜游、艺术展演、阅读空间等新业态，特色化运营，还引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机构，
11: 以保护、公益性、开放性优先，又保留了我们的树、我们的林、我们的这个景观空间，又把我们的体验内容、我们的这个消费场景融合起来。
7: 去年北京出台了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0: 力的若干措施。政策落地之后，聚人气、引客流效果十分明显。
1: 国庆期间呢，我们将推出大概有十大公园游戏场景，像朝阳公园呀、奥森公园，还有就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都推出一些林下的休闲空间，将引入更专业的一些运营机构来提升我们公园的活力。
0: 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具体来看，北京清晨起扩散条件好转，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空气质量指数59，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西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至75，城六区和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宠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 3、2、1，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6: 伙伴，
7: 工具。
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8: 三曲三响，大曲酿。
9: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29到31度。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前半夜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由于云层的保温作用，气温下降不是太快，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山区是在15到18度之间。周末有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添衣。明后两天周六白天山区会有阵雨，夜间西部北部有阵雨，外出请适当防范。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8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比较适宜大家出行以及户外活动。21号到23号这三天都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稳定，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9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都在17度左右，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夜间有点凉，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2: 东城多云，20到28度；西城多云，20到28度；朝阳多云，19到29度；海淀多云，19到29度；丰台多云，19到28度；石景山多云，19到29度；门头沟多云，19到27度；房山多云，18到28度；通州多云，17到28度；顺义多云，19到28度；昌平多云，18到29度；大兴多云，18到28度；怀柔多云，18到28度；平谷多云，15到28度；密云多云，17到28度；延庆多云，16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二十

0: 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29度。
1: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生意是开不起来的。
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4: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8: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9: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0: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

0: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

0: 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

0: 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5: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6: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

0: 安县已有八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五万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新农周

0: 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一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样？没事。
1: 没事就好。
2: 底片还在吧？把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0: 嗯。
2: 是时候让他派上用场了。

离开警务处，我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了。

0: 我收到两支脚鞭，一支旗是德家的通公将军，另一支旗即是刘浩贪污公款的密旗。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李主任，你那个在财务部的亲戚。
1: 把账做得很漂亮啊！如果没有这份最真实的账本，恐怕就没有人知道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是有多少进了你个人的腰包。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
2: 放在我家。喂，这是你的人吧？嗯。

0: 连女人的首饰都不放过，还说你们不谈。
1: 搜到他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
2: 我说，
3: 他们派人去你家搜，没找到通共证据，就伪造证据。
2: 电话网给了我一个电台，还给了我一件通共的文件，让我带去苏督察家，伪造成苏督察通共的证据。作为报酬，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东西据为己有。
0: 你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怕我出来了找你们算账？
2: 丁老旺说您不会活着回来了，是杜队长的命令。
4: 大点声！
2: 丁老旺说是杜队长的命令。

0: 杜队长，是你的命令吗？
1: 搜你家是我的命令，但是栽赃一事与杜某无关。

0: 丁阿旺可是你的左膀右臂呀，没有你的指令，他敢吗？
1: 丁阿旺这个人信口开河，说不定也只是说说而已。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要怎么解释？ 为了掩盖贪污的事实诬陷我通共，与青帮勾结要杀我灭口，崔恩熙是南京政府正式聘用的公务人员，就这样被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残忍杀害，你们怎么解释？

0: 如果对属下疏于管教，我引咎辞职，听命处置。
1: 生命不是你一个人辞职就能偿还得了的。当然，杀人偿命，定额忘了，应该法办。李主任，你呢？
2: 贪污公款这么大顶帽子，不是一个账本就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作为七十六号的负责人，愿意接受一切调查。接下来接受全镇长给速度查。
1: 中央政府、财政部考虑到苏督察在上海的风险，随时可以批准您回到南京工作。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上海，我的督察任务还没有完成。
3: 汪主席果然没看错你啊！账本上提到的以李默群为首的贪污受贿人员，我会逐一进行调查。主席亲令。 那些袭击政府要员的匪徒，一定严惩不贷。
1: 谢汪主席关怀。

0: 他们也都只是听从指令行事的替罪羊。他们背后的人是李默群，李默群贪污公款，证据确凿。
1: 对李默群的处置方案，还需要汪主席亲自定夺，丁主任一直在游说。
2: 这背后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呀。

0: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没有管好手底下的人，让主席失望了。
1: 主席很生气，不想跟你说话，还不明白吗？我会辞职谢罪，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以谢主席对我多年的栽培。
0: 你辞职有什么用？别动不动就给我来这一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不能再扩大化了。
2: 万幸，余应祥账本上。 隐去了您的姓名，
0: 你。

1: 李主任啊，我可是好说歹说，在主席面前给你求下了一次机会啊，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0: 谢谢丁主任，谢谢主席，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放心，我要能力把影响降到最低，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好，先这样吧。

0: 你这局扳回的漂亮，不过可惜了。如果是我的话，绝不会给对手留任何机会。
1: 来日方长。

0: 你在怀念那些死去的同志？不是同志，是亲人，不是怀念，是送别。
1: 无论如何，祝贺你大难不死，欢迎归队。

0: 可惜呀、啊，就这也没搬到李默逊。渡黄桥也只是被革职。
1: 李默逊在南京政府的根基很深，趁人无一幸免，这些党官们从上到下都烂透，想要靠着贪污扳倒他是不可能的。

0: 人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没想到，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0: 至清，至阳，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你已经被科及了，凭什么认为我还会继续用你啊？你不会在乎谁袭击了宗门，更不会在乎那个死去的保镖，这点我还是晓得的。你所在乎的是谁对你更有用，而我的情报网一定是可以帮到你。
1: 赵定远，请到回去情报局的告诉我，愿闻其详。你们内部有军统的人，已经对沉睡计划下手了。
0: 你从哪里得知的？我挖了一个军统的据点。 明日，你们就有内鬼去和财神接头。你对陈水计划了解多少？我不了解，也不想知道。我只是一个刽子手，我可以帮您去对付军统。你的能力我已经很赞赏。好好干，我可以把你谋个好前程。前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要挖出财神是谁。你要报仇？杀了我女人的那枪。 是财神开的，
1: 我记起你，
0: 谢将军。

0: 孙哥，我明儿就要走了。知道了呀，你不是已经讲过了？不如，你还是同我一起走吧。你不是已经破产了吗？没钱了，老娘干嘛还跟你啊？
1: 去了重庆，我们再开家小火柴厂，我很会做火柴的，你给我些时间。那不行。
0: 我以后就只站在上海了。你就把我想象成一根电线杆。我没同你说笑，我真的放不下你。你一个人很危险的。哪里危险？那群男人还能吃了我？是杜黄桥，他很危险。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儿在迷高梅。 我全都看见了。你逃得过一次，能次次都逃过吗？逃不过又如何？你会死的。你好什么好？死有什么可怕的？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活着的人，担惊受怕，不得安宁。当日76号为了霸占火柴厂，给我父亲胡乱扣上了串通军统的帽子。他被关进76号，任凭我如何托人也探听不到他的消息。我除了在家等，什么也做不了。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只有他畏罪自杀的死讯。
2: 我父亲根本没有传统军统，是你们杀了他。是把好刀啊！这是父亲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你还给我！
3: 好了好了，还你就是，把手给我。

0: 苏督察大概会找人来问话，知道该怎么说了吧？我数到三，一、二，
1: 知道。我父亲是畏罪自杀的。
2: 家中也同意将火柴厂充公，没有怨言。这就怪了。
3: 手里既有刀，你怎么不直接捅死他？我同我爹都只有做火柴的本事，火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1: 你以为自己很可怜吗？他欺负你，也是因为你太窝囊。回去吧。你小子三星化工的方老板就是被76号给逼死的，他才活了47岁，他也和国货大王的名头有什么用？
4: 你再好好试试。
1: 方老板被他们逼死了，我爹被他们逼死了，接下来就是你死我死。 我都跟你讲，你这样下去很危险。
4: 死的人多了去了，逃走就能让这个国家变得不危险吗？

0: 你来了，看到新玉来灯终于亮了，才想起来是你把这儿盘下来的。小新和阿旺都不在了，我也不会做生意，干脆就歇业了。你最近去哪儿了？ 想找你，也见不着人。刚回我的老本行，弹三弦儿。弹三弦儿？你也不差钱吧？一会儿帮我开个车，陪我出去一趟。去哪儿？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听过，听过。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1: 金宝呢？金宝呢？
2: 去送冯少了。
1: 你去找他，告诉他杜荒桥下午要抓人，要找财神报仇。听明白了吗？
2: 快去。
3: 你直接来相机啊？你送那把枪也带了？枪总不用，是回生锈的。嗯，是啊，怎么，看不起我只请你吃馄饨？
4: 给。这是做什么？我之前不是朝你借了5000块吗？你点点。
3: 金宝，你是第一个还我钱的人。别把自己讲得那么可怜。我金宝行走江湖，领奖信用，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
4: 金宝，我晓得，你是心疼我，怕我身上没钱，怕我走了之后活不下去才给我的。你是全天下最善良的，最好的姑娘。
3: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4: 陈老板也是这样讲的。
3: 当真？
4: 大概意思吧。

干嘛？你放心，这是我母亲的嫁妆，谁都不晓得，我父亲都不晓得的，所以也没被那群人。

0: 我们会被发现，很安全。
1: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
2: 你听我的，你收好。万一以后遇到急事，有个落脚的地方。
1: 陈开来传消息，说杜黄桥要去坐在柴上。
3: 这三关同路，快！
0: 为什么还要去？
1: 快点开车。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你越来越像一名特工了。人什么时候来？

0: 你先走吧，不如我去。你去很危险，
1: 赶紧滚，别在这儿停了。
0: 我反正马上要走的，离开上海我就没事了。走之前为你做点事，你就能记着我。
1: 赶紧走就赶紧走，
0: 你只有活着，我才能记得你。

0: 我们去城里买一斤枣子，再买一个黄桃罐头。啊。
1: 黄桃罐头没有了。

0: 不用怕了，子弹放你转久了，就习惯了。这枪法我熟悉，是财神的，你躲好了，躲好了。
1: 我杀了你！

0: crap.
1: <笑>是财神让你来的。
2: 我是来报仇的。

他说他是来复仇的，你信吗？ 兔子急了还要人呢，谁不是呢？就不能再等等了？

0: 再见，我的爱人，重庆等你。
1: 我才不是你的爱人，蠢货。我能飞。

0: 这个世界太小了。怎么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可我看到的江湖上，全是兽人。
1: 金宝最近怎么样？他能怎么样？每天就是喝酒跳舞，醉得不省人事。以后可没人送他回家了。走，去看看。
0: 冯少是怎么死的？刚杀死他爹没多久，你们怎么连小的也不放过？没办法，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呢？
2: 那个怂包，他还有这种胆量呢！我要化妆。这是上海，指不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呢。真是个憨蛋，自不量力。
0: 人都死了，就别再说他了。他最多只是一个痴心错付的情种。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杨小仙，姓杜的，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3: 不要跟我提小仙，你怕了？你欠的债多了，打死我，就没人找你讨了吗？怎么还动上枪了？照片洗好了。

1: 死在三官堂路的，本来应该是我。冯绍果真是对你死心塌地，我很佩服。如果我没有从冰冰那里把他抢过来，或许他就不会死。你不是说过，大家都会死。
0: 迟早的事。你近来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狼心狗肺的东西。没变，只是必须要把良心藏起来。
2: 要保存实力，冯绍死得可惜，值得敬佩。你是财神，你不能死。情报线不能没有你。什么人需要你，冒这么大风险去救？
3: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卧底，今天去交接。 关于沉睡计划的情报，我一定得保住他。哪怕我死了，但被杜黄桥那个狗东西给搅和了，迟早得除掉他。
2: 应该是出了内奸。
3: 先切断所有联系。
2: 需要我做什么？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2: 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3: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2: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4: 3、2、1，加油！
2: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5: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2: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6: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7: 伙伴，
8: 工具。
2: 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9: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0: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1: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2: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3: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1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但作魂。
2: 从北京绿野工厂的钢铁轰鸣，到北冰洋的菊香回归，再到首钢园高炉的华丽转身，工业旅游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要解锁的是工业旅游真正的科技底色，这里是机器人大世界，轰动世界的机器人大会，引爆朋友圈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未来从你的想象开始，也从这里开始。

0: 来，各位旅客朋友，跟着我的步伐，齐步走。
1: 姑姑，姑姑，姑姑，现在向您迎面走来的是草湾团方阵，他们高高矮矮，整齐的步伐走出了五个节奏。
2: 一二一，
1: 全体队友报数，一、
3: 二、三、
4: 四、
5: 五、六，
1: 报不下去了。今天人数好像有些变化，是不是？
5: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业旅游实在是太火了，有好多人都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新朋友，来，我们欢迎毛毛陈赛。
6: 今天我们不只是来玩的，那是真的要接收有任务的。
7: 大家好，我是亦庄机器人公司的副总经理孙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机器人大世界。这里汇聚了百余款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覆盖工业、康养、居家等各个应用场景。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让各位帮我们找到每一款机器人最出彩的玩法和互动体验方式，让游客能通过工业旅游看懂机器人背后的技术，了解机器人如何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希望所有来到我们机器人大世界的朋友们，今天都能够敞开玩。
1: 今天我们面对的这栋楼里边全部都是机器人，
8: 要不我们住进机器人这吧？
7: 太好了，今天就把你留下。
9: 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举办一个人和机器人的全能的运动会。
1: 我们希望在这个比拼当中找到属于人类的独特性，好不好？大家有信心吗？
10: 有没有信心？
11: 有
10: 多少？
11: 有100万。
1: 我觉得这么轻易说有信心的朋友肯定是没看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运动会上的机器人博尔特都已经跑不过他们了。
12: 6、2、1，加油！
1: 机器人大姐，我们来了，
9: 出发走。哇！

0: 这大姐好眼熟啊！现在的具身智能都已经先进到这个地步了吗？我是机器人，大家好，我来自2050年。这个也太真了吧！我不是麦蒂娜，我是机器人，我也不是你们妈妈。
1: 将来你去验证一下好不好？这是机器人还是？

0: 不是，
1: 不是，他是机器人。
2: 不是妈妈，那我们走吧，我们再找找妈妈。
3: 他不是机器人，他是真的人。嗯。
4: 大家好，我是灵犀，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5: 灵犀啊，
2: 你愿意跟他握握手吗？灵犀，我们能拥抱一下吗？
4: 当然可以。

0: 今天我们将以运动会的方式向你们发起挑战。机器人是拥有绝对实力的，无论你派出的是面前萌萌的人类幼崽，充满阅历的爷爷，还是美丽的女士，我们都不会放过，一定会全力以赴，取得最终的胜利。现在让我们用机器人特有的仪式开启我们的比赛吧。你们可以去触摸你们面前的这只巨大机械手，
1: 按住它，

0: 现在这个场地是我们今天比拼的第一站，
1: 世界杯
2: 足球啊，
3: 你会听吗？
2: 对，
0: 我们呢为大家特意请到了一位裁判，欢迎琪琪。
4: 欢迎大家。
1: 琪琪是我们机器人大世界的科普研学负责人。
4: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到全品类机器人展示中心机器人大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有多厉害呢？

0: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干湿比拼了？他睡着了，不踢了。你过去把他叫醒。嗯。毛毛，我来，你快去吧。快醒！快醒！你又睡着了。哦，起来了，起来了，马上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
1: 哎，这都酷呢！你好，Hello，你好，来给你看吧，机器狗，你过来呀！我看你。
2: 如果觉得我比你帅，退后三步。
1: 平时姜潮的胜负欲这么强吗？连机器人都要跟人家比帅。 好了，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比拼的规则很简单，一会儿他们要进行点球互射，首先我们要请人类的两名运动员依次来进行进攻，来正式比赛开始。
3: 射门吗？
4: 射门。好，李李。好，李李。开始。好。
1: 我提醒一下，足球比赛切忌半场开香槟。现在我们的比赛才过一半，接下来我们有机器人来射门，谁先第一个？
5: 我来。
1: 下一个谁来？
6: 我。
5: 他脚力很大，一脚能踢穿你哦，你敢吗？
1: 拿起你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就是，不能最大的力量。我一个都不来了。我错，来，我来。最小的力量给我来。这是我们场玩团的三小只里最大个的姜潮。
5: 误闯入了有10年的一局。哎，
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放手机，放手机。来来来，足球赛看了这么多啊，前锋假动作的不少，这一次我们看到门将有假动作。哎，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等一下，往去，往太近了，太近了。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但是那个蒜。

0: 哈。
1: 这是地心的第一球。
2: 是我们人类方以3-1战胜了机器人方。
3: 其实我们看上去是机器人在和我们小朋友在这里踢球做互动，但其实呢，我们刚刚的所有的互动的数据都会被收集给我们的机器人，帮助他再去不断的精进自己的球技。这里其实是一个大的数据的测试场，它不光光只是看到这个球，他还要去规划这个球的进球的路线、角度，还有他的力道，包括他踢出去的时候，还有他自己的控制平衡能力，保证自己不摔倒。他不断的自我训练，才可以变成冠军。
2: 老秦，我们接下来比什么？
4: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一个更厉害的机器人。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一个更厉害的机器人。
5: 哇！它是那个赌侠型的那种打拳击的。

0: 你过来呀！
1: 让他来一个飞腿吧。
2: 大家都找好地方躲好哈、啊。

0: 他一拳有多大力量？你要尝试？
1: 我没说我是，我让李李试一下。你玩啊？开玩笑，宝贝。
2: 谁让你去的？他们都不去，还……
3: 谁能懂将来现在已经离这10万8千里了？啊！<笑>
1: 儿子，你躲太远了。
0: 将来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啊。
4: 咱们看着它远远的看它好不好？嗯，怕它打你。你怕它打你？这款机器人全身关节非常灵活，一共有43个活动关节，和人的关节数量、活动方式呢都非常接近，爆发能力也特别足。不管是直拳、勾拳还是回旋踢，都能连贯流畅的打出来。 这些动作呢，也都非常接近真人的拳击运动员。他所有的判断呢，都是可以在本机内去完成。对战时呢，可以自主去观察对手，灵活选择进攻方式。
1: 那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手部的抓取能力的机器人。
5: 走。

0: 今天三位小朋友要跟你们旁边这个机器人来比赛，你们的衣服都是 T 恤，那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来看谁叠得更好。
1: 好的，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三、
2: 二、一，
1: 开始。开始哇，还是女生会。佳，你袖子再塞一塞。
3: 她做得非常的好，她现在是最认真在比赛的。
4: 哦，丹妮好厉害啊！
1: 将来你竟然还会叠衣服。
0: 平时李李在家就叠衣服吗？不叠衣服，但是你看他多认真。现在目前机器人其实跟将来的进度是差不多。

0: 第一期联谊完成，将来你能帮助一下妹妹吗？嗯，爹，给我爹！李李突然间就点燃了做家务的热情。哎，你看妹妹的眼神开启了追踪，以后家务都是李李的。
1: 其实我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这种小黑点，啊，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机器人工作的痕迹，这个是它工作的勋章。我们看到上面有多少这个点，它就意味着它抓了多少次。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这几个简单的步骤，我们会觉得很简单，对于它来说是成千上万次，不计其数的训练。 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也不过是这几年我们才在大众视野让大家看到，在我们产业人眼里来看，它和这些小朋友是一样的。这台机器人大概它的这个智商差不多能在3岁左右。嗯，
3: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音乐场景的比拼。
4: 有了，你在，我们走了。
5: 看不看？来呢，走喽。
3: 上微博参与北京厂牌牌话题互动，分享你最喜欢的工业油工厂。
6: 大家要跟机器人共舞一曲，评价标准不是比舞蹈好不好，是比谁更快乐。
3: 首先要有请的是鬼马舞后毛佳慧。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是我们比拼以来我第一次感觉人类是碾压级的胜利。
1: 这就是人和机器的区别，人是有感情的。
2: 是的，我看到大家那么欢乐，然后和我们机器人在一起互动，这个其实就是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机器人可以发展的一个盛况。
3: 人类获胜，毕竟它进化了70000年，
4: 对，
3: 机器人这才没多少年。
4: 哇，很厉害，很厉害。
2: 今天你们在大世界看到了好多好多不同的机器人，你们觉得以后的机器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啥都会，
6: 还会流眼泪。
0: 会流眼泪。他如果跟人很相似了，你会跟他成为好朋友吗？
6: 以后他就叫我的爷爷了。
0: 刚才我看到很感动的点，就是李李说他希望未来机器人像爷爷。我觉得爷爷一直生活当中是他陪伴的安全感的所在。
2: 我们还是对于未来有了一个美好的期待，所以我们希望人和机器人是一个互补的状态，让钢铁之躯去替血肉之躯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事情，让机器人真的走进人间烟火，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
7: 这样的机器人需要什么样子的条件呢？
0: 一个具身智能能满足大家智能的机器人，首先肯定要有一个像人类的身体，聪明的大脑，同时我觉得还要有操控身体的神经。
4: 我已经期待住了，
8: 走吧。
9: 你觉得你会看到谁吗？
8: 你会看到谁？
6: 这不是爱因斯坦吗？
10: 大家好，我是爱因斯坦。这只手曾在伯尔尼专利局的草稿纸上写下狭义相对论。
4: 可以握握你的手吗？
10: 来吧，我的朋友。
4: 他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8: 太真了。
1: 你脸上有皱纹，但是脖子上没有皱纹，这怎么保养的呢？
3: 打玻尿酸针啊。
8: 玻尿酸针
0: 也爆了一个内幕。
2: 是谁创造了你呢？
10: 爷爷的问题像一颗投向平静湖面的石子，荆棘的涟漪里藏着宇宙的起点。
8: 起点在哪？
11: 我叫李博洋，我是来自 EX 机器人，我是技术创始人。
8: 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把机器人做得像人呢？
11: 操作层面，我们的很多工具按照人的手的结构来设计，所以他的手如果像人的手一样，就能够操作这些东西。大家刚才体验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我们做仿生人形机器人的时候是要打造一个拥有人设的、能够跟人自然交互的这样的机器人。其实很多交互的场景，当你看到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你会更容易产生共情。如果他陪老人的时候能够像身边的一个伙伴陪他聊天，陪他回忆这个过去，那这都是好的应用场景。而且人形机器人其实从他最开始研发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社会中所有的这些场景都是以人的这种习惯来打造的，所以如果他越来越像人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
0: 那您刚才特别提到做它的时候，除了像以外，还强调它跟人的这种交互能力，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11: 因为机器人其实有两个应用场景嘛，一个就是不需要交互的，比如说扫地机器人，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场景我们就需要交互的，比如说陪伴的机器人、护工的机器人、智能的管家。这个交互呢也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它跟周围环境的交互，比如说它要拿一个杯子，那么再一个就是跟人的交互，人和人之间那就需要表达的东西就太多了。我说一句话，我的一个表情，那它要能够感知我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包括可能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情绪疾病的这种筛查和辅助治疗，它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哦，
7: 让它有社交属性。
4: 很多老人可能就是需要陪伴，像小孩子也是嘛，有很多家庭可能就是一个独生子，就是没有人陪他们玩，就要这种机器人陪伴师、家庭老师过来陪一下他，那父母也会放心的去做一些自己的家里的一些事情。
11: 到时候爱因斯坦过来教你那个数学，李时珍教你那个医药学。
12: 李老师，你知道刚才我猛然间触碰了一下爱因斯坦的那个手，我当时就被震惊到了。仿生已经很极致了，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血管，所以未来还有空间吗？
11: 现在这个仿生它只是个阶段性的成果啊。刚才您说到的它有这个血管，但其实不仅仅有血管，它的指纹、掌纹、它的肌肤的纹理、毛孔，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其实是需要让它像人一样具有这种五感的这个感知啊，它实际上就是传感器，有视觉、有语音、有触觉。我们把传感器和皮肤做了结合，那你是这个划过它的皮肤还是捏它的皮肤，它都会有相应的感知。

0: 皮肤让机器人长得更像人了，但是要想让它真正跟人去交流、去链接，还需要神经。
1: 上微博参与北京敞开玩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工业有美照。
2: Hello， 老师好。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强脑的展区。
4: 我是 Brinko 授权北京专注力服务中心技术总监彭德民。

0: 处理，转化成专注力的数值高低，再由这个数值的高低对应到赛车的速度上，也就是你越专注的时候，它就会跑得越快。
1: 叫脑机接口。
0: 对，它是脑机接口的技术。
2: 哦。那你要想什么，它才会往前走？
0: 只要你产生解决性思维的状态的时
2: 候，解决性思维，
0: 对，比如说我们在背课文，你得想下一段是什么，背英文课文的时候呢，下一个单词是什么。
3: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直背下去的话，它就会开得越快。
0: 对。
3: 你觉得你们俩在家谁专注力强？
1: 我老公吧，因为他每天会冥想。
0: 好，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3: 你俩来
4: 看看江潮这个冥想的成果怎么样。
0: 准备一下，您控制的呢是这台蓝色的车，您控制的是这台白色的车。好，开始。
3: 哎，我们干扰他，你会不会车速变慢呢？咱们能来石头剪刀布一下吗？你能分心吗？
5: 未来
3: 可以吗？点头摇头。
4: 哇，好专注啊！看这个眼神啊，跟机器人一模一样。现在
1: 他的专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我现在要停，
4: 终止思维就可以停吗？
0: 对，比如说我们闭眼深呼吸，闭眼深呼吸。让自己大脑放空下来，我们会慢慢这个数值就会降低。
4: 看一看麦麦啊，此时此刻好像这个机器人关机了。
3: 哎，完就停了。
4: 哎，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啊。
0: 好，他所有的报告均值是在我们的平均值以上，说明您的专注力非常的好。可以看到瞬间的爆发力是直线上升的。
1: 来看一下超哥的。
0: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段时间是张老师故意的让自己放慢下来的。
3: 哦，他的专注力很好，很难被人家所干扰。
0: 刚才体验的是我们的初代和巨身机器人之间做连接的一个专注力的场景。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代更高级的产品，更智能的产品，神经控制仿生手。这是一个传感器，我们是由大脑产生运动意图，传感器在手臂采集到肌电神经键混合信号，算法解析后去驱动这个仿生手进行做一些指令动作。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我的手呢去做出指令动作，它呢会随之去做出我们相应的动作。我们要用传感器去捕捉人复杂的肌电神经键混合信号，再传输给我们的机械手，让机械手可以像人手一样灵活的使用。两位老师可以来体验一下。
2: 我来试试。
0: 现在我们放松啊，姜老师，好，握拳，用力握，还要训练到你每一个不同状态下的手臂的信号。
2: 刚偷走我的脑力，现在偷走我的体力。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训练一个剪刀手吧。好，用力，我感受到了你的力量了。好，可以了。
2: 我脑子想，我手不动可以做吗？
0: 老师，您的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大脑只要存在着意识，您能发出这个信号，我的手不做它也可以。哦，
3: 我这里边有一个盲盒的题库。嗯，
1: 盲盒里面我们有一些手势的描述，你抽了只有你知道，然后你用机器人表达出来，我们来猜。

0: 他一看那边就在动，石头，再来一个。
1: 其实我特别好奇，你在脑海里当时想的是一个画面。
2: 对，由于我们是对任何的动作和场景，我们先有画面感，然后发出这个信号，传递给我们的手臂。
3: 我来想想我和我老婆的爱情。
0: 我猜他想的是520。

0: 哎，可能小麦想的不是520。
1: 老师，你们这个产品就是为他俩设计的是吧？
2: 我们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多的是想让我们的大脑去驱动我们的万物，帮我们完成我们所想的所有的指令。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呢，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应用。
3: 在哪些场景里面去应用？
2: 比如说一部分人群，他因为一些意外失去了手臂，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手就可以完全满足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用法。那么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产品体验官。

0: Hello，
1: 这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官小姐姐。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哦，您的手就是这个机械臂。哇，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手臂耶。
4: 哇，我感受到了你传递出来的这种温度。
5: 电影上的都是假的，这是真的。
0: 对。
2: 那这个手也是用你的意念来去控制它，是不是？
0: 对，我想动哪根手指，然后它就哪个手指就动，手随心动。
2: 那这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方便？
0: 嗯，给我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它可以满足我80%的日常生活需求了。
2: 哇，那太好了。
0: 比如抓取东西啦，喝水啦，打球啦，可以投篮。也可以打羽毛球。
3: 科技改变人生，真的。您这个手已经用多长时间了？
0: 因为截肢时间不长，然后才半年，然后佩戴这个手大概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6: 用户要用好这个手，需要不停的磨合，不停的训练。2个月的话，它已经能够灵活运用，达到这种程度。相信用的越久，就会配合的越好。
5: 戴着它累不累？
0: 不累，它这个整体不到3斤，它这个是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就非常方便，直接就是这样穿戴进去。
2: 它能续航多久？
0: 充电2个小时能用1天，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给它充。
1: 外出的话用充电宝也是可以直接插的。
2: 啊，那很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
7: 防水吗？
0: 这个是生活防水，不能泡在水里。
7: 那如果下雨淋着了呢？
0: 下雨就给它藏起来。
3: 那以后有没有想过用它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0: 我以前从来没有弹过琴，然后佩戴上这款手之后甚至可以弹琴，我以前想都没有想到。
2: 哎，那边正好有琴，你要不要帮我们弹一下？
0: 好。

0: 带上它以后，其实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充实我的信心了，然后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了，就对我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弹得太好了，
2: 对，很感动。
0: 谢谢。
2: 以后我可以再做一些更加轻巧、外观更加好看、可能跟皮肤一模一样的手，那就更厉害了。
0: 对，你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2: 不用多久，我相信一定会研发出来的。
3: 咱们看了神经，看了皮肤，你们想不想再看看机器人的大脑？
4: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5: 前店后厂，这个就是那个厂，可以看看他那个大脑是怎么养成的。哇
1: 哦，金海图。
5: 哇，他怎么那么熟练的就抓起来了？
1: 哦，是手动。

0: 的。
1: 对，操作机器人进行摇操。
0: 你看他把那个袋子非常精细的拎出来了，
2: 而且这个绳是软的。
3: 你们是研发人员吗？
1: 算是。哇，
4: 老师怎么称呼？
1: 我是新海读的技术工程师周波涛。
4: 你们俩看起来都好年轻啊。
1: 对，我们是零零后。
0: 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1: 就是数据采集、维护、数据运营吧，这样。
0: 老师，我们这公司主要设计生产的是机器人的什么？
1: 硬脑多体是主要一个大脑。
5: 我们要通过人来操作机械臂完成打包的动作，这样就相当于让机器人学习了一次，接下来学习了几百次甚至上千次之后，机器人的大脑就得到这个动作的正确数据，相当于他学会了这个动作，那以后他就可以靠自己的大脑去完成这个动作了。
6: 我试一试。
0: 姜潮位的这个数据就跟我们刚才那个操作人员是不一样的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他每个工艺都有一定要求数据。哦。
4: 老师，我确定一下，这种紊乱的行为，数据不会被污染吗？
1: 会。
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你让机器人学坏了。
1: 哦，他在记录我的动作。
4: 那所以像这样的被污染的数据会怎么办呢？
1: 我们会就进行数据处理，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处理的过程，就从数据采集到最后一个数据处理，然后大家带来一个模型应用。
7: 工作人员说揭晓要删除的数据太多了。
8: 那像我这种，他训练一年，感觉成效有吗？
1: 其实你这种数据也可以用，让他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行为。
7: 菜鸟，你刚刚也是案例，只不过是负面案例。
0: 菜鸟案例，对。
4: 哎，我们能让爷爷来体验一下吗？您试试现在的工厂设备是什么样的？
9: 爷爷献丑了啊！
8: 爷爷以前是半导体专家，没有爷爷的那一辈的付出，就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东西。
7: 专注啊！来看，爷爷马上要装进去了。哦，装进去了。
9: 好多时候根本就脑子里啊就没有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这个大脑确实是它很听话。
0: 对。
9: 如果熟练操作，肯定是什么事都能办成。
4: 我们每天靠一个一个这样具体的工程师去操作它，才能学习。这个数据采集如果要工厂用的话，会不会太慢了？
1: 但我们需要真机数据呀。你又是虚拟，他不知道这个有多重。
4: 我也很想知道，他训练完了以后，他是训练成了一个机器人，还是批量的机器人都可以用这个数据？
1: 很多机器人都可以用。
4: 所以爷爷一个人在训练的是一个生产线。其实我们看这个最后生成的数据，它都会记到我们机器人的数据库里。成为他的一个最聪明的大脑，
1: 对，就是他通过数据去学习，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去学习。
4: 那要把它训练好，是不是每一次坐在这儿的人必须是一个很熟练的技能工？
1: 对对对，现在看到的相当于3岁小孩的大脑，我们可以去看看4、5岁小孩的大脑。
0: 那您跟那更聪明的大脑对对话去啊？
1: 去那边看一下。
9: 行。这个是刚才那个大脑的升级版。
1: 对，比如你现在让他想夹什么东西，他可以直接给你帮你夹。
9: 你演示一下，
1: 帮我把香蕉放到左边的筐里。
9: 香蕉那边不近一点吗，大哥？
7: 哎，听懂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成功了。
0: 哦，还得是你。
10: 除了桌上的东西，外来物种可以吗？
1: 随便放一个都可以夹。
10: 我把导演放着，他能把导演夹走啊？
1: 跟哪个桌面上能放下的东西？
4: 哎，我身上有一个，还有什么？
0: 需要帮我把银色的镯子找到，然后放在盘子里面。
4: 你看那个钥匙上也有银色的圈圈。
0: 对，
4: 它的特征是有相似性的。

0: 来了。
1: 抓到了。
0: 很厉害了。很好哦，
2: 鼓掌鼓掌鼓掌！哎，
0: 这样等一下，请你把我的银色镯子戴在我手上好吗？谢谢。嗯，
2: 机器人来了，嗯，
0: 就有些机器人可能需要按钮，但有些机器人需要打一下才能醒。
1: 来了。把桌上的眼镜给那只小熊戴上。嗯，
3: 它没有这个功能。
4: 没有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机器人混乱了。
4: 来了来了，万一我训练成功了呢？
5: 创造奇迹
1: 来了。
4: 递给他，哇哇哇哇！
5: 出乎意料，哇
0: 哇！是小熊没有接受，
5: 对，小熊笨。
0: 哼，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怎么办？
5: 晕倒了，哦。
0: 哦，他给你小可爱玩具，
2: 一份暖心。哦天哪！哦天哪，好暖啊！
0: 哦天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很像孩子的四五个月开始要拿那个精细动作的那种训练，当时也是给艾米丽放好多东西。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他不是在训练，他就自然而然就会拿了，所以我相信他也会。
3: 其实我们看待机器人就像看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说我们是在训练机器人的大脑，但实际上机器人最初只是一个空白的大脑，通过我们不断的去教他，一遍遍的带着他去做，形成的数据让机器人组成了一个充满经验的大脑，以后他也会具有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就像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读书的感觉是一样的。
5: 有了你们这一批工程师，把孩子从小到大培养起来，
1: 对
5: 未来最后最终，您的设想是什么个结果？
1: 就是他能去任意一个家庭，能做任何东西。
5: 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大脑、
6: 神经、
5: 身体，还有最后仿真，怎么样让它更像人的路线？
1: 对对对。
7: 最后，咱跟大佬聊聊去，怎么样？
0: 好，咱们走。请进。哦哦
8: 哦哦！真的！哇，
9: 这恐龙好可爱，还学狗。来，
10: 这能骑吗？这个？
0: 我能握手吗？好可爱！哎呦哎呦，继续搞，继续搞。
11: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官方微博，和嘉宾一起感受工业旅游的魅力。
7: 来吧，同志们，我们今天所见机所得，所有的都是机器人制作的，
0: 真的假的？
7: 真的100%。
1: 我要问一下，是你做的？是机器人做的，还是真正的厨师做的？
0: 都有。
1: 机器人是辅助，厨师要来摆盘。
12: 来，我们尝尝吧。
7: 尝一下，尝一下。咱今天晚上是跟科技大佬对谈，咱们掌声欢迎大佬们。先落座吧。琪琪跟博洋我们已经交流过了，我们有一位新朋友是来自我们仿生手机器人公司的副总张胜男，张总，欢迎张总。
13: 大家好。
7: 今天也是第一次见我们很多的机器人，它能实现的一些功能。
14: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机器人？
5: 在这个小时候啊，看过的所有的动画片打造的这种机器人的战士，用来去打仗或者是在工厂劳作这样的一些形象，
10: 所以我觉得从我们做机器人的这个初心，我们就希望它能够是在服务场景，在陪伴场景能够发挥作用。
13: AI 和机器人飞速发展的时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保持清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让它为自己所用。
15: 大佬眼中的未来机器人的世界，是不是还是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10: 未来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进化可能会变成一个融合，身体的力量不行，我们穿一个机械的外骨骼。像很多团队其实也在实现把芯片放到脑子，现阶段可能是读取我们大脑的信息，未来也很有可能还有输入的这个可能性。
14: 那芯片放在脑子里面，可能它比以前就更加聪明，想的东西更多。
13: 我觉得其实不用等到未来，今天就已经融合了。咱们今天带我们的仿生灵巧手的这个女孩，她其实这个手已经长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未来我们通过这样的结合，能看到更加包容的一个世界。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穿着机械手或者机械腿的一个小朋友，就像看到一个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14: 今天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很多新的职业，比如说 AI 的训练师。
0: 像我儿子现在那么小，就已经在开始学编程机器人。我儿子说他想未来坐一天上能飞的汽车。
14: 敢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可以做出这种东西。
13: 我觉得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是如何去运用 AI， 运用机器人。
5: 敞开玩的目的也就是来这看，来这玩，来这学科学知识，都是为了叫后边孩子出现更多这样的大佬们。
14: 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敞开玩的路线当中，期待通过我们设计的这个线路传递给公众。
15: 琪琪，你对我们设计的这个路线还有玩的方式满意吗？
16: 我今天几次都很激动的这个情绪，就是已经说明一切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然后并且帮大世界设计了一条这样好的线路。我们也希望是更多的寻常老百姓通过周六日来到大世界，然后可以实际的感受到、了解到，也为孩子种下这种科技的种子。

0: 来吧，要种下科技的种子，就要常看我们的节目是《
1: 北京敞开玩》。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4: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5: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6: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7: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就是为什么圣杯反应这么难，有困难也要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回答一个终结问题哈，就是我们这是从什么时间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每个人的生命在整个宇宙中是沧海一粟，我们追求真理嘛，生命不惜探索真理。进入未来了之后，当你在回望今天的时候，你觉得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有价值的？
1: 和天体物理学家如何穿越时空探索生命起源、宇宙演化？2026年夏天，我跟随团队老师飞往凉山州，拜访在神秘的地下实验室中正在追寻圣杯的柳卫平院士。

0: 山。
1: 接下来就咱们就一直在这个山里面绕来绕去了。
2: 对的。
1: 那多久能到实验室啊？
2: 我们大概还要3个多小时。柳院士呢，他现在其实就在实验室里面等着咱们。核天体物理研究，我们往往关心的是，发生在宇宙环境中的一些核反应。我们原子能院牵头的核天体物理实验朱娜，它已经在常态化的进行了。我们也有同事在那边就是常驻。而现在呢，锦屏地下实验室，它是已经建成了叫世界上最深、效果最好的一个深地实验室，
1: 在最地底下倾听宇宙的心跳。
2: 是的，我们在山洞里面看星星。
1: 你知道可逗了，网友管你们叫什么吗？就是以前看深地实验室弹幕说住在洞里的都是神仙，说的就是你们。
2: 在我概念里，神仙应该是逍遥自在。啊，我们可能还是有一点这个科研上的追求，我觉得我们还做不到神仙那么洒脱。

0: 终于到了，200公里山路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锦屏实验室的生活营地。第二天一早，刘院士邀请我们和来考察的高校团队一起出发。江世锦，您好。
1: 这个是中科院的李俊院士，这是中科院的这个夏海林院士。
2: 还有我们资深的老师，听说我在这个锦屏生地实验室做实验，他们都非常好奇。
3: 我们也是慕名已久，我是研究化学的，包括我们也好奇，比如说宇宙射线呢这些对化学反应到底有没有影响？
4: 您的老师？
2: 我是在稀土理论化学，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个硫原始元件这块是元素怎么生成。那现在稀土元素的。
0: 那个最初的宇宙生成的机理也不是那么强。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之地，能让最强大脑们纷纷慕名而来，让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光？而深地实验室建设要从亚龙江上的锦屏水电站说起。先看看大坝，看完那个大坝以后再到实验室去。哦，我们之所以找到这么好的环境，就是因为有这个大坝。
2: 包括我们今年住的这个营地，都是利用的咱们水电站的基础设施，他们也对我们有些支持。也为将来国家大项目，把科研项目跟大工程结合。
0: 对，这个创造新的模式。
5: 好的一个模式。
0: 对，现在咱们国家这样的情况还很多，比如咱们中国的载人空间站，那它主要目的肯定是为了研究这种载人科学啊，包括国家的一些国防安全。
2: 但这个同时，上面放了那个这个实验啊，就包括咱们中国的那个空间的那个望远镜啊，所以也是这么一个结合的。这已经到大坝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有恐高症。您现在就在305米高的大坝的坝顶。
0: 你看那块儿有世界第一高坝吗？
2: 相当于100多层楼。
6: 好壮观啊！
2: 这种坝型呢，它适合这种微型河谷。
0: 你看这个水印儿还在那儿。
2: 把我们流域的每一滴水都用来给我们发绿色电能。80万伏的一个高压直流送江苏。
0: 这么庞大的这个水电工程，这人在这确实比较渺小。

0: 那个《三体》的作家刘慈欣老师他来过，他说：“你看我是科幻作家，我经常要描写巨物，但是当我真的来到这个大坝的脚下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震撼。”
1: 科幻小说有很多那个科学的那个痕迹在里头，嗯，这是对青少年探索科学的奥秘，其实也是很有帮助。
2: 三体实验室，我们来了。
3: 世界第一高的双曲拱坝是每个首次来锦屏的人必打卡的点位，奔腾的雅龙江遇见高耸的锦屏山，激荡出丰富的水能资源。2008年，水电站修建的锦屏山隧道贯通，一则新闻把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大山推到了科学家眼前。锦屏山几千米厚的纯净大理岩，正是他们苦苦寻觅的宇宙射线天然屏蔽体。
1: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水电的奇迹，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物理的奇迹了。
0: 太好了！2400米地下实验室是怎么下去啊？是坐个吊车还是怎么样下去？
1: 倒不会，通过我们的这个隧道能够到实验室，相当于几乎是平着走，很便利。现在我们就开始就是一直往里走了。
4: 刘老师，我们从刚才这个路口开到那边那个实验室的话，大概有多长？
1: 全长17.5公里，穿半个山有8-9公里，就到了它的正中央。那这时候也就最深。你在这么深的地方，宇宙射线和我们地面那个就差出上百万倍。宇宙其实产生很高的这个磁场和电场，大气层把这宇宙射线挡了很大一部分，但这个环境实际上呢，对我们的这种精密的实验来说，像核天体物理仍然是还有很多残留的宇宙射线，它就好像在体育馆里头去看一根针的这个落地，这个声音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头就把它给挡住，那么这时候的一些微小的信号就能把它识别出来。
0: 所以我们在深地去做实验，其实就是为了防宇宙射线的干扰。
1: 对，
0: 您第一次来是啥时候啊？
1: 2012年，每年10趟左右，
0: 那就100多趟了。
1: 对，就是每次我来这感觉都还跟第一次来差不多，比较兴奋啊。只要是喜欢做这个事情，都是特别有这个好奇心，然后特别有毅力。
3: 到底是怎样的地方值得柳院士上百次翻山越岭，让他千百遍走过狭长昏暗的隧道，依然像孩子般兴奋好奇？
5: 这个可能用任何的文字、绘画、音乐都是很难来表达出来的，除非到这来亲身体验，
1: 就有点时光隧道的感觉。
3: 10米、100米、1000米、2000米，头顶的岩层越来越厚，和宇宙射线一起被屏蔽掉的，还有现代社会的热闹喧嚣。岩体上数不清的灯盏，为我们串联出前进的方向。
1: 这是星空之门。
0: 哇，星空之门，这个
5: 好。
0: 到了，
1: 到了，到了。
0: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
3: 第一次来到地下2400米深处，宫殿般宽阔明亮的实验空间深深震撼了我。
0: 那个实验室也太大了吧？
6: 对呀，30多万方米，
5: 里面好科幻呢。
3: 不同实验厅之间居然需要用电瓶车代步，保留了岩石自然起伏的墙体，事实上足足覆盖了10层为深地环境专门研发的涂料。巨大的通风管道将新鲜空气从9公里外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让人类在地下2400米依然能自在呼吸思考。就在此时此刻，暗物质、中微子、核天体物理、量子芯片等10余个课题组正在这座世界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开展前沿探索。
0: 就您的梦想之地就在这里面啊。
1: 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发现真理，就得快要到那儿去发现。
6: 没见过这么大的实验室。
1: 国际上有，为什么深地实验室现在大家炙手可热，能够得到那么多诺贝尔物理奖呢？比如说暗物质，比如说中微子质量，比如说大质量恒星重元素的这个形成，这是我们科学未解之谜的为数不多剩下的一些，所以大家都希望谁能够在深地实验。

0: 实验室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就到这个清华大学的 CE
1: 厅暗物质的实验，看看能不能找到暗物质。它的宇宙的95%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之前我们在天文学和宇宙学的观测中，发现一些星系，它的旋转速度太快了，好像不符合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了。就是因为有一些神秘的物质在提供引力，这种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暗物质。
2: 它是一个波还是一个实体？
1: 关于暗物质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目前还没有定论。现在大家一直都没有直接看见它，所以我们叫它叫宇宙幽灵。就在这个实验室里，亲手去抓住这个神秘的这个宇宙幽灵，就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3: 会不会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万有引力定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1: 所以暗物质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就关于这个研究，有其实有几条路，有些人提到提出了一个叫修改万有引力定律。不过现在的实验证据可能更偏向暗物质存在一点。
3: 对。
0: 科学上这种挑战不可能，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始终看不见这个暗物质，我们就不管它了，忽视它了，能行吗？
4: 因为我们未来的人类的生存挑战，它要遇到很多新的，比如能源啊、环境的危机。如果我们今天不挑战这些不可能的话，掌握不了这些新的科学规律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就没有足够多的新的技术，这样一个存储一个积累。
5: 相对论最初研究的时候没有任何应用。
1: 结果现在我们的原子能不就存在了？很多前瞻基础研究是未来的新科技。哦，我们要听见暗物质这个微弱的声音，需要一双非常灵敏的耳朵，就是我们的高顺者探测器。高顺者探测器呢，是我们现在人类能做出来的最纯净的半导体材料之一。原来在国外垄断这个技术的时候，这一公斤卖给我们100万到200万。现在中国突破了这个技术，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培育出了一条国产产业链，很多像辐射探测、像核电站。
3: 环境监测，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高顺热探测器，打破了这个卡脖子的手。
1: 在寻找暗物质的过程当中，还生发了其他的血管。虽然说我们这边可以说世界上最深的一个冷板凳，2400米地下一个冷板凳，但是从科研的成果上来看，冷板凳一点都不冷。
6: 是所罕见的极端条件，先进的基础设施，点亮了一簕簕真理的小火苗。世界的目光也在关注，李卫平院士牵头的核天体物理实验如何用微观的核反应推演浩瀚宇宙的沧海桑田？
0: 这就到了您的实验室了。JUNA就是仅凭深地核天体物理实验，这个就是仅凭核天体物理的心脏。 世界上数流强度最大的深地加速器，这个就是一个迷你的小宇宙。用这种科学仪器，我们就能够真的了解像太阳这种恒星内部的核反应。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圣杯反应，
3: 这是证明从碳生成氧吗？
0: 从碳生成氧，
6: 因为氧是维系人类生命的存在嘛，所以它是核天体物理最重要的反应。
3: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福勒曾经说：“人体中绝大部分元素是碳和氧，可在核天体物理层面，人类并不理解这些碳和氧是怎么产生的。从碳十二到氧十六的反应，自此被称为核天体物理界的圣杯。圣杯象征生命之源，是地球万千生灵的起点。科学界也把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难以攀登。”
0: 而一旦登顶，意义重大的关键问题比作圣杯。早在我们这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圣杯反应的尝试。终于呢，到了我们今年，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明显的红色的这个信号。这个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呢，把这个圣杯反应的中心温度呢，给它推进到了恒星中心温度的边界了。恒星的中心是300左右。
3: 之前世界纪录是591，我们推进到了500左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果。氧的生成机制关乎生命起源，是造物主最神奇的魔法。然而，据理论推算，如果要复刻氧元素诞生之初的恒星中心温度，人类目前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大约需要200多年才可能测量到一个氧16粒子，这是完全不现实的。 刘院士如何挑战不可能，在学界70年来无法攻克的难题上实现质的飞跃。
0: 总结起来就是那个8个字：反应微弱，干扰严重。干扰严重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宇宙射线，我们有仅凭深地的环境，就把这个干扰给它去掉了。

0: 那么我们为了使得这个比较微弱的反应能够被看到，我们把这个加速器的亮度比国际同类水平提高了10倍，加上我们的探测器的效率又提高了，所以我们从各种方法都把测量圣杯反应的灵敏度给它提高。所以我们在70年以来的圣杯反应之旅中，终于接近了恒星中心温度的边界，这个就是人类一大步。你看这儿多好，那个月亮，
1: 太阳还没完全下山，日月同辉。
0: 这个就是雅龙江，
1: 天光倾泻到湖面上，
0: 光线特别独特哈。啊，
1: 这儿太美了。
0: 我们当然就当时来不是为了这个美景来的哈，是为了科学来的，确实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同一天之内能看到两个全球之最，最高的大坝，最深的、最纯净的实验室。
0: 发电的节弯取直，这个是一个工程挑战非常大的，大家也有这种决心和毅力哈，就把这个深地给它挖出来了。有了他们的决心，才有我们今天科学家的梦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巧合。就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然后又通过这个国家的工业建设，可能会创造这些特殊的环境啊。像我们这个深地是一个，像比如说那个贵州平潭那个天眼，它也是利用咱们国家的自然的宝藏。如果我们有这些环境，但是我们平时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视而不见的话，可能这个机遇也都抓不到。因为我在这个之前，我们就一直想找深地的环境，就能把那个恒星内部的微弱的信号给它测出来。国外也有类似的深地实验室，想寻求跟他们合作，但是呢，这个实验成果呢是不能署名的。与其说去寄人篱下，还不如下决心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深地的实验，不断的找，但是呢都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深度不够等等吧。找的过程中，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清华大学在这个锦屏深地开展这个暗物质的实验。我想和天体物理的实验应该也可以，后来我就来这儿考察了一下，非常不错。在长时间的寻找后吧，它确实是一个直觉，就突然一下就觉得肯定就是它了，
2: 就是它了。多年苦寻，柳院士终于为圣杯反应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而在我国拥有自己的地下实验室之前，柳院士早在90年代就率先开展核天体物理研究，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开创性探索了包括圣杯反应在内的许多核天体物理关键课题，以原子核之微诠释日月星辰的兴衰轮回。
3: 单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品味智慧碰撞的无限魅力。关注北京科协官方账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获取更多科技资讯。
1: 圣杯反应它如果成功的话，它能带来什么样的直接的帮助？
0: 它是一个巨大的恒星的未来的归宿的一个这个审判官。比如宇宙中的恒星还能够燃烧多少年，我们人类未来能够生存多少时间。基础研究是这样，就是无用之学可能在未来是一个最有潜在能力的应用，因为到了未来，我们现有的解决方案都已经穷尽了，那可能唯一能够去解决那个复杂问题，可能就是今天的无用之学。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恰好我们的核天体物理，我们基本上能够同时探索这个空间和时间发展的规律。如果往大里说，也是回答一个终结问题哈，就是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吧？
1: 玛雅文明就说人是玉米面做的，然后咱们中国人叫常说那个人是女娲捏的，但是在科学家视角就会化作人是一堆元素的一个集合。
0: 这些说法其实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古人就有很多通俗的这些元素的概念，只不过它不叫碳氮氧。比如说古代的这个炼金术士哈，他就希望通过这个炼丹能够造出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锦屏加速器，实际上也是个炼丹炉，我们也是把两个元素给它撞到一块去产生新的元素。人类他在不断的进化，然后就慢慢把这些自己比较朴素的一些探索的想法做得非常的专业了。
2: 对生命起源的思考，对长生不朽的追求，仿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被柳院士戏称为炼丹炉的加速器，事实上是他在原子能院几十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联合国内几大专业院所学校才研发出的国之重器。 他们时刻准备着，只待地下实验室建成，便可以向在地面难以实现的圣杯反应精准测量发起冲击。然而按照规划，实验室建好后不久就要装修升级，工期不容更改，所以是否要抢在装修前下地成了最难的决策。

0: 春地可以安装加速器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到了2020年的这个差不多9月份的时间了。根据我们这个整个济贫大设施建设的进度呢，到了2021年的4月份，这个所有的实验空间就要腾空。那么我们从加速器安装到完成实验，整个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半年的时间，时间非常紧。
1: 一开始其实我们团队对于刘老师的计划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地上跟地下完全是两回事儿。让我们在短短的这几个月内复现地上的结果，我们也认为根本不可能。
0: 我当时动员大家就是说，我们的基础研究又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既然我们在这么好的身体条件下能够像盛威这样攀登和天地物理的他的那个珠穆朗玛峰哈，假如说我们咬咬牙好好准备把它抢下来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国际上呢早日把一批吧最关键的实验数据给它赶出来。假如说我们放弃了这么宝贵的半年时间呢，我们可能要等上2-3年的时间，说不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外的同行呢就把这个皇冠上的明珠给它摘取了。那这样呢，其实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就丧失了一次非常宝贵的攀登科学高峰的这个机会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困难也要上，就最后把这样一个宝贵的这样一个时间机遇给它抢回来。
2: 后来很多人在评说朱娜当年横空出世般的成果时，无一不赞叹柳院士果断拍板下地的魄力。其实时间紧张不是唯一的难题，尚未装修完的山洞还给团队造成了很多始料未及的困难。
3: 拍板了要下地，那可就像开工的箭一样没有回头路了。
0: 这个过程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所有的零配件都要运几千公里这个运过来。
1: 当时到了之后看见整个就是一个黑洞洞的山洞，连照明条件都没有。我一看这地面根本就是凹凸不平的，
3: 比你想象中还要。
1: 对啊，我没想到来了这一个让我们当山顶洞人的。
3: 当山顶洞人。
0: 在咱们济贫实验室的协助下，我们往这里头拉水拉电，就包括线架这个变压器，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地面给它平整了。
1: 不山开路遇水搭桥。
0: 对，
1: 后来我们就要一点一点的把整个加速器装起来。
3: 那有多少个零件啊？
1: 大几千个，全是木箱子，铺了半个实验厅吧，
0: 就像搭积木是变戏法那样的。花了2个月把这个加速器给它装起来。我记得挺清楚的，12月26号我就一声令下说现在可以出树。这个操作人员就把这个电磁场给它打开，就看到了这个树瘤打的荧光板闪着一个光点。好，树瘤打开，树
1: 瘤。当时的场景是非常的震撼，有一种说要有光光就来了的感觉。
0: 中国的深地的加速器出来了第一缕光，那个时候还是很令人激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当时心情就是有点梦想成真的感觉。经过差不多5-6年的这个努力，我们在最深的地方做了一个最好的这个加速器，终于这个有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平台，开展我们中国的核天体物理反应。接下来呢，就准备甩开膀子大干，就把这些重要的核天体物理反应给它一个一个都给它测量了。
4: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大先生官方微博，让知识从书本走出来，让科学不再高冷。
2: 在地下2400米安装调试好加速器并成功出树，无疑是里程碑式的时刻。当大家带着出树成功的余温迅速铺开实验之时，一系列意外状况涌现出来。
0: 水源地我们是当时是要经常过去的。你看我们今天到这个二河这个洞里啊，我就有种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洞的这种截面呢，基本上跟我们当时在那个毛坯房里建设那个加速器那个状态这个差不多。这个就是我们那条河。
3: 好清澈呀，没想到2400米以下还有一条河，听听水声哇，
0: 对，
3: 觉得还挺放松的。
1: 我们现在来这儿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我们当时实验的时候 并不是特别乐意下来，因为我们实验是24小时连续的嘛，大家光做实验就很疲惫了，还得大半夜打着手电筒，穿着军大衣，走2公里到这儿来，把我们的用供水的那个水泵给它清洗淤泥。
3: 就是当时这个水不像现在那么清澈呀。
1: 对的，因为当时整个大设施都在施工，施工的话就必然会有泥土之类的，它会反复的堵塞，不是一两次能够解决的，
3: 还很频繁。
1: 比如我们晚上12个小时的夜班，我们至少要下来清理4次。
0: 国家的发展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这个大设施建好了以后是有显著的改善，天壤之别了。让我们挑战科学难题，更加没有后顾之忧了嘛。那个时候半夜走上2公里的话，确实是，比较艰苦，但是也是有种很这个独特的感觉哈，就是这科学探索之路是非常崎岖不平的。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实验核物理。
0: 它的魅力就在不断的面对困难，不断的解决困难中啊。
2: 刘院士和团队将困难当作垫脚石，一心扑在实验上。在近5个月超负荷运转后，所有人都快燃尽了。而那时正要进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实验——圣杯反应直接测量。紧要关头，刘院士以别出心裁的方式给团队打了一针强心剂。
1: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刘老师，您是怎么想到突然就跳上一个木箱子，就给
3: 跳上一个木箱子？刘老师是那么调皮的人吗？
1: 平时是很严谨的一个人。我们当时特别吃惊，因为我们实验人员嘛很疲惫，压根儿就没有那个精气神儿。当时刘老师拿着他的小蜜蜂，扶着箱子一脚就踏上去，先是放了一首歌，很激昂的一首歌。
0: 我当时给大家放的是那个理查斯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啊，就是根据尼采的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歌曲呢，它是要庄严比较恢宏，它的这个庞大的叙事啊，就是跟我们圣杯反应跟宇宙万物演化的深邃的意义啊是一脉相通的。我也希望把这个情绪吧传递给大家。我当时讲的就是说，我们各位现在开展的这个实验呢，是我们核天体物理最重要的实验。虽然我们现在这个进展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了，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人类离圣杯最近的时候。只要我们坚持哪怕一天半天，我们就能够在隧道的尽头看到我们圣杯反应的曙光。
3: 那几个节点那个牙咬住了，也许就扛过来了。
0: 对，一句话就在胜利来自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只要我们坚持，我们就能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来第一缕日出。对，70年都没有啃下来的这个硬骨头，我们打开了这个实验的现曙光，这个曙光一直照到今天，燃烧出了这个燎原之火了。
2: 140年前，尼采在地球上最令人平静的地方顿悟宇宙的永恒反复。140年后，中国科学家在地球上最安静的实验室探究宇宙演化的关键核反应。刘院士用一首交响诗、一段心里话，激活了大家沉寂的信念，最终迎来绚丽的日出。目前，朱纳项目已在多个核天体物理课题上取得世界级成果，让人类距离宇宙起源演化的真相更进一步。
3: 这个山谷第一眼看的时候特别像尼采特别喜欢的，他在阿尔卑斯山底下很长时间又写下了茶说山吧，在不同的人眼中它有不一样的意象。在您看来，这山

0: 对着什么？
1: 山我觉得形态各异的，看到了这个山，我就想去探索另外一个山哈，以后又想探索更远的山。
0: 为什么要攀山？
1: 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们的科学研究其实也是这样。
0: 宇宙给我们写的一封信，然后收件人是人类，然后您是这一批先拆信封和做翻译的人。
1: 就有点像我们猜谜语，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把我们的这些知识给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去解释其中的一个完整的发现的一个现象。
0: 一共要扔100块拼图的话，您现在接收到了、领悟到了几块拼图？
1: 我们的认知只到了真实的这个真理的可能1/7到1/8这样的，就是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些事情。
0: 中美反应做成功了之后，您还会有下一步的这种科研上的探索和很强烈的目标吗？
1: 还有很多，未来我们还想把我们这个地下测量的这种核反应呢，带一个探测器到那个人造卫星上去看看天空中的核反应。
0: 真的是永无止境啊。
1: 对对，肯定还要往下探索嘛。团队的青年人，我肯定还要带领他们继续做这个更新的工作。
2: 邵维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开启智慧之旅，探讨人生哲思。
3: 真理本身就是对科学家最好的褒奖，如今锦屏大设施全面升级完成，漆黑寒冷的毛坯房变成了明亮恒温的新家，挑战世界难题的接力棒传到了年轻学子手中。
0: 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0: 你们俩这是提着饭是还没吃饭？
6: 我们吃了，我们是给在洞里值班的人带的。
0: 你要去接替那个白班下班的小伙伴？
6: 对对，不是夜班。
7: 我们都是一个组的博士生，我是早在2020年底就已经来到这里参与一期实验，
0: 那可以说是第一批入驻身体实验室的人。
7: 可以这么说。
0: 小谢同学是这次才来。
5: 对对对，刚进组的，当天早上跟我说，然后我第二天下午就到这儿了。
0: 没纠结过说这儿的环境啊，或者离家远之类的？
5: 没有没有，知道这里产出过很多很好的科研成果，我也想就是申请到这里来做实验。听他们描述的都是一期实验的时候，做好了一个吃苦的准备。

0: 过来这个发现其实环境挺好的。
1: 到了，
2: 又进洞了。
3: 是。
2: 你们是不是这次进洞再出来就是明天了？
4: 对，明天上午。谢谢师
0: 傅。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在地下2400米的时候，比较安静的时候，然后这种安静的任务的。你们先吃吧。那我先去看实验了。
5: 就在这里。哦。
4: 对，这实验是他负责的。
2: 你多大呀？你是？
5: 我01年，25、26岁吧。
2: 晚上离开这个实验室了，可以歇会儿了。
5: 回去过后，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讨论的黄金时段。新的点子出来了，这个就还是想继续去尝试。
2: 你不能24小时一直围着科研转吧？在这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科研以外的娱乐的这种？
6: 我说我们可以看看星星。我们宿舍上面楼上都有一个天台，这个地方没有城市嘛，晚上比较黑，可以看看星星。
5: 借了一台那个智能天文望远镜，专门拍星空的一个相机，相当于。
2: 我天哪，这真的就是星河呀，满眼的星星。天气的时候你们聊啥呢？
7: 我们学这个就聊一些天体的吧，
8: 有这种。其实就聊到各自负责的
3: 实验
5: 上，对，
2: 还是离不开科研。你觉得实验室里边最激动的一个时刻，一个 moment？
5: 大家应该心里想的是一样的。今年1月份的时候，经过漫长的时间的加速器的调试，第一次得了明显的肾杯反应的这个信号。当时这个图发在群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刘维明老师现在越来越像样子了，祝贺大家。
2: 柳院士是第一个出来回复的。
5: 是的。
2: 看来他也特别时刻关注。虽然你只回了一个好的，很内敛。
5: 也不能太提前开香槟嘛。
2: 这么的严谨，就不敢太开心。
5: 我们后续的征程还很漫长，不能提前就是把心态放松下来。
9: 几天的观察刷新了我对年轻一代的认知，他们出乎意料的沉稳、严肃而不失活泼，我仿佛看到了大先生的来时路。漫天星辰照亮了好奇与向往，海量数据镌刻下寂寞与坚守，追求真理，探究本源，这就是一代代物理学家人生的圣杯吧。
10: 那我跟咱们科研人员交流，感觉宇宙亲近比我们普通人要强很多，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就是你们都是宇宙选来的，然后心甘情愿的愿意在这个大山深处去解

0: 我们真把这个航模就给它做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培养了我这个科学实验的技巧，因为我要
1: 动手
0: 现去找木头，然后现锯，然后用胶水给它粘起来。后来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后来我就觉得还是要学物理，发现就是做着做着觉得核物理和天体物理给它融合在一起，是吧，这里头就会产生很多这个科学发现。虽然可能真实的工作是非常的枯燥，但是想去探究宇宙奥秘的想法，这个一直都是存在的。
1: 很多宇航员就说啊，看地球这么小一颗，然后人就跟尘埃一样。那您看来，人到在宇宙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在这个物理世界是非常渺小的，但在这个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因为物理世界，我们整个一个地球都跟尘埃一样，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我们能够探究制约整个宇宙的这个科学规律啊，所以这就克服了我们人类的生存的局限。从这意义上说，我又是非常庞大的。
2: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1: 柳院士和曹院士哈，一位是在地下2400米模拟宇宙星际的燃烧，还有一位是在海拔4400米捕捉宇宙射线，方向不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探索宇宙演化的本源的问题。我们来一起聊聊关于宇宙的那些事儿。在宇宙中，生命的出现是属于意外还是必然？
0: 对，生命它是有它的必然性。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一个类地的行星，它这个生物演化的速度和这个生物的形态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3: 对，
0: 但它大范围的规律是一样的。元素是生命的一个基本的砖块，但是这个砖块组合在一起，它不是用原子和物理能够解释的。
3: 对，我们恰好碰到地球这种环境，对于这种所谓碳基的生物，
0: 对，
3: 能够演化到高级生命性。应该是一种奇迹吧。
0: 生物的演化过程中有一定的偶然的因素，比如说低本底的辐射使得这个细胞变异，甚至还有一些外来的因素，比如说小行星撞地球，它这种偶然的现象可能加速了恐龙的灭绝。甚至咱们开脑洞哈，如果咱们地球是处在一个更好的环境的话，那坐在咱们这个屋子一屋子人全都是恐龙。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想听你的见解。我感觉这个青少年一代，他们现在似乎认为他的知识的获得就是通过查这个 AI。 那么你有没有这个担心，就是人工智能真的发展的话，我们的下一代的思辨能力和他的智力水平会下降？
3: 我担心未来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了之后，可以不必要记住这么多东西。
0: 对，
3: 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不需要记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想到一种别的办法，能够让你的思辨能力，
0: 对，
3: 就是思考的能力，
0: 思考能力
3: 还要得到发展？
0: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新的训练大脑的方式。
3: 对。但是呢，我的也不是那么悲观。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过去走过的这个路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工具的发展，也起到类似的负面作用。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妨碍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思想的进步，就是说总说有一些人不会放弃的。
0: 计算机也能思考，但是人类的这种非线性的思考，爆发式跳动式的这个思考，这个现在我们的计算机还这个做不到。我不知道未来量子计算机行不行。
3: 未来了之后，当你在回望今天的时候，你觉得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有价值的？
0: 今天我们建立的经过观测检验到的一些物理学的知识都会传递到未来，这些肯定都是在未来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永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3: 我们物理学家其实做了一件很通俗的事情，就是扩展自己的感觉，尽可能的延伸到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地方去，没有探索过的地方。
0: 我们追求真理，探索不止。那我相信再过这个几十年，可能会有一些更加优美的科学规律出现了。
1: 宇宙资源是共享的吗？还是说谁先抵达谁就拥有这个解释权？
0: 各个国家都探索月球，甚至建立月球基地的话，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有国际组织会对它的资源进行界定。但是在界定的过程中，谁占有的资源的多

0: 少，肯定是跟他的探索能力是成正比的。谁先发现，谁就有资源的，不叫占有权，应该是一个话语权。
1: 这个话语权谁来给你？就要靠你比别人做得更好，你对这个宇宙的这个看到的现象比别人更多。先到先得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对的。科学第一要合作，第二叫竞争，这个缺一不可。
2: 科学探索之路是非常崎岖不平的，
3: 胜利来自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我们能够探究制约整个宇宙的科学规律，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0: 物理学家创造一些新的想象，物理规律的翅膀就可以走到宇宙的边界。
4: 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用简单方式看懂万千世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发现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大先生，与知乎答主解锁节目趣味话题。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大先生，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录难忘瞬间。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7: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8: 人人皆伪装。
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0: 功德有戴安娜，
11: 真正的财神。
1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3: 谁跟你是自己？
14: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6: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7: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8: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9: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7: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干什么去吧！舍令先生，你怎么把他招来了呢？你给我下头，你坑小爷是不是？小子，今天晚上必须把钱还上。
1: 不就那点银子吧？我说还你，我就还你。这没完没了了。我爹是谁？我爹有的是钱，我差你点钱啊？
0: 那点钱，100两纹银，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1: 小爷今天没拿银子啊，一分都没拿，怎么还你啊？没有是吧？江公子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客气一下。
0: 就是，别客气的。不就欠点银子吗？没完没了。我爹有的是钱，我完了还你。
1: 张俊先生，你不够朋友啊！你，我这么信任你，大老远跑来，你合计伙让你跟他坑我？你，
0: 江公子，我可以帮你把你欠的所有赌债给你还上。
1: 你帮我，怎么个办法？
0: 我来帮你还，
1: 你来帮我还，真的？
0: 嗯。
1: 哎。 听见没？我的债，盛局先生帮我还了，不就那点银子吗？听见了吧？他来帮我还，啊！
2: 赶紧走，赶紧走。吴先生，有劳了，多谢盛局先生，吴某告辞了。
0: 江公子，你欠的赌债，我可以帮你还上。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0: 什么？我要大生沙场所有检验不合格的残次面纱。你要那残次面纱干嘛？又不是钱。自有我的用处，这个不需要你管。
1: 那大生沙场那看得严的呢，我弄不出来，一天到晚都有人守着呢，我去哪给你弄去？
0: 这么说。 江公子是帮不了我了，
2: 帮不了，这事我可真帮不了啊！你另外找高人吧。哎呀，头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你好啊！你好啊！

0: 这次负责看歪了，下次一定不会再歪了。
1: 我答应你还不成吗？我答应你，撒手，撒手啊！
0: 只要你把我的事情办好，你的赌账我帮你还。
2: 进来。
3: 老师，您要找的是这个吗？
2: 还有其他版本吗？
3: 我明天再去找找。老师，您要这日本宪法干什么呀？
2: 等汉谟伦书局办好之后，我要把它刊印出来，交给朝廷。通过这些日子的考察，你也应该发现了，大清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日本一个罪儿小国呀，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亚洲强国，甚至与欧美一争高下？从这本宪法里，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3: 可是君主立宪，只怕皇太后第一个不认同啊。
4: 纪师兄在否？
5: 久仰纪直先生。
2: 公使大人，您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4: 我是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您竟然住得如此简陋，我还不如还是搬到钦差大人住的宾馆去吧。
2: 哦，不必了，不必了，请坐，请坐。
4: 啊，请。
2: 我在这里啊，住得颇为舒服。我想，公使大人找我来，不是为了搬旅馆的是吧？
4: 那倒不是。这不，博览会结束之后啊，明天这二位钦差大人，朕贝子和那侍郎就要回去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公使馆在天守阁酒楼设宴，为二位大人饯行，所以特地让我前来，请您过去作陪。
2: 明日一早啊，我还要去京都大学参观，这个晚宴我就不参加了啊。兼考察日本，目睹其明治维新后崛起，使得气象为之一新。对比中国积弊，一心复教育，努实业之念，践行数年。大阪朝日新闻称检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哎，简只是匹夫之勇，何如全民皆兵？
6: 赶紧的！
7: 哎呦，
6: 我说你是点儿真正啊，今天。行行，让。哎，拿着，拿着。
8: 这江少爷
6: 啊，
8: 这真不好意思，又赢了你一把，你看这。
6: 是。

0: 这点小钱对江公子来说，九牛一毛，这不算钱。对，
1: 这高兴嘛，赌钱就赌这个开心。是，
0: 就当请你们喝酒了啊。
1: <笑>
2: 相声也给你请的是太好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哎，
0: 我说你们这看棉纱的，就这棉纱就这么扔这儿啊？这万一下雨了，受潮怎么办？
1: 这些棉纱呀，都是捡出来的劣质棉纱，过两天就有管账的执事来处理了。哦，这又大干什么呀？
0: 怎么处理啊？卖了？
1: 那可不干。
0: 江公子说笑了，这劣等棉纱，怎么敢拿出去卖呀？被执事知道了，我们要被辞退的。哦，
1: 其实也怪可惜的，虽然不是一二等棉，但江就也能用啊。可城里管得严，你就是不让出场。
3: 这么严呀！啊，可不嘛！来来来，继续继续，
4: 来，赶紧啊，来！来，你们两个尝一下，这四种盐啊，哪种盐最好吃？

0: 这盘啊，咸而不苦。这盘呢是又苦又涩，而且颗粒粗大，应该不是海盐，是消盐。嗯，相比之下，这盘咸得很纯正，而且还有些鲜甜的回甘。嗯，
1: 说的不错。这个咸而不苦的呀，这是日本精盐；咸中带苦的，这是日本工程盐。这个不好吃。颗粒粗大的是美制盐。
0: 好一点，这其中最好吃的就是我们的吕四真良盐。
2: 老师，那按您这么说，日本工程盐还比不上咱们吕四的真良盐呢？
0: 当然，衡量盐的好坏呀，主要是看它当中的有一种化学物质的含量，叫做氯化钠。西方人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八五成的，便是六畜都不能吃。而我国呢，还有很多贫苦的人。
2: 在吃这个含量不足五成的苦盐呢。
0: 可惜我们不注重兴办化学学科，更无制炼精盐的技术。与其等着别人，不如自己动手。更何况，我们还有吕四真良盐做基础。
3: 老师，那您是想兴办盐业？
0: 对，在吕四盐厂的基础上，我们兴办一个盐垦公司。
2: 其实我们的吕四真良盐跟鸡脚棉是一样的，都是当地名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一争高下。
3: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跟您一块干，一定能成功。

0: 你看看，武处长，我们要退货。看看吧。
1: 二位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2: 慢慢说，我们织布厂机器一开银子就像水一样往外流。可是，你看看你们大生产的棉纱，整经断头捋这么高，我们织出来的布全是大窟窿。你让我们怎么办？
0: 魁星纱都是用优质铜棉纺出来的，从没有过这样的问题。
2: 这事实。
0: 摆在眼前，难道我们还会说瞎话不成？
3: 要不然就是你们这批货偷工减料了，反正我们这次是亏大了，不光是退货问题，你还要包赔我们损失。哎，息怒，二位都是老客了，应该知道，大生绝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我们会把情况查清楚的。如果真是质量出了问题，大生绝不推脱。

0: 掌柜的，
1: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刀枪兵器一概不当啊！
2: 怎么又是你啊？
1: 咱俩的事不都两清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来给你捎一句话。
1: 带句话，你传个纸条，写封信不就得了吗？大老远从上海跑一趟。
0: 因为这句话很重要，江公子。虽然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就用这把斧子剁你全家。

0: 这是本王把他，他好全家。这是日本明治初年至35年，所有的教科书都在这儿了。老师，这些书真的太珍贵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阪朝日新闻称老师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观光者，说到了实处。
1: 老师辛苦了，不要听他们瞎说。日本人做事有次第，主要是政府秩序明确，我们是朝廷昏聩，但是也当发愤自强才是。
2: 是。
3: 这是奈阁先生绘制的防波堤图样，他虽然人不在这里，但心系屡次，你们要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是。
2: 听闻日本大阪填海建港工程规模浩大，为日本三大工程之一。希望有朝一日我们通海垦木也能有如此规模呀！
1: 这次去日本呢，我是感触良多，我国幅员辽阔，百姓吃苦耐劳，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一样能做成。
4: 司先生，大圣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4: 怎么会有这么多残次品呢？
2: 江董先别着急。各位董事，侵华、亚华、粗沙、细沙、瑶沙及承包各厂的知识们都到齐了。
4: 这批沙确实是我们大生出的货吗？
5: 对，都是老主顾退回来的，贴着咱们魁星的商标，确实是咱们大生产的。
2: 批发还是零销？
4: 上海一出事就查了。
6: 有批发到织布厂的，有卖到老百姓手里的，看来批发和零销都出问题了。
4: 各位董事，批发所支付的售卖，这些沙都是承包厂雁鸣过程销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劣质沙混在里面啊！
1: 是啊，确实是。
2: 追究到你的头上了吗？你紧张什么？
4: 有多少沙出了问题？
5: 有500多箱，具体有多少次品还在查。
1: 哎。
6: 厂里挣点银子容易吗？一出问题就是500箱。大生办厂到现在，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查必须得严查，从亚花、简花开始查，我要看看到底哪出了问题。江总桑，你不要急，我们每个厂都是有章程的，粗砂过磅，戊戌平准，每周我们都经过考绩，所有的工料账随便你查，我敢担保，从细砂厂出来的砂不会有问题，否则。
7: 我自动请辞。是啊，承包商时候还需要检验呢，说不定啊是打不实出了岔子呢。哎呀，怎么都是承包的事啊？拆开吧。
6: 胡闹！事到临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你们就是这么做事的？
7: 棉纱质量出了问题，主顾找上门来，人家认的是大生两个字，不是你细纱厂执事，也不是你批发所执事，是大生。跟在座的每一位都休戚相关。建厂之初，我就与诸位立下场约，如果说因为意外， 我们出现了纰漏，坦诚相告，相互补救，这是因公，不是因私。现在呢，不是不说实话，就是相互包庇，这就是管理上的毒瘤。大生这块牌子倒了，我看看诸位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一点银子的损失，大家想一想，我们把这种低劣的棉纱卖出去，你卖到中小商人手里，他或许可以喘息；但有多少平民百姓倾其所有买我们的棉纱去织布，买了这种劣质纱织出的布，能不能用？他还能不能活？这叫什么？ 缺德，
0: 四先生。 到前面来，过来。
1: 韩武，你可是有话要说？司先生，他是管仓库的工头韩武，我问你，你可是知道些什么？
2: 不，我不知道。
3: 韩武，有什么话直说，可以亡羊补牢，说。
4: 说呀，你老看我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可不要死对我呀！
4: 赶快说。
2: 我觉得这事儿跟江总账的儿子江之礼有关系。
4: 什么？
5: 哥，怎么回事？
7: 我不知道，
5: 跟你有没有关系？
7: 我真不知道。
8: 别打了，老爷，你别打了，你把儿子打死了，我也不活了。你趁早娶个年轻漂亮的进门。
4: 慈母多败儿啊！你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你断了！
8: 我别打了！不是说
4: 别打了！
8: 四哥，你快管管啊！
4: 别打了！
7: 四伯，你快救我啊！四伯，
4: 不成器的东西啊！
9: 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你打管什么用啊？
10: 哎，俗话说，老子无能而受欺。儿子无才，父投敌呀！哎，四哥，沈大哥，这次咱们大生受到的损失，我认跟知礼有关呐，多少银子我都赔，我回头就把银子送到总账房去。
3: 孟生啊，也别这么说，就算是知礼有空子可钻，那也是咱们大生管理上有疏漏，不必揽在你一个人身上。
10: 大生是咱们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名誉上受到损失，就像是在剜我的心呐！
4: 你个兔崽子！
11: 孟生，孟生，
8: 你别生气，
11: 你冷静点。
8: 你别生气，
11: 秀上后边，
8: 咱和上后面歇着啊。
3: 志礼啊，我问你件事。你要实话实说。

0: 蚕刺棉纱到底能赚多少银子呀？值得你这么铤而走险？师伯，您就当鬼迷了心窍了吧。
1: 志林，到底怎么回事？你就直说吧。
0: 还有，蚕刺棉纱一无包装，二无商标，怎么会掺到好纱里去的呢？又是怎么卖到上海去的呢？
2: 师伯，师伯。
0: 我真不知道那个收费商的说他有办法，他也没告诉我呀。是他没跟你说，还是你不能说？
2: 师伯，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但是我真的不能说呀，我。
0: 志林，你就说吧。
2: 志林。
0: 我已经叫人去大生户账房查过了，说是一个日本人买通了码头上的一个把头，凡是大生来的棉纱都掺杂了蚕丝品，这个把头已经送官了。四伯，就是那个日本人，那个生驹太郎，就是他。
3: 逼着我让我干的，
0: 当然我干的，可是我不干，我也不行。他要断我的手，陷我胳膊。<笑>
2: 又是这个生驹，上次三千件棉纱就是他骗的咱们。
0: 就是，他就和我们父子俩坑。
2: 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上海商务总会，去跟他们说理去。
0: 大哥，没用。就算是支离和那个把头都去做人证。
2: 案子一旦牵扯到日本人，恐怕咱们也打不赢。那事到如今，总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呀。
0: 起来吧，
2: 大哥。大生出杀几年了，从没出过这种事，现在出现也不算是坏事。 算是给咱们敲了个警钟吧。为今之法，需要想一个亡羊补牢的主意才是啊。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记者先生，大生纱厂出了一件事。 有500箱魁星牌棉纱发现了低劣产品，被商家要求退货，这极大损害了我们大生纱厂的信誉，我们视之为生命的信誉。这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之所以说它是好事，是因为这件事。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求我们严格生产管理。现代之生产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今后大生纱厂会引以为戒，不会让类似事情发生。今天我们就当众点火，将这价值10000两白银的低劣棉纱通通销毁。 大生之所以起名叫大生啊，一是为通州百姓谋生计，二是为中国谋利源。今天这把火，就是要让上上下下大生纱厂的人都知道，大生不仅是你们的，也是通州的。
4: 好，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
5: 支持四先生。
4: 支持四先生，
6: 支持四先生，
2: 点火。

0: 小泉啊，哎，我知道你喜欢照相，这台折叠式手提镜箱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送给你了。以后你可以大显身手了。真的，谢谢谢谢司先生，我以后肯定给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多拍几张照片。
1: 坐坐坐坐坐。哎，小泉啊，不光是拍人，还要把咱们这个时代啊记录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大生。 我们的垦木公司、通师等等等等等，多拍些照片，让后人知道我们现在是如何艰苦创业的。
0: 我记住了，司先生。
1: 再有啊，小泉，我兴办实业，现在有量组，还有几个学生跟着我。你要继续再跟着我的话，就有点浪费时间了。我是想给你开一家照相馆，咱们通州的第一家照相馆。
0: 你愿意吗？愿意，那当然愿意了。但是我舍不得您，司先生。哎，
1: 不说这孩子话，男人嘛，总要有自己的事业，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叫二无照相馆。
0: 二无？
1: 嗯，
0: 二无是什么意思呀，司先生？
1: 照片内外，两个我，二无。
2: 听说九金要送给我礼物，当然得来呀。嗯，我送您这份礼物啊，保证让您满意。
1: 哦，什么呀？说来听听。
2: 棉花种出来了。这个礼物好，这是好兆头啊。你爹呢？在后面田里头，我带您过去。亮祖哥也在呢。
1: 好好好好。
2: 司先生。
3: 你看，这棉花全长出来了。
4: 是是是，好啊，太好了！亮祖，你看看多好啊！啊，
3: 这棉花又大又饱满的。
1: 好啊，太好了！
2: 爹，
3: 司先生，
4: 你好爹。
3: 司先生，
4: 你好爹。
3: 这次托您的福啊，这次种棉花终于成功了。
4: 是是是是是，
3: 今年的收成那是有望了。
1: 我爹每天吃睡都在这田里头，生怕这些宝贝啊被虫子给咬了。
4: 你老爹，辛苦辛苦，多谢多谢，这是最好的礼物。你想，如果我们的棉花在实验田里能成功，那我们就可以招店开垦了啊，立了一大功啊！你老爹，
3: 哎，我也立功了呢。
4: 立功立功！哎呀，
3: 可不能这么说。
4: 这不都是我们应当应分的吗？
3: 哎，
4: 你老爹不必自谦啊，不必自谦。哎，您这个农具叫？哦，这个农具啊，是我自己用锄头改装的。嗯，叫铁搭子，烧荒羊土啊，上面的土层比较薄。
1: 嗯，
4: 用过去的锄头啊，锄地比较深，容易把下面的盐碱土啊给翻起来。
1: 嗯，
4: 那样庄稼就不长了。嗯，用这个铁搭子啊，正好。 只翻上面的羊土层，
1: 处处留心，皆学问呐！啊，你老弟，这么好的农具，您不能一个人用，得让乡亲们都使用起来啊！怎么样？我说您又立了一功，没说错吧？

0: 季氏，你听说了吗？这魏都和张之洞商议再三，还是没有把你起草的那份立宪奏稿上呈给朝廷了。
1: 那份奏呈已经7亿起稿了，措辞极其委婉，为什么还不能呈递啊？

0: 江帅一向是老为世故，在这件事情上，他岂能不细细琢磨这老太后的心思，弄出了一个什么有限制宪法，让民间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真是自欺欺人呐！哎，又牙疼了，你这就是甜食吃多了。我上回给你看那个竹叶石膏水的方子还在吗？
1: 让小泉赶紧去，要不给你抓一副。长痛不如短痛，牙坏了就得连根拔。
2: 任总啊，
3: 哎，细沙车间女工的考绩是怎样进行的？
2: 一礼拜一考。
3: 12号砂能出到150磅有赏，不足170磅有罚。
1: 14号砂呢？14号砂能出到150磅有赏，不足140磅有罚。
2: 副先生，
1: 有人找。哎，哎呦，岳长大人，
4: 哎，
1: 您怎么到厂里来了？
4: 哎呀，吉之啊，之前这我看走了眼，没想到你不光把这沙场办得有声有色，办起垦木来呢也是别具手眼呐、啊。还是到印寿的队，我压根儿就应该相信你。来来来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拿着。
1: 岳长大人，您这是干什么？
4: 你这生意摊子铺得大，资金难免有周转不开的时候，这银子虽然不多，这也算我这做岳丈的一点心意吧。往后你再遇着什么难事，你就跟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见外。
1: 岳长大人，这银子就免了，只要您不反对垦木，就是对我们的支持。
4: 你看看，你这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垦木啊。
4: 它非比寻常生意，利在长远，不在眼前。您这银子投进来是赔是赚，我还真不敢打包票。我知道，垦木不光是生意，更是仁义啊。想我沈家世代经商，到了我这里，我不能利在一先，把仁义弄丢了。来，拿着拿着，我走了，你忙吧。
1: 岳长大人。

0: 曾先生在那儿。严炳雄，
1: 刚得到消息，翁同和大人过世了。

0: 张俭，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被相氏批为状元之才。老夫不及你们这些后生，读得懂杨书，正好读一读你的心得。国难危重，有人不思勤俭养民，却频繁以北洋军需为名，大兴土木修园子，何等荒唐！大清的江山还在，但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老朽这身子一般，行将就木。只怪我才疏学浅，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渤海之望。岂止啊，假以时日，你必成王佐之才啊，就这样断送了前程，太可惜了。天意从来是高难问呐、啊、老夫与皇上23载师生之情所遗憾着，临行之前竟不能当面辞行。
1: 见闻恩师抱恙，即赴常熟两度探视，见恩师于病榻，心中惨倦，念及旧恩，心甚戚戚。待返未几见报载，恩师已于3日夜间溘然长逝，不想一别竟成千古永诀，追为封印，创痛何堪。后得知恩师自留挽联，悲怆之中写下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无知面覆。

呦，生机丧啊！你说这么一大笔的粮食要运到东北，实属不易呀。哎，由于日俄战争，这粮价和运价陡然间翻了数倍。购粮的渠道呢，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但是所需资金之巨，生机丧打算怎么支付啊？

0: 郭先生，既然我们是朋友，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1: 是，
0: 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日本棉纱，80%是12只纱，其余的是14至15只纱，价格是市场的7成。郭先生，意下如何？
1: 好，以棉纱换大米，这当然是好。

0: 以棉纱换大米，这当然是好啊。但是我担心呢，由于上海市场近期棉纱交易量波动不大，我一口很难吃下呀。
1: 上海吃不下，还有中国的北方市场吧？现在天津的价格是多少？
2: 啊！哎呀，快快，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忘了？喝多了，喝多了。对呀，由于贵国和俄国开战，东北的棉布价格日益攀升，这棉纱的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哎呦，就别说天津了，现在烟台啊，就连通州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那都是供不应求，销得翘得很嘞。

0: 拿着。哎呀，每逢过年呀，我们就来麻烦状元公给我们写春联，真是辛苦您了。哎，
1: 不麻烦不麻烦，乡亲们让我写春联啊，说明年过得好，啊，大家高兴。看看这幅怎么样？啊，
0: 这。我也不认识字啊，谁帮我念一念？
2: 我念我念。君看大熟岁，更服太平人。哎呦，
3: 好！
4: 四先生，我爹这辈子不认识个字儿，我这女儿马上到上学该读书的年龄了，你说这可咋办啊？
5: 三哥呀，咱们呢确实应该为孩子们办一所学校。嗯，
6: 那边长乐镇的东侧就有块空地，我们就可以筹办一所学校。
5: 好啊，
2: 四哥，关乎孩子教育的问题，我跟道一妹妹也可以出把子力。
7: 是，姐姐说的没错，要是钱不够呢，由我们姐妹俩来补足。
5: 好，三哥就这么定了。乡亲们，过完年呀，咱们就筹办一所张氏私立初等小学校。
8: 状元公答应给我们建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9: 要给阿爹、大娘还有娘亲拜年，祝阿爹、大娘还有娘亲年年岁岁福寿遐昌。
2: 好，好。好，来来来来，姨儿，到大娘这儿来，大娘给你看看压岁钱。
10: 四叔、四婶、小婶，
11: 四叔、
12: 四婶，
13: 过年好，嗯，
14: 过年好，
10: 拜年了，
13: 给您拜年了。
2: 好，起来吧。
10: 四叔、四婶、小婶，任祖给您拜年了。
5: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日本俄国开战，居然是在我国辽东。哎，太平年生意才好做呀。如果国势不稳的话，祸事说不定转眼就到咱们眼前。哎，
15: 诸位，啊。大过年的都开心点啊，这报纸。

0: 我也看了，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过咱们的年，啊，不还保持中立吗？
1: 什么中立啊？在我们地盘上打仗，倒让我们保持中立，这是什么逻辑啊？窝囊！
2: 中立不中立的，咱先不管了。
3: 东北一乱，这关庄部销路大受影响啊。关庄部可是咱们通州外销的大宗啊。关庄部销路不好，明年咱们的棉纱产量就得降低呀。
4: 啊？哎呦！
5: 我呢，有个提议，将我们的棉纱转售到两湖地区，啊，拓宽销路。东北不行了吗？我们就朝着这个两湖地区去发展。
1: 光两湖解决不了问题，东北也不能放弃。沈大哥，嗯，东北的行情你最熟悉，要不然您再跑一趟，找找补救的办法。
2: 这么着办，出了正月我去趟天津，摸一摸东北的情况，好吧？
6: 总之，越是国势不稳的，咱们地方建设都要细心的维护。还有一件事跟大家商议啊，当然这主要是说给孟生听的。去年呢生意不错，我的意思是从咱们这个盈余里头啊拨出一部分款项，来资助我们通州师范学校的运转费用。孟生，
3: 哎，四哥，一找我，一准是要钱。没问题，过了年我就去办这事儿。咱有钱啊！今天呢是正月初五，我代表总账房给诸位发个小小的红包啊！祝沈大哥一飞冲天，
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3: 三哥二龙戏珠，
5: 谢谢！
3: 祝四哥三阳开泰，祝高董四喜丸子，
1: 四季发财好吗？
3: 发财，发财，
5: 发财，发财！
6: 大哥，北方天寒，早去早归。本来我该跟您同去。
7: 一直啊，我是大圣的近中货董，北方棉纱市场不稳，我自然要亲力亲为。再说了，地方自治是个大事儿，让你操心的事还多着呢。
6: 多谢大哥提携。
7: 哦，对了，孟生，我跟他谈了。他虽然心里反对，但是嘴上还是答应了。不阻挠，静观其变。
6: 孟生唱反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8: 沈伯伯，哎，要开船了。
7: 好，你放心吧，还有易红帮着我呢。
6: 有劳大哥。
7: 好，回吧。好，回吧。
8: 开船。

0: 大家一路辛苦，辛苦了啊！三先生鞍马劳顿，来，请，请。可以开始了吗？
1: 多谢诸位的赏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有一件大事要同大家商议。
2: 听闻张大人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可有此事啊？还是这位先生消息灵通啊！今天把诸位请来呀，就是要商议这件大事，在咱们通州实行地方自治，协通州各界之力，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
3: 建成全国的地方自治范本，全国的。哎呀，对啊，张大人，此意可不是小事啊！您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可这公益的钱从哪出啊？
2: 问得好，问得好。没有银子，一切想法都是空谈，是吧？
4: 是是是。
2: 这个钱呢，我们大生。

0: 我们大生公司和垦牧公司为地方自治捐出的一笔自治专款。哇，
1: 30万、20万，
0: 再有啊。

0: 各位，我们都是通州人，为通州出力办事是应该的。既然大生沙场带了这个头，兴隆钱庄自然不能落后。我捐500两银子。
1: 我捐1000两。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钱办，多谢。张大人，您创办通州自治自然是善举好事。成立自治会后，通州的建设千头万绪，教育、实业、卫生诸多要务。
3: 您认为首要之建设该如何行事呢？
4: 问得好，请坐。我以为啊，若说首要之事，当是先建一座博物院。
5: 这是没有听说过。
4: 我已经给朝廷递呈了上学部请设博览馆驿，建议各省啊都建图书馆博物院。因此呢，在通州师范的对面。 我们找到了35地，
6: 你建博物院，我们把我们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动物、植物、矿物、先秦子集、先辈文献等等等等吧，放在博物院里，这样呢，
4: 可以供咱们通州的子民和学生啊，实物查理。老朽孤陋寡闻，
7: 对对对，
4: 从未曾知晓博物院。
8: 是不知其为何物啊？各位请坐，这个问题啊，咱们请孙之夏同学替我回答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博物院者，藏古今之珍宝，陈列历史之遗迹。学者得以窥见往昔之风貌，抚今追昔，豁然开朗。我以为啊。
4: 博物院是进步的文化形式，开启民智，可教人识物、知礼仪。这个回答我非常满意。哎，这就是咱们通州师范学校丁字班的学生啊。其实啊，博物院它是学校的厚度，让实物跟书本相互参照，学生们呢可以参照实物，综合古今，探讨明理。
9: 这个是好，
10: 是好，
11: 对对对，我们每人捐100两银子支持您办地方自治。这办成办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赎我们桑梓之心，显一方百姓的赤诚心意。我出100两，
1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3: 我出300两，谢谢多谢多谢多谢，谢谢多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谢谝
0: 这儿再减去一个900-40一两，然后再……
1: 三哥，这是今天通州会馆汇来的一张3万两的银票，
2: 是吗？
1: 通级京官啊，听说咱们要搞地方自治，建博物院，纷纷要表达一份心意。
0: 这是好事啊，爹。
1: 这有了钱，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弄不好，它就不是好事。
2: 您看，您三哥。
0: 没银子，您发愁；有银子，他也着急。那有了银子，有人会眼红，没准说咱们有贪心。嗨，
1: 三哥呀，咱们自己做到手脚干净，身正不怕影子斜。您怕他什么？
0: 你不怕，我怕。这些公家财产，非公取不取。这用于地方自治的钱款，必须把账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对外公示，让人家心明眼亮、心服口服。
3: 三哥，还是您有远见。人总学着点啊！哎，大人，哎呀，又怎么了？
4: 可了不得了，天塌不了。
3: 大人，我听说张謇通过汉姆林书局印了几本日本宪法，正找人往宫里呈递呢。
4: 他这么干，不怕惹祸上身吗？ 这个张謇自打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连植物园也开始筹建了。大人，您说，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刀阔斧。
3: 不，一码归一码，他帮本官办这些地方性事务，让老百姓闲来有个地方逛荡，这挺好，本官要嘉奖他。但他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0: 这法，这是要干什么？这还不明白吗？他要越俎代庖，他想要推行地方自治。大人，您别忘了，光绪27年他就写过变法评议。那年他就说，绅士通过地方府县议会，可以释民教之争，通上下之情。现在他又携大升之力，办通事、开书局。
1: 这一番折腾的背后，所图者甚大呀！哎呀，
2: 不能吧？士绅办地方自治，那也是官至知府、朝廷许可的。再说了，人家现在刚被任命为商部的头等顾问，
0: 太后亲赏的三品衔，他还能弄出什么乱子来？大人，要么不出事儿，要出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3: 哎呀，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惹不起人家，想躲都没地儿躲。哲先兄，好久不见，亮祖啊。
4: 赶紧请夫人安排哲先兄最喜欢的东坡肉。<笑>
5: 好嘞，
4: 请坐，哲先兄。记者啊，这回我是不请自来，是有一件关系到苏浙两省民生的大事，要与你商议啊。
5: 哲先兄，请讲。
4: 7年前，盛宣怀与英商秘密签署了苏杭甬铁路草约。 向英国人借款修铁路，从此苏杭甬的铁路路权就落入了英商之手。后因多方牵延，搁置至今也未开工。如今呢，苏浙两地要求收回路权，自办铁路的呼声越来越大，朝廷也扛不住了，正命盛宣怀与英国人商议废约一事。
3: 明约借款，实则夺路嘛。 借款条约层层压迫，这要是签了正约，这路权50年都夺不回来。
4: 正是啊，其实要想保全路权，就非拒借外款不可呀。
3: 哎，哲先兄啊，自通商以来，西人纷纷夺取我通商口岸航权，现在中国自建铁路，他们又扑向了这块肥肉。今天英国人来。
4: 明天美国人、日本人再来，纷纷起而效之，这路权被夺的危害，朝廷就不考虑吗？指望朝廷那帮昏聩之人，不如你我苏浙两省的商民联合起来，夺回路权，拒借外款。
3: 好，哲先兄，铁路关乎国防，必须由中国人自办。张謇义不容辞。
4: 好，那我们就分头联络苏浙两省绅商，拒借外款。
6: 夺回路权。朝鮮の反日分子と密接に往来した人物は金鉄橋である。朝鮮会長の人物で、地位は雲林、法は総工、地朝高麗の移民で。かつて朝鮮編集局にて編集の職です。今回の来華は朝鮮に泊まる目的はまだ明らかにしていません。
7: この総工先生は朝鮮でも有名な詩人です。報告の詩人、漂白の民、金帝京は家族と共に来ており、ここ数日の追跡によれば、中国の文人たちと付き合う。どうやら誰かを待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8: 大堤遥的五舟爷高帆印日张兴来，この総合先生の死を思い出した。
9: 生駒君、支部に到着する朝鮮とは誰のことかわかりますか？
10: ご指示をください。

0: もし私の推測が正しいければ、この調整こそ総校先生が探している人だ。ただなぜこの調整がずっと姿を現せないのか。
1: 盛宣怀是非已如割肉，推诿严当，又设置重重障碍，从中阻拦。如今，张俭与王同玉等18位江苏籍官绅联名呈书商部，提出盛宣怀如不收回草约，当重治其罪。
2: 好，江浙就是应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
3: 大先生，
2: 联合起来！
3: 大先生，
4: 唐旭，你们怎么来了？莫非工地上发生了什么状况？
3: 大先生，英国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对朝廷施加压力，妄图迫使朝廷收回商办成命，停止苏浙路工。更为可恨的是，他们还想强行重启旧约，图谋独占苏杭永陆权，陷两省于危亡。
5: 这样是啊，
6: 这做的也太过分了。
7: 就是
8: 啊，北朝之弃路权，失民信，何以为国？
9: 我们市域铁路共存亡。
10: 我们市域铁路共存亡。我们市域铁路共存亡。
11: 这些书生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他们哪知道英国人对我施加的外交压力？
12: 是啊，老爷夹在江浙士绅和商部之间，里外难做人呐。
11: 得罪了江浙人民，祸事上缘；如果得罪了外务部，那么祸就在当下。
12: 张俭如今是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唐大又纠结一伙人闹着收回路权，他二人穿一条裤子，拿着金毛当令箭吆喝吆喝。哎，大人，要不我也找几家报纸驳斥他们的主张，扭转一下舆论。
11: 让他们闹，闹得越大越好。

0: 哎，四姐，有一那儿有您一封信，我怕耽误事儿，就给您拿过来了。哎，
1: 沧江兄来信了。
0: 不是，
1: 哎，
0: 道爷，咱们家要来远客了。
1: 谁要来呀？
0: 金沧江。 是个朝鲜人，
1: 这名字没听你提到过呀。这个人呢，是我当年跟着吴长庆大帅去朝鲜平乱的时候结识的好友。
0: 沧江兄为人光明磊落，喜欢唐诗宋词，我们俩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啊。
1: 那这么说，人家是千里迢迢特地来看你的喽？
0: 他不是来看我的，他是来投奔我的。
2: 朝鲜被日本占了，他不甘心当亡国奴，这才背井离乡，远赴中国呀。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人家。嗯，一红
3: 啊，
2: 哎，
3: 准备行李，我要去上海，亲自迎接金沧江。
2: 好，同胞们，同胞们。 七年前，盛宣怀与英商秘密签署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向英国人借款修路。从此，咱们的路权就落到了英商的手里。然而，事隔多年，至今都未曾开工。今天，我们要求收回路权，自办铁路。
4: 收回路权，自办铁路，收回路权。
2: 收回路权，自办铁路，欢迎大家踊跃入股，集资修路，一人一万股，不嫌多；一人一股，不嫌少。谢谢。

0: 解决啊！哲杰啊，看来我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你看现在江浙两地，街谈巷议，人人皆已不入股维持，凡是有点血性的，无不与我们同仇敌忾。
1: 不仅是江浙呀，如今十四个省、48个县府的人也纷纷来电，他们也要求入股集资。嗯，
0: 这还不到一个月。
2: 认购的铁路股款居然已有几百万银元，远超洋人预想借款之数，民心感奋，实属紧见。
0: 是啊，咱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0: 哪堪回首绝交处，23年一梦去，正叹眼中人已老，不知天下是何如啊。
1: 苍将兄，您既然来到中国，为什么不去通州找我呢？
0: 我在朝鲜时，屡屡遭到日本人的监视，所以我也不敢贸然找您呐。
1: 此番来到中国，有什么打算吗？
0: 此行仓促，行李萧然，别无长物，这是我最敬重的申子瑕的诗稿草本，送给你这个东道主。往后，我只想整理文稿，也算是为延续国之文脉，略尽勉力了。
1: 苍将兄，坐，坐。
0: 哎，
1: 苍将兄，远渡重洋，随身只携带书籍文稿，文人风骨啊。苍将兄，您可否愿意携家眷来我通州？我呢，办了一个汉墨林印书局，正缺您这种通晓文史、善于编纂的高手。只是通州地方狭小，委屈苍将兄了。
0: 我不过是一个异国的逃亡之人呐，就是怕给你惹麻烦，还谈什么委屈啊？
1: 哎，苍将兄，不说这话，今后您就拿通州当您的家好了。
0: 如此甚好。
2: 欢迎苍江先生来通州啊！来，请。
0: 来来来来。
2: 你我朝鲜一别，已有20多年了
0: 啊！对对，
2: 老友相见，甚感唏嘘。
0: 当年你们到朝鲜来帮助我们，我们已尽到地主之谊呀。此番我又来到通州，寻求你们的帮助，
2: 叨扰了。哎，苍江先生，您这话就客气了。当年我跟四弟在朝鲜，您没少给我们恩惠啊。您送给四弟的古籍，到现在他都好好保存，就在汉墨林的藏书屋。
0: 是吗？那我还真来对地方了。季志兄，明天我就去书局。
1: 哎，苍江先生能来通州叙旧，我们备受鼓舞啊。
2: 来，请请请。
0: 哎，请。
3: 再这样下去，恐怕就会要暴动了。这个汤寿前呢，整日的上蹿下跳。张俭他最近忙什么呢？
4: 没有什么特别的，天天带着一波工程师到处跑，大人不必担忧。张俭只经营过沙场，垦木，就是一个乡下人，他懂什么修铁路？要知道，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修的，不是几个酸文人带着一波土财主就能办到。
3: 这个张俭比汤寿浅难缠得多呀，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
4: 大人，洋人不是让您把沪苏段的通车庆典办得更盛大些，不如我们把张俭请，一来为庆典壮色，二来也让他看看英国人是怎么修铁路的。
3: 这个主意不错，去吧。
4: 是。
5: 哼，这个盛宣怀呀，沪苏段铁路通车，给我下帖子，邀我去观礼也就罢了，哎，没想到也给季直送来了请柬。
6: 就为建阳寨筑路，沪宁县拖了这么些年，早成了他盛宣怀心里一根刺。如今沪苏段通车了，他当然要大输一笔，请四先生和汤公前去观礼，就是为了堵上你们的嘴。
5: 哼，盛宣怀的面子我是不肯给，要去你去。
1: 哲贤兄，您不想去就算了， 我倒是很想去参观学习一下。
5: 怎么，你愿意去扛他这个轿子？
1: 去，不仅去，我还想上台致辞。侯生啊，
6: 哎，
1: 我们走一趟啊。
6: 好。如今啊，咱们的铁路越修越长，那些洋人的眼睛也是越盯越紧，都想拿到借款权分一杯羹。无奈朝廷软弱无力，洋人稍一施压，朝廷就把压力转到咱们这边来。
5: 是啊，如今我们这座公司压力最大，已经有几个股东扛不住了，他们提出愿意接受英国人的借款。
6: 唐公，这绝对不行。江浙民众、全国民众好不容易在收回路权的事情上团结一心了，这次我们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抵制建阳寨。
3: 张姐来了吗？
7: 这位老夫子怕是在家骂娘呢。他不会来了吗？
3: 那就开始吧。
7: 好的。

0: 张大人此番前来啊，为庆典增色不少啊。盛大人哪里话，沪宁铁路部分路段通车，此乃是我们江苏省一等一的大喜事啊。身为一个江苏人，我深感与有荣焉，岂能不来？一会儿庆典，我还要致辞祝贺。请。
1: 各位大人，沪苏段通车典礼现在开始，下面有请商部头等顾问张俭张大人致辞。

0: 各位，本人有生以来呀，还是第一次参加铁路通车典礼，尤其是沪宁铁路这样一条创造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多项第一的铁路。老爷，
1: 激动的心情啊，难以言表。说话，住口！
0: 沪宁县。 有4个世界第一，打破了世界纪录，待本人一一道来。第一，沪宁县自光绪24年定约日起，至今日，整整8年，才完成了1/4路段，工期之长，乃世界第一。 第二，沪宁县每公里造价90000元。

0: 这个铁路航线的三倍啊！我们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昂贵的铁路造价。第三，沪宁线建洋寨，290万英镑。举债之巨，乃世界第一。第四。
1: 沪宁线实为官办外债铁路，而操控铁路管理权的是中英银公司。中国人借钱，外国人控制路权，主权之屈辱，实属世界第一。
2: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庄园出版话说完，大家安静！
0: 所有这一切，原因指向一个：路权的丧失，国家主权的丧失。今天这个庆典啊，对于承造沪宁线的中英银公司来说，确实是可喜可贺；对于请英国人承造的中国铁路公司来说， 可能也是可喜可贺的，但对于江苏百姓，对于中国百姓，是可怜、可悲、可叹的。这是一场需要用吊唁来纪念的大悲剧。
3: 庄园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必须由祖国人承担。”这样的话了，真没意思。
4: 你说他这个说，他说这样，这不是什么报道，没见过。

0: 哟，怎么才回来呀？
1: 收到电报就赶回来了，夫人身体怎么样？
0: 中医西医变着法的请，挨个都看过了，就是卧床不起。这几天泻得还厉害，饭也吃不下，药也喝不下了。
1: 沙建安来看过吗？
0: 来瞧过了，沙先生说，只能勉强维持，只怕是。
1: 说吧，
0: 只怕是撑不过这个月了。

0: 夫人，
1: 四哥。

0: 此刻，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不用话跟你说。我想在咱们长乐镇建一个女子学校，让和我一样的女子都能走进学堂读书。
1: 好，好，等学校建成以后啊，就取名叫做张徐女子初等学校。
0: 最近

总是做梦，梦见咱们走了的树，能不能以他的名义重建一个育婴堂，让通州不再有可怜的孤儿？人皆有一

0: 老爷，小田先生到
1: 哦，有请。哎呦，
0: 小田先生，请。
2: 盛大人，医生可好啊？
3: 喜鹊之头叫，必有贵人到。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0: 老狼、
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4: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5: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6: 就是鲜，太鲜了。
4: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
7: 沸腾吧火锅，
4: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他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凯蒂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8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2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啊，东色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结实，啊。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口。

0: 号台。
1: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0: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呢。

0: 個支援佢哋係必須係我嘅啊，因為我係佢哋澳門嘅屋企人。
1: 嗯，細陳啊，有啊，健友。
2: 嗯。
1: 啊，加菲唔夠啊，加菲房租。
3: 中午一過，凱莉姐的老公明哥來到碼頭搶購海鮮。
2: 哦，有開。
3: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2: 多唔多嘢啊？今日
4: 冇乜嘢，
2: 冇乜嘢啊？啊！
4: 新年闹年尾嘅时候
2: 啊，今日有冇狗虾？
4: 冇啊！
2: 今日狗虾都冇啊！紅酥都冇啊！哎呀，唉，都睇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蝦又冇。
3: 澳門的面積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內的9个街市，就能滿足澳門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為本地人，明哥總能在這裡得到意外的驚喜。
2: 哇，靚女好多貝殼喎，靚女。
4: 好咗，我中午食咗
2: 个
4: 面之
2: 后
4: 都
2: 有冇狗啊？今日啊，
4: 有。
2: 诶，落嚟等，
4: 好嘅。
3: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5: 这里的虾比较生鲜。
6: 对呀，很甜，怎么很爽？
5: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3: 新鲜的九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即鲜的启示。

0: 捐款咯，捐俾紅十字會咯，呢個。
1: 嗰年好多好多人都捐錢去嗰邊啊，真係慘。
0: 好高興啊！嗰日好多好多人嚟滿曬座，因為佢個個知道係做善事啊嘛，嗰個。呢個應該有二十幾年啦，二十幾年前。
1: 有啦，有啦。你嚟嘅喎。
2: 係啊。
0: 哥哥，呢個哥哥。
3: 从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
0: 我哋嘅人手系非常之短缺，早午晚班系分咗三个时段餐饮嘅，咁啊变咗咧，即系嗰个时间嗰个人手调配咧系非常之困难。但我又好好彩，佢哋啲员工咧就真系非常之合作，所以咧我就好感恩。
3: 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4: 图片
5: 对虾共鸣。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充满像初恋，初恋都是美好的嘛，到最后都是苦的。

0: 这世间总有些事情要历经一番考验才能叹其美妙。能在荔波秀丽温婉的山水间孕育而出的火锅，却意外地有着一番刚烈气象。它就像爱情，让你猝不及防。
1: 闻着也香，吃着也香，每个人都喜欢。
0: 它会是何种姿态，能让人们在朦胧中收获难忘的复杂体会？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荔波地处黔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0: 陆小妹64岁。如果荔波菜市场有爱恨交加排行榜，她一定榜上有名。
1: 两百个我们
2: 能挣，我觉得这菜你们干了都。
1: 怎么你卤？怎么你卤还唱多啊？我们是想卤你嘞。
2: 你唱歌啊？
0: 身旁这位是阿旺，陆小妹的关门弟子，也是她的小儿子。
2: 那你们家的那个，那你们不安呢？那你可不能交。那你买，那你可不能交。
0: 言谈举止间，师承与家传可见一斑。这对母子在荔波，开了一家最具本地特色的火锅店。

臭酸火锅，用神秘料汁统领全局。大开大合下的荤素搭配，形成另类的气质，让人迷惑的外形和刺激的气味，是一部分人避之不

0: 己，同时也向另一部分人散发着无穷魔力。
1: 你第一口吃的时候最好捏了鼻子吃，问了，只要你能忍得了啊，你就会发现里面的香。
2: 它这个七成熟的时候，这个味道啊，太诱人了。
3: 软软的酸，微软的酸，甜甜温润的酸。
0: 能让本地食客如此销魂的秘密，全在臭酸主导的汤底。它的神秘力量，还需要时间的协助才能获得。坐拥同纬度全球仅有的喀斯特森林，错落的地形塑造了荔波小生境的多样性。这里潮湿的环境为微生物提供了创作的舞台，而它们最极致的代表作就是臭酸。荔波臭酸的主料是新鲜肥嫩的河鱼以及带肉猪大骨，因此也被称作荤臭酸。先以猪骨汤慢火熬煮鱼肉，微生物将从中分解出大量 B 族维生素，而煸炒后的玉米提供大量糖分，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产生酸味。基础备齐，等待点睛之笔。根据风味的不同要求，添加不同发酵时长的臭酸臼汤。选取的标准全凭经验。作为学徒的阿旺还稍欠火候。
4: 稍微有一个环节搞错的话，可能那一坛子臭酸就废了。我妈对这个坛子的东西是特别小心，特别特别小心。
0: 先放入猪大骨，随后是传承200年的臭酸精华入场。最后加入鱼汤，接下来的主导权将由时间接管。

0: 紧邻荔波的独山县也有吃臭酸的传统。当地以凤仙花为主要原料，切碎发酵半年以上，得到淡绿色的素臭酸。经过简单调味，便可成就唇齿间的一番美妙。
1: 在哩，哦，在哩是嘛？你们在哩是嘛？好，我们到。
0: 等待发酵成功。阿旺也不忘享受生活。
2: 呀，辣买单！
3: 像我们成颈椎，你一定不成。头里
0: 从阿旺很小开始，就是陆小妹靠卖臭酸拉扯他和姐姐长大。
4: 然后我妈一直跟我说，就是把这些东西搞好后，以后你想干什么都一定能成。之前不理解，那么慢慢的年龄上去了，也能理解这句话了。
3: 娘子娘哎。

0: 我要建构我们的鼻子，可以了，这个味道可以了。
1: 在变身火锅之前，臭酸还要经过一番烈火的考验。高温驱散发酵产生的氨化物所带来的不适体验，经过持续加热，同样由发酵带来的香味产物相互作用，香逐渐占据了上风。臭酸火锅中的食材选择全凭个人喜好，但若想体验臭酸火锅最完整的形态，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个小时。

高汤炖煮半小时后的五花肉，炸至肉皮金黄起皱，再入高汤复煮，切成一公分厚的方正大块，铺上盐酸菜和各种调味料，上锅蒸15分钟，到盐酸菜汁全部进入肉内，便可完美亮相。

如今为了方便顾客，火锅店内的扣肉大多都已提前备好，但对老荔波人来说，现吃现做才是扣肉正确的享用方式。新鲜出锅的扣肉，松散的鸡肉纤维间吸满汤汁，过油后的汁香被臭酸发酵的风味包裹，形成立体轰炸。香和臭在这里来到了微妙的临界点，心理与生理上的相反感受挑战着人们对于品尝食物的勇气和好奇。无论新手老手，面对如此充满哲思的冲击，都难免神游天地一番。

0: 忙碌过后，餐馆少东家仍是妈妈庇护下的孩子，严师也终究回归为慈母。
1: 把我一个女的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照搞这个厕所发展起来。
2: 你说什么之类的，哎，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我比不过你，哎，我煮出来煮的畜生好吃，对吧？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他引以为傲的东西。
0: 发酵技术的诞生是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食物，从原本迫于无奈的结果上不断延展，人们意外收获了许多不同的风味。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着很多鲜活的样本，其中最具特色的可能正是臭蒜。在成为火锅后，它折射出的是当地人的智慧与变通，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哎，这个是亮点哎，真的。哎，应该把这个电棒放在他头上，把他最亮的一个地方照出来。这我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一场策划了30多年的阴谋，一场事前几乎人尽皆知的事变，是怎样的狼子野心让日本用了30多年在东北铺下一张罪恶的大网，阴谋策划了918事变。一个日本间谍的离奇死亡，一个日本钦差的突然造访，918事变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把发动时间一再提前。档案为您独家揭秘918，一场策划了30多年的阴谋，

0: 夜已经深了，奉天的菊文旅馆里依然是觥筹交错。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这个菊文旅馆是个日式旅馆，专门接待高级日本军官。这场宴会是为了迎接日本来的所谓钦差大臣、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剑川美次。 在座的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少佐参谋花谷正等。剑川每次穿着浴袍，显然是刚刚泡过汤泉。在日本艺妓咿咿呀呀的歌声中，已经是酩酊大醉。作为钦差大臣，他自然是嫌命而来。几位参谋不敢怠慢，因为他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酒过三巡，剑川每次问了板垣征四郎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们这些年轻军官，是不是在为中村大卫的死感到高兴呢？”板垣忙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没有这种事。”剑川说：“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剑川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参谋为什么如此紧张？我们要从这场看似普通的宴会发生的时间开始说起。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
1: 听完剑川的话。 板垣征四郎借口有事退出了宴席，赶回了关东军特务机关。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是枪炮声。当天晚上，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板垣征四郎也成为了918事变的两大元凶之一。918事变。

0: 之后，在短短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片国土被日本占领。说起日本政府基于我国东三省的邪恶意图，还要追溯到1894年，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继而又通过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把辽宁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27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力图把满蒙，也就是中国东北地区，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会后传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送天皇的奏折，内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后的事实表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主张进行侵略扩张的。1929年秋，日本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危机带来的困难。日本政府和关东军下决心制造事端，武装夺取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1: 其实在9·18事变之前，日本就密谋过一次侵占东北的行动，这就是著名的皇姑屯事件。
0: 1928年，日本人想取得东北五条铁路的筑路权，企图扩大他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遭到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于6月4日，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将火车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死在了大帅府的小青楼。日本人本想趁东北群龙无首先占南满地区，但事后他们并不确定张作霖究竟有没有死，迟迟不敢行动。后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日本人弄巧成拙，侵占东北没有成功，反倒意外地替蒋介石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1: 事后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被撤职，调去满铁当了个理事，但对于侵占东北的计划他始终没有放弃。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1928年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给关东军调来了一个人，他就是9·18事变的两大元凶中的另外一人，石原莞尔。那么这个石原莞尔是什么来头？参谋本部为什么要调他来东北呢？
0: 石原莞尔1889年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他的父亲曾经是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仗着老爸的权力，他胡作非为，谁都不敢惹他。1907年，石原莞尔考上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在步兵第32联队当过一段时间的兵，可是因为他脾气暴躁，经常得罪上司，后来被开除了。1915年，他又去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当时考官问他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莞尔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啪啪啪啪啪啪。所有的考官都愣住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飞机还不是很普遍，有这种想法显示出了石原莞尔十足的野心。毕业之后，石原莞尔被外派到驻汉口的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他的上司就是板垣征四郎，他们俩就是在这时候相识的。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里，石原莞尔的任务就是搜集情报，他沿着长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逐渐变成了个中国通。1922年7月，石原莞尔被派到德国进修，回国后晋升为少佐。由于有留学背景，还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河本大作在下台前推荐他来关东军做作战主任参谋。
1: 大家请注意他的职位，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这个职位的工作就是做战略策划。河本大作大概也是觉得自己在皇姑屯事件中计划不够周密，因此调石原莞尔来给侵占中国东北做一个

0: 完整的计划。石原莞尔上任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组织了所谓的参谋旅行，实则就是刺探情报。他们秘密潜入长春、哈尔滨、海拉尔、齐齐哈尔、满洲里、锦州、洮南、山海关等地，足迹遍布大半个东三省，进行军事情报搜集。其实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刺探活动由来已久，石原莞尔等人绝不是第一批。让我们去沈阳档案馆寻找答案。
1: 这个就是我们沈阳市档案馆馆藏的原始档案，主要是涉及到沈阳县公署的档案。沈阳县公署档案中呢，是记载了涉及到沈阳县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方方面面的档案。沈阳县公署的档案呢，主要是从清末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这段历史。从2015年开始，我们开始整理这些档案，出版了这套《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这套档案汇编入选了2025年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我们这套档案汇编中，就有大量记载日本人来我国境内收集情报、获取信息，为日后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进行周密部署的内容。这份就是奉天省辽沈道尹公署给沈阳县公署的训令，其中写道：日本政府经殖民地重要人会议之结果，对于中国增加100万经费，密测中国各地，以备军上之参考。日本军方为了获取全面的情报，可以说从测绘地形、获取人口和行业信息，还兴建大量军事设施，这些举措为日本发起侵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2: 1929年7月4日，关东军参谋旅行的第二天，石原莞尔在长春名古屋酒店为参加参谋旅行的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参谋做了题为《战争史大观》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他的战争世界观。石原莞尔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因为日本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0: 几次参谋旅行期间，石原莞尔又制定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和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针，为侵占东北地区制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一年以后，1931年7月，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志从东京出差回来，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达了一份秘密文件。本庄繁一看，大喜过望，看来日本军部这是同意他们的方案了。
2: 这份文件名叫《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参与制定的人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长渡久雄、中国科长重藤千秋，个个都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军部高层。这份大纲的大致内容是：第一，占领东北的军事行动要做好舆论准备工作，要取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第二，做好军事准备工作，由参谋本部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第三，关东军在今后一年内应避免卷入与中国军队的纠纷；第四，把军事行动的时间定在1932年春天。这份大纲传回关东军后，实际上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因此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日本军部才是元凶，而关东军只不过是更积极的工具罢了。
3: 那么九一八事变的背后，除了这两方力量，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参与呢？当然有，那就是日本天皇。

0: 那么，日本天皇知不知道呢？没有史料表明天皇曾经在这份大纲上签过字，但是按理来说，他是一定知道的。
1: 日本的军事制度十分奇葩，日本陆军的实权掌握在日本参谋本部手里，陆军省只相当于他的后勤部门，而参谋本部不归内阁管理，直接归天皇统帅。
0: 在很多影视剧中，日本鬼子都自称皇军，就是这个意思。日本陆军有什么重要决策，直接跟天皇汇报，无需内阁和国会过问。在日本历史上，这叫唯握上奏权。因此，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如果没有日本天皇点头，他们是不敢下发到关东军的。日本政府制定方针，参谋本部负责策划，关东军负责执行。
2: 天皇负责批准，侵占东北的行动，全日本都知道了。那张学良知道吗？让我们去沈阳档案馆寻找答案。在当时，关东军要进行军事演习，要先经驻奉天日本总领事发函。 外交部奉天交涉署收函后，发布训令给沈阳县知事，知事就派乡镇警区警察通知演习地点附近居民。但我们在整理中发现了这样一份函件，记载了日军在没有提前说明的情况下，突然来演习的事件。其中写道：日军演习事前，并未放有诏文。 突尔前来，私自入境，并拟暂住民房，实属侵我国权。据我们统计，从1911年至1927年间，日军演习一般在6至7次间浮动，但是从1928年4月2日来东北开始，日军的演习频率大幅提升。1928年53次，1929年35次，1930年。 55次，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的上半年就有34次之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演习地点主要集中在奉天城及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也就是说，1931年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演习不仅更加频繁，而且针对性也日趋增强。
0: 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蒋介石明明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个日本间谍的离奇死亡，为什么让九一八事变提前了半年？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九一八事变哪里是阴谋，简直是阳谋！天天炮火连天的演习，整个沈阳城的人都知道了，张学良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他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呢？这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脱不了关系。2019年，公开了一批蒋介石手令的原件，这批文件一经公开，两岸学界是一片哗然。其中有一件和九一八事变有关，大家来看。 这是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当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学良已经知道日本人要围攻沈阳城。他发电报问蒋介石该怎么办，他写道：“特级南昌蒋总司令，近来对日外交情形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后面。 描述了一些日本人密谋的细节，那蒋介石是怎么回复的呢？蒋介石没有回复，我手里拿的是这个电报的封面，蒋介石在上面写了两个字：“不发”，意思是我假装没看见。那他为什么对这么重要的事儿充耳不闻呢？ 我们来看这封电报的第一句话：“特级南昌蒋总司令”，说明蒋介石当时在南昌。

0: 他在南昌干什么呢？1931年6月，蒋介石亲赴南昌，自任剿共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弃民族大义于不顾，日本人的阴谋他不管不顾，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共产党。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后院起火。1931年6月。 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讨蒋，史称“宁越对峙”。此时的蒋介石一脑门子官司，实在顾不上东北了。他天真的以为日本人闹事，国联能为他主持公道。此时张学良又在干什么呢？东北一直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骗到北平，给他打中原大战。1931年。 土肥原贤二策动军阀石友三和阎锡山组成反张联盟，在华北掀起了反对张学良的运动。张学良非但没能回东北，反倒又调动了4万东北军入关，导致沈阳兵力进一步空虚。也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又出了件大事，这件事就是东北历史上著名的中村事件，也就是开头建川每次提到的。 中村大卫。1931年7月，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正在进行第4次的参谋旅行。当他们在哈尔滨准备乘火车返回的时候，当地一个日本旅馆的女老板找到了石原莞尔等人，说她的丈夫井山彦太郎已经失踪1个月了，想委托他们回到旅顺后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一直到此时，关东军才意识到。 他们派出去的间谍中村镇太郎一直都没有回来，而这个井山就是中村的随从之一。这个中村镇太郎是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1931年5月，他伪装成农业专家到中国东北的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在返回的途中，他们一行人从东北兴安屯垦区的第3团驻地操场经过。
1: 被驻屯军第3团连长王炳义抓了起来，随后被依法处决了。这件事报告给张学良之后，他立即回电4个字：“灭迹保密。”随后，中村的死还是被一个日本妓女透露给了关东军。8月13日，石原就中村事件给日本参谋本部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马上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0: 随后，他的小迷弟小泽开作也派上了用场。石原莞尔怂恿满洲青年联盟的骨干返回日本，大造战争舆论。他们四处发表演说，哭诉他们这些日本侨民在中国遭受了欺辱和虐待，还煞有介事地给中村镇太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他们的一派胡言一直到今天在日本都颇有市场。2021年。
2: 2021年，两位中国博主偷拍了日本靖国神社的展览，其中说918事变的起因是东北地区反日情绪高涨，日本的官民都生活在悲愤的泪水之中。到底是谁生活在悲愤的泪水之中？我们去档案里寻找真相。这是1921年7月7日，沈阳县一个叫臧万年的人。 被他的嫂子被日本兵毒打致死一案给奉天交涉署长的成文，其中写道：“主嫂寡居，年60旬有5，于旧历5月29日上午11聚中时，赴春北河湾采菜，突来日兵一名，手持木，无故将民嫂毒打不堪。一个日本兵对我国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下。” 如此毒手，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档案集里的第5卷记载了整整一本。不单是欺压我国百姓，9·18事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还记载了日本人在我国东北贩卖毒品、破坏金融市场、扰乱经济、侵占土地等等罪行，罪恶昭彰，罄竹难书。
0: 借口中村事件，石原莞尔等人决定提前发动事变。1931年9月10日，9·18事变前8天， 你们28毫米口径重炮。

0: 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日本驻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兵营里。这门大炮就是用来炮轰北大营的。据918的策划者之一少佐参谋花谷正回忆，他们本想把事变的时间定在9月28日，因为这门大炮的训练调试需要时间，二是到时候沈阳的高粱就该收了，这样被袭击的东北军就不易躲藏。
1: 是怎样的三封密电让石原莽尔等人方寸大乱？剑川美次究竟说了什么让板垣征四郎决定立刻发动918事变？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1931年9月15日，918事变前三天，板垣征四郎收到了三封从东京发来的密电，发电的人是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第一封，计划已败露；第二封，已决定派剑川前往满洲，故要及早动手，以免给他添麻烦；第三封，即使剑川到后，也要赶在他执行使命之前动手。这三封电报的意思是说，参谋本部已经知道他们要提前半年发动事变，决定派作战部部长剑川美次前往沈阳劝阻。桥本虎之助希望他们在剑川到来之前立即行动，先斩后奏。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是参谋本部一手策划的，为什么他们又改变主意了呢？
0: 原来张学良感到中村事件事态严重，于是向日本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也就是决定道歉了。日本政府看到张学良的表态，也觉得此时不宜和中国闹僵，准备接受张学良的道歉。他们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参谋本部，希望他们暂缓军事行动。参谋本部其实并不想取消这次行动，但多少得给内阁些面子，于是就派作战部长剑川美次去沈阳，让石原莽尔等人不要这么着急。
2: 1931年9月16日，918事变前两天，奉天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石原莽尔等人在这里开会，商讨剑川来了该怎么办。参会的有板垣征四郎、花谷正、金田新太郎等918事变核心成员。1952年，参会者之一的花谷正写了一篇文章，叫《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收录在这本被掩盖的昭和史中。有关这次会议的过程，花谷正是这样描述的：
0: 关于到底要不要在剑川到来之前行动，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金田突然涨红了脸，气喘吁吁地说：计划已经败露，趁剑川没来之前咱们赶紧行动吧，你们不干大不了我一个人干。花谷正说：先别急，万一剑川带来的是天皇的命令呢？那我们岂不成了造反，成了叛臣？还是等剑川来后再说，他也不一定反对我们的行动。最后大家同意了花谷正的意见。
2: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呢？我手里拿的这本叫《满洲事变》，作者是日本著名学者关宽志，这是日本研究918事变最权威的著作，其中引用了大量日本本国的史料，历来也是我国研究918事变的重要参考。其中他详细记载了918事变当天日本关东军几个关键人物的行动轨迹。第一个，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石原莽尔。9月18日上午9时，本庄繁在辽阳的师团司令部就检阅驻扎部队向多门师团长做了最后评语。评语在最后结束中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需有一日投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本庄繁的这番话颇有些战前动员的味道了。当时石原莽尔陪同着本庄繁去检阅，下午2时乘火车返回关东军司令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核

0: 新成员金田新太郎。18日上午，金田终于告诉了他中队里的三名中尉军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说是今晚动手。其中只有河本一人事先知道这个底细。川岛中队立刻检查装备，摆好了准备出动的架势。 傍晚开始全副武装进行演习。石原和金田都去做事变前的准备。当天，只有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两个人去迎接剑川每次的到来。书中写道，剑川原来预定成下午1时的火车到达奉田，但是在11时29分到本溪湖时下了车。 板垣在奉田完成了有关柳条沟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又进行了一遍检查之后，前往本溪湖迎接剑川。接到剑川之后，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菊文旅馆，于是就有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值得注意的是，到菊文旅馆之前。 板垣征四郎和剑川每次相处了4个多小时，可剑川就是不提此行的目的。到了旅馆，他泡汤泉、吃饭、喝酒、听曲儿，就是不提正事儿。最后还说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儿明天再说。”言外之意，他默许了板垣征四郎。
1: 这一天晚上的行动。1931年9月18号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约定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且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
2: 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第二天，日军便占领沈阳。其实，剑川每次根本就是支持发动918事变的。那三封发给板垣征四郎的密电，就是他授意桥本户之助发的。剑川15日夜里从日本出发，他故意不坐飞机，而是乘火车经朝鲜。 还转了个火车才到沈阳，这其实就是在给石原莞尔他们争取时间。到了沈阳，他故意含糊其辞地把板垣支走，其实是默许了他的行动。第二天，他佯装醉了，什么都不知道。918事变爆发之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大片国土沦丧。至1932年2月，在短短4个多月内。
1: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日本以东北为基地，开始谋划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而此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9月22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这个展规当中展出的就是918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的一系列宣言。918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间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特别注意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巩固，要把游击队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经过不懈奋斗，先后在南满、东满、吉林和北满建立了10余支的抗日游击队伍，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3: 金閣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三省地区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黎明。在被侵略者占领的14年时间里，日本对东北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和三光政策，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东北人民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918事变的几个主犯，最后也都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3: 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晋升男爵，东京审判中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2: 结局比较戏剧性的是石原莞尔，918事变后，他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科科长，随后取代了舰船美次，成为了作战部作战科长。1937年又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走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可是他后来得罪了东条英机，在日本军部的内斗中，他败下阵来，被东条英机一脚踢出了军部。也就是因此，他在东京审判中没有被列为战犯，捡回了一条命。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里只字未提石原莞尔，第二年他就一命呜呼了。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其实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自3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从天皇到首相，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他们分工协作，都是918的幕后黑手。如今每年的9月18日，在918事变爆发的城市沈阳，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时间为3分钟。在918事变爆发的地方，柳条湖立交桥西北方向，建立起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警醒人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14年浴血奋战，不能忘却的历史后，又是怎样一支最美的团队在守护着见证胜利的革命文物？一方端砚见证了革命将领何等的爱国热血，一封家信又蕴含着华侨怎样感人的赤子之心。
1: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
2: 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一套唱片又为我们述说着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怎样的支持。
5: 老朝帝国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2: 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学无史，看档案，档案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独家探访文物珍藏宝库，特邀多位优秀讲解员零距离解读革命文物宝藏秘辛，为您倾情讲述。你在我眼中是最美，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

0: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是毛主席在1945年9月3日为新华日报的题词。1945年9月3日，中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这个题词。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牺牲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周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当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该如何缅怀先烈，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又该如何纪念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走进这样一支最美的团队。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周奈。能为来这里参观的中外观众讲述抗战历史，相信每一位抗战馆的讲解员都倍感荣幸。抗战馆作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前来瞻仰革命文物。从每天早上9点开馆到下午闭馆，这里的观众都络绎不绝。在暑假期间，我们馆取消了每周一的例行闭馆，每天开放。在主题展览中共展出2800多件革命文物，其中绝大部分为原件展出，只有一小部分易损坏的文物我们便以复制件的形式展出。而能将这一小部分革命文物的复制件展示给观众，跟我们馆内一支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0: 2024年6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开展的2024年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经过专家评议，揭晓了最终个人和团队名单。其中获得此殊荣的团队仅有3支，其中的一支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是一支随抗战馆建成便成立的团队，之前名称为文物保管部，现在名为革命文物部，是抗战馆主要业务部门之一。团队共有16人，别看人数不多，却担负着革命文物的征集、保管、修复、保养、复制等等重要任务。
1: 一件件革命文物像是一把把时间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时光的大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他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世人眼前，诉说着一段段或悲壮或感人的故事。那么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守护好，让文物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又为何被称为最美？请您随我一同进入馆中，通过革命文物来一探究竟。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于1987年，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走进抗战馆的展厅，从9·18事变到全民族抗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直至抗战胜利， 馆内以不同的主题和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搭配真切的历史场景，向人们展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史。

0: 革命文物不同于历史文物，它背后不仅承载着历史，而且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和革命精神的载体。能将这些文物守护好、展示出来，也是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来，让我们看一下我身旁的这方端砚，它的主人便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牺牲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将领佟麟阁。
1: 佟麟阁，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户农民家庭。他幼时，舅舅就带他习读四书五经。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佟麟阁于1912年从容参军，投入冯玉祥麾下。
0: 投笔从戎后，佟麟阁仍旧保持着每日练习书法的习惯。在35岁生日时，佟麟阁的夫人彭静志知道丈夫一向最喜爱书法，便托朋友购买了这一方龙纹端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丈夫。佟麟阁当时收到端砚后惊喜地说道：“这方砚台用处太大了，而且夫人随我时为我研墨，不在时有砚伴随，如同夫人在我身边。”在这之后，彭静志还多方留意挑选字帖送给丈夫。因为军务紧急，又或是历史的巧合，当1937年佟麟阁再次出征时，并没有带上夫人送给他的这方端砚，而彭静志也再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殊死拼杀。当时作为驻守在此地的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在作战的过程中遭遇敌人伏击，腿部被机枪射中，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却鼓舞将士们说：“情况紧急，抗敌势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后便带伤继续率部作战。侵华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0: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包叙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毛主席更是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抗战胜利后，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2012年，佟麟阁更是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佟麟阁牺牲后，他的夫人彭静志将丈夫生前的端砚和字帖妥加珍藏，作为对丈夫的思念。
1: 1987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前夕，佟麟阁之女佟逸飞得知此消息后，便将在家中保存多年父亲佟麟阁曾使用过的这方端砚和字帖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件革命文物也在当年的7月7日公开展出，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看着这件革命文物，让我们更加钦佩那位曾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革命将领。但现在能够将这方端砚完整地展现给世人瞻仰，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材质也各有不同，想要把这些文物的最佳形态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文物的保护和修护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而这便与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的付出紧密相连。
1: 佟麟阁将军生前使用的端砚乃由石材打造，外壳则以木质材料构成，在长期的展览中会导致木质材料水分流失，造成干裂。想要保证文物完好，这就涉及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复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了。 根据佟麟阁的端砚情况，他们经汇报批准，将这件文物进行了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比较，精心挑选与原砚材质相匹配或极为接近的木料与石材，利用数控精雕技术制作模型，随后将木质与石质部件巧妙结合，以完成复制品的精准打造。而在整个复制过程中，他们不敢有一点马虎，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坚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进到抗战馆，面对这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就有了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机会。文物背后所传达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在精雕细琢下，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革命文物，更是文物所蕴含的革命历史、民族精神，以及先辈用自己的生命赢得的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鑫。说起全民族抗战，除了当时在国内的军民，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同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我手中的就是爱国华侨王雨婷给儿子王维珍写的临别赠言。说起王雨婷这个名字，您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她的事迹却是感人至深。
1: 王雨婷，1892年生于福建泉州，1937年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负责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并募款支援抗战。他参与介绍了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并筹募款项和药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等。
0: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王维珍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局势危急，这位爱国少年心系祖国安危，多次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回国参加抗战。最终，王雨婷便将自己16岁的儿子带到香港，让他去投奔八路军。在香港分别时，他便给儿子写下了这封临别赠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7分、达观3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王雨婷。虽然这封书信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父亲的王雨婷虽然对儿子有着浓厚的舐犊之爱，作为一名父亲，谁又愿意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九死一生的战场呢？但国难当头，他毅然鼓励儿子奔赴前线，完成儿子心中报效祖国的志愿，也是他自己毕生的心愿。就像民谣中所唱的，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1: 1938年10月，在父亲王雨婷的陪同下，王维珍从菲律宾踏上归国征程。因为广州沦陷，直到1939年6月，他才从香港重新启程，踏上去延安的路途。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父子再次团聚。这封临别赠言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抗战馆举办了华侨与抗日战争展，在征集相关文物时，王维珍得知了这一消息，便通过他的女儿捐出了这件饱含深情的革命文物。如今馆内展出的便是这封临别赠言的复制件。
0: 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品区的库房，我们馆内所有非展出的革命文物都保存在这里，王雨婷写给儿子的临别赠言也在其中。那么这件文物为何会选择以复制件的形式进行展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对展出的革命文物有可能遭受的损坏进行提前预判。
1: 临别赠言这件文物因抗战时期多地辗转，存在雨水腐蚀的痕迹，字迹也已经出现褪色，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不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字迹消失、文物损坏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延续其寿命，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经过研究选择制作复制件替代其展出， 原件放在环境更好的库房保存。
0: 而当革命文物进入到库房，革命文物部库房岗位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他们的工作了。这里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库房内藏品提用、整理或挪移的安全，同时负责库房内设备安全、库房钥匙管理、库房出入管理、库房安全检查工作。库房内的环境则是调整到最适合保存文物的状态，常年保持恒温恒湿，防止藏品的自然损坏和人为伤害。
1: 他们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保存在这里的文物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起来，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了革命文物，扩大了革命文物的利用范围。就如在展厅内展示给人们的这份临别赠言，展示的是青年的热血和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库房保存的则是那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和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李阳。弘扬革命精神，守护好革命文物，也是我们这里每个人的职责。革命文物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研究革命历史的实物载体。讲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手中的便是在我馆展出的彭德怀元帅所著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这是彭德怀元帅的一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著作。我们都熟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可为什么说彭德怀元帅的这篇著作是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呢？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战争形势，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预言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11月15日，刘少奇在《独立自主的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要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做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接着彭德怀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随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及

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

0: 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便侵华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收获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在敌后战场，人民军队采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作战手段与方法，与敌以沉重打击，也组建了我们都熟知的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这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的游击队。
1: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中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式，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
0: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官方统计，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按当时的比价，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有5000多亿美元。我们以巨大的牺牲战胜了侵略者，守护自己的家园。中国战场也是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不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坚持斗争，而且以巨大的牺牲承担国际责任，赢得了世界尊重和大国尊严。让我们再说回这件革命文物。其实这个册子并不是人们捐给我们管的，而是在2010年1月，我们革命文物部参加中国书店第57拍卖会拍得的。
1: 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另一项重要工作，定期进行文物征集。文物征集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接收文物入藏，形成藏品入藏的原始档案，同时还会组织开展征集工作，联系抗战将领后代、抗战老战士及子女遗属征集革命文物。除此之外，还会通过参加拍卖会等形式搜寻流落在民间的革命文物。每当搜寻到一件革命文物，他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亲人，想要把他们带回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徐莹。讲到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在我们馆就展出了这样一件相关的革命文物，就是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在1941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唱片的封面上是以长城墙砖为背景的，印有抗战时期中国士兵和中国儿童的形象。唱片标题是手写的中英文起来，副标题翻译为新中国的歌声，其中就灌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中的歌曲演唱者是一名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为什么一位美国歌唱家会在那个年代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呢？又为何发行唱片呢？
1: 保罗·罗伯逊，1898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 美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0: 演员、社会活动家。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此后一直从事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活动。1927年，他在美国著名音乐剧《游览船》中演唱了《老人合一曲》，由此一举成名。可这并没有为他换来应有的尊重，反而因为他的黑色皮肤在美国饱受歧视。罗伯逊对种族主义有切肤之痛，这使他把帮助所有遭受歧视和不公的人们看得比自己的艺术生涯更重要。
1: 那么保罗·罗伯逊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唱片封面下方，除了保罗·罗伯逊的名字，还有一位中国歌唱家的名字，刘良模。1940年，中国歌唱家刘良模因在国内教唱抗战歌曲遭到迫害，出走美国。他携带多首抗战歌曲赴纽约深造，希望通过美国知名歌唱家的演唱宣传中国抗战。在朋友介绍下，刘良模结识了保罗·罗伯逊，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完后，罗伯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曲，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于是刘良模便现场为保罗·罗伯逊演唱了几首中国抗战歌曲。根据刘良模后来的回忆，保罗·罗伯逊对他唱的这几首歌曲十分欣赏，并反复聆听，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0: 就在听完刘良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几个月后，罗伯逊举办露天独唱音乐会。在结束之际，面对现场6000-7000人听众，他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并说道：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

1941年初，保罗·罗伯逊提议与刘良模以及华侨青年歌唱队合作，在纽约出版了这张唱片，向全世界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抗战歌曲。唱片的名称就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唱片中的所有歌曲，保罗·罗伯逊都是用中英文2种语言演唱的。不仅如此，在数月后，保罗·罗伯逊又举行了义演，为中国抗战募捐，再度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唱片《起来》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保罗·罗伯逊将销售的收入全部捐给了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张唱片也在2010年由老唱片收藏家陈荣发先生捐赠给我馆，现在就在这里展出。

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的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也正因如此，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宝贵支持。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战，血洒中国战场。美国飞虎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白求恩医生、印度柯蒂华医生等来到中国战场救死扶伤，拉贝和饶家驹等国际友人在南京、上海等日军占领区冒死救护难民，拯救了无数生命。

0: 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罗伯特·卡帕等用影像真实记录下中国的抗战，他们都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
1: 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金金。让我们再回到馆内的藏品库房。之所以要再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件革命文物并没有在馆内展出，而是仍在这里保存。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这件文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件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我们不难发现，这张报纸的发行时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当天。在这张报纸上也是大篇幅的在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过，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为什么最终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
1: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815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仅在过去了不到两年，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0: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八月十五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中国的战场，八月十五日及八月十五日之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在打仗。第二个原因则是日本终战诏书是用诏书的形式，根本没有国际性的法律根据。所以最终确定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后一天，也就是九月三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九月三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24年9月3日，我们也迎来了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无疑是这一纪念日的最好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馆没有？

0: 将这件革命文物展出呢？首先，这件文物是在2023年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文献资料收藏爱好者无偿捐赠给我们馆的。12月经革命文物部荐选后入藏我们馆，入馆时间还不到一年。其次是，当我们拿到这件文物后，发现因年代久远，文物有多处损伤，整体也比较脆弱，我们便展开了紧急修复。
1: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岗位的工作人员要负责对易损坏的革命文物进行复制，而他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对已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当拿到需要修复的文物，他们最先做的也并不是修复，而是先清楚了解这件文物的原始资料，在一起反复论证研究，制定严谨详实的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本着修旧如旧、安全可逆、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针对文物损坏状态的实际情况，严格遵照修复方案，对文物污渍、酸化、残缺等病害对症进行去污、脱酸、补全等。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国民报》分为四版，其中一四版为朱红墨印刷，二三版为黑墨印刷。在修复过程中，他们优先对文物进行了固色处理，之后便会对文物进行清洗。清洗文物一般使用清水进行清洗，水洗时可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污斑，然后再进行脱酸、修补、粘接等修复。

0: 在修复人员将文物修复好后，这件革命文物便会送往藏品库房保存。先由总账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藏品的原始档案、原始清单、凭证进行接收核对，再对入馆文物进行原始登记。收集来的文物进入馆后，即作为国家的文化财产予以保护和收藏。然后由编目岗位的工作人员填写藏品卡和藏品档案，便于藏品检索查阅。卡片登记内容与账目一致，一式两份，按照来源、分类分别存放，由检索卡总控。查阅者只要知道某件藏品一到两个信息，即可找到该件藏品卡，了解其全部信息。同时按照抗战馆藏品档案规范细则，一件藏品填写一册藏品档案，档案表格与档案账目需内容相符，所有入藏文物需要清洁消毒，防止虫菌进入库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他们虽然只是一支仅有16人的团队，却守护着我们馆上万件文物，战斗在守护文物的最前线。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一件件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馆内，带我们重温着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何为最美文物守护人？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支金牌团队，用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与这些革命文物零距离接触。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着馆内的每一件文物，更守护着革命文物承载的光辉历史，以及先辈同样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胜利、民族的精神与信仰和那段不能忘却的抗战史。

0: 李贵太妃显一次不够，怎么？先帝也显灵了。这事儿，下官也没有料到。
1: 没料到，楚怀明，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
0: 伯爷息怒，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
2: 出了问题，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侯爷啊，说不准当年见王陵的时候，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留下了隐患。但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不久之后，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了，那咱们只需要说。
0: 皇陵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嗯，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下官不敢擅自做主。
1: 你们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本侯去求皇上吗？
0: 侯爷，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此时要是去提修起皇陵的事情。
1: 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嗯。但如果不这么做，先帝显灵仪式传出去的话，
0: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必须办好。
1: 是。但是如果下官亲自去操办此事，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恐怕要另择一个合适的人选。
2: 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最重要的是，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以免走漏风声。侯爷，在下有个好人选。
0: 说，
2: 新来的幕僚藏海啊，之前李贵太妃迁棺的难题，那正是藏海化解的。他熟悉皇陵。
0: 又懂风水堪舆，现在也在府内做事，身家清白，
2: 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藏
0: 海，他合适吗？
2: 侯爷，您觅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此次正是机会，若他办得妥当。
3: 理当重赏。楚怀
0: 明，
3: 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让他去督藏。记住，别说是侯府出去的。
4: 下官遵命。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受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则令其兼修皇陵，钦此。
3: 藏海接旨领命。
1: 恭喜恭喜啊，上海！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又有堪舆法师之才，这刚入侯府。

0: 不久，便委以如此重任，日后必将前途无量了。多谢楚大人。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
1: 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好一出毒计啊！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小海。
2: 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
1: 不行，我乔装一下，与你一同前去。
3: 师傅，你跟我一块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
2: 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1: 你这也太危险了。
2: 做事要留后手。哎，
4: 师傅，来，您坐下。
2: 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公事完毕，才有可能会被殉葬。师傅，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嗯。

0: 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我想了很久，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虽然是在冒险，但我觉得可以一赌。
1: 那第二件事呢？
0: 师傅，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不觉得寂寥吗？

0: 你放这儿，把他们绑得紧一点啊！尤其这个，
1: 对，是这个吧？
0: 哎，对，楚大人，
1: 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

0: 赵海，你干什么呀？大人，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显灵一事吗？大人，请看，您请细看，
1: 哪儿来这么多水啊？
0: 先帝棺椁位移一事，便是地水所致。

地水如潮汐一样，夜涨日落，而打造仙地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遇水则浮，水若够高，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再请殿里来回飘动。

0: 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在石门上来回撞击，声音被人听见，误以为先帝显灵。白天雨停，地水回落，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最后，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
1: 大人若是不信，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便知了。地水夜涨日落，我岂能不知？每日都有的事，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
0: 大人难道不知道五年前幽河改道，便是从黄陵附近经过？白天还好说，一到了晚上，幽河上涨，再加上先帝的灵寝位于黄陵的最深处，一旦遇上连日暴雨，便会岌岌可危。
1: 不过话又说回来，黄陵是何等重地，就算是地水再上游，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扶起来了。难不成黄陵在幽河改道之后，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楚大人，戚风我为青天剑左琳台博士，我只是在想。
1: 黄陵应该如何修葺？
2: 那你想好了吗？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已无可避免。眼下能做的，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好，就依你说的办，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听藏大人的吩咐。
4: 是，
2: 大海，好好干，皇陵修好了，自有你的好去处。
3: 谢大人。

0: 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
1: 人死如灯灭，魂魄之说，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当然，请说。
2: 每次地水上涌之后，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
1: 倒也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 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那就这个人，姬群，快来见过臧大人。

0: 可知奴，
1: 姬伯伯。哎呀，小知奴啊，关山术学得如何了？
2: 学得可好了。
1: 来，姬伯伯送你个好东西，这个呢叫千里镜，用它观山啊，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季群，回来了。
2: 爹，
0: 这是姬伯伯送给我的。
1: 啊，他呀整天缠着我说。 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哦，
0: 那看来小智奴

0: 长大以后要和姬伯伯一样，做武官分硕郎喽。
1: 我在青天剑的官册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武官分硕郎。 我听其他工友说，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
2: 大人们说什么，便是什么。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大人，那人就这样，您别怪他啊。
1: 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成型之后，即便泡在水里，也永远不会变坏。若用来造木，则是一份石灰加三份河沙黄土，再用烙金米和匀，不用反复夯打便很坚固，永远都不会损坏。这就是三合土。无论船只还是墙壁，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要将石灰和岛主签下的后卷。 细螺一起拌上桐油、鱼油，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

0: 你是说藏海知道了黄陵偷工减料的事儿？要不是优河改道啊，修个黄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
1: 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起黄陵，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
2: 不如趁他羽翼未丰，斩草除根。
0: 可父亲甚是欣赏他，
1: 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再喜欢，也不能留他性命。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此事就十拿九稳了。

0: 不止蚂蚁，许多虫蚁都害怕羊刀藤的枝，
1: 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不仅可以防水，还可以防虫。你也知道这个法子？一个前辈教我的。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后来就没人用了。
0: 为什么？可能嫌它太老，过时了吧。只要是好的法子，永远都不会过时。取代它的，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你好像我那个朋友。
1: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
0: 前擎天剑剑正。

0: 奎多。
1: 恕我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他现在何处？
2: 死了，就像一阵风，一抛尘，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可惜了。你呢？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
2: 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全为了讨好权贵心下媚上的所在。你呢？一身好本事，为什么要给楚怀明卖命呢？
1: 我不是为他卖命，我是为我自己。
3: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4: 马二妈，这可是难得的虎娘，你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啊。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回禀大人，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他不走了。司马真是不凡呐，神驹通人性，万般皆是命啊。好马。
1: 好马，什么人？姓甲虽夜惊扰尊驾，没长眼睛吗？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如此宝马，其主定非凡人。贫道不敢冒犯，不敢冒犯啊。贫道云游四海，今日初到京城，便能遇到这般大人物，真是荣幸之至啊。
2: 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有万钧之势滚滚而来。哎呀，
1: 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溢散在大人周身。看来大人今日遭遇命坎，恐有不测呀！大人，
2: 你给我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1: 贫道不敢妄言，天下万事，一饮。
2: 衣着皆有命数啊！大人越是身居高位，越是命坎加身呐！一派胡言！
3: 啊！
2: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
3: 曲江，不用理他，走。
2: 走，
4: 这。

0: 胡爷，您别把那诱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
1: 把他带来。
0: 是。

0: 既然你会算命，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
1: 大人，老祖宗的规矩，做我们这行的，不能给自己算。
0: 你可知道，你之前说的话，足可以让我杀了你。哎，
1: 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想助大人逢凶化吉，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
0: 你之前说什么？我周身环绕煞气，又有命坎要过，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
1: 贫道云游四海，卜卦算命多年，一来不愁衣食，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何必编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引火烧身呢？
0: 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哎，说吧，你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了你。若说错一个字，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1: 贫道明白，贫道明白。大人若要验证吉凶，不妨先求上一签。等看了签，贫道再细细道来。

0: 大人，如何呀？第24签，下下签。果然如此啊！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彼此居家，指一山；如何四阁，鬼门关；庙堂之高，无所宿；青山不宁，祸不单。 哎呀，大人，如此煞签，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以至于官星逢冲，水土生变。
1: 说明白点。
0: 大人，您想想，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这埋在土里的变故，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 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若大人坐视不管，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恐怕还会殃及令郎。
1: 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那你有什么办法？
0: 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2: 叩请九天玄女娘娘，太上天师北斗星尊，脚踏祥云来此坐镇，祖师爷显灵啦！大人。
0: 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来助大人逢凶化吉，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大人，快看看此签，怎么回事？
1: 大人，什么事儿了？
2: 这签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
1: 火里蹦出来了？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火与火变故生，大人快看看此签可有变化？
2: 钱，
0: 大人。

0: 绝了，绝了！刚才是24，现在是46，果真有了转机。这46签中平签，签书曰：思量无忌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恭喜大人呐！
1: 何来之喜啊？
0: 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来助大人渡过难关，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到时大人自会知晓。吉星，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 太好了，太好了！贫道在此间事已了，哎，大人命数贵，贫道向其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更伤神。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买些
2: 给他。
0: 谢大人，祝大人官运亨通，吉星高照。

谢大人，谢大人。

艰难险阻路蹊跷，南鸟孤飞依北巢。今日贵人曾识面，相逢却在死生交。

大人，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大人，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把这个羊刀藤枝用筛子滤一下，像这样，哦，这样才是可以用的。

0: 段龙石的机关，续接引河流，以水利驱动，水生石匠，木门遗落，永不开启。现在工程一切顺利，如无意外，黄陵就能如期完工。
1: 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那藏海的确能干，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
2: 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这帮迂腐文人，成天没事找事儿，让他们说去。
1: 侯爷英明，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藏海发现，先帝棺椁移位之事，和黄陵偷工减料有关系。
2: 是地宫漏水所致。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
1: 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不是这样的，父亲，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
1: 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但他是个聪明人。
2: 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工部他脱不了干系啊。他既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1: 关键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你们想怎么做？等皇陵修葺完成，藏海大功。
2: 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诸多人都给他算过了，他八字全阴啊，最好的殉葬名额。
1: 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不敢欺瞒侯爷。
2: 去吧，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3: 是，父亲。

0: 兄弟们，皇陵完工了。
1: 您同我们讲讲吧，您这么年轻，怎么懂这么多？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
0: 不是，是我父母亡故以后，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事的匠人，从事几年罢了。
1: 那可真了不起，这功夫，这没有一二十年可下不来。
2: 来来来来，咱们再敬藏大人一碗。
3: 哎。都满上啊！
4: 再敬一碗。
3: 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
2: 好，
1: 哎，满上满上。
0: 哎，各位，我说一句啊，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今夜不可烂醉，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
5: 那可不行，今日就要践行。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来来来，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6: 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
8: 不醉不归，
9: 不醉不归。
10: 楚大人到，
11: 楚大人，
12: 楚大人，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哎呀，今晚真是热闹啊！来，我也喝一碗。
1: 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我都看在眼里。

0: 鸡群，孔三，英二狗，韩毅，张树，孙正，袁居，李家良，
1: 一共八个工匠，我已禀明皇上。
0: 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且是自愿殉葬，是吧？
2: 是的，我们是自愿殉葬。
1: 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有没有改主意的？
0: 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
3: 大人，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
0: 当然，你放心。
4: 朱大人，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
5: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
0: 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钦天监会记住你们，朝廷会记住你们，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
3: 当然，我们这群将死之人今晚难免失态，大人请回，答应你的事情绝不反悔。
0: 不急，本官来此还有一事。藏海听命。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
6: 大人，
7: 大人，
8: 卑职领命，
6: 自愿为太后殉葬。

0: 藏海听命，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藏，再不出陵。以报先帝、太后和朝廷的恩典。
1: 大人，藏海这么年轻，怎可殉葬？
0: 留在钦天监，大有作为啊！是啊，大人，
2: 是啊，
0: 藏大人不该被殉葬啊！哎，这也是上头的意思。我也是痛心疾首啊！现如今日月交食，九河水患四处地震，皆是因为天地不宁啊！钦天监算过了，为了四海升平、八方宁静，藏海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份殊荣，别人想得。 还得不到呢，
3: 大人，
0: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好，恭喜啊，藏海，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
4: 藏大人，你怎么要同我们去殉葬啊？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
5: 是啊，大人。哎，
4: 一个人太有作为，就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遭他忌惮，所以才故意安排你修建地宫。
5: 但是看你的样子，好像早已经猜到。楚怀民的心思并不难猜，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们都是自愿殉葬吗？不再好好想想。如果我们不愿意，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问，问到你点头为止。到最后，依然逃脱不掉手脚被打断的资源。
4: 朝廷的风气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答应了开国皇帝，虽然早已下了殉葬的禁令，但经不住后来一直有人主动这么做。赤胆忠心，谁敢说个不字？只是由被迫改成了自愿而已。到了楚怀民这里，更是明目张胆。他既可邀功。 又可敛财，敛财。朝廷花了大量的银两，为了抚恤这些殉葬的人，我们都是将死之人，还不如用我们的命换些银两，让家人和孩子能活下去。虽然会先被楚怀民这些人层层盘剥，到最后。 剩不下多少，但是这笔钱，对我们的家人来说，是救命钱啊。

0: 可是，当海，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何甘愿赴死啊？跟大家一样，都是苦命人啊。
1: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来，我们喝了。今日大醉一场，明日从容而去。

0: 太后落葬，皇上都不来吗？听李官说，皇上在守灵期间哀伤过度，伤及龙体，所以就在宫中为太后诵经祈福，我过来了。
1: 做过官，这些人你认识吗？那边文官之首是吏部尚书，中级殿大学士施一平，为官谨慎持重，也算是朝中清流之首了。他旁边是户部尚书，建级殿大学士赵秉文，他是内阁次府，为官孤傲清高。
0: 武官之首是平津侯庄如隐，当年的镇国将军，当朝的荣禄大夫。工部侍郎庄知府是他的儿子，楚怀明就是他们的走狗。

0: 太后的棺椁上刻了北斗七星的图样，这是何意？
1: 天子之居，谓之紫宸，帝王们宴驾也想到北斗七星拱卫的紫宸上去住，不光是棺椁上这么刻，想必连太后的尸身也是被摆成这样的姿态下葬的吧？那您说，我们死后也能到这紫宸上去住吗？
0: 走吧。

0: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美酒佳肴，你们应该知道里面是下了毒的，吃了以后不会痛苦，三日之后便会平静死去。
1: 死就是死，哪有那么多说头。
0: 好好过完这三日，安心上路吧。

这可是建成府的马古酒，听说这一两要300文钱，打开打开。哎呀，这好酒就是不一样，闻着可真香啊！

0: 机关已经开启了，那他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了。真想看看到时候藏海是什么表情。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鹿肉，吃过吗？我曾经可打过，不过最后被乡里的杜宝抢走了。其实我也没吃过。
1: 麻痹自己也不失为一种活法。我的一个老朋友曾跟我说过，总有一天他要终止活人殉葬的制度，可是他没有做到，我更没做到。也许后人总有一天能做到吧。
0: 如果事事都指望后人来替我们做，那后人的日子只会一天不如一天。 我们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

0: 你们可不可？要不然我替你们先尝尝。也是，早晚都是死，不如啊，做个保鬼。
1: 来吧，反正也出不去了，那我就先喝了啊，姐姐。
2: 不要喝，
1: 喝了就真的出不去了。
2: 怎么？
1: 难道大人，你还想出去？
2: 别想了，也别劝了。 就让咱们醉生梦死吧！我有办法出去，出去！
3: 三拜！
4: 您有什么办法？难道偷偷挖了逃生井？
3: 这可不行，在皇陵里偷挖逃生井。
2: 那是诛九族的大罪呀！
3: 是啊，
5: 不，从门口走出去，就从那一扇地宫的大门，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3: 你要带我们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2: 四拜！
3: 起！
2: 顿龙示威落之前，一日还未结束，文武百官都在，这时候出去，定会被他们看到。
5: 是啊，就是让他们看见，我们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去，
3: 怎么可能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去，一定会被杖毙的。
2: 是啊，
3: 还会连累我的家人。
5: 我们若是不争，就还会有人继续被活活殉葬，下一个，甚至有可能是你们的家人。

0: 拿什么争？就凭我们几个吗？
1: 是啊。
0: 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在段龙石落下之前，走到帝国门口，我就有把握让这一次的殉葬作罢，让他们放我们出来。
1: 真的有把握，我信你。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扇门不是断龙石，是可以打开的。
1: 机关在外面呢？
0: 机关是在外面，但一定有引线连接着木门。我们只需要找到那条引线，便可以操纵外面的机关。
2: 我知道，连接木门机关的引线就在顶上。

0: 就是这块砖，兄弟们帮忙！好，把石头给我抬上来。
1: 好好。

0: 才能苟活三日，现在还有生的念想。三日之后念想没了，死了也就死了。但一旦机关开启，这时候被杀最最痛苦。
1: 原来他们早就在这设置了机关，就是要我们在这儿横死啊！
2: 他们已经都是自愿殉葬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们？
3: 我们必须要拉开那个引线，把门打开出去。

0: 我上去了，
1: 大家过来帮忙，
0: 走。

Yeah.

0: 走。
1: 起来，门开了，回家，回家，起来啊，起来。

0: 我撑住了，你先过去，你再坐去来不及了，快！
1: 侯爷，这怎么回事？下官也不清楚。

0: 怎么落不下来了？快走！别管我，不行，不行！我不会丢下你的。走！快走啊！
1: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金伯伯。我是织奴，金伯伯，我是织奴啊，金伯伯。织奴，
0: 你还活着？你。

0: 你我文武呢？不能和你出局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
1: 请你好好。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就下不来，好像被卡住了。
1: 卡了？打开修啊！
0: 打不开了，机关合起来了，没有办法，只能将师门炸毁。
1: 炸！

0: 有人！大人，有人！
1: 来人！

思量无计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倒是大人自会知晓。

0: 上海，你怎么出来了？这断龙石落不下来，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1: 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它自然就能落下。
2: 李贵太妃的棺椁呀！现在这断龙石落不下来，那正是应了先帝震怒啊！而且今天天都算好了，必须得有一个八字全阴的人殉葬，才能平息了这场风波。如今藏海，他不愿殉葬，还堂而皇之的走出来，简直就是，这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小人斗胆猜测，藏海一死。
0: 断龙石毕露。今天见左灵台博士，此前看你一片忠孝之心，特准你送太后棺椁入陵。今日你为何失言？近日帝陵频发事端，都是因你而起，你还不赶紧给我退回去？若你一意孤行，必将受利剑穿心之痛。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侯爷听信小人之言，我笑满朝百官被奸人所骗，竟然把大庸国运兴衰大事寄托在我一个小小左灵台博士身上。若真能安先帝之灵，下官死得其所。但下官觉得可惜，下官要为在场的数百位大人一大哭，要为工部侍郎一大哭。
2: 你为何要为本官一大哭啊？
1: 我若死了，段龙石依旧落不下来，又该如何？
3: 你死了，段龙石落不下来，自有工匠修筑。
1: 重新修筑需要多少时日？三个月，还是一年？岂不是要让先帝和太后的尸身曝于荒野碾取，国丧系于一国之礼法，礼乃国之根基，法乃国之重器，如此大不敬，我死不足惜，却白白连累了所有大人。
4: 侯爷，石阁老，这时辰快到了，这要是过了43刻，就不吉利了。
5: 我问你，若你出来了，这断龙石却落不下来呢？
1: 落不下来，下官不过就是多活了片刻而已。但诸位大人想要的，不就是这断龙石能够顺利落下吗？

0: 放得出来！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此话不假，但此人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杨震，你胡说八道！此前杨大人正逢36岁生辰，我根据杨大人的生平，反推出了他的八字。杨大人字柱纯阴，他才是难得一见的阴负全逢的命格。若是以他的命催动皇陵风水，断龙石必落。
2: 生辰宴当日，楚大人也在场。诸位若是不相信，大可以去问楚大人。
3: 楚怀明，他说的是真的吗？
4: 是，
3: 不，
4: 不是。
3: 是还是不是？
2: 是，但是。
4: 各位大人，侯爷时辰快过了。
0: 侯爷，不要误了这大丧之事。侯爷，
2: 时辰过了，小人不过一死，不足挂齿。
0: 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小人万死难受。
2: 请侯爷定夺。
0: 你进去。啊，这是故意开脱自己，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你难道没看出来吗？他早就视死如归。
3: 侯爷，
0: 他这是要拉小人跟他同归于尽啊！你放心，你进去了，只要断龙石一动。 我就射杀藏海，救你出来。但你不进去，就是不相信本侯。

0: 没动，红衣，打死我！
1: 龙石落下来了，真的落下来了，居然真的落下来了，放手，红爷，走开，高德贵，我不想放我出去，放我走。 红爷，你多好，要救我出去的红爷，我对你忠心耿耿啊，红爷，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伤害把我给害死啊，红爷。庄如意，你为了沧海。舍弃了我们这么些年的交情啊！我替你算计了多少人，干了多少的脏事儿，他沧海能为你做到几分？你还记得这顺九年？要不是我的事儿能干得这么的干净利落吗？我现在要告诉所有的人。你为了要管。

0: 说吧，你想怎么死？侯爷，小人还不想死。你当着百官的面把事情做这么绝，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吗？
1: 小人出身贫寒，孑然一身，若是浑浑噩噩，度此一生。 死与不死，又有何区别？小人并非身无长物，所以想要搏一搏，搏的就是此刻。
0: 此刻也不会太长了，等马车一停，我就会杀了你。还有什么话，趁现在都说了吧。
1: 小人深知侯爷是行伍出身，浴血沙场，见惯了生死的武将，自然是不会相信今日之事与阴阳八字有关。但小人今日就是命不该绝。

0: 你精通堪舆之术，给你自己挖一条逃生通道，易如反掌。而你却明目张胆地从皇陵出来，你是让本侯要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放了你，要让世人知道你命不该绝。
1: 小人想要逃生固然容易，但只怕此后众生都不得以真实面目示人。小人有幸得侯爷赏识。 才离了尚武品化，下无寸土的日子。若小人还想为侯爷卖命，就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
0: 况且我也是人，有人想要算计谋害我，恕我不能坐以待毙。小人拼死。
2: 也要向侯爷讨个公道。公道，藏海，你堪舆的本事，本侯之前已经见识过了。但是现在，好像你嘴皮子功夫更胜一筹。你口口声声说幸得本侯赏识，但却逼着本侯为解今日之围，失去。

0: 一名得力干将颜面尽失，你说你该不该死？小人自认今日没有做错，因为我知道侯爷早已经受够了无用之人。
1: 你的娘的是说，本侯看中的第一幕僚是废物。侯爷乃人中豪杰，左右跟随的自然不是庸才，但德者才之主。若是不能对侯府一心一意、安分守己，岂不是大大的无用？

0: 说，杨大人，都烧之气，不但不为侯爷，我们人才，还排斥异己。想必之前，也有不少人才进入侯府，但终究没有办法走到侯爷近前，留下的不过是些无用之人。但若只是排斥异己也就罢了，这些人狐假虎威，陈胜交下。 只怕给侯府引来大祸。什么大祸？侯爷功高不少，这些年却不露锋芒，但有些人却打着侯爷的名号在外横行霸道，不知招了多少安敌。只因侯府有侯爷坐镇，所以这些年才安然无恙。
1: 霸道是本侯一贯的做派。他们只学了皮毛，但只要对本侯忠心耿耿，就算飞扬跋扈，那又何妨？
0: 只怕是平日里对侯爷言听计从，背地里却渐渐地忘了本分，习惯成自然，把自己的意思当做侯爷的意思。近日屈大人。 还没等侯爷下令，便擅自射杀杨真。纵然是为侯爷着想，但终究也失了分寸。侯爷若是不信，不妨等会儿看看，屈大人是不是又替侯爷将小人的生死做了决断。

0: 有劳大夫了，不劳不劳，多给点诊费就行。慢点。师傅，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啊。放心，医馆那边都打点好了，我今天是堂堂正正摄人府请来的大夫。医生，我先见谅啊，来，我看看。师傅。
1: 你再晚半分，今天我可就出不了黄陵了。师傅老了吗？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
2: 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1: 师傅，我需要你帮我办两件事。 你顺着小仓河走到上游，会找到一座前朝防汛的堤坝，无人看守。当年幽河改道，致使它的支流小仓河出现地下暗渠，正好途经黄陵。而断龙石的下降有水利驱使，我会利用这暗渠，把小仓河的水引入黄陵水槽。你在太后下葬当日，守在堤坝。 葬礼每完成一步，便会鸣钟一次。你要在丧钟第六小时做好准备。
3: 放断龙石！
1: 等放断龙石的第九声钟响。 你立即关闭水闸。

0: 暗渠里的水会慢慢减少，断龙石也会停下。接着你燃香祭时，而我会想办法从墓道里走出来。
1: 藏海，
2: 你怎么出来了？
1: 这断龙石落不下来，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2: 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它自然就能落下。
0: 我要让在场的所有官员相信，只要杨真进到墓葬里，断龙石就会落下。同时，我也会尽量拖延时间，等待香斩尽。
3: 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
4: 那是谁？
5: 杨真！
6: 你胡说八道！
0: 等香燃尽的那一刻，立刻打开水闸。
7: 小海，老天保佑。
3: 时辰过了，小人不过一死。

0: 我不挂齿，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小人万死难受。而此时，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赌平津侯一定会顶不住压力，让杨真进皇陵。
1: 侯爷，这是要杀小人的，那都归于尽了。

0: 事到如今，你除掉了杨真，受到了平津侯的青睐，小海也不枉你受这番罪啊。
1: 事情还没有结束，咱们还有一关要过。我就知道，皇陵的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才几个时辰。
2: 言官就把奏本给递上去了，要不是宫里传出消息，保不齐我明天上朝就给人打个措手不及。
3: 居然敢参父亲从龙渠交代皇陵杀人，这帮老东西真是可恨，还是得想个办法堵住他们的嘴。
2: 怎么堵？渠交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动的手，堵一个人的口容易，一百个人的口怎么堵？越不让他们说，那帮言官闹得越厉害。
3: 这帮狗屁言官懂什么呀？
2: 他们只不过是要你给他们个交代，既然堵不住口，那咱们干脆就把人交出去。你想让我把渠交交出去？
3: 渠交跟随父亲多年，忠心耿耿，我怎能推他出去受死？这件事说到底是因犯害而起，要不是他，杨真也不会死。
1: 皇陵的事已经了结，不要再提了。
2: 要不这样，杀了藏海，将他的脸划花，当场取消交出去。这个藏海做事太过阴险，留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后患无穷。父亲，时间紧迫，
1: 你先出去。
2: 是。

0: 你说，平津侯会怎么做？我觉得今天的话，他听进去了。师傅，你不用太担心。为何如此肯定？平津侯就是武将出身，他现在的一切都是通过武力取得的，所以他一定知道武将的危险。
1: 人事尽了，剩下的交给天命吧。
0: 师傅，你居然会说这种话，这可不像你啊。
1: 哎，不是你让我不用太担心吗？师傅相信你，走了。

0: 公子，怎么了？胡彦吩咐，全府上下所有人3日内不得出府。
1: 出什么事了？
0: 曲大人他昨夜暴毙了。

0: 从今天起，大人就任侯府的长史，每个月20两的俸禄。您呢，就不用回摄人府了，就住在侯府的内园，这里是侯爷亲自为您挑选的，毗邻侯爷的园子，也方便您出入。大人，跟我来。 这些小厮和丫鬟都是侯爷吩咐来侍奉您的，还有一箱布匹、文房四宝、一些银两，也是供您使用的。您看，可满意吗？
1: 代我谢过侯爷。你们都下去吧。
0: 杨真杨大人最得势的时候，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侯爷吩咐，今天请大人一起用膳。
1: 我知道了，
0: 先告退了。

0: 方大人，请。
1: 侯爷，夫人，
2: 别虚着，走吧。
3: 范海啊，这几个月辛苦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来，这杯酒，我敬你。
1: 大公子谬赞了，我不过是出些蛮力罢了，都是按侯爷和大公子的吩咐做事而已。
4: 既是侯爷的幕僚，知府倘有请意之时，你定会不吝赐教吧？
5: 赐教不敢当，若大公子有用得上在下的，我一定尽心尽力。
2: 曾海，我仔细想过了，侯府被杨真留下的那些幕僚都是无能之辈，干脆都打发了，你觉得如何？
1: 侯爷抬举小人了，小人是侯爷的人，生杀予夺都握在您的手里，一切全凭侯爷定夺。
2: 庄山，
6: 在。
2: 那就把几个用惯的老人留着，其他的都打发走。
6: 是侯爷。
2: 坐。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现在府中家殿，再去陵园祭拜。你要好好准备一下。
1: 侯爷，祭拜先侯如此重要，小人刚入府不久，不敢擅自做主啊。
2: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

0: 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让你操劳本侯的家事，已是大材小用了。
1: 侯爷的事，便是小人的头等大事，小人定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0: 别光说不吃，喝酒。

0: 这次的事儿也真是有惊无险。父亲，这个藏海倒是摸准了皇上的心思，言官们的奏本停了，皇上也嘉奖了您，维系藏里有功。只是藏海这人城府太深，难以揣测，留他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不安。这偌大的京城，难道还怕找不到个谋士吗？
1: 与其养一群猪，不如养一匹狼。父亲说的对，侯府有父亲做主心骨，什么样的奴仆都随便用。为父虽然荣居皇上左右，共议朝政。 但已经不是当年在边疆带兵的时候了。你外公现已致仕，不在朝中走动。知府，庄家的未来，你要好好的担在肩上。能得
0: 父亲这般期许，知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为父会助你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最好得一个吏部的好去处。以后好入内阁，但在此之前，你需要人辅助为你出谋划策。藏海就是为父替你选的那个人。
0: 只是藏海愿不愿意真心为儿子所用，还未可知啊。
1: 王佐之才。 自然多是桀骜的。重要的是，主人该怎么驯服他。他要是不听话，那就敲碎他的髌骨，一个废人就不会想着往外爬了。他现在刚刚进府，要让他觉得自己前途无量，那才会尽心尽力。
0: 为父会把他的棱角打磨平整，再交到你的手上。你只需要记住，庄家的荣耀不容有失。儿子明白了。
1: 这个楚怀明办事越来越糙了，在官场10多年。 别的事情都没成，敷衍的本事倒是第一等。庄山，
2: 侯爷，
1: 把这些都拿给藏海。现在懂这些的，不止他楚怀明一个了。
2: 是。

0: 您再看看吧，吃的好再来啊！姐，您看看，甜吗？
1: 特别新鲜。
2: 掌柜的，我想找一些堪舆法式的书，《青囊傲语》《汉龙经》，还有《云鹿曼抄》。
3: 小李啊！
4: 过来，掌柜的，
5: 带这位公子到库房看一下。好，这边请。
4: 公子自己先找找吧，我先下去招呼下客人。
0: 多谢。
6: 乖乖，你要的都是孤本，价格高昂。嗯，哼哼，恐怕你要破费了。我现在可是侯府第一幕僚，谁敢说我没钱啊？<笑>
4: 好巧子，师傅没白养你。
0: 哎，师傅，这个是我全部家当。
6: 那你拿出来就是为了炫耀啊？
4: 没想着孝敬孝敬师傅。
0: 哎呦，师傅。
6: 你就别为难我了，这个月的俸禄还没发。瞧你那吝啬的样子！要不这样吧，平津侯家呀，宝贝多，你隔三差五的往外顺出一件两件的，他肯定不知道。咱先把他们家钱偷个精光，出口恶气再说。
0: 要去你去，别拖我下水。
6: 你，坐吧。
4: 我听说平津侯一下子把家中大部分幕僚都给遣散了。
0: 平津侯做事如此极端，也不是无迹可寻。他当年杀了我家14口人，也没眨眼。他最近还把一些堪舆的事物交给我去做，这些活儿之前肯定都是楚怀明的。
6: 那楚怀明还不得气死呀？都是些什么事儿？
4: 一些京郊山脉的堪舆和京城老建筑的图纸结构，
6: 想必都是为了帮庄知府。也好。 他对你委以重任，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不过小海，师傅要提醒你啊，平津侯要是死在府中，大理寺一来，你很难脱身的。咱们得想一个滴水不漏之计，不管是病死还是意外，能让你全身而退，鱼死网破，不是我们这种人的生存之道。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要是能这么容易把他杀了，你们也不必笑话我10年。我得走了，刚当上幕僚，不能出来太久。以后我有什么事儿，还来这个地方找你。
6: 好，小海，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好事坏事都会接踵而来。
0: 小心啊！师傅放心。哦，对了，小海，这是你要的书，记得把账付了。师傅，你做戏要做全套的，走吧。
6: 老板，
7: 来碗馄饨，一碟豆皮。
6: 好嘞，稍等啊。
7: 客官，真对不住，小店馄饨卖光了，要不您别处吃点儿。
8: 那儿不是还有吗？是，被这位小哥包圆了。行，我去别处吃。哎，对不住，对不住啊！别处也没有，臧大人。 您去的下一家、下下家，我都包圆了。
7: 我认识你吗？
8: 大人别误会，不是在下故意与您为难，而是我家主人已经备好宴席，请大人一叙。
7: 你家主人是谁？

0: 楼的老板。
1: 我家主人还说，藏大人智谋无双，思虑周全，您一定会来的。
2: 带路吧，大人请。
1: 大人，里面请，我会在楼下等您。
3: 藏大人名动京师，今日一见，果然是俊才飞扬啊！不才徐本是这家枕楼的老板，今日冒昧相约，大人莫要见怪。哎呀，
4: 徐老板不必客气，徐老板才是气宇轩昂啊！
5: 您有所不知，其实我与枕楼颇有渊源。哦，我到京城的第一天，便是在枕楼看了一出好戏。
3: 下属顽皮。大人莫怪，请大人啊，
5: 请，
3: 大人，你要尝尝我们枕楼啊窖藏的山东秋露白。大人请，
2: 敬徐老板。
3: 哎，请。
5: 好酒，
3: 快尝尝，这是我们枕楼的招牌菜，这些呀。出了京城也吃不到的，大人之前所在的地方，那就更吃不到。
5: 不知徐老板今日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啊？
3: 在下就是想跟大人交个朋友。
5: 承蒙徐老板厚爱，您这儿既有皇家的珠玉匾额，又有广进的财源，难道还会缺像我这样的朋友吗？
3: 大人刚到京城三月就名动京师，哎，这钱财都是利，大人有了名，还怕这利不主动找上门吗？都是些拿不出手的东西，全当是见面礼，你要是收下，就当交了我这个朋友。
5: 哎，徐老板，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啊。
3: 大人在侯府当差，出入打点总需要钱财，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我这个人啊就爱帮衬朋友，大人一句话，你的事儿就是我徐某的事儿。大人请。
5: 徐老板厚爱，不才确实有几个不行之请，还望徐老板考虑一下。
3: 大人但讲无妨。
1: 适才说道，我初到京城时便是在枕楼看了影戏，误打误撞坐上了朱雀头。
5: 哎，只是那时囊中羞涩，还好有这位香姑娘替我解围。现在回想，这朱雀头确实是个好位置啊。不知徐老板是否愿意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让我坐上朱雀头掌灯看戏呀、啊？
3: 既然大人喜欢，朱雀头大人坐便是了。哎呀，这是掌灯，掌灯，掌灯亦可。大人刚到京城，想广交朋友，朱雀头的确是个好办法。
1: 徐老板大气，
3: 来，大人请。
5: 方才说的是私事，在下还有公事相求。
3: 大人请讲。
5: 这说来惭愧啊。这庄二公子之前在你们枕楼抵了不少的珍宝吧？有些还是侯爷征战得来的，如今财库归我管理了，我就是怕哪天侯爷突然问起，我这说不清啊。我就想着自己把这些珍宝给赎回来，但是现下手头又不宽裕。

0: 徐老板，能否帮我想一个折中的法子啊？哎呀，二公子之前在这儿抵的保卫啊，都在枕楼的库房里封存。这样，我差人去找找五个原主，我提前。
1: 徐老板果然是豪爽之人，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2: 请。
0: 徐老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看来大人不甚杯酌，那经常要到我们枕楼好好练练酒量。
3: 是是是，徐老板说的对。哎，
0: 徐老板，其实在下还有几件事情。
3: 行了，别演了，他已经识破了。
0: 你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枕楼的老板？哪有老板说话一直看下属的眼色呢？这朱雀头只管坐便是了。哎呀，只是掌灯，掌灯亦可。你这个杯子价值不菲吧？徐老板刚才对我提出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吞吞吐吐。 又对这个杯子格外的紧张，再加上他手指间有拨算盘的老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你们枕楼的账房先生。唉，
3: 也不知该说是他笨，还是该说是你聪明。
0: 我能看出来，是因为老板想让我看出来。既然老板现在已经显露真身，想必不是心疼钱。 而是有话要跟我直说，
3: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0: 我就知道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着走出皇陵的人，一定不简单。平靖侯真是好福气啊，能得你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才的幕僚。
1: 您谬赞了，我当侯爷的幕僚不过才短短几日，不善应酬，受宠若惊，还请您有话直说。
0: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叫萧案图，是这间枕楼的主人。
1: 藏海，见过萧老板。
0: 咱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我真是没想到，你刚来京城的时候还一文不名，现在却已经是平津侯府的第一幕僚。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你就升得这么快，我真是好奇，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平地起高楼？ 一叶千丈啊！哪里，
1: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这么说吧，我仰慕大人的才华，也与大人有过两次交集，自认颇为有缘。
0: 大人既然能做平津侯的幕僚，也不妨考虑做我枕楼的座上宾。不论是求财还是求名，他平津侯能给你的，我一样能给你。
1: 萧老板这是要抢侯爷的幕僚，不可以吗？和我做朋友很划算的。对不住了，您要是高看我一眼，在下一定会记住。做朋友嘛，在下不敢高攀。
0: 上次在枕楼，你被杨真、瞿娇、楚怀明三犬欺辱，我本想袖手旁观，你可知道我为何出手帮你？因为你与那三人不同，你骨子里不是一个恶人。所以你更应该知道，平津侯是武将出身，杀伐之心自然不小，他疑心又重。你在他的手底下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所以我想问你。
1: 为何攀附平津侯替他卖命？明珠蒙尘，我替你不值。萧老板错爱了，我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而已。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十丈红尘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罢了。
0: 说归说，可我看你志不在此，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0: 别人做不到的，我总希望自己可以。
1: 看来先前是我小瞧了大人，你和平津侯才是一类人。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祝你飞黄腾达。
0: 多谢香老板，告辞。
1: 还请大人记住，在这京城里，你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肯定比我用得着你的地方多。回头若是有难处来找我，记起今日的话，可不要脸红。

0: 听说他拒绝了你的招贤，他就是那个藏海啊。他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拒绝了我们襄老板的好意，似乎又有些风骨，这是怎么回事？
1: 八公子还看不出来吗？他铁了心为平津侯卖命，想向世人证明，他藏海是非常之人，
0: 能成非常之功。
1: 不过可惜了，他犯了你的忌讳。以平津侯的心性，若有朝一日重掌兵权，必定回到边境大杀四方。杨真只是个小人，不足为虑。可是藏海不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平津侯的手底下有这样一个能人。
0: 你想除掉他？
1: 哼，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2: 如今他是侯府的第一幕僚，许多事情都会纷至沓来，很多事一不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失去平津侯的欢心。管家，哟，藏大人回来了。这些都是外人送的礼物，是送给您的。您现在不是侯爷身边的红人吗？ 所以他们都抢着巴结您，认识您呢。您看，盘螭勾云玉带钩，瞧这用料，这成色啊，这都是顶好的。给我来看看这个，来打开打开，这宋代的崔子熙的琵琶孔雀图，这一看呢、啊，它就是真迹。
3: 瞧瞧，这枝叶呀、啊，翎毛啊，是极富异情啊。
2: 真的是太雅了，管家，为何这些礼单都没有落款啊？您们都拿进去吧。大人，您还不知道吧？这叫回头礼，这是京城不成文的规矩。您就是想退，都不知道退给谁。
3: 等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自会出来认了这些礼。大人聪明，侯爷知道吗？这东西进了侯府，那侯爷自然是知道的。侯爷可有说什么？哎呀，侯爷管不了这些事儿。既然礼物是送给大人您的，您就看着办，看着办吧。知道了，那这些礼我就收下了。
4: 东西都收下了吗？收下了。你跟他说了回头礼的意思了？我说了，他自己也知道，回头礼一旦收下，便要替人消灾解难了。
5: 小心他。
4: 别急，别急，
5: 有了啊。
4: 谢谢。好，谢谢。走了。
3: 有人在施粥。好，好，好，好。不够吃再来，来拿。好了，谢谢，谢谢大人。不过还有呢，小姑娘，来，小心烫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哦，来，
0: 谢谢，
3: 谢谢。
6: 好，
3: 哎，给您，
6: 谢谢，
3: 参见侯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心烫啊！
3: 是，回侯爷，昨日小人。

1: 收到了些回头礼，心里实在不安，便将这些礼换成了粮食，以侯爷的名义，施舍给这些穷苦的百姓们。
2: 侯爷出来了！侯爷出来了！多谢侯爷！多谢侯爷！
3: 好了，侯爷施粥给你们，是想让你们吃饱肚子，去领吧。
4: 多谢侯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忘记自己是侯爷的人，那些礼物太过于贵重，我若是收下了，便是替侯爷欠下了人情。今日这样做，想必他们也不会再送礼了。
4: 再送，你就收着。难不成你觉得本侯没有本事替人消灾解难？
0: 小人不敢这样想。
4: 待会儿吃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跟着本侯，不能只看四书五经，兵书也要多看看。
0: 是。
1: 恭喜藏大人。
2: 侯爷的意思是，藏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动转了。
3: 用这玉做的茶壶喝茶，好像味道都妙了几分呢。
0: 您要喜欢就留着吧，反正以后也没了。昨日一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今日便再也没有人来送礼了。
3: 这礼呀，收与不收都是两难，不收吧，未免显得太清高，让人猜疑。
2: 但我也不能真的收。
0: 杨真跟着平津侯十几年，平津侯对他的秉性了如指掌，杨真能肆无忌惮地收礼，我却不能。
3: 对喽。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您呢。不过你竟对这些事儿都融会贯通了，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0: 当然是您教的呀。
2: 难不成师父以前也混迹过官场啊？
3: 不可说不可说，为师我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玩泥巴呢。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幕后操纵庞大枕楼的，竟然是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0: 她一开始设计害我，后来又救我于水火，现在又让我背弃平津侯投靠她，
3: 还给你开了那么好的价码，你还拒绝了。
0: 她的确不简单，有头脑，有手段，也不像是个犯人。
5: 藏海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极了。全京城的穷苦人都受了他的恩惠，他不但绝了送礼之人的心思，更是得了平津侯的赏识。你失算了。哼，香老板这么小，藏海怕是要倒大霉。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又想干什么？
6: 八公子放出的消息，京城无人不信。你帮我传几句话。
5: 什么话？不行，我向来只说实话，从不造谣。
6: 你八公子靠我枕楼吃饭，还敢拒绝我？这忙你帮不帮？
5: 不帮。
6: 上次你非要说太后的事，把场卫都给招来了，还不是我替你摆平的？
5: 那我还不是为了给枕楼多赚点银子。
6: 那这样吧，以后你说书的票钱我多分你一成，

0: 你就帮我这一次嘛，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那说清楚，就这一次，
1: 今年就这一次，
0: 。
2: 先是传你是替平津侯寻找长征不老树的方士，又说你是正敌安插的奸细，最离谱的说你是平津侯的私生子。猜到是谁干的了吗？真龙，这恐怕是你得罪那位乡老板的后果。别的师傅不带劲，可偏偏那句童谣：海水。 意，灭壮，草下火，不得生，长心耳，皆衰败。这童谣的意思是说，你进入庄稼，意有所图，欲行不轨之事，颠覆庄稼。
3: 五六个谣言一起散出来，还真有一个让他给蒙对了。
2: 这些谣言看似笑料，实则厉害，已经将我置于危险之中了。哎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小海，趁此事还未横生波折，我看你去趟枕龙，给那位乡老板道个歉。

0: 肖老板在吗？我家主人这几日出门了，大人请回吧。那他何时回来？小的也不知道。那他。
1: 这下如你所愿了。平津侯这样的大人物，想求他办事的人不少，可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也不可胜数。我为各位看官提供了这么多名目，聪明的人是不会让他溜走的。
2: 那万一最后藏海不是卷铺盖走人，而是丢了性命呢？
1: 那也是他选择了平津侯的代价。不过，我觉得他是不会轻易死掉的。且看他如何招架吧。
3: 大人回来了，
2: 这些礼物又是谁送的？这些都是今日新送来的，没有留下名字，看来还是有人不愿放弃巴结大人您呢。
3: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爹，娘，请保佑孩儿，一定杀了平静后，到那时，孩儿再来好好安葬你们。

0: 小寒，你也吃点。
1: 丫鬟每日为时送来茶点，有时送来晚饭，这期间一直有管家跟随，无法下手。或许唯一的机会是和平静侯独处时当面下毒。
2: 谢谢啊。

0: 醒了。
1: 你是回信？
2: 没想到还记得我。
1: 你就是威胁我的人。
2: 什么威胁？威胁你什么了？
1: 徒儿，他在说什么呀？
2: 不知道啊，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是不是把他给打傻了？

0: 那不可能，我的力道我心里有数。
1: 背后指使你们的人是谁？
0: 指使？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像被指使的吗？
1: 那为什么绑住我？

0: 实话告诉你吧，我想找你帮个忙，借个东西。你的脸皮我想把它割下来戴在自己的脸上。
1: 你想用我的脸皮冒充我？
0: 是的。说实话，我蛰伏在侯府这么多年，就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近平津侯。本来杨真走了，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没有人能够再阻挡我。没想到你出现了，还让他把我们都遣散了，我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恨死你了。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换脸根本行不通，这种治怪之术恐怕刚进侯府就会露馅了。
0: 那是你见识短浅，放心，我的刀法很好，不会痛的，而且我们会好好为你超度的。
1: 这个疯子。

0: 其实我很抱歉，但我也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不过我也不会苟活太久，到了下面我会亲自向你赔罪。
1: 石雷，你怎么绑的绳？
2: 你这绑得挺紧的呀。
1: 这傻子挺有劲儿啊。你看，按住了。
3: 刘烨，抱歉，
0: 还算有见识。
3: 你这刀具哪儿来的？
0: 与你无关。
3: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接近平清侯？
0: 反正你要死了，我就告诉你，我接近平清侯就是为了要杀他，给我师父报仇。
3: 你师父，你师父在这儿吗？
0: 他不算我师父，我要为我真正的师父报仇。
3: 你真正的师父是谁？
0: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反正你今天怎么都会死。
3: 对，反正我都得死，你让我把话讲完。就算你真的要用我的脸，但只取脖子以上的皮是远远不够的。你肯定不知道吧，脖梗、前胸、后脊的皮肉相互牵连，稍有不慎就会划破皮肤。想要做到没有破绽，必须得从后背下刀。
0: 废话，我用你说吗？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比划比划。把这衣服给我脱了吧。怎么了？有块疤。
4: 那又怎么了？
2: 咱们要的是他的脸呀。我先把他打晕了吧。
0: 等会儿，你的疤是怎么来的？
3: 我背上的两道疤，是我小时候被人用鞭子抽的。我父亲那个时候在东夏，是我的小师兄给我上的药，但伤口太深，他也没有法子。后来是一位高人替我修补了两道疤。为何补疤？是因为我也同样背负血海深仇。

0: 你是？
1: 我师兄3岁的时候，被我父亲捡回家收为徒。我小时候常常与他一块上山看鱼采药。

0: 一起逃课说法，我做错了事情，总是让他替我顶过，我总是捉弄他。你师兄当年是不是因为犯错被罚到了后山？
1: 没能和师父师娘一起死，苟且逃生到今天。他虽然不成亲，但却是我父亲最心疼的弟子。我父亲要是知道他还活着，不知道该有多高兴。父亲为他取名关峰，就是盼他关峰自在。
0: 幸福相随，我就是关峰，我就是关峰，真的是你，志奴，你还活着，志奴，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0: 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原来你被人换了脸，我怎么认不出来你了呢？
0: 你也不是当时那个小胖子吧？哎，我们都改变了太多了。哎，你那个小师傅真的可靠吗？
1: 他是个外乡孤儿，一心修行，我俩认识很多年了，并且他愿意舍命帮我复仇，你就放心吧。哎，不过他可不能算是我师父。
0: 看来你这些年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跟我说说。
1: 那日师娘不是罚我去山上砍柴思过吗？刚入夜，我看到师父从西南面回来，我心想师父回来了，师娘一定很高兴，兴许就不罚我了。
2: 师父，
1: 我就连忙往山下跑。快要到家时，我突然听到了惨叫声，发现门口围了好多人，手里还拿着刀，我就赶紧躲了起来。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就是平津侯。我还看到师父和师娘被他们抬了出来，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们都走了，我赶紧往家跑，可火烧得太大，我进不去。
2: 救命，快来灭火，你说快来灭火。
1: 我想去找邻居帮忙，可是门一打开，里面全是尸体。

0: 自此之后，我流落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我一直留着师父给我的柳叶八剑，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
1: 来两个包子。
2: 好嘞。给您。
1: 好嘞，好嘞。

0: 老板，哎，来了，
1: 包子钱。
0: 好嘞，谢谢。
1: 可以吃了。
0: 那日，我遇到了石雷和开针散人，他们收留了我，并让我做了石雷的徒弟。

0: 开珍散人病逝之后，我便和石雷相依为命了。然而在我的人生中，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复仇，所以后来我想尽了办法进到侯府做幕僚。都怪我没本事，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接近仇人。不过还好现在有你在，咱们一起复仇。现在你是侯府的第一幕僚，怎么样，方便下手吗？
1: 其实有人在你们之前就逼我杀掉品靖侯，我正打算铤而走险，就被你们抓来了。
0: 就是你说威胁你的人会是谁呢？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谁都不重要，反正我也会杀了品靖侯。
0: 刚才你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1: 品靖侯当年杀了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是为了找我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一样东西。不过他没有得逞，父亲应该提前把那东西藏起来了，但我怎么都想不到他到底会藏在哪儿。
0: 藏东西，藏东西。
1: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我父亲从东夏回来的时候走的西南面？按理来说应该走东北面啊，走西南面的话会绕一大圈。
0: 他这么走会不会是为了藏那个东西？哎，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经常带咱们去那边的山里授课吗？不过我只记得那边有几座山，你说他能把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不容易被发现呢？
1: 刘行木，他去东夏前曾经带我去过刘仙墨。对呀，有什么比把东西藏到那儿更隐秘的呢？

0: 十四年浴血奋战，不能忘却的历史后，又是怎样一支最美的团队在守护着见证胜利的革命文物？一方端砚见证了革命将领何等的爱国热血，一封家信又蕴含着华侨怎样感人的赤子之心。
1: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
0: 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一套唱片又为我们述说着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怎样的支持。
2: 老朝地方的炮火，前进，
0: 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学无史，看档案，档案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独家探访文物珍藏宝库，特邀多位优秀讲解员零距离解读革命文物保藏秘辛，为您倾情讲述。你在

0: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是毛主席在1945年9月3日为新华日报的题词。1945年9月3日，中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这个题词。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牺牲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周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当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该如何缅怀先烈，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又该如何纪念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走进这样一支最美的团队。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周奈。能为来这里参观的中外观众讲述抗战历史，相信每一位抗战馆的讲解员都倍感荣幸。抗战馆作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前来瞻仰革命文物。从每天早上9点开馆到下午闭馆，这里的观众都络绎不绝。在暑假期间，我们馆取消了每周一的例行闭馆，每天开放。在主题展览中共展出2800多件革命文物，其中绝大部分为原件展出，只有一小部分易损坏的文物我们便以复制件的形式展出。而能将这一小部分革命文物的复制件展示给观众，跟我们馆内一支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0: 2024年6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开展的2024年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经过专家评议，揭晓了最终个人和团队名单。其中获得此殊荣的团队仅有3支，其中的一支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是一支随抗战馆建成便成立的团队，之前名称为文物保管部，现在名为革命文物部，是抗战馆主要业务部门之一。团队共有16人，别看人数不多，却担负着革命文物的征集、保管、修复、保养、复制等等重要任务。
1: 一件件革命文物像是一把把时间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时光的大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他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世人眼前，诉说着一段段或悲壮或感人的故事。那么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守护好，让文物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又为何被称为最美？请您随我一同进入馆中，通过革命文物来一探究竟。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于1987年，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

从抗战胜利到晚平城内，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走进抗战馆的展厅，从九一八事变到全民族抗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直至抗战胜利。 馆内以不同的主题和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搭配真切的历史场景，向人们展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史。

0: 革命文物不同于历史文物，它背后不仅承载着历史，而且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和革命精神的载体。能将这些文物守护好、展示出来，也是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来，让我们看一下我身旁的这方端砚，它的主人便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牺牲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将领佟麟阁。
1: 佟麟阁，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户农民家庭。他幼时，舅舅就带他习读四书五经。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佟麟阁于1912年从容参军，投入冯玉祥麾下。
0: 投笔从容后，佟麟阁仍旧保持着每日练习书法的习惯。在35岁生日时，佟麟阁的夫人彭静志知道丈夫一向最喜爱书法，便托朋友购买了这一方龙纹端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丈夫。佟麟阁当时收到端砚后惊喜地说道：“这方砚台用处太大了，而且夫人随我时为我研墨，不在时有砚伴随，如同夫人在我身边。”在这之后，彭静志还多方留意挑选字帖送给丈夫。因为军务紧急，又或是历史的巧合，当1937年佟麟阁再次出征时，并没有带上夫人送给他的这方端砚，而彭静志也再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7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殊死拼杀。当时作为驻守在此地的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在作战的过程中遭遇敌人伏击，腿部被机枪射中，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却鼓舞将士们说：“情况紧急，抗敌势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后便带伤继续率部作战。侵华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0: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包叙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毛主席更是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抗战胜利后，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2012年，佟麟阁更是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佟麟阁牺牲后，他的夫人彭静志将丈夫生前的端砚和字帖妥加珍藏，作为对丈夫的思念。
1: 1987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前夕，佟麟阁之女佟逸飞得知此消息后，便将在家中保存多年父亲佟麟阁曾使用过的这一方端砚和字帖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件革命文物也在当年的7月7日公开展出，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看着这件革命文物，让我们更加钦佩那位曾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革命将领。但现在能够将这方端砚完整地展现给世人瞻仰，却并不是一件容易。

0: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革命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材质也各有不同。想要把这些文物的最佳形态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文物的保护和修护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而这便与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的付出紧密相连。
1: 铜陵阁将军生前使用的端砚乃由石材打造，外壳则以木质材料构成，在长期的展览中会导致木质材料水分流失，造成干裂。想要保证文物完好，这就涉及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复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了。根据铜陵阁的端砚情况，他们经汇报批准， 将这件文物进行了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比较、精心挑选与原砚材质相匹配或极为接近的木料与石材，利用数控精雕技术制作模型，随后将木质与石质部件巧妙结合，以完成复制品的精准打造。而在整个复制过程中，他们不敢有一点马虎，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坚守。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进到抗战馆，面对这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就有了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机会。文物背后所传达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在精雕细琢下，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革命文物，更是文物所蕴含的革命历史、民族精神，以及先辈用自己的生命赢得的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鑫。说起全民族抗战，除了当时在国内的军民，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同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我手中的就是爱国华侨王雨婷给儿子王维珍写的临别赠言。说起王雨婷这个名字，您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她的事迹却是感人至深。
1: 王雨婷，1892年生于福建泉州，1937年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负责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并募款支援抗战。他参与介绍了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并筹募款项和药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等。
0: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王维珍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局势危急，这位爱国少年心系祖国安危，多次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回国参加抗战。最终，王雨婷便将自己16岁的儿子带到香港，让他去投奔八路军。在香港分别时，他便给儿子写下了这封临别赠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7分、达观3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王雨婷。虽然这封书信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父亲的王雨婷虽然对儿子有着浓厚的舐犊之爱，作为一名父亲，谁又愿意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九死一生的战场呢？但国难当头，他毅然鼓励儿子奔赴前线，完成儿子心中报效祖国的志愿，也是他自己毕生的心愿。就像民谣中所唱的，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0: 1938年10月，在父亲王雨婷的陪同下，王维珍从菲律宾踏上归国征程。因为广州沦陷，直到1939年6月，他才从香港重新启程，踏上去延安的路途。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父子再次团聚。这封临别赠言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抗战馆举办了华侨与抗日战争展，在征集相关文物时，王维珍得知了这一消息，便通过他的女儿捐出了这件饱含深情的革命文物。如今馆内展出的便是这封临别赠言的复制件。
1: 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品区的库房，我们馆内所有非展出的革命文物都保存在这里，王雨婷写给儿子的临别赠言也在其中。那么这件文物为何会选择以复制件的形式进行展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对展出的革命文物有可能遭受的损坏进行提前预判。
0: 临别赠言这件文物因抗战时期多地辗转，存在雨水腐蚀的痕迹，字迹也已经出现褪色，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不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字迹消失、文物损坏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延续其寿命，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经过研究选择制作复制件替代其展出，原件放在环境更好的库房保存。
1: 而当革命文物进入到库房，革命文物部库房岗位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他们的工作了。这里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库房内藏品提用、整理或挪移的安全，同时负责库房内设备安全、库房钥匙管理、库房出入管理、库房安全检查工作。库房内的环境则是调整到最适合保存文物的状态，常年保持恒温恒湿，防止藏品的自然损坏和人为伤害。
0: 他们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保存在这里的文物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起来，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了革命文物，扩大了革命文物的利用范围。就如在展厅内展示给人们的这份临别赠言，展示的是青年的热血和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库房保存的则是那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和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李阳。弘扬革命精神，守护好革命文物，也是我们这里每个人的职责。革命文物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研究革命历史的实物载体。讲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手中的便是在我馆展出的彭德怀元帅所著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这是彭德怀元帅的一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著作。我们都熟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可为什么说彭德怀元帅的这篇著作是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呢？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战争形势，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预言了最后的

0: 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11月15日，刘少奇在独立自主的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要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做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接着彭德怀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随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及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高屋建瓴地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
1: 也正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侵华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收获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在敌后战场，人民军队采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作战手段与方法，与敌以沉重打击，也组建了我们都熟知的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这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的游击队。
0: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中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式，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
1: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官方统计，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按当时的比价，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有5000多亿美元。我们以巨大的牺牲战胜了侵略者，守护自己的家园。中国战场也是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不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坚持斗争，而且以巨大的牺牲承担国际责任，赢得了世界尊重和大国尊严。让我们再说回这件革命文物。其实这个册子并不是人们捐给我们管的，而是在2010年1月，我们革命文物部参加中国书店第57拍卖会拍得的。
0: 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另一项重要工作，定期进行文物征集。文物征集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接收文物入藏，形成藏品入藏的原始档案，同时还会组织开展征集工作，联系抗战将领后代、抗战老战士及子女遗属征集革命文物。除此之外，还会通过参加拍卖会等形式搜寻流落在民

0: 间的革命文物。每当搜寻到一件革命文物，他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亲人，想要把他们带回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徐莹。讲到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在我们馆就展出了这样一件相关的革命文物，就是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在1941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唱片的封面上是以长城墙砖为背景的，印有抗战时期中国士兵和中国儿童的形象。唱片标题是手写的中英文“起来”，副标题翻译为“新中国的歌声”，其中就灌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中的歌曲演唱者是一名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为什么一位美国歌唱家会在那个年代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呢？又为何发行唱片呢？
0: 保罗·罗伯逊，1898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美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此后一直从事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活动。1927年，他在美国著名音乐剧《游览船》中演唱了《老人合一曲》，由此一举成名。可这并没有为他换来应有的尊重，反而因为他的黑色皮肤在美国饱受歧视。罗伯逊对种族主义有切肤之痛，这使他把帮助所有遭受歧视和不公的人们看得比自己的艺术生涯更重要。
1: 那么保罗·罗伯逊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唱片封面下方，除了保罗·罗伯逊的名字，还有一位中国歌唱家的名字——刘良模。1940年，中国歌唱家刘良模因在国内教唱抗战歌曲遭到迫害，出走美国。他携带多首抗战歌曲赴纽约深造，希望通过美国知名歌唱家的演唱宣传中国抗战。在朋友介绍下，刘良模结识了保罗·罗伯逊，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完后，罗伯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曲，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于是刘良模便现场为保罗·罗伯逊演唱了几首中国抗战歌曲。根据刘良模后来的回忆，保罗·罗伯逊对他唱的这几首歌曲十分欣赏，并反复聆听，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0: 就在听完刘良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几个月后，罗伯逊举办露天独唱音乐会。在结束之际，面对现场6000-7000人听众，他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并说道：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

1941年初，保罗·罗伯逊提议与刘良模以及华侨青年歌唱队合作，在纽约出版了这张唱片，向全世界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抗战歌曲。唱片的名称就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唱片中的所有歌曲，保罗·罗伯逊都是用中英文2种语言演唱的。不仅如此，在数月后，保罗·罗伯逊又举行了义演，为中国抗战募捐，再度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唱片《起来》曾在

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保罗·罗伯逊将销售的收入全部捐给了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张唱片也在2010年由老唱片收藏家陈荣发先生捐赠给我馆，现在就在这里展出。

0: 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的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也正因如此，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宝贵支持。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战，血洒中国战场。美国飞虎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白求恩医生、印度柯蒂华医生等来到中国战场救死扶伤，拉贝和饶家驹等国际友人在南京、上海等日军占领区冒死救护难民，拯救了无数生命。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罗伯特·卡帕等用影像真实记录下中国的抗战，他们都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心智匠心。
1: 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金金。让我们再回到馆内的藏品库房。之所以要再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件革命文物并没有在馆内展出，而是仍在这里保存。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这件文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件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我们不难发现，这张报纸的发行时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当天。在这张报纸上也是大篇幅的在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过，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为什么最终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
1: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815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仅在过去了不到两年，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0: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8月15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中国的战场，8月15日及8月15日之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在打仗。第二个原因则是日本终战诏书是用诏书的形式，根本没

有国际性的法律根据，所以最终确定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后一天，也就是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2014年2月27日，

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0: 2024年9月3日，我们也迎来了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无疑是这一纪念日的最好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馆没有将这件革命文物展出呢？首先，这件文物是在2023年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文献资料收藏爱好者无偿捐赠给我们馆的。12月经革命文物部鉴选后入藏我们馆，入馆时间还不到一年。其次是，当我们拿到这件文物后，发现因年代久远，文物有多处损伤，整体也比较脆弱，我们便展开了紧急修复。
1: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岗位的工作人员要负责对易损坏的革命文物进行复制，而他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对已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当拿到需要修复的文物，他们最先做的也并不是修复，而是先清楚了解这件文物的原始资料，在一起反复论证研究，制定严谨详实的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本着修旧如旧、安全可逆、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针对文物损坏状态的实际情况，严格遵照修复方案，对文物污渍、酸化、残缺等病害对症进行去污、脱酸、补全等。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国民报》分为4版，其中1/4版为朱红墨印刷，2/3版为黑墨印刷。在修复过程中，他们优先对文物进行了固色处理，之后便会对文物进行清洗。清洗文物一般使用清水进行清洗，水洗时可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污斑，然后再进行脱酸、修补、粘接等修复。

0: 在修复人员将文物修复好后，这件革命文物便会送往藏品库房保存。先由总账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藏品的原始档案、原始清单、凭证进行接收核对，再对入馆文物进行原始登记。收集来的文物进入馆后，即作为国家的文化财产予以保护和收藏。然后由编目岗位的工作人员填写藏品卡和藏品档案，便于藏品检索查阅。卡片登记内容与账目一致，一式两份，按照来源、分类分别存放，由检索卡总控。查阅者只要知道某件藏品一到两个信息，即可找到该件藏品卡，了解其全部信息。同时，按照抗战馆藏品档案规范细则，一件藏品填写一册藏品档案，档案表格与档案账目需内容相符，所有入藏文物需要清洁消毒，防止虫菌进入库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他们虽然只是一支仅有16人的团队，却守护着我们馆上万件文物，战斗在守护文物的最前线。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一件件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馆内，带我们重温着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何为最美文物守护人？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革命文物部这支金牌团队，用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与这些革命文物零距离接触。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着馆内的每一件文物，更守护着革命文物承载的光辉历史，以及先辈同样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胜利、民族的精神与信仰和那段不能忘却的抗战史。

0: 老爷们儿，行得正，坐得端，卫生院干什么去了？咱俩不是头一回接触了，去三层干什么去了？
1: 没干啥。
0: 是不是您？
1: 是。
0: 你以为我啥都不知道？办公室的饮料，你喝完了，你还把瓶子扔那儿。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从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虽然还没见面，但男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给他买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寄走，民警就找上了门。
3: 你好，哎，你好，安生啊，
4: 好，
3: 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4: 在家呢。
3: 开门来。
5: 您好，
3: 来派出所了。
5: 哎，
3: 没事，找他聊点行吗？
6: 你是你买一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5: 真的？那我刚介入，我赶紧就跟他要过来。
3: 在哪儿啊？
5: 顺丰，刚走完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7: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3: 是这个吧？
4: 那我跟他要
8: 吧。找人了吗？
3: 找着了，就是他。
5: 啊、哦，不发了。
3: 不发了那个。
5: 嗯。
8: 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5: 吃了。
3: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5: 没有。
3: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5: 没有。
8: 寄给谁的？
5: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3: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9: 你这个要真是说让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5: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犹豫，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着，
9: 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还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8: 你这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5: 这两天我就琢磨不对劲儿。
7: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5: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10: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7: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5: 有一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7: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5: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了，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3: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5: 1个月左右吧。
3: 贷了多少钱？
5: 我贷了20多万。
10: 他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7: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11: 再次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

0: 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1: 价值20万元的名表被追了回来，安女士啊是幸运的，但防范诈骗不能靠运气，不能把自己的判断权交给情绪价值。网恋可以谈心，谈钱那必须要核验。网恋骗局刚被拦下，线下安防又亮起了红灯，诊所夜班房门没锁，窃贼趁虚而入。
2: 凌晨3点，寂静的办公楼内出现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的满屋乱转，没过一会儿，监控探头被挪动了位置。当天一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员工放在办公抽屉内的现金被人偷走了。
3: 是这屋吧？
4: 是。
3: 哪张桌子呀？
4: 这桌子，那桌子，还有这柜子。
3: 不是，这钱是放哪儿呢？
4: 放那个
3: 桌。都是什么样的？
4: 都是100的。
3: 100一张的。
4: 对。
3: 多少张？
4: 5000多吧。
2: 案发前，诊所办公室正常有人在岗办公。案发当日，工作人员因疏忽大意未锁房门，漏洞被嫌疑人抓住，趁机潜入办公室实施盗窃。
3: 晚上走了不锁门？
4: 我那天值班，然后晚上就没锁。
3: 你那儿丢卫生纸？
4: 他应该是这一溜。
2: 随后，民警调取楼道内的公共视频，在凌晨3点多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5: 嫌疑人进入楼道之后，每个屋都推门进，哪个房间能推开他就进入哪个房间。嫌疑人发现监控之后，还有调整摄像头角度的情况，他把这摄像头角度调整了到监控盲区，看不到他进入办公室的情况。
2: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入室前双手空空，无任何携带物品，作案离开时手中已拎有被盗物品，衣服口袋也因藏匿物品明显鼓起。
5: 诊所凌晨4点的时候是没有病人的，因为不是看病时间，除了工作人员以外不会有其他的人出现，而工作人员进入房间不会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调整摄像头，所以咱们断定这个人就是嫌疑人。
2: 锁定嫌疑人样貌及作案轨迹后，办案民警顺线追踪，最终成功锁定嫌疑人落脚点，在辖区一处工地内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6: 老爷们儿，行得正，坐得端，卫生院干什么去了？咱俩不是头一回接触了，去3层干什么去了？
7: 没干啥。
2: 这名50多岁的男子刘某此前就曾被高丽营派出所处理过，他心存侥幸，妄图通过拒不认罪的方式躲避法律制裁，却不知民警已经完整掌握了他盗窃作案的全部证据。
6: 是不是您？
7: 是。
6: 你以为我啥都不知道？办公室这饮料，你喝完了你还把瓶子扔那儿。
2: 原来，刘某于当日凌晨悄悄潜入办公楼，逐间对办公楼实施盗窃，小到瓶装饮用水，大到整捆卫生纸，但凡能拿的物品他都不放过，最后还盗走了抽屉内的现金。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5: 群众不要把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放在办公室等公共区域，防止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张某等人卖的不是好评，而是消费者对于市场的信任。刷单炒信不是夸大好处，而是伪造交易，操纵评价，是趴在商家身上吸血，是扰乱市场的经营秩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商家切莫迷信刷单造势，靠虚假评价博取流量。广大消费者购物啊，也要多一份理性，不要单纯被好评销量牵着走，诚信经营才是电商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
8: 我上个厕所，我两天这个有个厕所，我那你进去，然后跟人家讲过话以后嘛，人家都不进过后嘛，要投进去，要天你不行，你到这边来做这个，然后回来我要裸体的，我进去。
9: 多大岁数啊？
8: 70多了。
9: 70了，有手机吗？
1: 前不久，一位来北京旅游的大妈在地铁丰台站急得团团转，她问路的。

0: 功夫，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自己就走丢了。公交民警迅速出动，十分钟就找回了老人。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进入陌生的交通枢纽，几分钟就可能脱离视线。旅游城市和地铁站应该建立快速寻人联动机制，家属也要把联系卡定位器当作出门的标配。家属看紧一步，社会快找一步，走失才不会变成事故。9月12号，贵阳清镇市高山村一名9岁的男孩在院里误拧动了电动自行车的电门，车辆瞬间撞塌了围墙，砸到了墙外的一只鸡。万幸的是孩子没有受伤。孩子的父亲说啊，因为自己忘了拔车钥匙才酿成了事故。家庭院落不是绝对的安全区，对于儿童误触，单靠口头提醒是远远不够的。家长要养成停车断电、钥匙分离的好习惯。这次撞倒了围墙，下次未必这么轻。今年7月31号，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李某开启智驾功能后啊，自己打起了瞌睡，弯道施工路段系统触发了接管提示后啊，就自己退出了。但李某呢，没有及时接管，车辆撞到了中央护栏后，又撞到了右侧护栏，差点侧翻，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起事故啊，戳中了接管的悖论。人越是信任辅助驾驶，越容易放松，而系统一旦退出，风险瞬间就回到了毫无准备的驾驶员身上。目前所谓的智驾仍然是辅助驾驶的功能，方向盘后面的注意力才是最后一道保险。
1: 好的，我们这就到，
2: 你驾驶员吗？
1: 好，你停路边，我这马上到，好吧。去哪儿医院？市立医院培训。
0: 近日，安徽宿州一名孩子啊突发抽搐昏迷，急需送往医院治疗，而家长呢因为紧张过度，手部麻痹无法开车，交警安抚并且引导靠边，火速接应。汇合之后，一人警车开道喊话，另一人驾驶求助车辆紧随其后，30多分钟的路程仅用15分钟就把孩子安全送到了医院。这场救援最动人的不只是15分钟的速度，而是交警补上了家长紧张到无法开车的空档。危急时刻，报警人可能连方向盘都握不住。公共救援应预设这种失控，一键定位、绿色通道、接力驾驶，让生命通道不靠个人硬扛。
3: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4: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5: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6: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7: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8: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9: 警企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0: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11: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公共视频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的瞬间。
12: 这里是下午1点多，首都体育馆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里面，而离它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显然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之前的西直门外大街，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追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尾部后， 失去控制的白色

0: 瑟小克整个向右侧翻，向西滑出去了十几米后才勉强停住。一看道路中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过的司机和快递小哥赶紧停车跑上前去，帮着那位白色小客司机脱离困境。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当时司机正在便道上等候着民警的到来，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女骑车人，在看到侧翻的白色小客之后，立即把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停住，掏出手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这位女骑车人停在最外侧车道中进行拍照，影响到了一辆想要借道行驶的公交车，可是她并不想放弃拍照，而是开启了运动式的拍摄手法。突然，把一心二用这个成语放在这位女骑车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她以为自己能够一边拍照一边骑车，结果刚刚转过身来就来了个马失前蹄栽倒于地的结果，手机也摔在了地上。这会儿女骑车人用手撑着地费力地站起身来，随后她狼狈不已地把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一些人总喜欢把在路上所见所闻用手机拍摄下来，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得掂量一下后果。像这位女骑车人本想拍下这起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没成想却制造了一起非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大家可得吸取她的教训。返回来再说说旁边的这起翻车事故，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赶到现场之后，先是把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而后指挥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将车挪移至安全地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时务必要全神贯注，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和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不然的话一旦造成安全隐患，司机们将难以应对。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四川有家公司注册商标时使用了锦福字样，后来湖北有家个体商户叫锦福商行，说他们是先成立的，而且注册过锦福的文字商标，说我们公司恶意攀附其商誉，属于不正当竞争，索要赔偿。请问我们需要赔偿吗？
3: 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攀附他人商誉、抢占市场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混淆视听的行为。首先，湖北锦福商行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商标具备一定的知名度，显著性较弱。其次，两者地理位置相距甚远，面向服务对象的地域范围也存在较大差别，不存在抢占市场的恶意。最重要的是，杨先生虽然成立锦福公司在后，但是在锦福公司的产品包装上使用的是其自身注册的商标，能够区别于锦福商标。因此，即便四川锦福公司的字号与湖北锦福商行的商标文字相同，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1: 观众吕先生是一家矿产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把一项工程发包给了王先生，约定啊，他可以使用公司账户承包项目经营。后来王先生向投资人陈先生借款100多万，钱到公司的账户后，王先生撕刻了公司的财务章，出具了借条。现在王先生不还钱，投资人陈先生就起诉了公司，要求公司偿还债务。那么公司能拒绝还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王先生虽然可以使用矿产公司的账户，但该公司没有授权其可以对外借款。王先生撕刻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出具了借条，事后没有获得该公司的追认，该行为呢明显超越授权范围。陈先生向王先生借款前曾实地考察过，应当对王先生的身份以及权限进

0: 行审慎判断。其明知王先生是承包人，不能产生王先生有权代表矿产公司借款的合理信赖，因此陈先生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所以该矿产公司有权拒绝还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养俩吧，挺合适的，
8: 一儿一女，
7: 我一女两儿。
9: 我爸去年过世，
10: 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姐，
14: 你管用，
13: 我管不用，
12: 没想找事儿了。
15: 抓我！我打我！
1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7: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8: 我翻转
0: 老狼、
18: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19: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20: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0: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21: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19: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0: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22: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19: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0: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去年，赵女士92岁的父亲重度失能，为了给父亲找个放心的陪护，女儿赵女士在电商平台上选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护工刚刚上岗没多久，家里的贵重物品就开始接二连三的丢失。报警之后，赵女士才发现，这位优秀护工身上居然藏着案底。
1: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2: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

0: 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1: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误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听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3: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口语连分。
2: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3: 有。
0: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1: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3: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0: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4: 父亲的这个34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父母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3是我自己的。
5: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屋之内，被害人从未授权也并未允许过白进入303室。
0: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2: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4: 那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0: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1: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3: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的，我是捡的。
1: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3: 对。
1: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3: 柴胡。
1: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3: 对。
1: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3: 我家里没有包地的证据，现在还有10亩地的柴胡。
1: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3: 在通州区做。后下工呢？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1: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现的记录？
3: 就是身份证的那个密码忘记了，我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再存的钱。
0: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6: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3: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的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7: 白某他在庭审当中提到的他的钱是捡来的，其实他这个辩解不是当庭才提出来，他在之前侦查阶段呢就已经向公安机关曾经有的供述里边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详细的说，比如说我捡钱的时间、地点，大概这个捡到的钱是一个什么样的包装，然后是散钞、旧钞还是成捆的新钞，这个他没有一个很详细的描述，除了他自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或者是有指向性的线索可以去印证他的这个说法。
0: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

0: 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1: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就这样。
0: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1: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她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2: 在你的书包里洗过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儿来的？
3: 都是我个人的。
2: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儿来的？
3: 在消费现场买的。
2: 哪家店铺？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3: 具体名称没有。
2: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儿来的？
3: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2: 什么时候买的？
3: 10年前。
2: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3: 我81年属鸡的，36岁本命年的时候买的。
2: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3: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2: 无法解释是吧？
3: 对。
4: 白啊，始终无法对起获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物体辩解应该予以采信。
1: 唯一的一个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2: 圆圈的部分是304室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白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0: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3: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帘，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过门帘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我就随手帮他捡一下。说他在监控有这个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看老爷子干什么。
4: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2: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3: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联络伤害他家人吗？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一年以内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

0: 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1: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犯过这么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1: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绝对是没有盗窃，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嘛。
3: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4: 盗窃2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属于数额较大，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盗窃金额6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属于犯罪数额巨大，法定刑呢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盗窃数额在4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白某呢，关于现金这部分呢，检察院指控的金额是412400元，在他包中起获的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过鉴定之后，认定的价值37000余元，总计是449000余元，啊，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5: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6: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4: 被告人白某最终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扣押在案的银行账户内的钱款呢，用于折抵被告人白某应当承担的退赔责任。扣押在案的被盗赃物呢，依法返还被害人。因为被告人现在已经提起了上诉，本案还需要经过二审审理，相关的财产的退赔和发还工作都需要在案件生效之后才能处理。护理人员他们对整个家庭的生活的生活习惯、时间的这个生活规律以及家庭财务状况，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的，所以一旦呢他们心生歹念，不太容易预防。
5: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
7: 秋高气爽，亲水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亮马河沿线水上的秩序如何？城管执法队员来到了这里。
8: 你踩这边还是管着呢？
9: 中午1点多是吧？
8: 中午我看看，一会儿我看一下。
9: 100块不现实，现在没找到人，是这个意思吗？看一下你的付款记录啥的。
10: 这名向执法队员求助的外地游客是从无照游商手上租的充气船只，不仅没有救生衣，靠岸后还联系不上人。从夏日炎炎到秋高气爽，亮马河两岸游人如织，一些无照游商悄悄地干起了租赁充气船只的买卖。
11: 我们去那车后备箱里，
12: 那红车啊，
11: 车是吧？
12: 我也撸着呢，
11: 马上了。粉色的船是吧？录给他看看，待会问问他，你租的吗？我们熟，你看视频，请看 VCR。
13: 好几次面了，已经很给您机会了，一次、两次、三次，您不能这样啊！找一车背着，再说你的车能放那儿吗？
10: 这些租赁充气船只的无照游商，把船只放在私家车里，藏在绿化带内，一旦招揽上游客，就会立刻给船只充气。全然不顾游客连作为基本保障的救生衣都没有，就连人带船直接下水。
14: 因为咱们开放所有那个市民自己的亲水，如果有设备的是可以下的，你不要用它非法经营。但是经营者啊，他就那个船质量他保证不了，你会游泳不会游泳，他就把你往河里推。

0: 次拉火揽客的这些皮划艇都是非正规的，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这个措施肯定没有正规的做得好，所以您如果要想租赁游玩这个水上的皮艇，务必要到正规的企业进行租赁。
1: 我看那些正常营业的点，他们是会有配备有救生员之类的，可能会安全一些，再加上人家的设备可能更专业，然后也会定期的检修之类的。
2: 城管执法部门一方面采取联合执法整治环境秩序，一方面推出上传普法加赠券引导的柔性举措，持续挤压违规经营生存空间，全力守护市民亲水游玩安全。
3: 我们是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的，这是我执法证。这个船咱们是自己的还是是租的呢？
4: 自己的
3: 是吧？
4: 我们就在这荡。
3: 啊，就是这个，咱们这岸边有一些那个无照的那种租售游船的，这个呢，咱们尽量还不要租那个。
5: 师傅，注意安全啊，划着。啊，租船的是吧？
4: 不是自己带来的
3: 啊，自己带的船是吧？是吧？哦，这个现在这个边上有好多那种私自租船的，啊，那个安全上没有保证。现在我们也正在这个杜绝这个私自租船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现在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和宣传吧。游船是租的还是咱们自己带的呢？自己带的。如果说咱们是租的话，这边的危害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船没有经过检测，也没有专业的救生力量，然后呢，他对你这个，如果说确实有什么安全隐患的话，他没有也没法第一时间给咱们进行那个救援。
2: 据执法队员讲，一些租船的无照游商有时候甚至兵分两路，一路在河边揽客，一路在水上跟执法队员打起了游击。
3: 经营这个，他们把这个船提前就放到水里边，然后呢，由一个这个租船人员自己划一个，后面拖着三个、四个的船，然后往这草丛边上一藏，隐藏起来，不注意的还不注意发现。岸上呢有相关的一些联系的人，负责来回拉客的，有客人以后呢，他们就通过电话联系，然后把这个船呢，他一个人然后划到岸边，然后呢租上以后，他就这个到了这个水里边，所以呢他们这个行为啊，就现在是越做越隐蔽，所以呢他这个在安全上也是越来越隐患也更大。
2: 据统计，入夏以来，针对亮马河已累计开展区级多部门联合执法47次。规范违规桨板、船只345艘，现场劝导不安全、不文明涉水行为380余起。
6: 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针对沿岸长期存在的流动揽客行为，联合公安部门对多次抗拒执法、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员予以打击，形成强大震慑。
3: 亮马河周边呢，有个这正规的游船，然后呢，我们给您一个这个体验券啊，就是说咱们可以在正规地方。然后呢，在上船上啊，免费的给咱们一个体验。
7: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拒绝乘坐、租赁无正规手续的船只，保障自身的安全，打造安全、有序、可持续的国际风情水岸。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10: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11: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9: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12: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10: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9: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13: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10: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9: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
14: 养俩吧，挺合适的。
15: 你一儿一女，
14: 我一女两儿。
16: 我爸是人工生，你真想着改嫁？
1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8: 我喜欢他。
17: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18: 没事找事儿。
17: 抓我！我打我！
1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

0: 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住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

0: 糖化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1: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2: 这种波动呢，实际上它对肾脏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0: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形。
3: 它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十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0: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那今天养生堂呢，我们要跟大家畅聊的是关于肾脏的话题。为此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位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三位权威专家，肾内科的主任，欢迎罗阳教授，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杨光然，第三位呢，同样来自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石志华，掌声欢迎一下。本期的意见代表，欢迎刘钊老师。
5: 哎，客气，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大家伙都知道，肾脏呢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净水工厂。那肾小球呢，就是工厂当中啊非常精细的过滤网。来，各位往我眼前看哈，这三个小球呢就代表了生了不同疾病的肾小球。第一个球，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密密麻麻的细胞啊，显得空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拥挤的。而且呢，你看这个基底膜上看到了吗？这边哎，大家仔细看，还有一些颗粒物粘在上面。这是第一个肾小球，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好，接下来中间这个同样也是肾小球，体积你看变小了，但是你看摸上去质地又变硬了，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肾脏疾病？好，各位看一下第三个，里面的细胞你看到了吗？没那么多，显得空间就变大了。这个基底膜呢有明显的增厚，而且呢仔细看这边的孔洞明显撑大了。 A、B、C 分别代表什么样的肾脏问题？请各位作答，意见代表先来。
2: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啊，成语叫矫枉过正，就是东西太多了，什么都过滤不过去了，但是少量的能过滤出去。我觉得是普通的肾病。
4: 中间这个变小变硬的呢？
2: 中间我写的是硬化，干脆就不过滤了，尿毒症。
4: 肾的功能基本上就丧失了。
2: 对，就是。
4: 还有点道理哦。
2: 当然。
4: 好，第三个。
2: 第三个就是密度太小了，过滤的功能就差了。它可能这三种病里啊，相对症状最弱的一点。
4: 来看一看大家伙的意见是什么呢？大家也写了肾结石 B 空着 ，C 是比较轻的肾病，然后很多人啊都没有作答，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太专业了。接下来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6: 那么这个 A 球呢，代表我们常见的原发性肾脏病的一个损伤过程和疾病特征，这里面的小颗粒呢，代表是细胞的一种变化，叫做增生，造成了细胞的数量增多，基底膜损伤。最后呢，在临床上表现为血尿、蛋白尿，病人可以出现水肿和高血压等等这样的典型特征。
4: 那接下来，
6: 系统性高血压疾病呢，用这个小的来表达呢，可能表达的是它的缺血硬化的晚期阶段，滤过的功能已经没有了。
4: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
6: 通常用这个模型呢来形容糖尿病肾病，那么糖尿病肾病呢，它的本质是个代谢性疾病，初期阶段呢会有长期化终末产物的沉积，损伤肾小球基底膜。逐渐的就会造成基底膜的普遍的增厚，那同时呢，基底膜原有的滤过蛋白的功能也受到损伤，可能表现的结果就是它的孔径结构受损，有些蛋白呢就从尿里漏出去，在临床上呢，我们就看到病人呢，由微量蛋白尿逐渐的演化成大量蛋白尿，和最终的这个肾功能损伤。
4: 那三种不同的肾病，哪一个杀伤力是最强的呢？这样，我们马上呢通过一个短片走进世纪坛医院的透析室，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来，
0: 世纪坛医院肾内科透析室有8个透析区，60台血液透析机，目前共有透析患者220人，每天的床位几乎都是满的。
7: 您是什么原因来这儿透析的？
8: 糖尿病并发症了，肾不好了。
9: 糖尿病转为肾病。
10: 糖尿病肾病。
11: 糖尿病肾病。
7: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8: 控制不好呗，我嘴馋，我高忽低了呗。最高的时候那小姨去测，我都到30。
9: 控制的不好啊。
11: 降糖的药和针我都打，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来了。

0: 工作人员介绍，近几年因糖肾来透析的患者越来越多，目前已占总体透析患者的60%。
1: 好，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了，没有想到糖肾的人群居然这么的多哈，占比如此之高。我们的国家呢也是糖尿病大国。说到这儿呢，给大家再出一道思考题，这是有选项，大家往大屏幕看。好，哪种血糖让您离糖肾更进一步？一，血糖忽高忽低 ；B， 它持续的一直高。三，血糖是比较正常，是平稳的，请各位作答。
2: 我选的是 A。
1: 好，理由。
2: A， 因为这个忽高忽低啊，你不好把握，这个就离那个近。你一直高呢，自个儿就比较警惕一点，可能就能够控制得住。
1: 意见代表，你看一看各位，
2: 基本跟我是。反正没有人选 C， 反正是，
1: 叔叔您是怎么选的？
3: 我选的是 A、B。
1: 是否是正确答案呢？其实这一位呢，也是我们哈特别安排的患者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甘叔叔，欢迎您，甘叔叔。这样，我们来到舞台一次哈，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小心，来，好。想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岁，2004年，这个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血糖达到了9。在这个时候呢，我才开始把它重视了。有规律的吃药，吃药呢一直坚持了15年。每年体检检查血糖的时候，都在7左右。这样呢一直坚持到了2019年，
1: 61岁的时候，对吧？
3: 对，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
1: 两个眼睛都模糊吗？
3: 模糊我就害怕了，害怕是不是说是并发症吗？我就去了医院，去医院呢检查了一下眼底。最后结果呢一看，眼底真是出现了问题。
1: 规律服药，但是糖眼的问题还出现了。那后来呢？
3: 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我就去了当地的医院检查，让他系统的给我调了一下子血糖。当时呢医生的诊断的结果呢是空腹血糖是10，
1: 空腹也是10啊。
3: 餐后两小时呢是13到14。
1: 你对这个数字满意吗？
3: 我不太满意。
1: 对，就没有控制好。
3: 经过7-8天的吧，医院的调理，后来呢我出院以后，他给我一个确定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说让我打胰岛素，每天2次，就是早餐前和这个晚餐前。这样呢我也坚持下来了。
1: 坚持了几年？
3: 坚持了4年。四年呢，在2023年11月份，我就发现我这个脚啊和这个腿肿了，一按吧就有坑，尿里呢也有好多的这个泡沫。这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啥原因，我还是没有在意。因为过两天可能就能好。过了2-3个月以后，我女儿知道了，就非得把我带到医院去检查。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呢，
1: 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就说了，说你现在这个肾已经出问题了，
1: 也就是说糖肾的问题出现了，在65岁的时候确诊了，对吗？
3: 对，肌酐比正常值高了10多个。
1: 规律的服药，然后也定期的监测，打了胰岛素了，但是并发症都出现了。最早的是眼睛的并发症，然后呢现在呢是糖肾的问题也出现了。咱们再往回复盘，哪些细节您琢磨琢磨，其实已经埋下了疾病的隐患。
3: 2001年到医院体检，当时的血糖啊是6.4，那个时候吧还比较年轻，就是25年之前的事。我自己认为啊，尿常规里没有糖，那怎么能是糖尿病呢？现在想一想呢，可能就是那阵儿没重视的原因，也没吃药。
1: 如果那个时候您紧急的踩刹车的话，您琢磨琢磨，眼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也许不会来的那么快。
3: 那可能。
1: 那您现在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
3: 现在很累。一天，就是不干什么活也是累。
1: 那我们大概一起了解了一下叔叔整个得病的情况，那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甘叔叔的到场。那代表养生堂，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给您。甘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

0: 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让您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您，祝您健康，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好了，对于糖肾患者来讲哈，其实控盐是非常重要的。叔叔阿姨呢，其实很多地方呢有时有误区，很多地方都做错了。那到底控盐怎么控才是最科学最安全的呢？如果您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那我们了解了叔叔的过往，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杨主任，哪一个选项跟糖肾密切相关？
2: A 和 B 都是跟糖尿病肾病密切相关的。
0: 对，回过头来哈，您看，我们叔叔我觉得做的挺好的，挺规范的，让吃药就吃药，让打针就打针。
2: 甘叔叔呢，对于用药方面遵循得非常好，但是呢，这个血糖的一个控制呢，我们除了要控制饮食，适当运动，我们按时服药以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监测。那么像甘叔叔的监测方面呢，那么他除了一个在体检时的一个空腹血糖，然后他的一个餐后血糖的监测，实际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像糖化血红蛋白，那么我们也是要进行监测的。那么虽然我们现在是用着胰岛素，但是在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监测频率是应该更密一些。那么控制好以后呢，每周我至少监测2-3次以上。甘叔叔对于血糖的一个自我监测做的并不是很全面。
3: 甘叔叔一直听话，坚持服药，可并发症为什么还是来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血糖监测次数太少，甚至每年体检才做，大量血糖的波动都没能被监测到。此外，他也不太重视偏高的餐后血糖，这都导致病情未能得到很好控制。
0: 叔叔可能在家里哈，过多关注都是餐前的问题，那餐后血糖高不高呢？自己其实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呢，到医院一查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餐后血糖已经达到了13-14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道具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餐后如果血糖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就过滤网有什么样的伤害？
4: 餐后血糖如果像甘先生这样检测的都达到13和14这样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不满意的这个餐后血糖水平。那么当这个餐后血糖水平升高的时候呢，它会在血中形成一种和蛋白交联的一个东西，我们医学上管它叫做糖基化终末产物，在血液当中形成过多的时候呢，就会沉积在这个肾小球的这个基底膜，造成这个肾小球基底膜的损伤，慢慢的就表现基底膜的普遍增厚，或者是呈现局部的结节性的硬化，那么另外一种机制呢，就是当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时候，它会使得这个肾小球的出球动脉和入球动脉的收缩比例发生变化，最终形成肾小球内的血压升高，造成了这种高灌注高滤过，持续的这个高糖对肾小球的这滤过膜造成损伤，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当这个硬化最终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肾小球的功能就最终失去了。如果一个患者的餐后血糖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的话，那么这样他每天接受数次的这种波动性的冲击性的肾小球的损伤，那么在你不了解餐后血糖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损伤也是默默存在，并且一直对肾小球造成打击。
0: 那叔叔，您是餐后13-14了，但是餐前的时候7左右，是吧，叔叔？那您觉得他这样的情况，糖化会正常吗？
2: 甘叔叔的糖化血红蛋白呢，有可能是不正常的，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2-3个月的一个血糖控制情况，是我们目前评价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的一个金标准，所以一般我们通常呢3个月左右检测一次。那像甘叔叔现在的血糖水平，如果他的空腹血糖水平呢在8左右，那么餐后血糖在13-14的话，那么估算下来甘叔叔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有可能在8-9左右，所以呢血糖的一个控制呢并不很满意。
0: 如果糖化血红蛋白高的话，对身体又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4: 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增高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患者在近2-3个月之内血糖没有得到良好控制，因为代谢的这个糖基化终末产物以及高滤过高灌注都是启动于糖化血红蛋白的异常，从正常的肾小球变成硬化的肾小球，最终呢失去这个小球。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对糖尿病患者肾脏的损害呢，其实更大程度上呢 需要。

0: 们用监测这个环节，比如说我微量白蛋白肌酐比这样一个重要的化验，它会在糖尿病肾病发生的非常早期阶段就出现阳性结果。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干预措施在糖尿病肾病非常早期的时候就进行调整的话，那么显然它的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就会出现一个非常良性的发展趋势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 ACR 的阳性，或者我们没查它不了解的情况下，同时又不了解餐后血糖，不了解糖化血红蛋白平均水平，那这样的话等到他一旦有明显的肾脏损害的特征的时候，恐怕就已经失去了非常好的这个救治的这个窗口。如果给了恰当的干预措施，
1: 逆转或者
0: 在特别早期的时候，糖尿病肾病是有可能发生逆转。
1: 哎呦，
0: 啊，这仅仅限于非常早期阶段的发现和干预。
1: 好了，各位，接下来那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看一下大屏幕，哪些症状是肾脏的求救信号？来，请各位作答 ：A. 泡沫尿久不散。B 眼睑还有下肢水肿 ，C 夜尿的次数猛增 ，D 血压突然难控制 ，E 乏力、贫血、脸色差 ，F 尿频、尿急、尿痛，刚上完了之后又想上 ，G 单纯腰酸背痛，休息后能缓解，还有最后一个是一过性的泡沫尿，几分钟之后就散了。好，这么多选项。有对有错，有干扰选项，各位请作答。三、二、一，来亮题板。哇，这次大家的答案咱们互相看一看啊，就那年轻的漂亮的姑娘 ，A B C D E F， 好家伙，选这么多。
2: 我是用的排除法，我没有选的那两个，我觉得，是我日常会经历的。然后我没有肾脏问题，所以我觉得其他的应该是求救信号。
1: 刘章老师 ，A B C D E F， 哎呦，我跟妹妹一模一样。
3: 对对对，我跟她一样。这个因为我周围朋友多，然后病人也多，然后因为这个，我特好的朋友，他父亲就是糖尿病。刚才说这些呀。都有，因为我经常见他，我还带他爸爸去看过病，就是 A B C D F 都有这症状。他那糖尿病啊，刚开始刚才说那个腿下肢水肿、啊，肿完以后就是这糖尿病了，然后就看见没重视，到后来现在就截肢，就是这脚就切一半下去了已经。
1: 所以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病例故事哈，从有糖尿病到发展到水肿甚至截肢，这应该不是一年两年，应该至少有十年了吧。
4: 嗯，是的，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话，至少这个病程是在五年以上。
1: 五年以上，
3: 是五年以上，
1: 它
3: 是2018年那会儿。
1: 是，其实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了，是不是？但是发现大问题的时候，你看都来不及了。
3: 给他了足够的时间，不是给我。
1: 是，所以叔叔阿姨啊，咱们要认真的警惕一下，到底肾脏出现问题会释放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呢？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石主任揭晓一下。
5: 正确项是 A B C D E， 干扰项是 F G H。
1: 哦，没有 F 啊。好，来，好多人都选了 F 哈。对，为什么它是干扰项呢？
5: 尿频、尿急、尿痛，这是我们尿路感染最常出现的信号，
1: 就泌尿系统感染的问题了。
5: 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在早期损伤的时候，它不疼也不痒，但是呢，它会悄悄地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比如泡沫尿久不散，那可能是蛋白尿在提出预警了。那如果说出现夜尿的次数猛增，那可能是我们肾脏的浓缩功能在下降。如果血压突然难控制，那可能提示我们有可能要警惕有没有肾性高血压了。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贫血、脸色差，那可能是我们肾性贫血的表现。那当然我们这个最直观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其实还要数是水肿。那出现什么样的水肿，我们就要高度警惕是肾脏出问题了呢？那我们可以教大家几个判断的要点。首先呢，我们要看水肿的部位。我们肾性水肿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是从眼睑脸部的水肿开始的。那早上起来如果眼皮肿得像核桃一样，那可能当时腿还没有明显的肿呢哈。如果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呢，它恰恰是相反的，它是从双下肢开始出现的。那一般呢，我们都是在下午或者

0: 晚上比较明显，早上起来会减轻，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其次呢，我们要看对称性，不管是肾性水肿还是心源性的水肿，它都是双侧对称的。如果说我们出现一侧下肢的水肿，那可能是下肢静脉血栓，那一般来说我们不考虑是肾脏的问题。可以教大家一个怎么样来看这个水肿。其实我们可以用大拇指，
1: 大拇指来，
0: 然后呢我们在小腿的前侧，或者说脚踝的上方，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骨头也比较突出的地方，我们按压大概持续5秒钟，如果说松手以后这个凹陷不能快速的回弹，那可能提示我们就存在水肿。
2: 那个我现在试试行不行？
0: 小腿前方这个位置
2: 啊，这块
0: 啊，它皮肤比较薄，骨头也比较突出的地方哈，
2: 按5秒钟。
0: 对，然后是还有是脚踝的上方，这个地方松手，如果这个凹陷不能快速的回弹，那我们就提示可能出现水肿了。
1: 经过您的判断之后，他这个腿
0: 他没有
1: 水肿，没有水肿的问题。对，肾脏好好的呢。石老师，临床当中你也见过很多哈，类似这样的病患，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举个例子。
0: 我们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一到我们科肿得非常厉害，然后整个腿包括后背甚至肿到，
1: 后背都能肿，
0: 都可以，肿得非常厉害，甚至有些病人还有腹水、心包积液、胸腔积液，肿得非常厉害的。
1: 那他们这些患者那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被什么耽误了呢？
0: 认识不到刚开始的时候。
3: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都正常，糖肾还会进展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0: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3: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分之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糖肾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早筛查早发现。好，
0: 那第一道防线就是早筛查早发现。对于我们所有的二型糖尿病确诊以后，我们要立即做肾脏的筛查，包括尿的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 估算剩下球溜过率。

0: 要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检查。
1: 好，您说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名词，叫尿蛋白。
0: 尿蛋白肌酐比值。
1: 啊，刚说说您做了吗？成绩怎么样？做了是吧？请那个刘钊老师拿过来哈。
2: 来。
1: 好。
3: 糖化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4: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5: 这种波动呢，实际上它对肾脏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3: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形。
6: 它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十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3: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1: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糖肾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您看一下甘叔叔的尿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0: 785.37，
1: 七百多。
2: 正常是多少？
1: 对，正常
0: 小于30，
1: 26倍。好，这26倍意味着什么？
5: 甘先生这个呢已经达到了大于300这个界限，大于300呢，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性的糖尿病肾病，一般就是在第3期了。
1: 好，其实呢，我有一个疑问，罗老师，比如说你餐前呐、餐后啊、糖化呀、都控制得好好的，是吧？饮食也比较的规律，那这样的话，糖肾还会进展吗？
5: 并不是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都会发生糖尿病肾病，大约有40%到60%的人在他的糖尿病的发展阶段中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么出现糖尿病肾病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持续的或间断的控制不满意。如果这些指标都相对控制的比较满意，它还有没有可能进展呢？肯定是有。那么我们所谓的有可能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重要的靶器官，比如说心脑肾和眼底这些靶器官损伤的控制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核心词呢，就是血糖的稳定，空腹、餐后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接近正常，也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这个患者的血糖就一定处于一个稳定状态。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些正常的背后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隐形的损伤因素。
1: 我们来看一下推手一，来，血糖过山车被掩盖，杨主任。
4: 这是一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在门诊也经常有人问到。那么我的餐后血糖、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都很好，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像举例来说，像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等于是我们过去2到3个月高的和低的血糖加起来的一个平均数值。那么我们可以想，如果这个人他的低血糖的情况，比如说他3.0以下，那么他的餐后呢可能是15左右，那么这样加起来的一个平均值，我们可能是已经到7以内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5: 这种波动呢，实际上它对肾脏损害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常说的就是肾小球内球内压也会随着这个血糖的波动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滤过的这个生理过程呢也会受到强大的干扰，久而久之，它也就是在它的这个整个的肾小球硬化过程中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4: 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认为他的血糖呢控制得很好，因为确实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仅仅只有6.多。我们询问他，您是否有低血糖的感觉？他说我从来没有低血糖的一个症状。但是后来我们在监测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他有一个下一餐前的一个低血糖情况，而他这个低血糖呢，他又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所以并发症仍然是找上他了。
1: 说到这个波动，那我哪知道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了呢？每个时间段它的血糖指数，
4: 所以我们在临床，我们除了我们可以进行我们指尖的这种血糖的监测以外，我们也可以选择呢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像这个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人，他有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那么我们如果是用持续的这种葡萄糖监测的话，可能会比平常的这指测血糖带来更多的一个信息。
1: 24小时不间断的测试，其实这个就更精准了。
4: 像这种24小时的一个葡萄糖监测，它实际上是监测的是我们皮下的组织液里边的血糖水平，皮下一般是在我们的上臂，然后植入一个小的一个传感器，
1: 埋一个东西是吧？
4: 对对对，但是非常非常小，然后它大

0: 概5分钟左右测一次我们的血糖，24小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血糖的一个结果，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尤其是没有症状的低血糖，或者是我们餐后没有被发现的这种高血糖，所以它就可以弥补指尖血糖的一个测定。一天如果我们测定早晨空腹的，然后再加上餐前，再加上餐后，那么往往就会有病人跟我抱怨说，杨大夫，我的手都要被扎成筛子了，所以它这样可以减少这些痛苦。
1: 那您建议什么样的人群呢去做一个 CGM 这样的一个监测？
0: 比如说我们怀疑他有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有症状低血糖也是建议的，还有像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哪个时点的控制不佳，这样方便我们临床调整我们的降糖药物。对于一般的我们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组织液的这种葡萄糖的水平，比如说3.9到10，那么希望这种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在70%以上，我们就是认为是达标的。我们一天24小时，
1: 对，
0: 那么我们70%以上的时间，那么大概是17个小时左右。那么我们17个小时左右，我们的血糖呢都在这个3.9到10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认为是达标的。对于像老年人、年龄比较大的、低血糖风险比较高的人群，或者是有并发症的人群，那我们这个指标是也是可以适当放宽的。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在50%以上，那么也是可以的。对，
1: 是3.9到10这样的一个范围。
0: 不一定是3.9到10，因为对于像低血糖风险高的，或者是老年人群，或者是有严重并发症的，我们这个设定的目标值，我们可以是适当放宽的。
1: 放宽到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
0: 可以放宽到十一以下，
1: 十一以下就可以了。好的，叔叔阿姨，以上的这些数据哈，如果您没有来得及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也是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所有的重点知识。CGM 如果达标的话，对肾脏有什么样的保护呢？
2: 血糖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百分比达标，就意味着我们血糖控制得更平稳。那这样能显著地降低对我们肾脏的一个持续的损伤。有一项针对498名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研究提示，对于和我们 TIR 小于70%的患者相比，如果 TIR 大于等于70%，那它发生早期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可以降低46%。如果 TIR 每增加10%，那它可以使早期糖尿病肾病发生的风险降低16%。
3: 如果这个 TIR 这个值大于70%，它不仅仅能减少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同时它如果在70%，也可以减少糖尿病肾病这个患者人群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这个几率，啊，这个差异非常显著。所以说，如果在有可能的条件下，我们监测了空腹，监测了餐后，又监测了糖化。如果还不满意，仍旧发生了糖尿病肾病，那我们一定要留意到这个持续血糖监测这个重要的手段。
1: 了解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血压跟隐形炎。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会有隐形炎？如果您想提前获知以上的内容，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下面的电话400-666-9000。为什么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推手？
3: 糖尿病的患者呢，因为他的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加剧，有大概60%-80%的人同时合并血压异常。那么这个血压异常加重了肾小球病变的损伤，它可以通过高滤过、高灌注、高跨膜压这样三高的这种机制呢，对原有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基础上的肾小球呢进一步加重损害。因此说呢，我们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满意控糖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关注患者血压变化，并且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
4: 日常饮食中哪些食物会有隐形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 原是三。

0: 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7: 近视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近视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8: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9: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0: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1: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2: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6: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4: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5: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6: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6: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7: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糖身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关于吃什么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要控糖。如果你要想让肾病来得慢一点，进展的慢一点，那还要控盐。所以呢，我们重点说一说隐形盐，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哦。刘老师，我想先问问您啊，隐形盐和隐形钠，你觉得是一回事吗？
18: 我觉得应该是
17: 一回事儿，
18: 因为我学过呀，氯化钠就是盐呐。
17: 对，所以隐形盐和隐形钠应该是一回事儿，
18: 说法不一样。
17: 哦，就说法不一样。来，同意的举个手，来看一看，都同意是吧？好嘞，好。那隐形盐、隐形钠是不是一回事儿？那什么才是伤肾的真正元凶呢？我的问题是，是哪些食物当中会有隐形盐呢？有这些选项：吐司、蛋糕、挂面、方便面、酱油、鸡精、番茄酱、豆腐干、话梅、冰淇淋，还有速溶咖啡。来，请作答，叔叔阿姨，快写，3、2、1，亮题板。妈呀，写这么多呀！来，刘征，
18: 我选的是豆腐干和这个蛋糕。
17: 好，为啥呀？
18: 因为我实在吃不出咸味来。你看话梅。虽然是甜酸的，但是它肯定有盐。
17: 明白了，好，那我挑一个意见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哈。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妹妹，你看她写的很多什么吐司蛋糕方便面。来，
19: 我选择的都是我认为也是大众认为相对来说不算是很健康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蛋糕啊、方便面啊、冰淇淋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隐形的钠。我觉得鸡精可能就是那种比较显性的，就是有咸味的东西，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明显。
17: 那冰淇淋也算了是吧？
19: 把它归类到不健康的食物里。
17: 好，那这些不健康的食物有你喜欢吃的吗？
19: 冰淇淋。
17: 冰淇淋是吧？对，它的味道很好，但是是甜的，但你也把它归为是隐形盐的分类了。好，它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谢谢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妹妹。来，刘老师辛苦了，由你来送奖。

0: 他竟然会认为冰淇淋有盐。
1: 对，一会儿听听专家的解读。
2: 实际上隐形盐和隐形钠呢、是我们经常被互用混用的一个概念。
1: 对，
2: 他们之间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啊。在我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面，在预防高血压，预防一些心功能不全等等疾病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是对盐的控制。那么这个隐形盐呢，就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常用的酱油里面、实际上它就会
1: 蚝油是吧，
2: 里面有很多的盐，
1: 没错，
2: 我们就管它叫隐形盐。而隐形钠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提到的，像冰淇淋啊、蛋糕啊，或者咖啡啊这样的东西里面、它可能加入的这个含有钠的这个成分的这个调料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虽然尝不到咸味儿、但是呢它实际上它含钠量也比较高。
1: 哎、
2: 我们可能把这些就叫隐形钠、
1: 啊、
2: 但是不管是隐形盐还是隐形钠，它的共性是人体如果过多的使用了这些隐形的钠或者隐形盐，它会就会造成容量负荷的增加，那同时呢也会造成血压的不可控，这是高血压防控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和药物干预有着同样的地位和效用。2025年中国人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啊，中国人每日食入的这个食盐的限制量呢在5克。
1: 叔叔阿姨，现在我们大概其了解了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隐形盐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比如加的像酱油啊、是吧，还有这个蚝油啊，所以这些调料的东西，对吧？那隐形钠呢，那就是鸡精当中我知道是谷氨酸钠，它就应该是算的是钠的成分、包括小苏打当中呢也有这种特殊的钠，所以钠应该是更大的范围更大的概念了、所以盐当中一定会有钠，但是钠不一定单单只包括盐，我的理解对吗？
2: 对，完全正确。
1: 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重点说一说后面的选项哈，是有对有错的，哪一些食物当中是含有隐形盐，以及我们这些配料表到底怎么看，怎么看吃的对不伤肾呢？石老师，
3: 正确答案是这些食物全部含有。
1: 冰淇淋呢？刚才你不是说了
4: 这个冰淇淋
1: 甜的？
4: 哦，我知道了，冰淇淋里那蛋卷肯定是含盐，那我吃的咸不劲儿的。是不是那蛋卷那卷儿肯定是含盐呢？您说那卷儿啊还是那球啊？
3: 说到冰淇淋，其实是为了改善它的口感和结构，我们会添加含有钠的添加剂，这就是隐形盐。
1: 明白了。
4: 不是，是球啊是卷儿啊？
1: 球里头。
4: 哦，球里头。哦，
3: 都有都有。
4: 哦，都有。
1: 对，所以你看到了吗，叔叔阿姨，这口感甜的不是咸的，但同样有钠的成分。
3: 对，
1: 好，那我们就举举例子吧，这个配料表到底怎么看，怎么看是最安全的。
3: 那桌上我们有3个食品哈，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配料表。首先第一个，蛋糕，为了增加它的口感，调味儿，然后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像吐司、面包、蛋糕都是这样，它会添加一些碳酸氢钠或者食用碱，来增加我们的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含有钠了。那我们经常说到2片的吐司面包含有的钠的成分，它可能就占到了我们每日推荐量的18%。所以这个含量还是挺高的。
1: 好，这个钠到底怎么换算成我们熟悉的盐呢？
3: 钠的含量我们是400毫克的钠约等于1克的盐。
1: 好，400毫克的钠约等于1克盐。哎，那为什么标注的时候尤其标注是钠的成分，不说盐有多少呢？
3: 我看了一下，好像营养成分里它更多的提的是钠，
1: 对，
3: 但是配料里面它可能会写食用盐。
1: 明白，400毫克约等于1克盐。好，
3: 那这一个蛋糕里的钠含量是185毫克。
1: 那就相当于
3: 是半克盐，这里面含有0.5克盐大约。
1: 好了，叔叔阿姨这样有概念了哈，我们换算一下，接下来说番茄酱
3: 啊。我们说到这个番茄酱，为了调味，实际上我们尝起来是酸甜的，但这其实里面含有不少的盐。每100克的番茄沙司含有887毫克的钠。
1: 那还是
3: 就2克的盐，
1: 还那挺多的。
3: 就是100克的这个番茄酱含有2克的盐。
4: 就2两的番茄酱含2克的盐。
1: 对，少吃点番茄酱。咖啡这也是甜的呀，口感那么好。
3: 速溶咖啡其实也是为了补充电解质或者调味，它里面也

0: 含有钠的成分。
1: 嗯，
0: 这个是每100毫升含有56毫克的钠。
2: 0.1克。
3: 过多的钠需要肾脏代谢，过多的盐分解后一样需要肾脏代谢，这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那现在我们学会换算了，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公式数据，400毫克的钠约等于1克盐。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推荐和参考，每天每个人他这个钠的含量，就盐的含量不要超过就是那个啤酒瓶盖的那个小盖儿。好，你能做到吗？
4: 这个不行，您得看什么菜。
5: 要想解馋，辣和咸，这一般的盐肯定得多搁点。
1: 就是我们北方人啊，尤其是啊，就是特别的重口味，喜欢那个味儿稍微重的，是吧，叔叔阿姨？来问问几位专家有没有一些接地气的妙招呢，给到大家。
0: 第一个，我们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
1: 啊。
0: 我们买的各种袋装的食品要提前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尤其要关注钠的含量，选择这个食品的时候一定要优先去选择每100毫克食品中钠含量低于120毫克的低钠食品。第二个，我们要避免以钾代钠的陷阱。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不要去随意的使用低钠盐或者叫无盐酱油，因为它往往是用钾来代替了钠。当肾功能下降的时候呢，我们排钾的能力会下降减弱哈，那很容易会导致高钾血症。那这样会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白灼不等于无盐。一道白灼菜如果淋上了酱油蚝油，那可能钠的含量就一下子严重超标了。
5: 明白，我给你翻译一下哈。就是白灼你要想不吃盐就白嘴儿吃，你别吃白灼，你就白嘴儿就不含盐。
0: 所以我们建议吃白灼菜的时候可以要求白灼，但是酱油单放。然后我们吃的时候稍微蘸一点就可以。
1: 明白了。那这个汤汤水水呢？
0: 汤汤水水是这样子啊，我们经常会认为汤汤水水好像含盐少，实际上这汤也是我们一个盐的一个重灾区可能。我们经常说老火靓汤可以不放盐，但是它会为了增加这个鲜度，它会加一些鸡精还有蚝油，这些都是高钠的调味品。
1: 好。
0: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肉汤，比如火锅的一些汤，它会含有大量的嘌呤和磷，
1: 还痛风了，
0: 那这些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不推荐的，尤其是长时间熬煮的肉汤。
1: 那怎么办呢？这个美食也不能辜负啊，怎么样去替代一下呢？口感也变得好，但是呢还要减少糖肾的发生。
0: 我们可以用食用的香料，譬如说葱姜蒜然后辣椒花椒，然后醋
1: 柠檬汁儿，
0: 柠檬汁儿，
5: 光吃佐料。
1: 对，
0: 用这些来改善我们的味道，但是来代替部分的盐和酱油。这样我们是既有味儿又健康。
1: 对，其实我跟大家说啊，我身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我说人的耐受哈，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生完孩子之后呢，医生就建议他少吃盐，一定要控制盐，因为他会浮肿，然后呢会不利于他的减肥。他跟我说头三天吃菜的时候就一点盐都不放，他觉得特别没味儿。但是一个星期你不吃盐之后，他就觉得适应了。所以告诉大家，尽可能的要把这个盐控下来，减一点再减一点哈。但是口越来越重的话，那就上不封顶，对我们的身体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整期的养生堂带大家了解了关于糖尿病和肾病的一些问题。罗主任，还有没有要温馨提示叔叔阿姨们的地方？
6: 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人群有11%的人是糖尿病的患者，在这11%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人群当中呢，大概有40%-6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肾病。现在最有效的检查监测维度呢，除了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以外，请大家多多关注持续性的血糖监测，因为它能全方位的反映患者的血糖变化情况，有效的早期发现并发症的可能，防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那么对于已经发生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我们要记住这几个主要的核心词，也就是严格控糖、严格控压、严格控脂、严格控制肥胖。

0: 啊，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糖尿病肾病的发展一定会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
1: 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叔叔阿姨，如果一旦出现了糖尿病，那第一时间给肾脏也要做一个明确的体检。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台上的诸位嘉宾，谢谢专家老师。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款非常有特色的面条，据说它的做法还有它的颜色非常的有讲究，最重要的是搭配了一款可以护肾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走进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2: 这一开场呢，马老师和大厨就带给我一个特别的面条，说它特别呢，哎，您看它的这个形状啊，宽宽的，这个味道呢也很特别，是带着一种谷物的清香味儿。那想问问马老师，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3: 千万呀，别小瞧了这个面条，这个面条呀，不仅仅有着控血糖、控血脂的作用，今天呀还给它带了一个作用啊，就是护肾。
2: 具体它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护肾的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那想问问陈大厨，今天要用这个特别的面条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4: 给大家做一道鸭锅裤带面，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觉着特别的有意思，对不对？然后呢，咱们这个鸭锅裤带面呢，其实呢就是这个陕西的这个裤带面的一种延伸的做法，但是呢比这个裤带面呢吃起来啊会更入味，比焖面吃起来会更香浓，然后呢比炒面吃起来的话更干香。要想把这道面做好，那需要以下重要的几步，大家仔细看好了。首先的话呢，咱们锅中倒油，咱们先做一个酱油汁，放入八角、桂皮，然后呢花椒，然后呢葱姜，咱一起放进去。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在煸炒干料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这个特别的面条到底对于护肾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当护肾的食材啊，像咱们传统医学中一些像黑木耳呀、桑葚呀、黑芝麻等等一些黑色的食材，但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呀，往往在护肾方面容易被忽略。这个食材它对于护肾呢，它是有多方面的一个作用的。先介绍一点，这个食材中含有的一种营养素呀，它能够减轻衰老相关的肾纤维化，还能够阻断肾纤维化的一个进程，从而保护咱们肾脏屏障结构的一个结构完整性。
2: 那刚才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食材它的第一个护肾的好处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两个好处，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还给大家介绍了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小果实啊，它不仅能够护肾，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健脑。那您想了解它是谁吗？那如果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陈大厨这边啊，干料已经炒出香味了。
4: 没错，然后炒出香味变色之后，这时候我们呢烹入酱油，然后呢来一点点料酒，然后呢咱们加点水啊，加一点底味啊，一点点的糖提鲜，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啊，因为咱们这道菜啊后边还有重要的一个入味的过程，所以盐不要多放啊。
2: 所以说呢，调制一个入味的酱油汁呢也是非常核心的一步啊。
4: 没错，然后咱们这为了让这个酱油汁这个味道更浓郁，开成小火啊煮3分钟。
2: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也不能闲着呀，
4: 这个汁先熬着呢。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开始做这个面条啊。一半呢是马老师推荐的这个食材粉，它呢最大特点是没有什么筋性，那我们另一半的话呢还要再加点面粉。那我选择的是新谷粒全麦粉，加入面粉比例1:1，那咱们加点水，然后咱们把这个面呢和均匀，然后给它揉成面团就可以了。
2: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4: 把这个和好的面团啊，咱给它擀成片，然后给它切成宽点的条，然后咱们切完之后的话呢，咱们关键点呢是要给它卷起来。
2: 为什么要卷起来呢？
4: 卷起来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口感吃起来会更有层次，卷起来以后啊，它吸收这个汤汁啊会更多，所以说吃起来的话呢你也会觉得更香。
2: 大家又学到一个重点啊，我们把它给切成宽条，然后给它卷起来啊，这是一个重点。那除此之外呢，我还特别好奇啊，咱们今天要做一个鸭锅裤带面，怎么理解呢？
4: 您看没有，咱们这个高压

0: 压锅就用它来做咱们今天的这个面条。哦，
1: 这面条一般不是都煮出来的吗？哎，
0: 煮出来的面条的话有煮出来的味道，但是它绝没有高压锅我的今天教您的这种压锅面条的味道啊更香。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面啊给它放进高压锅里边，复合酱油汁儿。哦，
1: 酱油汁儿，
0: 再给它浇进去啊。哦，
1: 我们还要过滤一下。
0: 对，过滤一下，把这香料渣子去掉。这儿给它盖上啊，开大火，哎，给它压3分钟。高压锅的话，通过它的渗透压，让这个汤汁更容易进入这个面条中，吃起来的话呢，味道会更浓郁。那咱们这边高压锅呀，先压着面条，那选肉也很关键。我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那咱们给它拆开啊，切成小丁。这个肉颜色是淡淡的粉色，说明这个肉非常新鲜，而且还没有什么腥味，品质非常不错。咱们开始下锅煸炒。
1: 大厨今天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肉的雪花纹路细密均匀，肉香醇厚不腻，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能缓解体内的慢性炎症，秋季吃点优质好猪肉，美味又营养。家家康亚麻籽猪肉还是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的同款好肉，品质安全经过严格把关。用这款好肉配上裤带面，肉香和面香融在一起，鲜香入味，吃着特别舒坦。那我们在煸炒肉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你也提到了，推荐的食材呢，它有护肾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第二方面的好处呢？
2: 咱们体内持续的这种微炎症反应啊，其实是肾脏相关疾病最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它能够下调很多炎性因子的表达，从而恢复细胞的活力。
0: 这个肉煸好了，这时候咱们倒入点配菜啊，哎，咱们今天配的是胡萝卜什么的，您可以在家里边喜欢什么可以配什么啊，然后咱给它炒一下，咱们这时候烹入酱油。咱们要想把这道菜做好的话呢，还有关键的一步，大家仔细往下看啊。
1: 好，期待一下这个关键一步啊。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您今天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它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另外它到底是哪一种食材呢？
2: 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就是大豆。所以刚才大厨用到的那个粉其实就是大豆粉啊。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呢，就是大豆里面的大豆异黄酮。再讲解它一个第三方面的好处，我们都知道肾损伤它往往会伴随着抗氧化系统的一个损伤，哎，这个营养素呢，它能够激活很多抗氧化酶的一个活性，从而减轻像高糖呀还有损伤所导致的肾细胞氧化。
1: 所以说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就是大豆，对我们是能起到一个护肾的作用啊。那还想问问陈大厨，到底您提到了在烹调上还有一个关键一步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家家康。
3: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陈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说的关键一步吧。
0: 那咱们这个浇头啊，咱给它盛出来。那接下来要想让咱们这个面条更好吃，关键一步来了。你看没有，砂锅咱取出来，然后呢，把咱们压好的面条，咱们放入砂锅中啊。因为咱们用这个砂锅再给它焗一下子啊，焗个3-5分钟，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才能更入味更香。
2: 秋冬时节，一碗暖暖的面真是必不可少。今天大厨给咱带来这个份压锅裤带面呀，层次非常丰富又鲜明，味道还很入味。关键是啊，控压又护肾，大家可以试一下。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早晚天气越来越凉，不少叔叔阿姨膝盖一蹲一起就咔咔响，天天热敷。护膝啊也戴上了，

可是关节发僵、弹响的毛病还是反反复复不见好。很多人只知道捂膝盖，却忽略了真正的问题。今天呢，给您带来中医药里的一味香饽饽。您瞧它啊，卷卷缩缩，活像一个攥紧的小拳头，开水一冲，片片的舒展开，清爽柔和的柑橘果香啊直接飘出来。它可不但好闻，中

0: 拧巴紧绷，那白露过后秋燥加重，燥盛则筋枯，筋里头那层像润滑油一样的筋液被秋风一点点耗干，关节自然咔咔弹响，屈伸也不舒坦。这位香饽饽呀，擅长疏肝行气，把全身气机理顺，紧绷拘紧的筋膜呢才能松开，间接的帮助筋膜重新养出那层润滑油。再搭配枸杞补肝血，胡济生补肝肾强腰膝，缓解腰腿发沉僵硬，桑葚呢滋阴润燥，补上秋天耗伤的津液，炒扁豆啊健脾化湿，打通津液输送的通道，五味搭配补肝肾润秋燥舒筋膜，专门适配秋燥带来的关节弹响、腰腿发紧发酸。您猜到这位香饽饽到底是什么吗？完整克数配比还有饮用的禁忌，扫码一次性全部给到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3: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4: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2: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5: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3: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2: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6: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3: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2: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
7: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8: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7: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9: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7: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8: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9: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0: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1: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2: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3: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4: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5: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6: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5: 我喜欢他。
18: 姐，你管用，
19: 我管不用，
7: 没想找事儿了。
6: 抓我！我打我！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定期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请您适时调整着装。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2: 郭家坤指出，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
3: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2: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对此，郭家坤做了进一步情况介绍。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确认中方领导人是否将访问美国？
3: 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2: 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的争议海域撞击了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的船只，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

0: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稍早前发布的消息，一艘游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安全事件，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是否就是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的游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1/4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本月14号，路透社报道称，12号、13号两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
4: 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2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2: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了解，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3: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配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2: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据半岛电视台18号报道，巴军方发言人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3: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表示，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圣地与沙特王国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指认对方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随后发声谴责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2: 巴基斯坦警方18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0: 目前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两起爆炸袭击发生在该省科哈特地区，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声明还说，爆炸袭击发生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并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
0: 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的损毁，民众流离失所。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些巴勒斯坦人被迫住进山洞里。
1: 随着天气转凉，简易的帐篷已无法遮风挡雨，一些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只能躲进洞穴。他们坦言，被迫转入地下生活，仿佛倒退回几个世纪前。在这里，孩子们的自由被限制，玩耍的空间被限制，而他们作为人的生活也被束缚。
2: فأجوا الجيش والمستوطنين هدوهن يعني رجعنا لجئنا للخيام والبيوت الصغيرة رجعوا هدوهن الحين لجئنا للكهف لأن الكهف إنه يعني هذا في القدم يعني إله زمان يعني ما بقدرش هدوه سمحونا إن نقعد فيه。
1: 位于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巴勒斯坦居民，侵占他们的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以色列此举也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7号表示，他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欧盟18号向乌克兰拨付33亿欧元，用于采购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克兰已收到一笔33亿欧元的欧盟贷款，这些贷款将优先用于国防需求，特别是采购导弹和无人机。今年4月，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网发表声明称，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1: 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下，英方的一系列做法是徒劳的。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上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0: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2014年出台的西方食品进口禁令有效期延长至2028年底。2014年8月，普京签署命令，批准政府提交的应对西方制裁措施，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此后，俄方多次延长相关禁令，并对适用地区和商品范围做出调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

0: 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本月三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评论还提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16号在莫斯科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日本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照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本月1号，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实施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2: 日本央行在18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现行的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在当天公布的决定文件当中，日本央行表示，今后将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货币宽松力度。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当天的加息决定距离上次加息仅相隔3个月，这是植田和南出任行长以来最短的加息间隔。此举意在加快加息步伐，防止因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引发的物价上升超出预期。不过，政策利率也由此达到31年来的高位，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利息负担，拖累经济。另外，报道说，日本央行此次加息可能也受到了美国方面压力的推动，因为美国一直对日元过度贬值持关切态度。自2024年3月结束负利率政策以来，日本央行基本以每半年一次的节奏推进加息。在今年6月加息之后，7月的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目前市场预计年内可能还会加息一次，能否在不导致经济减速的前提下稳定物价，将成为今后关注的焦点。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对于这项提议，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17年开始临时实施，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过程相当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称，一些成员国对这一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也反映出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联席成员这一正式身份，这一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答案。法国《世界报》注意到，联席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联席成员设想反应冷淡。欧洲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资源等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出的信号来看，布鲁塞尔正在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捆绑起来。 不过从

0: 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能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18号决定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两个月至11月底。汽油燃油税将维持在每升698韩元，约合人民币3.4元。柴油燃油税为每升436韩元，约合人民币2.1元。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当天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到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为减轻民众燃油税负担而做出上述决定。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召开记者会，就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表态。他在回应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时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冲突，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始终坚持不派遣军事力量参与或介入冲突的原则，今后这一原则也不会改变。不过，他同时强调，韩国也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开展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路线以及国民生命安全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活动。
3: 분명하게다시한번말씀드리면전쟁파병은없습니다。
2: 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等盟友不愿出力，并持续向韩方施压。今年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之一便是李在明拒绝配合推动伊朗无核化。对此，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地区和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将招致严重后果。
1: 当地时间18号，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完剩余刑期。纳吉布此前因涉及与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也就是伊玛公司有关的案件，被判入狱服刑。
2: 根据马来西亚特赦局当天发布的声明，纳吉布将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刑至2028年8月23号。纳吉布曾于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主权投资资金。2020年7月，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该公司前子公司案件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处以12年监禁和罚款。纳吉布曾提出上诉，但2022年8月，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终审维持原判，使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首名入狱服刑的前总理。2024年，纳吉布的监禁刑期被减至6年。
1: 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的消息，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17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枪击案发生后，当地宣布全部停课。
2: 据当地警方初步报告，枪击发生在当天下午大约1-2点。菲律宾教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正与事发学校、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等协调，以核实情况并提供帮助。目前枪击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冲亚，今天早晨呢，天空云量较多，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可以。从目前的监测资料来看，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8到12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8到20度之间，但是像北部地区的气温会略低一些，像现在的延庆目前是在15.9度，而到了今天白天，山区。

0: 会有阵雨，其他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上下，体感相对舒适，适合朋友们周末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将维持多云的天气，在西部北部还会有阵雨，要注意适当的防范。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20度左右，山区呢会在16到19度之间。到山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近日，北京昌平警方成功侦破一起新型网络黑灰产案件，打掉一条完整的违法犯罪产业链，多名嫌疑人落网。他们打着游戏兼职、日结高薪的幌子，实则骗取公民个人信息，为境外犯罪团伙提供非法资金结算通道。
2: 听你们多长时间了？
3: 见不着，见不着。好好说。
4: 你们在这儿一共几个地儿啊？
5: 经过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以游戏兼职、日结工资为诱饵，将求职者诱骗至线下窝点，以玩手机游戏注册为名，骗取身份证原件及人脸核验信息。
6: 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该团伙批量注册支付宝账号，开设网店，最终将账户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和转移赃款，形成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共通道于一体的灰黑产业链。
3: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什么事儿？别啊，说呀。
7: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跑分儿，流程就是招兼职，注册号。
3: 注册什么号？
7: 支付宝号。
3: 支付宝号，然后呢？注册完要干啥使？
7: 注册完了就是收钱。
3: 再收。
7: 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3: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7: 钱转出去了。
8: 不是他给你支付宝号，你给他转吗？
7: 他有时候给一码，
3: 也是吃光码呗。
5: 据统计，该案的受害人员100余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为彻底打击违法犯罪，昌平公安分局网安部门联合刑侦部门开展合成作战，历时数月巡线深挖，精准掌握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和活动规律。
7: 完了来了，找您要这个姓名跟身份证，身份证号，就行。
8: 刷人脸怎么刷呀？
7: 刷人脸跟人家说呀，就是。
8: 为什么要刷脸？什么
7: 是
8: 由头？
7: 注册支付宝号。
8: 为什么要注册支付宝号？
7: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用于注册一个小游戏，完了拉新使。
8: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7: 谁控制是我们。
6: 该案涉案人员较多，作案窝点也比较分散，侦办难度较大。在掌握确凿证据后，我们开展统一的收网行动，一举捣毁犯罪窝点9处，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6名核心成员全部落网，实现了对骗、助、养、供全链条的彻底打击。
5: 目前，王某某等21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游戏测试每天需要10到15人吧，然后应该是5个小时，从晚上到凌晨，这个简直就是，很轻松，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呢就能挣2万块钱。但是之后呢，他跟我说那个需要那个实名信息啊、身份证、扫脸之类的。
5: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怀柔区桥子消防救援站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子登野山时不慎跌下悬崖迷路，无法自行下山。
10: 当天17:50，救援人员抵达山下，与民警和向导会合，检查救援装备，研究救援路线，进山开展搜救。救援人员一边砍断遮挡的树枝，一边清除沿路障碍，开辟道路。经过将近5个小时，救援人员终于在悬崖下方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被困人员说，近日他刷到怀柔野山登顶的绝美风景视频，心生向往，特意从河北驾车前来打卡。谁知野山凶险，不慎摔下悬崖后发现根本无路可走，最终迷路被困深山11个小时。
11: 我扶着您了。转过来，转过来。
10: 经过近8小时的营救，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男子护送至山下。怀柔消防提示广大登山爱好者，出游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成熟步道，严禁盲目跟风短视频、网红攻略，涉足未开发野山、野景点等区域。如若不慎遭遇险情，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保持冷静，留存体力，原地等待救援。北京台报道。
1: 最近正在路口执勤的通州交警。

0: 杨乐是收到了一顶破损的头盔，这背后是一个温情、惊险又幸运的故事。
1: 感谢警官啊！医生说了嘛，要不是这个头盔，可能脑袋什么的都会出血，受伤会更严重一些吧。
2: 关于这顶破损头盔的故事，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讲起。今年八月，刚刚毕业的田先生来通州区一家公司实习，开启了跨区域通勤的生活。为此，他特意选购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八月中旬，实习没几天的田先生还没收到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就收到了第一张罚单。由于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他被执勤民警杨乐处罚了20元。
1: 然后说为了安全，说最好整个头盔，我特意去买了一个好一点的头盔嘛。
2: 时间来到了9月3号，这天中午12点多，田先生和同伴宋先生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准备回住处午休。当他们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东北角时，意外骤然发生。
1: 他撞到我之后，我从车上飞出来了，然后在地上转了好几圈，然后整体是人都发懵的。
3: 晕就别硬站着，一会儿要倒了，比这严重。
2: 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但碰撞产生的冲击力不容小觑。事故不仅造成双方车损，田先生佩戴的头盔也被摔坏，全身都受了伤。
4: 当时在医院嘛，很严重，就是已经是头晕恶心，一直带吐的那种了。那个大夫也说了，如果不戴头盔，当时最轻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外伤，就是头出血之类的嘛。
1: 给大夫看那个头盔照片了，他说这个头盔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2: 这起事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田先生办理了工伤，也请了病假，但伤口依然隐隐作痛。
1: 基本就是多处软组织挫伤嘛，然后再就是我这个手腕就是韧带撕裂了，所以说现在是一时半会儿工作不了。
2: 看着被摔坏的头盔，回想起事发瞬间，田先生心有余悸。办理完各种手续后，田先生特意来到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将这顶破损头盔送给了当初处罚他的民警杨乐。
1: 比起罚20块钱，我更希望我的脑袋什么身体啊没有那么多的伤害嘛。罚是罚了，但是你警示到那个提醒到那个作用了，我买到这个头盔了。我想为大家做一点贡献吧，就是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头盔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2: 如今这顶破损的头盔作为真实事故留下的物证，已经成为杨乐日常执法中最鲜活的道具。
5: 你看这头盔摔的，这小伙子因为戴头盔护住了头，保住了自己性命，没什么事儿了。
6: 戴着日常也得戴，
5: 对，都得戴。
2: 北京台报道。
7: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时间接近，两节临近也带动了火车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而近日呢，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了。有网友就列出了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以这个列车为例，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则变成了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为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8: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7: 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售，国内文旅市场也进入到节前预订的高峰，各大出行平台搜索与预订数据快速走高。

0: 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其中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游客对于松弛感和深度体验的追求也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突出特点。
1: 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先增长，乌鲁木齐稳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一位。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2: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
1: 根据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在中秋国庆假期出游预订中，4到6天的出游行程是主流选择，预订出游人次占比31%。行程覆盖国庆假期，出游天数在10天及以上的超长行程同样受到不少人青睐，预订出游人次占比26%。值得一提的是，厦门与北上广深等地再次上榜中秋国庆国内游热门客源地前10。
3: 从当前航班销售数据看，最火的是三亚线，假期前2天全价票基本售罄，同时青岛、太原、沈阳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客座率已达90%，高位运行趋于饱和。10月6日、7日所有返程客流将形成一个峰值，两头高特征明显。
1: 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那些关于秋的意象被年轻人一一纳入打卡列表。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北京、武汉、沈阳、上饶等与秋景诗词强关联的城市热度快速上涨。随着双节临近，南昌滕王阁、南京栖霞山、婺源黄陵等一批经典赏秋的景区正迎来门票提前订热潮。以南昌滕王阁为例，截至9月14号，其中秋国庆门票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达到24%，成人2至3人一同预订占比突出。
0: 双节假期不仅点燃了国内长线游，也显著激发了用户远途出境游的需求。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超3倍。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分别为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新加坡、巴厘岛、胡志明市、伦敦、迪拜。
4: 我想去韩国那边玩一下，因为济州岛不是免签吗？就想说跟团一起出去。我对比了一下，大概可能是贵了快2000多块钱吧。
1: 今年出境游咨询量较往年增长10%至15%，咨询和报名都明显提前，热门线路余位收紧，免签或签证手续简便的国家处于游客选择第一梯队。
5: 所以今年的出境旅游的咨询会比较早，其实在8月底9月初的话呢，有一些热门的线路其实报名已经报得七七八八了，然后现在剩下的一些线路的话呢，可能集中在东南亚。
1: 价格方面，旅行社报价显示，10月1号、2号出发的机票和酒店处于最高位，错峰出发成本明显回落，因此选择9月底或黄金周中段出发性价比更高。旅行社也提醒，计划出境游的市民要提前检查护照，确保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
0: 下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了，很多人提前做好了出行计划。除了目的地游玩外，机场也是影响出游体验的重要一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首都机场去看一看那里有什么新变化。
3: 现在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今天我不只是来采访的，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旅客，从头到尾体验一次智慧出行，看看从出发前到落地后，科技到底让我们的旅程改变了多少。
6: 这场体验从出门前就开始了，在首都机场 APP 上点击智能客服，输入从国贸如何到首都机场的问题，机器人很快给出了多种建议，包括乘车位置、预估费用、耗时等。记者又追问了关于行李托运的问题，机器人的回答同样清晰具体。
3: 我现在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已经通过智能客服查询好所要乘坐航班的值机柜台了，那么一会儿到了机场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过。

0: 去，节省不少的时间。
1: 抵达机场后，很多旅客的第一反应是连 WiFi。目前，首都机场可以提供多种方式。
0: 搜索首都机场的这个无线网络，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有三种登录的方式，分别是手机号的验证码，还有我们的护照信息以及取号机。
1: 在值机托运环节，不少旅客使用自助设备完成了值机和行李托运，
2: 很方便，很快捷的。
1: 行李托运后，旅客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行李进程。
3: 我们也是上线了行李的全流程自助跟踪这样一个系统，它是通过呢行李条后面有一个 RFID 的芯片，在托运、安检、分拣、装车、装机、中转还有到达七个环节都可以采集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在手机小程序上点这个行李跟踪的模块，手工输入行李编号或者是扫这个行李条码，我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行李状态。
1: 落地取完行李，下一步怎么回市区？在到达大厅出口的智能问询终端前，记者找到了求助对象。
0: 我刚才呢尝试着搜索了从首都机场到国贸地区怎么走，屏幕上呢不仅给我推荐了几种不同的交通方式，下面呢还有非常明确的需要使用的时间以及上车的点位，是出租车区域呢还能够看到需要等候的时间。一天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技并没有让人觉得冷冰冰，反而是让机场变得更加有方向感了。无论是刷脸登机、查行李还是 VR 导航，每一项服务的落点都是同一个，让旅客出行当中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这些智慧服务呢也将会让千万的旅客出行变得更有温度。
4: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二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5: 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6: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4: 坐落于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南起点的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寺中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上万块石刻经卷历经风霜绵延千载。近年来，北京市通过实施系统性保护工程，为人类文明记忆的永续守护创造了典籍保护与传承的中国范式。
7: 千年塔影映青山，一砖一石皆历史。在秋日的阳光下，云居寺内的唐辽古塔显得格外静谧。寺内标志性建筑北塔始建于辽代，高约30.46米，因为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了特有的建筑风格。下部为楼阁，中部为鼓，上部为钟，这种特有的钟鼓楼式的塔全国极为罕见。
8: 云居寺呢，自古是有北海塔林之称的。我们保存唐、辽、清三朝古塔15座，其中唐朝的塔就占了7座，占了全国的1/3。
7: 除了古塔，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

0: 尤其以隋唐到明清刊刻的上万块石经著称，云居寺石经依山而凿，展现了中国古代雕刻工艺与佛典流传的独特路径，是我国独一无二的石刻典籍工程。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1: 上面集11位书法家的达成，看史经呢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演变的过程。在我们房山史经里呢有60多种孤本啊，比如说我们的契丹藏啊，在世界上是失传的。在经末有68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情况，这些呢有很多在史料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0: 去年6月，房山史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年7月，云居寺塔及石经等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还被列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规划。为确保云居寺藏经这一千年遗产延续，北京市近年来实施了系统性保护工程，石经洞群完成加固与防潮，大量石经实现高清数字化建档，纸经、木板经集中入藏恒温恒湿库房，并开展科学修复与病害治理。
1: 现在也在对我们的石经的拓片做一些数字化的扫描，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到这些经文的内容。
0: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今年暑期，云居寺依托千年石经、古籍典藏与特色非遗资源，针对青少年推出“我在云居过暑假”主题研学活动，串联非遗体验、文化创作与山林避暑，将厚重的文化巧妙融入日常生活。
2: 我们新编了历史的京剧叫《云居志》，在长安大戏院呢，然后连演了10场，也是场场爆满啊。还在北京市档案馆打造了一个我们的云居寺的主题展览，开发了很多新的一些文创，很有巧思的设计在里边。通过这些的文化这个元素的输出呢，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云居文化进行赋能。
0: 北京台报道。
3: 2026北京书市人潮涌动，有人来淘旧书，有人来尝试新玩法。地坛书市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书。
4: 在我的身后就是我与地坛2026北京书市的现场，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潮人海。
5: 是我们今年文学的重点，
4: 好多人挤出来了，
6: 打6折，然后还可以用券。
7: 就这一个小书店里面，叫20人，
8: 我不能再买，
7: 要控制住自己，
8: 控制住我自己，
4: 寸步难行。
9: 我跟您说，今儿不买，您回去明儿还得来。
10: 每年书市都开，但今年的书市和去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今年的展览总面积突破了2万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有人来淘书，也有人来算一笔账。
11: 您这一袋子都是书是吧？
12: 这个瞎买，反正现在书也便宜了，说实在的，一般都是旧书，然后它有的是出的年头比较长的，它打折比较多嘛。
13: 人家可能拿钱旅游的，我这一回哎买点书，旅游一趟这5000-6000一下，7000-8000一下没了，能买多少书？说实在的，真的。
10: 有人把钱花在路上，有人把钱花在书上，而地坛书市不只卖旧书，也在长出新的玩法。
14: 又有一个，好的，我们的胖橘。最后一个，
15: 我觉得它这种比如说盖章的一些新玩法和一些古董的旧书啊，这种结合的感觉就是现在流行趋势。公的，然后小狗就很可爱，地坛的章，三星堆的
10: 书是旧的，章是新的，地坛是旧的，来的人是年轻的。就在这样的书市里，我们遇到了一本从路上走出来的书。
14: 我们这个书名就叫我的长城，就是今天拿到这本书就结缘了，就是你的长城了。他是红军后代，他爹是用命走的长城。我是提出这个
16: 总策划
14: 理念，
16: 策划，
14: 然后最后推动。
10: 红军用生命走长征，今天红军后代把这段路写成书，带进地坛书市。
14: 你问让你想去西藏，那就说此生必驾3号8。去了一次，你说那离天很近，
16: 是
14: 你受洗礼。唐乐也是这样。
10: 史铁生写过《我与地坛》，写一个人在困顿里寻找生命的路。今天两位老人把我的长征带到地坛，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路不止在历史里，也在你的脚下。
14: 每一个人都应该叫携手同行，留下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长征经历，
11: 好
14: 吧？
11: 谢谢您。
10: 地坛书市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书，它是旧书遇见新章，是游客遇见作者，是一段长征遇见另外一段长征。书市会散会，地坛会安静下来，但是你在某一夜里遇见的那句话，可能会陪你走得很远。
3: 到书市来淘书，既有老北京的情怀，也有年轻人的新玩法。那么在今年的

0: 书市上，除了买书，咱们还能带走些什么呢？
1: 这个只要是上班的人，一看就很喜欢，好吧？
2: 背着还挺励志的。
3: 人文之宝今年在地坛书市带来了鲁迅系列的多款文创，鲁迅大先生毛背心冰箱贴，动物茶的盲盒挂件，去年火遍全网的思想包袱也来营业了。老读者一眼认出，新读者挪不动脚。今年他旁边还站了一个新面孔，让他一亮相就成为了这里的亮点。
1: 这两个冰箱贴，这个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嘛，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头像，我看挺可爱的。出来了就不要有思想包袱了。
4: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吧，就文学行囊，精神食粮。
5: 今年的话，我们人文之宝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一个包袱，叫文学手信。然后它是两面设计，它是采用了一个信页的一个设计。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年爆火的一个产品，在上海书展卖了非常好。
3: 全新升级的包包做成了囊的形状，正面谐音文学行囊，反面一笔双关精神食粮，十分有趣。如果说这是读书人的幽默，隔壁展位上印着翻篇儿了三个字的包包，表达的则是一句生活宣言。
6: 翻篇儿这个寓意就特别好，就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
2: 这也是契合了您的生活态度，是吗？
6: 对对对，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会有新的希望，积极向上这种人生态度，我觉得是要一以贯之的。
3: 今年的文创不再局限于观赏性，而是将生活美学融入实用性当中。现代出版社将诙谐带梗的金句文案印在了精心打磨的手作陶瓷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则是把文学刻进了日常，安徒生、莎士比亚的文学意象全被他们缝进了产品里，让读者背的用的都是故事。
7: 通过这个喜欢这个物品，说哎，原来是通过这个作家来的，我再去看一看他的书，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目的。
8: 让大家工作当中有一个松弛啊，解压这种态度，在工作当中更好的生活。
3: 读者们表示，文创是书中精髓的提炼，大家在这里能找到回忆，找到共鸣。摊主们则说，今年的地坛书市比去年更加火爆，大家来这里不只是买东西，也是在挑一种态度，一种活法。
6: 一本书它可能有平淡的部分，有高潮的部分，文创产品它是直接把它的高潮部分直接拿出来。就像我年轻人现在在网上玩梗嘛，北京非常经典的哎呦喂您来了，哎，这种能够激起一代人的回忆。
9: 其实昨天的销售是出乎我的预料的，呼声高的吧是我这个圆盘包好运是呼声最高的，然后我们根据这包好运是这个有一个包上岸包加薪。
5: 往年十天的话可能整个营业额就是50万左右，昨天一天可能就达到了6万左右。
10: 今年呢，我们是把这个文创呢做了一个主题街，是在这个银杏大道这一块，结合了将近100多家文创主题的商店。
3: 北京台报道。
0: 国庆节前，本市将新增10处新型林下的休闲空间，打造自然教育、体育健身、亲子游乐、便民餐饮等多元的游憩场景，为首都市民啊提供节假日休闲消费的新场景。
3: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一个个小木屋、小竹椅和小院落散落其中。这一片占地30亩的林下空间名为森宇24院，游客可以走入林间秋河小溪，不以景逸，也可以临水品茗，十分惬意。
11: 70%-80%都在绿色之下，就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空气也非常的新鲜，也有吃的呀玩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院子。
12: 周六周日的客流量大概能达到3000-5000人，周中的话大概在1000人-2000人。
3: 南森的林下空间是北京首个主理人负责制休闲场地。
11: 公园提供给我们一个场地，然后我们给公园提交我们的一个项目方案，公园通过之后呢，和公园实现一个收入的分成，一起共赢。
3: 南苑森林湿地从今年5月1日起因地制宜开放共享草坪，培育了亲水、观鸟、自然教育、夜游、艺术展演、阅读空间等新业态，特色化运营，还引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机构，
13: 以保护、公益性、开放性优先，又保留了我们的树、我们的林、我们的这个景观空间，又把我们的体验内容、我们的这个消费场景融合起来。
3: 去年北京出台了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政策落地之后，聚人气、引客流效果十分明显。
14: 国庆期间呢，我们将推出大概有10大公园游戏场景，像朝阳公园呀、奥森公园，还有就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都推出一些林下的休闲空间，将引入更专业的一些运营机构来提升我们公园的活力。

0: 北京台报道。
1: 9月16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秦腔红河谷》在国家话剧院进行彩排，黄土高原的声腔气韵与雪域高原。

0: 们一招一式都带着秦腔特有的慷慨之气。
1: 哦，大家都知道我们秦腔是高亢激昂，大开大合，表现这个忠臣义士是我们的强项。然后红河谷呢，它也这种题材也是一个悲壮的一个题材，所以在红河谷跟我们秦腔的结合其实是很默契的。我感觉就是用秦腔能展现出我们藏汉儿女各族儿女对我们国家的热爱。
0: 秦腔《红河谷》改编自著名导演冯小宁执导的同名经典电影，原作以1904年西藏江孜抗英保卫战为历史背景进行创作，聚焦汉藏儿女同仇敌忾、共护山河的家国大义。剧目在完整保留原作核心主旨的基础上，以秦腔演绎这一故事。
2: 啊，我们既守住了秦腔的根脉，就是我们秦腔的就戏曲的独特审美，唱念做打四功五法，其实我们很多的形体都是用我们戏曲的形体和我们的就是独特的表达。但是呢，我们又有了一些把西藏音乐、西藏舞蹈啊、少数民族的这种元素又进去，所以我觉得对秦腔艺术来说，我希望年轻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既有原汁原味的秦腔，同时也有不一样的表达，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剧场。
0: 秦腔《红河谷》用一方舞台唱响了众志成城、不畏强权的民族气节。
2: 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北京演出就一票难求，这次相信在这个国家话剧院的这个全国少数民族汇演的过程中，一定还会让北京观众喜欢秦腔。相信我们未来每年都会来趟北京和首都的观众在一起，可以说是见证我们秦腔的传承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3: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冲夏，今天白天山区有阵雨，其他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周末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维持多云的天气，在西部北部还会有阵雨，大家要注意适当的防范。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20度左右，山区呢会在16到19度之间。到山区游玩的朋友，请及时的添加衣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20号到22号这三天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22号的白天在西部北部还会有阵雨，请关注临近的预报。而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6: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也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
7: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司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 2009